Global Hits 依然有马来西亚 MyFM、 新加坡 UFM， 还有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由全世界 DJ 为您精选的本周最新最热的华语音乐。感谢您持续的锁定

0: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1: Hello， 你好，这里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本周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的专业推荜是来自梁汉文在9月1号发布的最新单曲，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第七颗原石是爱情》。梁汉文暌违6年推出新歌《第七颗原石是爱情》，这首歌由伍仲衡作曲以及监制，林宝填词 ，Ted 来编曲，延续他一贯深情而又富有哲理的风格。歌曲有充满未来感的科幻手法，去描述史诗式的爱情故事，带出爱情永远能够超越时间，超出生死的定律。歌词巧妙地结合了漫威电影的宇宙元素无限宝石 The Infinity Stones 来作为核心概念，将爱情誉为超越6颗原石的第7颗原石，探讨爱情如何能够超越生死，穿越宇宙。原来寻遍天涯海角，人类的瑰宝就是爱，也是值得大家至死不渝去坚守和相信的价值观。

Hello， 你好，我是新加坡电台 UFM 1003的 DJ Andrew 静和。如果你很喜欢去 KTV 唱歌，接下来这首歌你应该会有惊喜。今年曾沛慈参加了乘风2026，一路从舞台竞演走到最后，拿下年度总冠军 C 位，12位姐姐也一起成团。而在节目里的宝莲组也因为全开麦唱跳，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舞台非常的炸。曾沛慈也找来了宝莲组的王菲菲、孟佳还有徐梦洁，一起带来这首歌曲，叫做是《眼泪 KTV》。这首歌的歌词里就藏着许多我们熟悉的歌曲，就好像是彩蛋一样，而这些彩蛋也跟这四位姐姐有关。比如说彩虹映出愿望就藏着徐梦洁的英文名 Rainbow， 山峰点火目光就呼应了孟佳的作品，44次落日就对应了王菲菲的歌曲，最后当然也会听到曾沛慈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所以听这首歌的时候有点像是在玩游戏一样，找出你熟悉的歌曲在里头。曾沛慈 featuring 王菲菲、孟佳、徐梦洁，眼泪 KTV。

今天要推荐你这一首热血梦想之歌，李友廷的 Dreamline。 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的 DJ Daniel 黄振宇。当然这一首歌曲也是李友廷为影集来金来号献唱的主题曲。那说到梦想这个主题的话呢，我真的有好多好多的感言或者是感受，因为我觉得我的生活如果没了梦想的话，我会觉得非常的不精彩。虽然说在追逐或者是到达这个梦想终点站之前，我们都不知道最后会不会成功，可是就是因为路途中遇到的精彩的风景、困难的事情、所有的人事物，造就了我的生活这么的精彩。你愿不愿意踏出那一步去追逐你的梦想，让你的生活更精彩呢？如果你是追梦之途的路途当中的话，我们大家一起加油。有这首歌曲，李友廷的 Dreamline。

0: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信乐团。
2: 我们发行了最新 EP《信念不灭》，那里面有四首歌，《狂妄之徒》、《如歌的岁月》、《天问》还有《反派》。《狂妄之徒》是信乐团风格的情歌延续下来啊，我觉得很棒。如歌的岁月呢，就是我们20年的信乐团的故事写照。那天问呢，就是我们跟大地的爱的这个关系，因为我们信乐团的情歌就是写了很多关于情感的友情，或者是我们对梦想的热爱。但是天问这首歌我觉得很特别，就是我们跟大地地球之间的爱。再来一首很厉害的歌，就是反派，非常有态度。
3: 那接下来让我们向您推荐我们最新的新歌反派。反派呢，是一首拒绝被定义的作品。当世界急着被贴标签、分黑白、判正反，有些人选择迎合，有些人选择沉默，但反派选择正面迎上，哪怕被人误解，也要忠于自己。在音乐风格上，反派呢，是一个全新的信乐团的演奏风格，但是它并非颠覆信乐团或是改变信乐团，而是拓宽了信乐团的节奏世界，更现代，更律动感，也更直。

0: 待已久新之美月饼出炉了。
1: 好，月饼也有新鲜出炉？
0: 新之美就有每日推出即时烤焗的奶黄月饼，走过它店铺都阵阵香味。
1: 原来新鲜出炉的月饼真的好好吃，松脆的酥皮外层加上流心奶黄的馅料，咬下去那一口，简直停不下来呀。新之美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致，选用最上等的材料，不买你就走宝啦。
0: 一定要试啦，不过你给我尝一口先啦。
1: 清新之作，
0: 清新之美，新之美月饼。
2: 中秋节快乐，楼花专家 Chris Wu 祝各位准买家事事圆满，吃了团圆饭就一家人来看楼啦。节日献礼， Chris Wu 推荐 Calmer 最后现货镇屋，真正 Angus Glen 社区，想看 Model Home 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把握几十万折扣，在中秋节做业主。马上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AM1430 周六直播。
3: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4: 儿子女儿呀，我和你爸呀会和好多叔叔阿姨们上船玩，网络好重要，才可以和你们保持联系。
5: 妈妈，和您转去 Belgium 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您传再多照片给我都没问题，最重要还有特别优惠。
4: 那快点和我去啦，
5: 这个星期六同您去 Highway 7和 McCowan Markville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gium 门店了解详情。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
6: 全新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7: 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感谢您持续的锁定，这里依然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 这一周 Sarah 带给你的流量点播推荐是曾沛慈为 HBO 原创影集《来金来号》深情演唱的插曲 After Everything。这一首 After Everything 轻描那些被藏进时光抽屉里最难以释怀的悸动，他以细腻且具穿透力的嗓音将深藏的情感层层渲染，当他诠释那些被锁进最深抽屉里的秘密时，不仅将难以启齿的悸动与无法言说的遗憾娓娓道来，更在克制的情感当中展现出最终放手释怀的宽阔。这部影集《来金来号》已在 HBO Max 热播当中，曾沛慈将心中不具名的心与不具名的信温柔拾起，让隐晦的情感透过歌声自然流露，将心底深处的纠结化为一首诚挚的故事。透过他感性的演绎，理智与感性间的拉扯不再是单薄的文字，而是化作深刻的旋律，让听众在静谧当中产生共鸣，轻易地触动心底最柔软也最隐隐作痛的角落。这就是曾沛慈所演唱的 After Everything。

我真没想到这一位 emo 小王子 emo 创作歌手写了这首歌曲，没错，讲的就是飞到了的拳王阿里。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的 DJ Daniel 黄振宇。当时我看到这一首歌曲的 MV， 听到这一首歌曲的这个曲风的时候，我就跟他说 Bro， 为什么你会突然间想要写这一首歌曲呢？我真的觉得他是非常有才华的一位创作歌手。那先说阿里呢，其实是boxing 界里面的传奇人物之一，是叫做穆罕默德阿里。那飞道尔呢，就用了他的故事跟他这个拳王的概念呢，去写出一个人对于赢这个字，就是 winning， 赢这个字的概念。可能很多人会对于世界说，我要赢完全世界，我要成为最厉害的歌手才叫做赢。可是很多时候当你经历了失败挫折过后呢，才发现说其实有些时候除了前者也是非常重要哦，后者的呢就是如果今天我比昨天我赢了昨天的自己的话，其实也是对于自己的一个交代。所以拳王阿里这一首歌是一个表达态度的一首歌曲，而你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听到的是什么态度呢？有飞到尔的这首歌

0: 期待已久新之美月饼出炉了。
1: 好，月饼也有新鲜出炉？
0: 新之美就有每日推出即时烤焗的奶黄月饼，走过它店铺都阵阵香味。
1: 原来新鲜出炉的月饼真的好好吃，松脆的酥皮外层加上流心奶黄的馅料，咬下去那一口，简直停不下来呀。新之美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致，选用最上等的材料，不买你就走宝啦。

0: 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1: Hello， 你好，我是新加坡电台 UFM 1003的 DJ Andrew 静和。邱风泽正在进行他的 Bend the Lines 演唱会，时不时也会推出新歌，让粉丝非常的期待。为你介绍的这首歌曲就是邱风泽最新单曲《别为难》，唱出的是一段熟悉却很难受的感情，那就是喜欢一个人，却始终只能停留在朋友的位置。别为难说的就是我明明喜欢你，可是啊，别为难，没关系。也延续了邱风泽擅长的抒情路线，而这首抒情歌也加入了电子音效还有摇滚的元素，再配上邱风泽的唱腔，让思念拉扯到最后决定放手的这种情绪听起来更加的强烈。最后一句是你尽管去爱，就是放手的意思，不是不爱了，而是最后决定不为难你，也不为难自己。邱风泽的别为难。

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Peggy 许哲佩。我发行了我的最新专辑《树洞里可以悲伤》。这张专辑呢，讲的是情绪的安放，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有很多说不出来的感受，觉得无处安放的寂寞。那希望透过这张专辑，可以带着大家安放我们自己的情绪，把我们自己原始的设定呼唤回来。也向你推荐我的同名歌曲《树洞里可以悲伤》。

不知不觉当中，今晚的华语音乐风暴又来到尾声了。九月的夜晚少了一点夏天的喧闹，多了一点属于秋天的安静。希望今晚的每一首歌都有陪你放松一下，也希望你在忙碌的生活里别忘了给自己留一点听音乐的时间。感谢这一小时有你的陪伴，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华语音乐风暴，我是 Sarah。 新的一周马上又要开始了，愿你带着好心情出发，也别忘了把喜欢的音乐留在身边。那我们下个周日晚上再见。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以下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定于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3: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4: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5: 演扬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开始。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潘会长你好，
1: 黄居士你好，
0: 欢迎大家收听演扬妙法。我们这个佛学节目是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制作的，亦都欢迎各位去浏览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的电脑网站，www.onbds.org 挪威摩诃经和过往在节目中介绍过佛教经典的经文的。潘会长啊，你和大家具解由鸠摩罗什法师所译的《维摩诃经》，上次有一段比较长的经文，只是解释了头一半，就是三道宝阶从阎浮提至忉利天，以此宝阶诸天来下，悉为礼敬无动如来，听受经法。阎浮提人亦登其阶，上忉利天，见彼诸天。咁今次就要麻烦潘会长同我哋解释埋余下嗰另一半经文啦。
1: 我哋先读下经文嘅内容啦。妙喜世界成就如是无量功德，上至阿伽黎扎天，下至水际，以右手断取如涂伽伦，入此世界，由得花万事一切众。妙喜世界与娑婆世界三道宝阶一样，成就如是无量功德庄严。上至阿伽黎扎天，下至水际。阿伽黎扎天是色界十八天之一，五净居天之一，意译色究竟天，位于第四禅天的最顶位，亦是色界十八天的最上天，是有形体天处的究竟，是物质世界的最高处。过了这个天呢，就是无色界了。维摩居士将妙喜世界接来娑婆世界，是以右手予以断取，就是深入水际部分将它切断，就好像取涂伽伦一样那么容易。涂伽那些做陶瓷的人取那个伦那么轻易的。太虚大师说，言断取者，世界无尽，如影诸网，互摄互入，得以成立。将那个世界与诸世界之关系者，或言断其为系，取之来此，故曰断取。断取彼世界，入此世界，就好似得到一个花幔一样来到显示给一切众生。我们再读下面的经文。作是念已，入于三昧，现神通力，以其右手断取妙喜世界，置于此土，彼得神通菩萨及声闻众并如天人，俱发声言，委言世尊，谁取我去，愿见救护。无动佛言，非我所为，是维摩诃神力所作，其余未得神通者，不觉不知己之所往。妙喜世界虽入此土，而不增减，于是世界亦不迫碍，如本无二。咁我哋先解下前面嗰几句。作是念已，入于三昧，现神通力，以其右手断取妙喜世界，置于此土。维摩居士在前面呢，就只是想下的啫，都未正式采取行动的。咁喺呢度讲到作是念已呢，即係諗咗之后啦，就即刻入于三昧。 在禅定中言神通力，以维摩居士修正的地位呢，本来是无时不在定，无时不可起神通的，但是为了随顺世间，亦都入定言神通，立即以其右手从须弥山下断取妙喜世界，安置于娑婆国土。咁我哋继续睇下下边嘅经文。彼得神通菩萨及声闻众并如天人，俱发声言，伟言世尊，谁取我去，愿见救护。无动佛言，非我所为，是维摩诘神力所作。当时妙喜世界那些已经得了神通的菩萨，同埋那些得神通的声闻，以及那些已经有神通的天人，发现个世界呢是有异动、哦。于是一起发声闻不动如来，世尊，由边个来到取我地去呢？愿见如来慈悲救护，希望无动佛慈悲救护。无动佛告诉大家，他说不是我的所为，我并没有这样做，而是维摩居士的神通妙力所作。维摩居士移动妙喜世界，具有无碍神通的菩萨声闻等，固然已经感觉到。那其余的人又怎呢？我们看看经文怎么说。其余未得神通者，不觉不知己之所往。妙喜世界虽入此土而不增减，依是世界亦不逼矮，如本无异。但是其余未得神通的人呢，就一啲都唔觉得，是不觉不知自己去边，一点都唔察觉。妙喜世界虽然被接入娑婆国土，而妙喜世界呢就并不增大，亦同样未见减少，冇缩细。咁我哋諗下，两个世界究竟系咪一样大呢？若果妙喜世界比娑婆世界大，娑婆点样能够容下妙喜世界呢？若果两个世界同样大小，放咗妙喜世界，娑婆世界并不增大，这个妙喜世界亦都同样未见减少缩细，两个世界究竟哪一个大呢？若果妙喜比娑婆大，娑婆怎样容下妙喜呢？若果两个世界同样大小，放在娑婆世界的空间，就不能够再放妙喜世界。如果一定硬要放落去呢，咁娑婆世界即将被全部压倒。但是事实上，呢两个世界中，妙喜世界既然毫无增减，娑婆世界亦都唔感到狭窄，两个世界都系好似原本咁样，系冇分别嘅，都是一模一样的。妙喜世界就是妙喜世界，娑婆世界呢都是娑婆世界，并无改变的。那究竟是什么道理呢？在凡夫的境界是不容易了解的，这个是一种世界相摄的道理。物质的东西是占有空间的，同一个空间不能够容易物，不能够容纳两样嘢。至于大能容小，是因为有空间， 就好似电灯太阳光下，人与人嘅影子互相重叠，都唔会有相爱嘅。呢啲大家都可以体验到嘅，就好似《花严经》所讲重重无尽嘅世界，大能容小，小能容大，又好似镜中嘅光影，相摄相融，毫不阻碍。物质嘅障碍喺神通力中咧系并唔存在嘅，法法互摄互融，显出一切法嘅本来意义。我哋继续读下下边嘅经文。以时释迦牟尼佛告诸大众：汝等且观妙喜世界无动如来，其国严色，菩萨行正，弟子清白，皆曰委言以见。佛言：若菩萨欲得如是清净佛土，当学无动如来所行之道。当妙喜世界来到娑婆世界之时，释迦牟尼佛就告诉大众听，他说你们应该看下妙喜世界无动如来是怎样严色其国，而他的世界的诸大菩萨所行六道万行是这么清净，他的弟子三业亦都极为清白，没有丝毫畏恶杂念。佛陀这样讲给大家知之后，法会的大众就讲了：委言世尊，我们都已经清楚见到。佛又再讲，如果菩萨想得到好像妙喜世界那么清净的佛土，就应该学无动如来所行之道，要学习无动如来这样修行。那我们下次继续跟大家再讲埋余下的经文啦。
2: 为你细说佛菩萨和高僧大德的事迹，为你介绍佛教名山大川的典故，专讲人。

0: 各位朋友，我们上次讲到维可禅师继承达摩禅师法脉，成为中国禅宗二祖之后，就致力弘扬达摩禅法，广宣心要，立志要度化芸芸众生了。不过可惜，在公元574年遇到北周武帝宇文邕破灭佛法，维可禅师为了护持经藏，唯有同他的师兄弟谭林一起遁隐到苏州莞公山。期间有个居士因为久患风疾，前来乞求忏悔灭罪之法。维可禅师利用禅机开示，他马上就能够契悟罪性本空的道理。于是维可禅师为他剃度，取名增灿。几年之后还交付衣钵，令增灿成为中国禅宗三祖。自此维可禅师就游化各地随缘说法了。一直到隋文帝开皇十三年，即是公元593年，当时维可禅师已经107岁了，但是仍然到处宣扬禅法。有一次他去到河北省成安县的康教寺，住持僧知道维可禅师是远道从嵩山少林来的高僧大德，就吩咐大开中门，钟鼓齐鸣地率领全寺僧众列队欢迎。后来还礼请他在康教寺讲授禅法，吸引无数僧族蜂拥而至，几乎将整座康教寺逼得水泄不通。不过亦都因为这样引起寺中一个叫做辩和的老和尚妒忌。这个辩和不嬲都能言善道，自以为饱读佛经，再加上有人恭维他，说他是业北第一高僧，所以他经常都是目空一切。而家见到一个由外地来的维可禅师受到住持僧咁高层次的款待，又有咁多人跟他学坐禅，他担心自己的地位不保，一时间贪嗔痴三毒炽盛，忘记佛门的戒律。于是他暗中带了份厚礼去拜访成安县的县令翟仲罕。这个翟仲罕是军人出身，处事心狠手辣，为官贪赃枉法，但是平日就伪装良善，间中都会去佛寺拜佛听经。他同辩和可以说是臭味相投，所以时有往还。辩和一见到翟仲罕，就一如以往咁对他阿谀奉承了。
1: 翟大人贵为一元之尊，公务繁忙，日理万机，仍然不时来闭寺听经学佛，为佛门作护法大德。所谓善有善报，佛祖一定保佑翟大人官运亨通，步步高升的。
2: 老法师太夸张了，学佛竞争，积德行事，乃是翟某份所当为之事。
1: 为了对翟大人表示感激，这里是老衲小小意思， 不成敬意的，请翟大人笑纳。
2: 哦，点敢当啊？
1: 应当的。
2: 是咁，我就却之不恭啦。
1: 以后仲要大人多多体恤啊！
2: 一定一定一定。
1: 唉，
2: 咦，老法师似乎有啲心事咁噃。
1: 大人，实不相瞒啊，近日佛门出咗个离经背道嘅老和尚，终日散播疑端邪说，仲教人坐禅默语，唉，真系简直不知所谓啊！
2: 哦，老法师系咪话嗰个慧可禅师啊？
1: 唔，就系佢咯。唉，最令人担心嘅呢，就系好多无知村民都受佢蒙骗，俾佢迷惑到如痴如醉，听晒佢说话咯。
2: 咁本官可以做啲乜呢？
1: 难道翟大人唔怕佢会最终作反咩？
2: 哦，好，我一于派人逮捕呢个妖僧，严加审问。
1: 大人明察。
0: 这个翟仲罕本来是一介武夫，为人鲁莽冲动，加上听信辩和和尚的谗言，又收了他份厚礼，于是即刻派牙差去康教寺捉拿慧可禅师到县衙收押，跟住他就上报朝廷，诬陷慧可禅师妖言惑众，图谋作反。当时隋文帝立国冇几耐，对罪众谋反呢几个字是特别敏感，所以大为震怒，下旨刑部彻查。可惜负责的官员个个都是昏庸无能之辈，他们为了讨好皇帝，一于宁枉无踪，完全没有查清楚，就判慧可禅师有罪。不过经典并没有详细记载慧可禅师到底是不是含冤受枉而死的，只是说他在开皇十三年逝席，世寿107岁，后来赐号正宗普觉大师，到唐德宗的时候再追谥为大祖大师。
3: 佛是不是一定要皈依的？
4: 啲人成日话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5: 烧元宝蜡烛、金银衣纸嗰啲，系咪即系？
3: 又话唔应该杀生嘅，咁啲蛇虫鼠蚁，
6: 我见到有人劏鸡杀鸭，甚至成只烧猪抬去还神。
7: 乜唔系拜得神多自有神庇佑嘅咩？
8: 老老实实啦，究竟边个菩萨最灵先？
0: 点解呢？
9: 咁嘅。
10: 潘会长啊，有位唐先生问，点解有时真正嘅慈悲睇起嚟会好似冷漠无情咁嘅呢？
11: 真正嘅慈悲系对众生离苦得解脱负责，而唔系对当下情绪嘅舒服妥协，所以佢有时睇起上嚟就好似无情，其实系不被情所搏嘅心情。这个可以分为不同角度讲的。慈悲不是顺众生意，而是顺真理。世俗理解慈悲多数是不忍心拒绝，不想让人难过，想立即止痛安抚。这种慈悲是感情导向的。佛教所讲的慈悲是让众生真正离苦，即使短期会痛，亦都唔会延续长期嘅痛，就好似医生唔能够因为病人怕痛就唔开刀，于是就出现冲突啦。当下嘅感受就系安慰纵容， 咁样可能系害佢一世嘅。长远嘅解脱系严厉拒绝，可能反为救佢一世。真正嘅慈悲一定带着智慧，而智慧系冷静嘅。真正嘅慈悲系同体大悲加智慧，即系波耶。冇智慧嘅慈悲叫做溺爱，系令人沉沦嘅。为咩智慧睇起嚟会系冷？因为佢系唔会被眼泪牵着走，唔会被情绪勒索，亦都不被我不忍心嚟到左右。佛教嘅慈悲系唔借钱俾沉迷赌博嘅人，不纵容破戒嘅修行人，不认同错误嘅行为，即使系使对方痛苦。咁嘅做法睇起上嚟好似无情，实际系令佢觉醒，面对因果，而唔系依赖。咁样先至有改过自身嘅机会，真正带佢离苦嘅。
10: 讲到呢度，我哋嘅节目时间够晒啦，下次再会，拜拜。
9: 演扬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已经播放完毕，请各位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
0: 本节目部分广播经费由各地热心人士捐助，仅此致谢。
12: 以上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3: 阿仔啊，女啊，我同爹哋会同埋班 Auntie Uncle 上船玩，网络好紧要噶，咁先可以同你哋保持联系啊嘛。
14: 妈咪同你转去 Bell 纯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s， 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你 send 几多相俾我哋睇都冇问题。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13: 咁仲唔嗱嗱声同我去？
14: 今个星期六同你去 Highway 7嘅 McCowan Markfield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15: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
16: 中秋节快乐，流花专家 Chris Wu 祝各准买家事事圆满，食咗团圆饭就一家嚟睇楼啦。节日献礼 ,Chris Wu 推介楷模最后现货镇屋，真正 Angus Glen 社区，想睇摩都空 ,4163 Major McKenzie, Warden 以东，把握几十万折扣，一于中秋节做业主啦。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AM1430 周六直播。
15: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史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史家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奥姆姆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丹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史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6: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十二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音乐直堂。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音乐直航。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人，那晚只点你可能好友，甚至想亲，希望仍坦身，我便能靠近，就坐近你一点，每一点也都只可以吻。我若陪你，当然不会误了时辰。

0: 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知当初怎么称呼你，怎么不想清醒的从此拒绝糊涂。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自从上次北京买完回来之后，不知为什么自己有个冲动去学国语，连我死到阿妹都觉得我回来之后啲唔咸淡的国语好咗多。我不知道是不是希望有一天，真是傻了。初初我哋以为分开之后大家可以忘记对方，所以都冇交换到联络地址同埋电话，其实真係呃人嘅潇洒。唔知佢喺台湾嗰边做緊啲乜嘢，又有冇諗起我了。

有次同班朋友去宵夜食，睇到炭炉里边啲烟同埋火，唔知点解流喺眼里出嚟。阿妹问我系咪俾啲烟烟亲只眼，我同佢讲话

纸上面仲留咗个香港电话号码添。阿美问我做咩冇烟仲喺度喊，而睇到张报纸又会咁开心嘅。我话因为我要去打电话，而接电话嘅佢竟然讲起啲唔咸唔淡嘅广东话。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播。

所以呢。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了，欢迎你收听，盼望今天的信息能够适合你的需要，也能够帮助你更深的来认识神。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提醒我们朋友守望相助的重要。当我们在属灵的道路上独行的时候，很容易就会成为撒旦的猎物，成为他要擒获的目标。而一个可靠的属神的伙伴，那是一种极大的保障。到底在你的生命当中，谁可以扮演这个角色呢？如果你身边没有这样的一个伙伴，怎么样才可以找到一个忠心而又可靠的人呢？好，那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今天的信息。
1: 在你的人生当中，有没有一个人是你可以把你的成就、你的软弱、你的失败、你最深处的渴慕跟他分享的呢？一个你可以从他那儿获得纠正、获得鼓励、又获得责备和辅导的人，这是我们今天很需要的。要是没有，人生里必然有很大的损失，因为这样的一位朋友实在是我们人生的一大资产。大部分人都不想别人指教他该怎么怎么做事情，因为我们都希望自由，都希望不受束缚。我们喜欢自己决定一切，过着自认为舒服和随性的生活。但是神在圣经里是怎么教导我们的呢？今天我们要探讨的题目就是互相守望。我们要看的经文是新约圣经罗马书14章第12节。罗马书14章12节，这是一节很有意思，也很值得我们去思想和探讨的经文。保罗在这说，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这是神透过保罗所给我们的劝勉和警告，每一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我们要为自己所过的一生负责，将来在神面前要为我们的今生所做的事向神交账，而神要审问这一切。说到责任，我们除了要向神负责之外，我们除了要向神交账，交代清楚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对人也是有责任的。在圣经的教导里，我们除了要向神负责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彼此负责。这是圣经所教导的一个原则。约翰福音8章记载主耶稣论到自己在世所过的生活，是向那差他来的父神负责。请我们来看约翰福音8章第28节以及29节。约翰福音8章28、29节经文这样说，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约翰福音8章第28节到29节。主耶稣在世所过的一生，要向差他来的父神负责，而父神怎样差耶稣基督，主耶稣照样差我们。在新约的路加福音10章那儿呢，就记载主耶稣差门徒2个2个的出去，在他面前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宣扬天国近了。那70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向耶稣报告，告诉主耶稣他们一路上所遇到的，他们工作的果效。另外圣经也提到教会和主耶稣的关系， 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四节，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四节，这里说呢，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表示教会是要向主耶稣基督负责的。所以说到交账的问题，主耶稣是向那差他来的父神负责，门徒向差他的耶稣基督负责，而教会也向他的主耶稣基督负责。使徒行传第十四章又有另外一个很好的例子，讲到一对宣教士受圣灵差遣，初次往外宣教，之后回到他们的母会安提阿教会，在那里他们向那差派他的教会做出报告。我们晓得这对宣教士就是保罗和巴拿巴。使徒行传第十四章二十七节，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七节经文说，到了那里聚集了会众，就述说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保罗知道他要向安提阿的教会负责，所以他乐意向他们报告这一次宣教旅程当中所发生的事情，所经历的神的作为。因为安提阿教会是差派保罗出去宣教的教会，同样的，今天做传道人的也应当向所牧养的教会负责，这是责任上的问题。另外，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那儿呢，保罗又讲到做妻子的要怎样顺服丈夫，对丈夫负责。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一节经文又说，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其实不但妻子要向丈夫负责，丈夫同样要向妻子负责，所以是彼此顺服，彼此向对方负责，互相对对方交代。同样的，到了以弗所书第六章，这儿就讲到做儿女的要顺服父母，而做奴仆的也要顺服主人。我们再来看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五节，以弗所书六章第五节经文说，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因此从耶稣基督和父神之间的关系开始，一直到雇员和雇主，儿女和父母，妻子和丈夫，牧者和教会，无论在家庭里，在服侍的岗位上，我们都看见有一种互相的关系存在。我们的一生其实不是独自一人去过的，我们乃是建立了许多许多不同的关系，而我们得向这些关系负责。我们要让有关的人了解，而在必要时我们要向他解释，让对方明白。要是人渴望自由，不希望自己向任何人负责，其实这样的人生是非常危险的。新约圣经的彼得前书第五章讲到基督徒在世上会遇到苦难，又讲到我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要寻找可吞吃的人。要是我们独自一人，我们很容易成为撒旦攻击和吞吃的对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独自一人，而是要跟别人建立关系，并且要向对方做出报告，向他负责。而不管所负的责任是一个人的或是一个团体，无论如何，我们总得向某些人负责。我们之所以要向别人负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仇敌魔鬼，他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要寻找可吞吃的人。他总是要试探我们，诱惑我们，要败坏我们的见证，要叫我们一倒不起，在神的手中变为无用。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就需要跟别人互相守望，彼此相助，好让我们能够有好的伙伴跟我们一块儿同奔这条十架天路。因此属灵的团契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原因，我们的生活要向别人负责，是因为我们都有自己的软弱。没有一个人他是完全没有瑕疵的，我们都有个人的盲点，而这个盲点常常是自己看不清楚，或者是没有觉察到，只有等别人才看得清楚，看得出来。我们许多时候所表现的态度、习惯、行为、性情都是不好的，都是需要改善的，有成长的空间， 而我们自己却不一定知道。但是如果有人适时的提醒，恰当的纠正，那就容易改正了。还有，我们通常在魔鬼撒旦的试探和攻击之下，会变得非常脆弱，所以我们常常失败，在撒旦的攻击之下被罪所胜。弟兄姊妹，当我们认识到我们的仇敌魔鬼，他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要寻找可吞之的人的时候，而我们正是他攻击的目标，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的盲点，他知道我们最不堪一击的地方，最容易下手，最容易得手的地方，那么我们的处境是多么的危险。要是我们依然以为我靠我自己，我单独一人，我足能应付，我可以独自一人处理，不需要依赖任何人，我一定能够成功，我一定能够应付自如，如果我们这么认为这么想的话，我们就是太不了解自己的处境了。可是如果我们有一位可以跟我们守望相助的人，我们向他负责，让他知道发生在我身上的事，而他也向我负责，让我得知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我们要是有一位可以同行的伙伴，这个情况就好多了。就好像主耶稣所呼召的门徒当中有兄弟二人的，像彼得和他的弟弟安德烈，像雅各和约翰，有的是彼此做朋友的，像腓力和拿但业，他们能够时常有团契的环境，他们不是孤身一人。也许我们马上会想下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谁可以做这个人呢？谁是合适的人选呢？有什么人是我们可以跟他自由分享自己的事情的呢？我们的目的是找一位能够深入跟我们分享人生喜怒哀乐，分享我们内心深处感受的人，甚至于可以把任何事情都告诉他的这样一位朋友。到底这是一个怎样的人呢？这应该具备怎样的资格呢？首先，这个人呢，必须是行在圣灵里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我们不是找一个一昧附和我、一昧的投我所好的人，而是一个行在圣灵里、被圣灵引导的人，他是合神心意的，他是遵行圣经原则的人，他的生命必须是敬虔的，有好的行为和操守，才适合做我们的伙伴。第二，这个人他必须能够对所知的一切守口如瓶。我想我们都不希望今天我跟某个人吐露了我的心事和秘密，而以后呢，我在别的地方竟然听见这个秘密在别人口里被说出来，这会让我感到非常不安。因此我们要找一个对别人的秘密能够守口如瓶的，是一个忠信的朋友，我们向他所倾诉的是能够存在他的心中，直到离开世界的那一天，这样的人才会让我们安心。第三，我们要找一个可以按着圣经的原则给我们属灵的智慧和意见的人。属神的智慧是源自于圣经，是从神的话语来的。箴言书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所要的不是人的意见，不是人的经验，而是神的意见和看法，是基于圣经的原则而给我们的属灵提醒。第四，我们要找一个能够容许我们去发挥自我的人，那就是说他不是管束我们，什么事儿都干涉，甚至于强迫我一定要照着他的意思，按着他的指示去做，而是容许我们有自己成长的空间，让我们所做的一切是出于自己的甘心乐意。这样的人，我们不要那些想要操纵我们、塑造我们、要我们百分之百依着他的意思去行的。我们应该保留真实的自我，有自己的个性，有自己的长处、自己的软弱、自己的成就等等。总之，我们依然活出我们真正的自己，不是因为对方的喜好而勉强的改变自我。第五，我们需要一个有勇气挑战我们过失，但是却怀着爱作为出发点的人。换句话说，我们需要有一位用爱心说诚实话的朋友。我们所需要的不是一昧批评我们，定我们是有罪，叫我们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减损我们自我形象的人。 我们所需要的是能够尊重我们，但是却有勇气和爱心指出我们的错，真心建立我们、造就我们的人。否则的话，太多负面的言辞只会毁了我们。还有第六方面呢，我们需要一个有饶恕心肠的人。因为多少时候我们会犯错，我们会得罪对方，而当我们向对方说对不起，我们承认过错的时候，我们渴望的是对方的体谅和饶恕，而不是无穷无尽的批评，让我们感到更加无助。一个有勇气去指正我的错处，但又同时乐意饶恕我的人，那是我们可遇而不可求的对象，那是我们要积极寻找的对象。另外第七，对方也要能够敏感于我们的需要，明白我们的困境，而不是一定要我说出口他才了解，或者即使我说了他依然不明白不了解。我们需要对方真心的对待，而不是敷衍了事，也不是一昧的监察我们，经常带着严厉的口气来对待我们，让我们心生畏惧。我们所渴望的是对方的接纳、鼓励、爱心、关怀，能够跟我们一块分享人生的喜与悲、苦与忧，而且懂得为我们的好处设想，凡事以我们的利益作为大前提，我们要这样的朋友。好，弟兄姐妹，听完了刚才所说的这个人的条件之后，相信我们都会不约而同地问，这样的人要到什么地方去找啊？怎么样才能够找到这么完美的朋友呢？谁具有这样美好的素质呢？即使对方真的是样样具备了，他真的愿意做我人生道路上的伙伴吗？似乎我们看看左边，看看右边，环顾四周，不容易找到这样一位完美的伙伴，那么是不是说我们就绝望了呢？当然，我们承认这样的一个人不容易找，但并不是没有。在教会里边，我们可以找一小群怀有同样的心智，明白单独做基督徒是很危险的，而他们同时希望有一群人跟他们一块奔走天路，愿意把自己的情况和大家分享的。其实这种心智已然足够。我们可以找一个人，或者找两三个人，甚至是一个小组，定期的举行聚会，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心智，都有这样的看见。在这样的聚会当中呢，绝对不是谈天说地，说长道短，或是吃吃喝喝玩乐一番就算了，而是要分享自己的近况，要真诚的分享内心的感受，自己的感觉，属灵上的挣扎。小组当中又要能够彼此有承诺，有委身，能够保守别人的秘密，又坦诚的对众人，这就可以。我们开始去寻找这样的人生伙伴的同时，我们不妨自己先勉励自己，把自己的心愿和目标说得清楚，然后我们看看弟兄姐妹的反应，小组对于自己的接纳等等，我们再深入的发展这样一段关系。当我们拥有这样的伙伴之后，我们在属灵的道路上就不再是孤身一人，而是有弟兄姊妹跟我们一起同行，而我们呢，也不容易轻易的就被撒旦所胜了。不过有一点我要提醒弟兄姊妹的，就是罗马书14章12节这所说的，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我们不但在世上要向某些人负责，将来我们每一个人还要向神负责，把我们的事向神说明，向他交账。这是圣经的原则，早在伊甸园的时候已然开始。在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圣经说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子里找亚当，问亚当你在哪里。这个声音呢，我们真是不晓得是怎样的声音，但是对那犯了罪的亚当和夏娃来说，相信这声音就像针一般的刺入他们心里。神其实当然知道亚当躲在哪儿，亚当也晓得自己的位置，但是神要亚当回答的不是他在哪个地点，而是神要他解释和说明他所做的，并且希望亚当能够主动承认罪过。这其实是神给他悔改的机会，但是亚当没有把握，他也不能把握。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5章14节 到第三十节，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十四到三十节，在这主说了一个按才干受责任的比喻。在这个比喻里呢，我们看见主人分别把五千、二千和一千两银子交给他的仆人，然后外出。到主人回来的时候，他们一个一个的要在主人面前交账。五千的和二千的各自赚了相等的数目，只有那领受一千的，他不是生产，而是去掘开地，把主人托付他的银子埋藏了。到主人来跟他算账的时候，那个领一千的仆人把银子原封不动的还给主人，结果呢，遭到主人的责备，甚至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的黑暗里。经文说，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这是我们向神负责的一个非常好的比喻。主耶稣很多次在教导当中也讲到将来我们要向神交账的道理。我们今生怎么过，将来要在神面前一一说明的。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保罗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不要以为我今天我独自一人，我独断独行，我行我素，没有人管得了我，我爱怎么过就怎么过。其实将来每一个人都要在神面前受审判。神赐给我的这一生，我怎么度过呢？我怎么样运用时间呢？神给我这样的才干，我是埋藏在地里呢，或是我懂得拿出来运用？神要一一审问，我们要在神面前交账。神会按着我们今生所过的或善或恶给我们当得的报应，因为他是公义的。主耶稣说，我父已将审判的事交于子了。父神已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那就是说将来主耶稣要一一审判世人。而将来的审判有两个，一个是为信了耶稣的人而设的，因为我们已经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拯救，所以我们不会被定罪，我们不会灭亡。但是主却要查问我们得救之后所过的生活，然后给我们奖赏。至于另外一个审判，是为不信耶稣的人而设的，那就是定人死罪的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因为那些人他拒绝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所以主耶稣要定他们的死罪，然后审判他们，把他们送到永火的湖中。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也提醒我们将来要向神交账的真理。第十节到十五节这么说，我们一块来看哥林多前书三章十节到十五节。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河蝎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这段经文不是对那不信耶稣的人说的，而是对已经信了耶稣得着神的新生命的弟兄姊妹说的。我们已经有了那根基，就是耶稣基督，个人所得的根基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借着救恩而进到神的家里，所以都有同样的根基。现在问题就是，到底我们怎么样在这个根基上建造呢？那就个人都不一样了，我们所领受的跟我们所回应的常常是不一样。而圣经的原则是，多给谁要向谁多要，多托谁要向谁多取。由于个人所用的材料不同，所回应的属灵分量不同，所以将来个人呈现在主面前的工程就都不一样。我们如果是用金银宝石去建造，那就稳固无比，可以经得起火的试验，然后得着主的奖赏。可是如果我们用的是草木河蝎，随随便便的建造，那就没有办法抵挡住火的试验， 必然是荡然无存，什么都没有了。虽然他依然得救，但是好像从火里经过一般。求主借着圣灵提醒我们，为了将来的审判大日，随时预备自己，不但预备自己，也关心身边的许多人，在团契的生活中天天彼此相劝，让我们中间没有一个失落的，也没有一个不得奖赏的。今天的讲题互相守望就讲到这儿，愿神赐福弟兄姊妹。
2: 很感谢史丹里博士刚才所讲的信息，他让我们学习在今生生活的时候要与别人互相激励，互相守望，好让我们的灵命成长更健康。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你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你要奉献现金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很感谢您的支持。如果你是初信主的基督徒，也欢迎你来电索取史丹里博士主讲的信息光碟。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您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0: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还想在列治文山买新楼？
5: 哪里还有啊？
4: 当然有，你要快点了。 Skylands 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售价仅由87万起的。
5: 有没有听错呀？
4: 没有啊，真的是87万起啊，还有限时一星期，享有50000元的优惠，真的是不要错过呀。
5: 够不够大？
4: 一家大小都可以住得宽敞舒适。
5: 快点给个地址啊！
4: 立刻去 Leslie Street 和19街 Skylands 看示范单位。这个星期的所罗门和家宴于2号 Caroli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6: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7: 我觉得感冒发烧好辛苦。
8: 是啊，如果有大病的小朋友，一定好难挨的。
9: 所以希望 Sick Kids 可以帮到他们。
8: 一定可以的。
10: Sick Kids 的医疗团队
8: 好叻噶，
9: 咁我哋就储钱捐钱俾 Sick Kids，
8: 仲要叫埋啲哥哥姐姐、uncle auntie 齐齐捐钱支持 Sick Kids。
4: 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及新时代电视联手为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10月8号星期四 AM1430 从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进行直播 ，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1: 我是陈小华。
12: 阳光
3: 早安
12: 多伦多，
13: 早安，那么要6点30分的又是一个星期的开始，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阳光早安多伦多，一民为您送上清晨第一声的祝福。 9月21号星期一，哇，真的叫时光飞快啊。先给您看一看天气的状况。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10度啊，体感呢只有7度左右，哇，非常之冷了啊。那这个相对湿度81%，多云的天气，吹东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今天白天多云，东北风，风速每小时25公里，白天最高气温16度。晚间多云，东北风，风速每小时36公里，最低气温在10度。明天星期二多云时晴，最高气温18度，最低呢在8度。啊，这个天气啊逐渐的这个转凉，而且大家都觉得哇，这个清晨起来啊，如果啊您现在出门的话真的蛮凉，我看邻居还在健身还在跑步呢，哈哈，真的受不了啊。这个单位数字，咱们说了，这个刚过去的周末是属于咱们夏天最后一个周末，而且呢这个气温都在20度左右。从这周开始呢气温呢就没有这么高了，都是在20度之下，只有星期三星期四呢可能在19度左右，星期五之后呢再慢慢的回复。这星期呢总体还是气温略微的低一点点啊，到了星期五呢可能再慢慢回升一些，哎，也都不错，配合中秋啊等等大家的活动，甚至呢啊在这个周末咱们在这个后花园还能搞一搞这个 barbecue 啊，有一点点这个凉意袭来。早晨起来我们发现呢，哎，能够喝一杯热的咖啡呀，让大家心情也都不一样。那今天刚刚有一个研究报告告诉大家，那喜欢喝咖啡的朋友清晨时分，因为咖啡呢还有咖啡因呢具有提神的作用啊，让人呢从此展开美好的一天。那现在研究说呢啊，即便您不喝咖啡，那你说不喝咖啡怎么办呢？只闻到它的香气啊，也能改变心理和生理的状态啊，当中包括提振您的心情。哎，哇，那难道在咖啡店工作人，那不每天都心情愉快吗？哎，这个研究发表在《营养素》这篇期刊之上，是日本的昭和医药大学的研究人员呢，招募了差不多这个几百名的这个健康的成年人，然后呢当中有男性有女性啊等等进行实验啊，实验在24年3月到26年3月啊，在学校的实验室进行，参与者佩戴一种啊穿戴的装置，以便研究人员呢能够测量他们的心率啊、脑电波等等的数据。对了，就您背着这么仪器，发现没有？咱们有时候看医生啊，哎，万一心脏觉得有点问题，那医生也不知道怎么办呢，就背着这么一个东西啊。而在实验的前后呢，参与者还需要填写情绪状态表，评估他们心情的好坏的状况。所以说大家对这个很明白了啊，一个有机器来监测您的心跳啊各方面，同时呢再有一个调查的这个表格你要填一下。实验的方法怎么样呢？研究人员啊将刚煮好的咖啡放在距离参与者50公分的位置，那参与者可以正常的呼吸并闻一闻呢咖啡的香气，但不能喝啊。那实验之前研究人员会处理好啊实验室的通风啊等等，不会让室内啊增加其他的味道，以免干扰实验室的结果。那倒是，你又涂了香水啊等等有其他味道，那就说不清楚到底是哪个可以提振您的精神。所以整个这个房间实验室当中啊全都是刚刚煮好了咖啡的这个味道出来。好，那这样的话研究人员发现呢，参与者在闻到咖啡的香气5分钟之后，情绪呢便有所改善，包括疲劳啊、紧张啊、焦虑啊、困扰啊、还有忧郁啊、沮丧啊等等的程度呢都有所降低。那考虑到多种因素呢，在进行校正之后，这些情绪应有啊是非常显著的改善。您看没有啊，这个咖啡还不用摆得太近啊，摆50公分左右，让您闻到这个咖啡的香气啊，大概5分钟之后，然后就发现情绪逐渐的改变了，哎，舒缓疲劳、紧张、忧虑、困扰、抑郁啊，还有这个沮丧等等的程度都有所降低啊。那然而呢，参与者的活力并没有因为闻到咖啡的香气而明显的增加，与缓解负面的情绪相比呢，似乎咖啡的香气与能量的提升也都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总之呢，在舒缓疲劳、紧张、焦虑啊，这个困扰等等，还是有帮助的啊。那除了情绪有所改善之外啊，参与者也都普遍显得比较放松一些。根据研究人员发现说呢，参与者的放松指数啊有升高， 而实验室之前啊，这个进实验室之前呢是 0.74， 之后呢就变成 0.8 左右了。不过研究人员呢未能断定放松指数的上升跟咖啡的香气在生理上的差异有何意义，因为这项指数是源于脑电图的这个数据啊，而不是直接测量参与者生理上的放松的程度。而脑电图呢是根据 alpha beta 等等的这个脑电波的相对的贡献计算出来的，所以说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局限性。此外呢，参与者的心率还有心率变啊，这个变化的这个异度啊、指数等等啊，没有显著的变化。自我评估情绪的改善程度最大的参与者，脑电图改变呢，也都不一定大。那什么意思呢？就说自我评估有带你个人的这个意识，是你自己写的。哎，我觉得我心情好了。啊，参与者的情绪和脑部的活动、心率跟心率变异度的变化呢，不是这么显著。那总之研究人说呢，这项研究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啊，主要是缺乏对照组，那就喝的跟不喝的啊，所以他们不能够断言呢，参与者的情绪改善和放松一定跟咖啡的香气有关。啊，休息啊，啊，预期的心理啊，对实验室环境的适应等等啊，其实也都有影响。你想对吧？那当您坐在办公室里，跟坐在家里，同样坐在空间当中，您是不是感觉不一样？坐在办公室就觉得有压力，坐在家里躺在沙发上，甚至就是斜坐在沙发上，您都觉得没那么大压力。为什么？就是环境因素给您造成的影响。其实呢，在2018年呢，也都有同样的试验哦，在有咖啡香气的这个相伴之下，参与者执行分析事项的时候呢，是表现较好。哎，这样的话，其实咱们在啊这个办公室不妨煮点咖啡，让这个香气出来，有不喝咖啡的人闻到之后，是不是也起到同样的作用啊？不妨试一试。今天早晨这杯咖啡，您是打算喝还是打算闻一闻啊？6:37，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0: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品，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您的支持。您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您，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1: 儿子女儿呀，我和你爸呀，会和好多叔叔阿姨们上船玩，网络好重要，才可以和你们保持联系。
2: 妈妈，和您转去 Belgium 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您传再多照片给我都没问题，最重要还有特别优惠。
1: 那快点和我去啦，
2: 这个星期六同您去 Highway 7和 McCowan Markville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gium 门店了解详情。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
3: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六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1430了。
4: The Brick 的年终大清销火热进行中，这周四到周一购买双人沙发或椅子，加购指定加拿大制造沙发即享35折，精选床垫最高省超过1300块，卧室和饭厅家具低至7折，想升级您的厨房或洗衣房，指定大型家电低至85折。这周四到周一 The Brick 的年终大清销约定您，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万景市、列治文山和世家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ick 为你省更多。
5: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6: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目前的室外温度10度，体感呢在7度左右，相对湿度81%，多云的天气，吹东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今天白天多云，东北风，风速每小时25公里，白天最高气温16度，晚间多云，东北风，风速每小时36公里，最低气温在10度。展望明天星期二，预测多云时晴，最高气温18度，最低呢在8度。6点45分的，在路况方面，401的西营线 C2 的 Salem West Road 交流道附近左边的线道受阻，事故发生。然后由404到 Leslie Allen 到 Dixon 都相当繁忙。在401的东行线 Pearson 多车 Hill DV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Lawrence。另外400的北行线在 Highway 89附近比较多车，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401， C0 南行线35多车到布威尔的附近，427南行线 Barry 慢驶到409东线交流道，因为单线开放有维修。在 Q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到 North Shore 附近， Garden 的东行线 Humber Bridge 慢驶到 Jameson。
0: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e France Time Center 大为表行之岁月留声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独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e France Time Center 大为表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查询9054151430。

追梦故事由你开始，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i France Time Center 大围表行，截止报名日期9月28。

0: 中秋节快乐，楼花专家 Chris Wu 祝各位准买家事事圆满，吃了团圆饭就一家人来看楼啦。节日献礼， Chris Wu 推介 Calmer 最后现货镇屋，真正 Angus Glen 社区，想看 Model Home 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把握几十万折扣，在中秋节做业主，马上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AM1430 周六直播。
1: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2: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3: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4: 阳光早安多伦多，
2: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3: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2: AM1430 周一至周五
3: 早晨6:30到7:30，
2: 一民
4: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七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依林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在多伦多 Dufferin Street 和 Yorkdale Road 交界地区，在 Yorkdale Mall 附近，昨晚九点钟之前发生涉及两辆车的车祸，警方证实有一人死亡，两人受伤。传媒拍摄到的照片显示，相信是一辆车拦腰撞到另外一辆车。救护员说，两名伤者送医时没有生命的危险，警方正在调查，暂时没有公布死者的资料以及车祸的详情。密西沙加市 Everhouse Drive 和 Lakeshore Road West 交界地区有住宅大厦的单位，今天早晨大约四点钟发生了火警。救护员说，有11个人被送医，包括一名警察，其中两名被烧伤的伤者有生命的危险，其余八个人轻微的吸入浓烟，另外有多人在现场接受治疗。皮尔区警方说，有一名警察受了轻伤，火警的起因有待调查和确认。安省特别调查小组 ICU 正在调查在 Belleville 一座犹太教堂附近发生的枪击案。特别调查小组在社交媒体说，事发在昨晚大约七点钟，在 Bleecker Avenue 和 Victoria Avenue 交界地区。初步资料显示，一名男子和警察交火，而男子有生命的危险，一名 Belleville 的警队警员中弹受伤。而警方较早之前表示，未能确定犹太教堂是否是目标，而公众的安全现实没有受到威胁，警方已知会特别调查小组不会公布更多的资料。安省省长道格福特在媒体贴文表示，对于有人在犹太教堂之外开枪感到厌恶。他说，在 Belleville 以及全省各地的犹太人都有权在安全和无需恐惧的情况之下聚集和进行宗教活动，他希望所有肇事者被缉拿归案，并且依法受到严厉的制裁。道格福特也向中弹的警察以及家人亲友致以慰问。他说，这位英勇的警察以及对所有采取迅速行动保障社区安全的紧急服务人员深表感谢。联邦国会下议院结束为期三个月的夏季休会期，今天复会，而预期本国经济和贸易伙伴会是执政自由党在秋季会期的优先项目。总理卡尼上星期五向自由党党团表示，这个会期是一个关键的会期，而自由党政府会推出一些几十年来最具影响力的法案，包括简化审议基建项目的法案。执政自由党预期也都会在新一个会期引入法案，延长减免联邦燃油消费税措施。而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持续的升温，卡尼正在寻求加强与其他国家的联系，减少本国对美国的依赖。根据总理办公室的公布，卡尼将会在下午的2:15出席下议院答问大会，下午的4:00启程前往美国纽约市，今晚会在多边主义伙伴峰会发表讲话，并将出席在星期三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以下关注国际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星期三到星期五国事访问美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而中美元首半年之内实现互访具历史性和里程碑的意义，愿意和美方建设富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而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地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美国白宫日前就公布，习近平将会在星期三的下午乘专机抵达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特朗普将会破例到机场亲自迎接并举行欢迎仪式，两人翌日在白宫正式会谈。之前在白宫室内举行正
5: 式的欢迎仪式，两国元首随后移步到白宫的玫瑰园，共同检阅仪仗队，到晚间再在白宫的东厅举行国宴，多名科技和商业的巨头高层将出席，两国元首星期五下午将举行私人的茶聚，而并且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习近平之后将结束行程回国。这次是习近平相隔三年再踏足美国，而上一次的国事访问是在2015年。中美两国的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的经贸磋商结束。新华社指出，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的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的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利尔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的经贸磋商的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的问题举行了对话。彭博社报道说，会谈持续了数个小时，贝森特致与中方就贸易、投资及人工智能方面的会谈非常成功，华府提议建立美中人工智能对话通报机制，希望就共同目标和面对的威胁形成共识，加强交流，获中方的同意，双方并计划再次的会晤。而中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李成刚表示，相关的工作小组将会在星期一继续进行工作，又指会谈的氛围良好。有份与会的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说，双方正在为两国元首星期四峰会成功举行而铺平道路。而路透社较早之前报道说，中美代表会上讨论的关键议题包括11月到期的中美关税休战协议是否可能延长，以及如何改善中国稀土磁铁和关键矿产的供应，将探讨中美领袖即将会面可能达成的共识。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伊朗扬言会继续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而航运数据显示，在刚过去的周末，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流量大幅减少，跌至只有12艘的商船通过，较前一周的35艘大减接近了60%。不过报道也都指出，产油国正在持续的透过关闭定位系统的运油轮出口石油。数据显示，较早之前遭也门胡塞武装袭击运油管的沙特阿拉伯已将本月和下个月的出口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而沙特整体的石油出口量已从上个月每天240万桶的13年来的低位回升到本月以来超过400万桶。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如果伊朗不和美方达成协议，将在经济上走向衰败或面临领导层被消灭的风险。特朗普在接受福斯新闻访问时表示，中东紧张局势正在升级，伊朗最好要守规矩，并警告德黑兰如果不听话可能会发生非常大的事情，又指他正在对伊朗的问题进行抉择，权衡采取军事行动、继续施加经济压力或达成协议。特朗普也都表示愿意与本周到纽约出席联大会议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面，但现实未有具体的安排。美国驻伊朗虚拟大使馆也都发布了安全的警示，呼吁美国公民要立即离开伊朗，警告当地的安全环境复杂，局势可能会突然升级，可能会有航班取消或者领空的关闭。韩联社报道说，南北韩军事分界线附近的南韩一侧怀疑有地雷爆炸，造成三人受伤，包括两名南韩的军人重伤。报道引述韩军官员指出，南韩陆军第25步兵师在执行任务期间遭遇了事故，详细的原因和经过仍有待厘清，而暂未清楚涉事的地雷是由北韩埋下，亦或是属于南韩。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会议决定中共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在下个月的26到29号在北京召开，会议听取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 高标准、更实的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经验坚持好和运用好。近期缅甸发生多宗中国公民卷入涉外婚姻骗局的案件，有人遭到财产的损失，甚至面临刑事拘留等后果。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再次郑重提醒当地的中国公民要警惕风险。使馆表示，社交平台、影片、陌生网友所推送的快速涉外婚配、低价跨国婚姻等等的信息大多为虚假引流、连环诈骗，呼吁切勿的轻信。又指缅甸各级的法院从严审核外国人与缅甸公民的结婚申请手续，以高额彩礼等方式缔结的涉外婚姻极容易被认定为人口的贩卖，可能是面临严重的法律后果，提醒中国公民在办理在缅婚姻登记、居留许可等事项上切勿使用虚假材料和违规的手段。中国广东佛山顺德区的一间纺织公司的厂房昨天起火，造成八人死亡、一人受伤。现场的搜救结果，起火的原因有待调查。而现场是君安镇的畅兴工业园区，起火的是一幢两层砖混结构分租式的厂房，用于牛仔布、洗水等生产。火场的面积约200平方米，未蔓延到其他的区域。而消防昨天下午3时许接报之后，派救援力量赶到现场扑救，半小时之后迅速控制了火势。到4点钟左右，明火被扑灭，现场和周边抢救疏散了63人。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6: The Break 的年终大清销火热进行中，这周四到周一购买双人沙发或椅子，加购指定加拿大制造沙发即享35折，精选床垫最高省超过1300块，卧室和饭厅家具低至7折。想升级您的厨房或洗衣房，指定大型家电低至85折。这周四到周一 The Break 的年终大清销约定您，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万景市、列治文山和世家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和十九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3至5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1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元优惠。立刻来 Leslie Street 和十九街 Skylands 看示范单位，或浏览 li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这个星期六，所罗门合家宴于2号 Carlo La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在生活。
2: 父母家的家具都旧了，也不舍得换。
3: The Break 正举行年终大清销呢，趁这个机会好好孝敬父母。
2: 有什么优惠？
3: 卧室和饭厅家具低至7折，指定大型家电更可享85折优惠。
2: 无论是想为父母换更舒适的床垫，还是将厨房变得更安全 ，The Break 都能满足您所需。
3: The Break 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团圆。
2: 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释迦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0: 记得9月26星期六，小英和志宏于 Mafia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不要去错。Bell 邀请您9月26来 Mafia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看一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了。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至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这个星期六来 Highway 7和 McCoven Mafia Mall 2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推荐。
1: Hello， 我们是 Audi Uptown Markham 的 William
2: 童梅，
3: 我是时候拥有部 Audi 了。
2: 我们的销售盛会是您的最佳时机，
1: 利率由0%至高达8500元回扣 ，Q3 利率减低至1.5%。
2: 我们首次推出巨额现金奖励，您是时候买一台新的 Audi 啦！
1: 独家销售盛会现在只在加拿大最畅销豪华名车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来4080 Highway 7和 Warden 以东的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4: ！Audi Uptown 拥有全安省超大的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是你的首选。
5: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6: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7: 早安听众朋友，9月21号星期一，目前的室外温度是10度，体感在7度左右，相对湿度81%，多云的天气，吹东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今天白天多云，东北风，风速每小时25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16度，晚间多云，东北风，风速每小时36公里，最低气温10度。明天星期二是多云时晴，最高气温18度，最低在8度。7点20分，在路况方面，斯密的西行线 C2 的 Salem、 Kennedy 的 Young 还有 Allen 到 Dixon 的向南繁忙，401东行线 Dixie 坐车 Q Kennedy Collector 附近左边的线道受阻有事故发生，由 Victor Park 开始就比较堵车。另外在 Elm Road 的北行线401的交流道附近右线受阻有事故发生，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Finch 坐车 401， C0 南行线 35 到 Queen 还有 Bowyer 附近右边的线道受阻有事故发生，403的东行线 Main 坐车到Main 附近行程缓慢。另外在427的南行线Derry 的右线附近有事故发生，由407开始堵车，409东行线交流道单线开放还是有维修。 QW 多伦多方向在 Christie Street 一直到 Casablanca 右边的线道受阻有火警发生，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 Fairview Bronte 慢驶到 Third Line 的附近因为左边的线道受阻有事故发生，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一直堵车到 Cawthra 两条线道受阻有事故发生， QW 西行线 Cawthra 附近两条左线受阻也都有事故发生，由 Dixie 开始行车缓慢， Garden 的东行线 Parklaw 堵车到 Jameson。
5: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8: 父母家的家具都旧了也不舍得换，
9: The Break 正举行年终大清销呢，趁这个机会好好孝敬父母。
8: 有什么优惠？
9: 卧室和饭厅家具低至7折，指定大型家电更可享85折优惠，
8: 无论是想为父母换更舒适的床垫还是将厨房变得更安全， The Break 都能满足您所需。
9: The Break 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团圆，
8: 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释迦宝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10: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11: 财经新闻报道。
7: 早安，听众朋友，7点23分呢，在财经新闻方面，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英伦银行和美联储正在向全球各大的银行查询对大型交易公司风险敞口的状况。近期人工智能相关的股份急跌，导致专注于投资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对冲基金的杠杆投资被追收保证金，而资产的价值也在急跌，被迫将大部分公开股票的投资组合 呢都进行出售，而较早期有投资者就说蒙受了重大的损失。金融时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说，各央行正在寻求了解交易公司的风险偏好、银行对敞口在交易日全天的变化状况以及风险控制机制的运作状况等等。美国明尼阿波利斯联储银行的总裁卡什卡利表示，美国各领域的通胀水平都高，并非单是油价上升所导致。那即使呢剔除波动性极强的能源价格以及食品的价格，通胀的水平仍然过高。不过他强调说，有将通胀降回目标水平的工具。他也都说呢，面临关税、贸易战，还有乌克兰和伊朗的冲突，美国经济增长依然相当的强劲，而生产率也都有改善的迹象。美股上星期个别发展，道琼斯指数累计跌约 1.7%， 标普500指数跌 0.1%， 纳斯达克指数则升了超过 0.7%。 而展望本周国务院的副总理何立峰率团到美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路透社报道说，美国财长贝森特与何立峰会谈，讨论到多个议题，为中美元首本周在华盛顿的峰会而铺路。美国数据方面将会公布标普全球九月制造采购经理指数的初值、八月份耐用品的订单、房屋的数据、九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的终值等等。而多名联储局官员也都会发表讲话， Costco 将会公布业绩。布兰特汽油连跌的第四天，回落到每桶$102，是六月以来最长的跌势。而交易员密切关注美伊战事的外交斡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运输是否仍在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可能在这个星期到纽约联大会议期间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晤。而美国中央司令部指出，过去两星期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与液化天然气的流量达到六月来的高位，主要的航道已清除了水雷，而波斯湾盟友近月已输送了超过10亿桶的原油。分析师就认为，市场正在由供应恶化转向缓解的阶段，但布兰特油价仍可能在$100附近徘徊。今年以来，布兰特原油已飙升了近70%，而同时受到中东战事和乌克兰攻占俄罗斯能源设施等等，柴油等成品油的升幅是更大，加剧了全球方面的通胀。美国零售柴油的价格首次突破每加仑$6.5，九月份以来已累计升超过$87，几乎每天都在上涨。而柴油广泛用于卡车、农业的设备、发电机、船舶和供暖的系统，触及到经济的各个环节。高盛警告，柴油仍有上涨的空间。7:26，我们稍事休息，请大家在7:30使用 Fairchild iPlus 或上网到 am1430.com 继续来收听阳光早安多伦多。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警察区黄市发生致命车祸，一死两伤。国会下议院结束休会期，今日复会。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普京所属的统一俄罗斯党遥遥领先。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八点钟新闻。
2: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3: ，Everybody wake up！ 9月21号星期一早上嘅7:30，你好，我系乐希，同你睇睇出面最新嘅交通情况。唔知系咪大家瞓唔醒，再加埋天气凉的话咧，所以今朝早咧好多嘅交通意外嘅。先睇下401西行线先，由四一二到四零繁忙啦。而另外401西行线咧，介乎 Q 嘅 Collector 咧，由左边锁过嚟第二条线咧有交通意外，所以龙尾咧由 Kennedy 开始一路到 Q 咧，无论 Collector。同 express 都系分外繁忙嘅，就算你话松一松之后咧，401西行线作为 Western 到 Dixon 咧，亦都系行车缓慢。401东行线咧，先喺的士到 Q， 无论 collector 都多，同埋咧嘅 express 系多车啦。而另外401东行线咧，之前介乎 Kennedy 嘅 collector 有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咗，但系现时喺度清紧车龙咧，所以由 Victoria Park 到 Kennedy 咧都系繁忙嘅。404南行线咧，由 Major McKenzie 到十六街多车啦。404 DVB 南行线由 Shepherd 塞到 Lawrence， 另外。喺 Don Mills 亦都有慢驶嘅情况，400号南行线咧由 Finch 慢驶直至401嘅入口为止，410南行线咧由 Sandwood 塞到去 Queen 嘅，而403东行线咧由 Aberdeen 到 Six North 咧亦都系行车缓慢，47南行线咧去到 Derry 咧有交通意外，右线受阻，所以由407开始咧非常挤塞。咁当然啦，47南行线入去409东行线嘅入口，继续因为长期嘅道路维修工程只得单线开放咧，嗰度会比较繁忙啲嘅。向多伦多方向。向嘅 QEW 先由 Nikola Tesla 到 Fairfield 多车，跟住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去到 Third Line 咧，左边线有交通意外受阻嘅，所以由 Walker's Line 开始咧，都系比起往常挤塞。而 QEW 东行线去到 Carver 亦都有交通意外，两条左线受阻，所以由 Mississauga Road 开始咧，系近乎唔喐咁滞噶啦。而睇下对头线啦 ，QEW 西行线喺 Carver 又有交通意外，差不多同一个位置咧有交通意外，又系两条左线受阻，所以由的士开始咧。已经是极度挤塞，而加电拿东行线由 Parkland 塞到 Jameson 嘅城市道路方面要留意啦。Nixon 嘅东行线去到 Parliament 咧，两条左线受阻，因为有重新铺路面嘅工程咧。除咗呢个系封闭之外咧 ，Parliament 南行线咧亦都系入唔到 Nixon 嘅东行线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4: 精英理财智慧
5: 在加拿大已经生活超过10年，手上有出租物业、股票、基金或者公司资产，即使市况不好，部分资产相比当年买入价仍然可能累积了相当的增值。当你未来出售、转让甚至处理遗产的时候，相关资产增值税务问题可能一次过浮现。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在10月3日上午10点在万锦市免费举行如何减低资产增值税实体讲座，立即登记6473722778 372-2778 或上网 elitewmg.com。
6: 仲想喺列治文山买新楼？
7: 边度仲有啊？
6: 梗系有啦，你要首快添啊 ！Skylands 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售价仅由87万起咋？
7: 有冇听错啊？
6: 你冇啊？真系87万起咋？仲有限时一星期专享50,000蚊优惠，真系唔好错过咯！
7: 够唔够大先？
6: 一家大细都可以住得宽敞舒适啊！
7: 快啲俾个地址嚟啦！
6: 即刻去 Leslie Street 夹19街嘅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啦！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将会喺2号 Carlo La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做现场直播噶。
8: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GT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GT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点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9: 加拿大中文电台
1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9: 我是龙婷。

0: 早晨，早晨。
1: Good morning， 9月21号星期一早上的7点36分开始今朝早的阳光早晨。你好，我是乐希。星期一最难是什么呢？就是起身了。经历了两天在周末里面，你不需要特别看着个闹钟来起身，今朝早的闹钟响你都很希望会不会自己听错呢，或者甚至可以褪迟一点。记住，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可能代表你真的过去一段时间休息都是不够，那要做些什么呢？或者会不会想在今个礼拜找一日可以跟你老细倾好呢，去请一日假，等自己可以休息够咧。因为休息唔够咧，就好容易会酿成好多嘅交通意外。尤其是你知啦，星期一嚟讲咧，你都系蒙蒙松松望住前面，都唔知道自己望乜嘢嘅。我唔希望咧，今朝早见到有咁多嘅交通意外，下一单咧你会系迟份者。不过今朝早如果你未出门口的话咧，真系提你要着多件衫，因为天气咧开始越嚟越凉爽。纵然今日咧仍然都系夏天啊，但系睇个气温咧，完全系冇夏天嘅感觉嘅。因为现时嘅气温咧只系得12度，加埋风冻效应跌翻落去11度嘅感觉，相对湿度咧67%嘅，吹紧东北风，风速平均每小时咧13到28公里不等。咁而今日嚟讲咧，好彩暂时睇翻今个礼拜咧，一路打后去到礼拜日咧，日日都冇乜雨水嘅，日间同晚间都系阳光普照啊。不过气温咧明显就会凉翻好多，今日最高气温只系得17度，而晚间只系得8度嘅最低气温啊。咁所以变咗咧，大家可能要喺你嘅衣柜入面咧揾翻晒嗰啲秋装出嚟啊，嗰啲可能过头笠嗰啲 hoodies 咧。要攞返晒出嚟啦，唔好再諗住自己好强壮啊，唔好因为逞强而病倒嘅。今日嘅日落时间越嚟早，7点17分。今朝早呢好想同你听呢首歌，因为上个礼拜收到呢首歌嘅时候呢已经好想同大家分享㗎啦。曾几何时嚟过我哋多伦多，参加过我哋嘅 Sunshine Generation 嘅表演嘉宾许廷铿呢首全新嘅歌曲叫做自尊歌。

0: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1: Good morning， 7:41，今日斗手精神好过做超人啊！睇下401嘅西行线咧，先由412到四林繁忙啦，而另外咧介乎 Q Collector 啊，喺左边数过嚟第二条线嘅交通意外咧，继续喺度处理当中嘅。现时401西行线咧，由 Morningside 一路到 Q， 无论 Collector 同 Express 咧，都已经系行车非常之缓慢噶啦。咁而另外松一松之后咧，401西行线作为 Western 到 Dixon 咧系繁忙，401东行线咧先由的士到 Q 多车啦，而另外401东行线喺 Kennedy Collector 嘅交通意外咧，之前已经清理好晒噶啦，但仍然咧都系有慢驶嘅迹象嘅。慢驶嘅源头由 Victoria Park 到 Kennedy 咧都有行车缓慢。404南行线咧由 Major McKenzie 到16街多车，404 DVP 南行线咧由 Shepherd 塞到 Lawrence 嘅，248南行线咧由 Finch 到401行车缓慢。40南行线由 Sandwood 到 Queen 行车缓慢，而403东行线咧就 Aberdeen 一路塞到 Highway 6 North。427南行线咧去到 Derry 嘅交通意外咧右线继续受阻嘅，所以龙尾由407开始。当然啦，427南行线入去409东行线嘅入口，继续因为长期嘅道路维修工程咧，只系得单线开放。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先由 Nikola Tesla 到 Fairfield 多车，而另外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去到 Third Line 左边线咧系有交通意外受阻，所以现时由 Walker's Line 到 Third Line 呢个肇事现场咧非常挤塞。而 QEW 东行线去到 Carfra 亦都有交通意外，两条左线受阻嘅，龙尾由 Mississauga Road 开始挤塞。而 QEW 西行线去到 Carfra 又有交通意外，又系两条左线受阻，咁所以变咗咧由的士开始咧，亦都系有缓慢嘅情况嘅。加电啊，东行线咧就 Parkland 塞到 Jameson， 咁而另外 Lakeshore 东行线去到 Parliament 咧，因为有重新铺路面嘅工程咧，两条左线就封闭。除咗呢个封闭嘅情况啦 ，Parliament 南行线咧亦都系入唔到 Lakeshore 嘅东行线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2: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曼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几十万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cKenzie Drive。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3: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械人大本营，同各式各样机械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大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嘅发展，仲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嘅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嘅巨型天幕、乌镇村古装汉服拍照留念等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白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系99蚊咋。详情电416-639-8839，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啦。
4: 仔啊女啊，我同爹哋会同埋班 Auntie Uncle 上船玩，网络好紧要噶，咁先可以同你哋保持联系啊嘛。
5: 妈咪同你转去 Belson 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 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你 send 几多相俾我哋睇都冇问题。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4: 咁仲唔嗱嗱声同我去？
5: 今个星期六同你去 Highway 7嘅 McKellen Markfield Mall。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0: 乐熙随想
1: ，Good morning， 大家好，今日系2026年9月21日星期一，农历8月11。话晒听晚就系秋天嘅到临，亦即系话今日全日咧都系夏天。虽然你话睇翻个天气状况，开始越嚟越凉，唔似好似夏天嗰种炎热嘅感觉。但系或者我哋亦都可以借住呢个机会去谂下，点样可以善用夏天嘅最后一日呢？虽然你话系咪可以做到好多夏天入面嗰啲喺炎热嘅时候俾到我哋嘅户外活动呢？有时都未必嘅。咁但系始终有时人生就系要揾一啲藉口去好好珍惜今日。就算你话唔可以去游水，都可以等自己出一身汗，因为始终出汗可以令到自己嘅心灵舒畅。做运动可以令到个人少咗好多压力所带俾我哋嘅后果。有时一个人沉迷喺压力入面咧，真系好可能会令到自己做乜嘢事都冇晒力量嘅。压力固自然系存在噶啦，无论你话喺家庭啊，喺工作，咁但系点样能够适当地去运用呢个压力，去等自己做事可以更加有力量呢？呢个或者就喺人生入面我哋要去学懂嘅课题。因为你话完全喺生活当中冇压力咧，就好似自己做事冇晒方向。甚至懒懒闲、扣扣企企，咁样你话喺咁样嘅情况下面做乜嘢都唔会有一定好嘅效果啦。相反，有时善用压力咧，先可以令到自己有咗一定嘅原动力， 无论是在期限之前要完成自己的工作，或者等自己做事，都可以有些冲劲。而在星期一最容易俾我哋睇到压力嘅存在呢，就係好似喺今个礼拜五日入面有好多好多排山倒海嘅工作，自己都未知道能唔能够喺星期五之前去完完全全将佢完成。咁或者喺呢个时刻我哋就要諗下啦，有时人係唔可以一步登天嘅，你话真係要完完全全将今个礼拜入面所要做嘅事情喺期限之前完成晒，有冇咁样嘅可能性呢？呢个都系未知数嚟㗎喎。但是或者在开始之前，我们要肯定自己应该可以做得到的。因为如果你成日都是想着自己所有的工作都是不能够完成的，结果就可能会积埋很多永远都未能够完成的工作。而这个也都可能是在推动你做事的时候压力再加压力，那结果就会令到自己因为当中的恐惧而做任何事情都会畏首畏尾。相反，有时对自己多返少少的这些信心，要知道可以有机会做得到的，但是一旦真的做不完的时候，都要相信是不是真的一定要在期限之前做完所有事呢？而就算你说不可能的话，会不会是代表我们自己管理自己时间的能力出现了问题，令到一些真的应该摆在最高顺位的事情又没有第一时间去做，结果令到自己时间浪费，搞到一事无成啊。没人是完美的，而我们在整个人生里面都是这个迈向完美的过程，我们要学习知道自己出现了什么问题，从而在问题当中，在错误当中学习成长，学习跨越，学习更加好好地运用自己的时间，运用自己的力量，好让一些过去不应该出现的错误不会再在生命中出现。而星期一或者就是一个最好的时机，等我们要去想一想上几个礼拜究竟自己有些什么是要改善的地方，今日是应该好好从那方面着手，好让我们不会周而复始地犯错。而当然不要看得那么灰的，如果你说周而复始地都是做得好的事情，今日就要好好继续延续那个势头，继续循那个好的方向继续迈进，等自己好的可以变得更好，不好的可以慢慢减少。纵然星期一有时都会因为周末入面的疲累或者周末入面的享受令到我们有些进退失据的，但是不紧要啊，信赖自己，这个不是人生入面唯一一个星期一，你过了好多个的了，继续尽心尽力活好今日，这样自然今日可以活得更加舒服，做事可以更加理想，从而等自己可以真真正正开开心心地活出每一天，让我们彼此共勉。
5: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三至五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i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锁楼门，何家燕于二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6: 解决债务困难，联邦政府注册信托师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多年以来已经成功帮助超过100,000个加拿大人处理个人及商业债务，透过债务重组，即时停止利息及减少本金，以负担得起的供款轻松还清欠债，保留房屋及汽车。
7: 等我来帮你啦，我是 Jane Wu 胡雪晶。
6: 债务重组、破产申请、重建信用，今日就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3: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
1: 恶狗咬死人，一个月两宗断魂。元朗一名90号夜归女子，前日深夜踩单车回家途中，遭三只中型犬追逐。至寻日凌晨，佢突然被发现倒卧行人路昏迷，满身鲜血，同埋全身多处有被动物细咬留下撕裂嘅咬痕或者爪痕。送院经抢救之后。

0: 第一句就话嗱，一睇就知你系醒目仔。其实呢句嘢即系话一睇就知你系猪。你容你叫得你做醒目仔，即系变相话你系猪，你容易受贪。嗱，公司多得出嚟嘅，通常呢啲咧都会系咁样。记唔记得嗰阵时咧，香港杀到过嚟呢边多人多，好多大约我谂十年八年前啦，咪有嗰啲咩保药党啊、电子零件党嗰啲嘅，全部都系呢啲咁样嘅概念啊。就系我而家有好嘢，嗱，老板唔知噶。公司入多咗一步，净系而家嘅啫。嗱，原价呢个 projector 咧，我讲紧几千蚊嘅，五六千啦，你自己上网睇啊。嗱，可能 show 埋俾你睇。跟住嗱，我而家后面多咗部，我哋公司入多咗，咁就老细唔知，我而家要甩，见系你啫，咁醒目又靓仔，而家七嚿水卖俾你。点先嗱，原厂嘅未曾开过封嘅，咁你就会即刻上网买咯，去睇嗰个盒啊，嚟到上网去睇价钱啦。咦？真嘅喎，我呢部贵嘢喎，得而家即系揿钱，哥哥仔，咁你咪去揿钱咯。好多人中招啊，点解咁样噶？点
1: 人
0: 解？
1: 嘅贪念咧，就好容易会令到我哋觉得咧，呢个世界上面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嘅。咁再加埋啲骗徒嘅方法，学你话斋咧，即系全世界点解啲骗案嘅方法可以由亚洲传到过嚟咧？第一就网络发达啦。当你上网睇完嗰啲骗案，本来你系引以为戒嘅，但系可能如果你一有机会，你又贪心，你又希望去呃人咧，嗰啲嘅骗案就成为咗你作奸犯科嘅一个基本。再加埋咧，嗰啲骗徒永远嗰张嘴咧都系讲过油嘅，学你话斋，除咗话你醒之外咧，一系最常见到啲方法咧，就系话啊，睇落你好熟面啊，哎呀系啊，你好似一个我好锡我嘅 auntie， 我同你咧好有嗰种亲昵嘅关系啊，所以我因为咁样撞到你咧，我就俾啲着数俾你。永远啲骗徒咧都系有啲方法系可以氹到你，完全系冇晒戒心噶嘛。
0: 仲有啲系成 team 嘅，我最记得呢样噶啦，电子零件党咧，其中有一个最容易令人落搭嘅。我唔知今次新聞會唔會有關，就係人哋有請咧成一隊 team 人嘅。當你有個人行架車向你銷售緊呢個 projector， 嗱呢一位靚仔哥哥咧，你而家諗緊啦，心大心細啦，後面就會有個林記行過，就
1: 會話：
0: 喂，係啦，喂真係抵喎，你咪唔要先？
1: 嗱唔要我嚟，
0: 冇錯。嗱當堂咧做咗嗰個緊迫嘅感覺，咦原來有人爭嘅喎，好啦，我而家即刻俾你。就算后面嗰位唔系，我俾多50,000卖俾我，跟住你就会话，可能嗰人唔系喎，呢位先生睇先嘅，我就卖俾呢一个哥哥先啦。嗱，而家系快啲即刻去揿钱，嗰一只系成套戏，人哋成个团队嘅，所以各位，总之咧。咁大隻蛤乸財街跳嗰啲咧，你就真係要小心啲嘅。
1: 你咁樣會令我諗起咧，80年代香港有好多咧講啲呃人嗰啲千門片咧，其實就類似呢啲咁嘅嘢啦。咁你話除咗係中文電影會有咁樣嘅題材之外，你睇下 Ocean Eleven 嗰陣時都係類似咁樣嘅，成班人夾夾埋埋，就好似做一個騙局。咁所以呢樣嘢大家都要小心嘅。除咗話咧小心自己被騙咧，咁但係那邊商其實喺多倫多咧都有好多善心人士嘅。尋日咧其實咧有好多人咧。在多伦多不同的地方是参与了 Terry Fox Run， 这个其实我觉得每一年当有人叫你去支持 Terry Fox Run， 这个是值得支持，除了因为他们本身那些善款是希望为癌症研究去筹款之外，而是这位即可以说即在这么多年加拿大历史里面，其中一个是最多海外人会讲，就是说他当日得回一只脚，希望横贯东西去行完他整个旅程，就算他不能够完成的，他那份精神是很可嘉的。
0: 是的，所以特别是如果你身边有朋友是患紧病的，患癌症的，患啲重病的， Terry Fox 的意义对他来讲是更加紧要。我在度睇紧条片呢，网上面其实呢几日呢在主流的社区，在互联网的世界在 circle 嚟紧一条片的。是啱啱9月19号即是两三日前啦。
1: 是啦，
0: 我记得是919啦。919嗰一日呢是我想是70年代的事嚟的。他们 circle 嚟嗰条片呢就是 Terry Fox 着晒西装。就喺我哋應該係國會或者係市政府嗰度係接受一個頒俾佢一個加拿大勳章嘅，就係9月19號嗰日，所以嗰條片咧就喺嗰度 circulate。跟住原來講開 Terry Fox， 我屋企阿豬豬話原來佢年輕嘅時候佢都有去跑過 Terry Fox Run。真係走出去行過去跑過，所以喺你嗰個成長嘅世界，特別係嚟得耐嘅人呢， Terry Fox 喺咁多年以嚟係跨越幾代嘅人，爸爸跟住傳落佢仔，大家都知道 Terry Fox 嗰個重要性。 亦都係知道嗰個籌款或者佢嗰個重大嘅意義，所以 Cherry

0: 北瑞我哋嚟讲咧，喺加拿大嚟讲咧，呢个人如果你唔识或者你系啱啱嚟到加拿大，你真系用少少嘅时间睇少一阵片，呢一个追剧先，去研究一下 Terry Fox 喺加拿大系几咁重要嘅一个人咯。
1: 当你发觉咧喺你身边可能有学校系根据佢而命名啦，有一啲咧就系步行径系根据佢嘅名字而去即系命名，再加埋可能有公园等等，你仲会明白点解呢一个平民百姓佢做咗啲乜嘢，佢点样为加拿大嘅癌症研究嘅筹款做咗好多嘅希望。你谂下八十年代佢嗰阵时佢嗰、那个即系虽然唔能够完成嘅呢一个马拉松咧，叫做 Marathon of Hope， 佢系希望带嚟希望嘅。咁所以今时今日其实好多嘅医疗机构咧，其实所做的目标其实跟他一样，都希望为很多病者能够带来希望嘛。
0: 没错，
2: 精英理财智慧。
3: 加拿大人努力储钱投资都只是集中在回报，往往忽略了税务安排、利息、股息、资本增值、不同投资收入税务处理可以很不同。实际上还有其他合法而有效的免税工具可以配合退休、资产增值甚至财富传承。精英理财 Angela Fogg 在10月3号下午2点半会在万锦市免费举行五大免税投资工具实体讲座，立即登记6473722778 或上网 elitewmg.com。
2: 中秋节送礼，下雨有好介绍。
4: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阳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2: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5: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6: 时间嚟到8:59，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27南行线由 Leinster 去到40嘅 Ramway， 再由 Dundas 至 Garden 啊 Ramway 繁忙。401西行线就由412去到 Salem， Maldonville 至 Morningside 快线多车 ，McCowan 去到 Avenue，Allen 至 Dixon 慢驶 ，James Neal Parkway 排到去 Highway 25。而401东行线嘅多车位就由 Winston Churchill 去到 Hill Ontario Coletta， 410 Coletta Pearson 快线至 Keo， 再由 Bayview 去到 Leslie Coletta。西班南行线方面由 Taston 至 Rutherford， 再由 Finch 去到401缓慢。转睇 QEW Garden 啊东行线，首先由 Burlington Skyway 至 Fairview， 再由 Grouseline 去到 Dorval 多车 ，Mississauga Road 排到去 Dixie。427至 Jameson Spadina 去到 Jarvis Ramway 慢驶，404 DVP 南行线就由 Stillville Road 去到16街，再由 Finch 断断续续至到去 Richmond 一段是繁忙，最后是410南行线由 Sandalwood 排到去 Queen。 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7: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
8: 九点新闻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的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
9: 晨早新闻专辑，
10: 警省特别调查组调查紧喺一座犹太教堂附近发生嘅枪击案。国会下议院定于今日复会。中共20届五中全会会喺10月26至29号喺北京召开。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专责调查涉及警方而有平民死亡、重伤或者声称遭受性侵犯等个案的安省特别调查组，调查紧喺贝尔维尔 （Bellevue） 一座犹太教堂附近发生的枪击案。特别调查组在社交媒体 X 话，事发喺寻晚大约7点，在 Breaker Avenue 同 Victoria Avenue 交界地区。初步资料显示，一名男子同警员搏火，男子有生命危险，而一名警员中枪受伤。特别调查组预计会在今朝公布更多消息。皮尔区警方说，在密西沙加一座住宅大厦发生的火警有可疑。事发在凌晨大约3点半，在 Ivory House Drive 和 Lecture Road West 交界地区，在大厦里面的一条走廊起火，合共有11个人受伤送院。警方公布，大部分伤者是吸入浓烟，有2个人严重烧伤，而送院的时候没有生命危险。其中一名伤者是警员，救护员说一名警员的伤势不是跟确实的火警有关，火警已经被救熄，起因有待调查确定。 约克区警队正在调查在旺市发生的致命车祸，事发在昨晚八点前在 Jane Street 和 Brandon Gate Drive 交界地区，据报涉及多架车。救护员说有一个人死亡，两名伤者被送往创伤中心，另外两名伤者就被送往区内医院。安省皮克陵核电厂定于今日开始启动估计涉及268亿元的大规模翻新工程。核电厂内四个核子反应堆预期今日开始逐步停运，而确实的工程预计明年一月开始进行。核子反应堆预期会停运大约十年，翻新项目预计可以令到核电厂的寿命延长最多38年，生产足以为到220万个住宅提供的电力。国会下议院结束为期三个月的夏季休会期定于今日复会，预期本国经济和贸易伙伴会是执政自由党在秋季会期的优先项目。总理卡尼逊星期五向自由党党团表示，这个会是一个关键的会期，政府会推出一些几十年来最具影响力的法案，包括简化审议基建项目的法案。而政府预期亦都会引入法案，延长减免联邦燃油消费税的措施。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点票接近完成，总统普京所属的统一俄罗斯党大幅领先，预计可以继续保持国家杜马，即是下议院三分之二多数议席。中央选举委员会已经统计超过九成半选票，统一俄罗斯党得票率超过57%，预料会获得450席中的355席。联邦共产党以13.81%的得票率排第二，其余政党得票率只是得单位数。受到台风杜鹃的影响，日本的空中交通都受到影响，日本航空公司和全日空取消接近200班机。日航话下午开始在东京羽田和成田机场的120班国内航班取消，预计有大约15000人受到影响。至于成田机场有另外15班国际航班取消，影响大约2500人。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住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会议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而会议决定中共20届五中全会下个月26至29日在北京召开。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会议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决定中共20届五中全会10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修改后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认为决定稿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将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将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将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0: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 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立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军籍，终止两人的党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央视报道，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两人立案审查调查，发现张又侠、刘振立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工作人员失教失管等等。另外，新华社报道，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陈伟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及监察调查。香港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之后死亡，而渔护处就联同警方再去到元朗一带采取搜杀流浪狗的行动。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3: 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之后死亡，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对不幸事件感到伤痛，向死者家人致以深切慰问，政府十分重视事件。谢展环说，涉事地区似乎并非收地而要清理的地点，如果话事件源于北都发展要清理而出现的流浪狗，现阶段可能性不高，仍然有待调查。当局亦已经就将来发展北都收地可能会出现流浪狗的情况商讨。
14: 即如果将来北都那里会有一些狗只，他们即因为这样的缘故清理出来的时候，我们环境及生态局以及发展局两个局之间，我们已经展开一些商讨，探讨一些不同的方法，找到一些务实的方法来代处理将来一些因为北都去发展所清理出来的一些流浪狗只。
13: 谢展环说，政府没有忽视流浪狗的问题，一直按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指示加强管理，经过多年努力，近年每年捉到的流浪狗只已经大幅减少，今次事件提醒大家仍然要检视怎样做得更好。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商台节目说，由于现场不是罪案的高危地点，不属于锐眼计划下安装闭路电视，但是当局会再检视。
15: 锐眼计划一个咧系防罪灭罪嘅一个嘅行动啦，咁我哋都会喺一啲高危嘅地方咧会装一啲嘅闭路电视嘅，咁但系当然啦，你讲由暴露，首先讲罪案又唔系话即系有严重啊，系嘛啊，咁啊当然而家发生咗狗眼事件啦，咁啊即系如果我哋用个相称性嚟讲咧，咁我咁多地方系咪要装嗰度咧？其实如果纯粹以锐眼防罪灭罪嚟讲咧，就未必嘅，但系当然啦，而家发生嘅事情我哋当然又从另外一个公共安全嘅角度去睇啦，所以我哋都要谨慎去检视。
13: 邓炳强话，警方根据闭路电视片段、死者的伤势和现场情况，初步调查相信伤亡是动物造成，稍后会为死者验尸以确定死因。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0: 香港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会采取主动防御方式，做到不需要投诉都主动处理到问题。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3: 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服务，包括设立牵头部门制度。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在施政报告相关记者会表示，会由1823根据个案的性质和内容，指派一个部门牵头统筹和协调行动。
16: 简单来说，好像人家偏耕咁，这种所谓家家有求的情况。今次呢，我就代其他嗰两三个部门，即是我做牵头部门，但要想想下一次呢，即係第二個部門就做牽頭部門，就幫你去即係協調統籌埋喎，咁所以呢個係好公平嘅一個制度，同埋我相信咧，其實1823收我哋嗰啲民生嗰啲咁嘅議題咧，其實絕大部分我哋都係可以做到。
13: 佢話數字辦亦都會用人工智能分析重複性嘅問題，優化措施預計明年首季落實。至於公務員評核制度優化計劃，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學培恩話會先有100個職系參與，又話做好工作評核，能夠更容易識別出能力高或者唔達標嘅人員。
17: 如果我哋能够做好我哋嘅工作评核嘅话咧，我哋会更加容易咁识别出工作能力高嘅同事，我哋可以俾一啲针对性嘅培训啊，俾一啲扩阔眼光嘅培训俾佢，甚至喺晋升方面咧可以提拔佢快啲。我哋亦都可以分辨到一啲工作能力普遍唔达标嘅同事，或者系咧个同事其实绝大部分工作能力达标嘅，不过佢喺某方面咧就系唔达标。咁我哋可以俾啲针对性嘅培训俾佢哋啦，或者俾啲辅导俾佢哋啦。
13: 他说过去五年有大约4030名公务员涉及纪律的个案，当中约2800宗属于轻微个案，以简易程序处理，另外约1250宗是经正式纪律机制处理。当局今年第四季将会推出公务员纪律的小册子，将基本要求和一些个案以浅白的语言向公务人员解释。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0: 中港台新闻报道员翻嚟有财经消息。
18: 中港台新闻系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0: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042点，升291点。日本股市因为假期关系休市，加元汇价1加元兑71.4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19: 九点新闻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20: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2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AM 1430，交通速递。
1: 时间来到9点14分，看看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03东行线在 Winston Churchill 的交通意外现时影响着 HOV 和左边路肩近 Winston Churchill 一段慢驶，另外 Mavis 的右线亦都有一格坏车。至于401西行线就由412去到 Salem， 再由 McCowan 去到 Young Keo 至到 Dixon 多车， James Snow Parkway 排到去 Highway 25。401东行线的慢驶路段就由 Mississauga Road 去到 Hill Ontario Coletta， Dixie 至 Keo Bayville 去到404。转睇 QEW Gardiner 东行线，由 Gravelly 缓慢去到 Dorval， 再由 Erin Mills 至 Dixie Parklawn 去到 Jarvis Ramway 繁忙。最后是404 DVP 南行线， Elgin Mills 至16街， Finch 去到 Richmond 缓慢。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记得9月26号星期六，小英何志宏要 Mark Film 二楼 Bell 中文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9月26号嚟 Mark Film 二楼 Bell 中文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igabit。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嘅 McCowan Mark Film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中文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3: 连续15年获米之年推介，香港坤记竹升面登陆多伦多啦！匠心传人创立坤记竹升面，以竹升硬压面团，爽口弹牙冇碱水味，顾客可以现场体验传承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坤记汤底以真材实料顶级良心食材享誉全城，优惠期间帮衬大碗面，第二碗即半价优惠，竹升硬压面条真功夫。万锦王府井商场地面美食街，坤记竹升面外卖热线365-654-5926，365-654-5926。
4: 中秋节快乐！流花专家 Chris Wu 祝各准买家事事圆满，食咗团圆饭就一家嚟睇楼啦！节日献礼 ，Chris Wu 推介 Timo 最后现货镇屋，真正 Angus Glen 社区，想睇摩都空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把握几十万折扣。一于中秋节做业主啦，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AM 1430周六直播，
5: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451430。

0: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
1: 经历咗繁重嘅周末之后咧，我同阿志文两个都系熊猫嚟嘅。早晨啊，志文。
2: 早晨啊，乐希，大家早晨啊。哇，喺呢个早上咧，真系要着多件衫吓。嗰啲咧，即系露咗啲脚眼出嚟嗰啲裤咧，即系好似我而家呢条咁咧，即系觉得应该系着翻条长袜。
1: 搞到我装装系咩？系
2: 要着翻条长袜先得，因为觉得真系冻啊。同埋今朝咧，即系出门口嗰阵十一二度啦，即系密市嗰边吓。但系过到嚟咧，发觉咦？Mark 琴得九度嘅啫，
1: 露脚眼尚且会觉得冻嘅，露埋膝头哥嗰啲咧就唔该你将条
2: 裤嗰啲系。但今日真系冻咗嘅，尤其是真系朝早啦。虽然你话啊太阳出咗嚟咯，唔系应该暖啲啊，但系唔知点解个温度系冇跌过，体感咧都仲有成七八度嘅而家。
1: 始终秋天就快到啦，同埋始终有啲朋友咧可能会拗啦。喂，上个礼拜开始，你哋喺节目度不断讲话礼拜二晚咧就会进入秋天，但我睇翻咧个日历就唔系咁讲，日历话星期三先至系秋分。每一年一度有呢啲咁样嘅分歧咧，就要提醒大家，你要记住嗰、那个日历咧系东方人士所编撰嘅，的而且确，听晚嘅八点钟正正就喺亚洲地区咧，已经系星期三嘅早上啦嘛。
2: 系嘅，其实咁样嘅秋分嚟讲咧，即系喺呢个嘅气节嚟讲，节气嚟讲吓，咁啊，所以咧就系我哋要记住，唔系真系秋天开始，秋分已经系秋天嘅中间，其实，
1: 哦、
2: 所以咧即系喺中国嘅农历嚟讲咧，系已经系秋天嘅中间啦。但系我哋呢边咧就反而唔系，即系。西方嘅农民历咧系啱啱开始，
1: 系啦 ，beginning of autumn 或者 beginning of fall 啊。不过始终今个星期五都系中秋节啦，可能对于好多朋友嚟讲咧，都要准备买月饼啦。我又未见到啲超市嗰啲月饼减价嘅，咁啊正常嘅，唔好
2: 通常系完咗中秋先会有减价噶嘛，
1: 或者甚至星期五嘅下昼咧已经开始减啦。不过呢段时间，如果你话选择，如果真系星期五嗰日咧，呢家睇翻个天气预测咧，嗰日冇乜雨水，真系可以咧有机会攞晒啲月饼啊，攞晒啲羊肚啊，去啲公园度咧上下月都 OK 嘅，
2: 系噶，咁啊特别咧喺呢个嘅即系郊外嘅环境咧，咁啊会更加明亮啦。突然之间要啖口水喺个口里边，
1: 冇理由噶，啲靓妹冇行过噶，
2: 嗰啲起痰，呢个系口水多过柴噶，系啊。不过咁样讲话，乐希你就即系呼吁大家可以即系去郊外啦，可以喺室外嘅地方上月啦，但要小心咧，可能会遇到 coyote 啊。
1: 哇，呢个真系惊嘅。嗱，虽然呢段时间好多人一讲起 coyote 咧，就系嗰套咧令到我哋有翻好多童年回忆嘅卡通电影啦，唔知佢个票房点样啦。因为当你发觉咧。嗰啲主流嘅娛樂新聞冇特別提咧，亦即係話佢嘅票房麻麻地嘅，即係唔同好似之前 Spider-Man 咁樣屢破紀錄。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喺我哋身邊會出現嘅一啲土狼也好，或者叫膠狼也好，大家都要小心。有啲人就會覺得唔知因為城市開發咧，令到我哋侵佔咗佢嘅地頭，令到佢哋冇辦法可以揾到食，先至佢要走入人居嗰度咧，去嘗試同我哋去爭嘢食啊，甚至可能見到啲小朋友誤以為係食物，跟住就襲擊人類嘅。
2: 咁其實過去幾個月咧，亦都有即系有留意到嘅呢啲新闻咧，就系喺多伦多一带咧，就有好多咧，就系呢个多咗啊，人见到呢个嘅土狼啦，或者叫 coyote 啦，佢哋嘅个案嘅，咁亦都咧系多咗咧，系袭击儿童嘅呢啲嘅个案吓。
1: 系啊，如果你话睇翻咧，喺多伦多市政府嘅数据咧，2019年至到今年嘅六月，即系辗转嚟讲，都系接近七年啦，已经咧系发觉咧个数字咧系有土狼咧咬伤咗咧331只狗啦，咁而其中咧有143宗咧就喺2024至2025年发生嘅，呢个就系同动物之间嘅互动啦。咁但系如果你话睇同人之间嘅互动，譬如咬伤细路嚟讲咧，多伦多有咁样嘅情况啦，曼锦市有咁样嘅情况啦，就连咧喺 Whitby 市都有咁样嘅情况，系几令到大家担心嘅。
2: 咁大家都系谂紧，点解突然之间即系多咗攻击人呢？点解佢之前唔怕人咁样咧？即系以前话啊，佢哋其实系怕人噶嘛，会吓，点解会走嚟攻击人呢？有人咧亦都系。即系专家亦都估计咧，可能系因为你闯入咗佢嗰个嘅地盘啦，佢个斗口啦，因为可能佢要保护佢自己嘅细路啦，咁所以咧佢就要攻击人啦。如果唔系平时咧，其实可能咧佢攻击人嘅机会唔大嘅，又或者系因为咧可能系人类咧系主动去喂嘢俾佢哋食。令到佢哋咧冇咁驚人類，咁嘅時候，當佢哋要揾食嘅時候咧，佢唔驚人啦，咁咪攻擊嗰啲細嘅咯。
1: 即係話咧，就係平時有啲人咧就好心見到佢好似，咦咁瘦喎，佢都冇得食，係
2: 啊，俾嘢佢食。
1: 下次你又唔俾嘢佢食，佢就覺得有冇搞錯啊？你同我唔 friend， 俾我食，我跟住我當你去食，我真係咬鬼你。不過始終呢個都係一個問題嚟嘅，呢個就衍生到咧，有啲人會覺得其實之前啊，好多市政府嘅做法係咪話要人類同埋呢啲嘅土狼共存咧？嗱，本身喺國 有各嘅地头入面咧，就未应该有共存嘅。咁但系当你发觉个界线越嚟越模糊，系咪真系能够共存到咧？而最担心就系，假设真系佢哋侵害人类嘅时候，又捉到嗰只土狼，而到时点样处置佢哋咧？呢个亦都系令到好多市政府头痛嘅。
2: 系啊，好多人都觉得咧，就算系呢一即系曾经发生过一啲袭击人类嘅个案啦，咁就算你捉到嗰只。系咪真系嗰只去袭击人咧？你又唔知道，同埋多咗话有人目击到咧，有呢啲嘅土狼出现嘅话，但系系真系多咗啊？定系人嘅意识提高咗，会去汇报咁样而多咗啲个案咧？定系真系实际多咗呢啲数目咧？
1: 呢个咧系值得我哋去倾下嘅，因为之前亦都有啲人就话啦，系嗰只啦，系嗰只，我认得佢样啊！你睇下佢头顶啊，佢尖端
2: 嘅，只只都一样样，
1: 只土狼都差不多啦，除非佢真系头顶嗰度有个红色字喺度嘅啫。所以好多时咧就系人类嘅观感，令到我哋以为咧不时喺嗰个区度出现，甚至可能系侵害人类嗰只土狼。嗱呢只就恶嘅，另外嗰只唔系嘅，上个礼拜见嗰只好温良嘅，你冇可能去辨别佢嘅同时，又点样可以作出呢个结论咧？
2: 咁所以好多人都会即系提出啦，不如咁啦，即系与其同佢共存，不如移除佢啦，即系赶走佢啊，又或者用其他一啲可能我哋即系点样人道毁灭之旅啦，捉到佢之后啊，但系呢个咧，专家就话未必系最好嘅方法，反而咧可能系减少佢哋嘅食物来源啦，向公众咧有多啲嘅教育啦，咁啊亦都可以咧同佢哋保持距离啦，唔好喂佢哋食咁多嘅时候咧，反而呢样嘢咧可以同佢哋保持一个距离啊。
1: 咁系，你喂得多佢食嘢嘅，佢觉得嗰度有嘢食，佢咪走过嚟搵你咯。动物系天性嚟噶嘛，再加埋咧，其实如果你话真系希望控制土狼佢本身嗰个叫做狼口嘅数。目咧，不妨可以试下谂下，你记唔记得之前咧，我哋多伦多市政府咪见到喺市中心咧白鸽为患，我哋好惊啲白鸽咧为个市容带嚟一啲唔美观啊，甚至可能会影响到我哋头顶，随时行街都会中地雷噶嘛，唔系中地雷，中炸弹
2: 上面上嚟嘅。
1: 嗰阵时佢哋咪试过喺嗰啲饲料入面咧，去喂啲绝育药，等嗰啲白鸽食完，佢哋唔会继续生育嘅。咁其实都可唔可以谂下，如果你要控制佢哋嗰个狼口嘅数目，咪俾啲嘢。佢哋食完之后，等佢哋生唔到嘅，咁啊可以控制个数字咯。
2: 系啊，咁啊或者咧又可以，即系可能大家都可能会养狗啦。咁啊，因为咧亦都有土狼咧系袭击狗只嘅呢个个案啦。最紧要就系如果你真系出去放狗嘅时候咧，就要带住呢个狗绳啦。咁啊拖实只狗嘅时候咧，可以减少到刺激到咧呢啲嘅即系土狼嘅机会嘅时候咧，意外又会少啲发生啦。
1: 冇噶，冇错，呢个绝对系嘅。不过除咗土狼之外咧，嚟紧可能咧今日系9月21号，1、2、3、4。呢礼拜四啫，礼拜四咧，我哋要可能要谂下，要去到 Tim Horton 佢个网店嗰度。今日见到呢个联城都几特别嘅，因为今朝早咪同阿小英讲咗话，喺过去呢个周末 ，Converse 呢个品牌，因为佢个宣传就导致一啲不必要嘅公关灾难啦。咁但系三间 Adidas 咧，不嬲嗰个声誉都好好嘅。Tim 仔我发觉好醒目嘅，今年佢同好多特别嘅品牌都做联城，估唔到佢嚟紧咧，将会同 Adidas 做联城。
2: 系啦，因为喺嚟紧。就会有呢个嘅国际咖啡日啦，将会喺呢一日咧就系推出咧同呢个嘅即系 Adidas 啦，同呢个 Teams 有联成嘅，咁啊推出咗好多好多即系一啲限量版嘅一啲嘅服饰嘅，咁啊当然唔少得就系一啲运动嘅服饰啦，有帽啊，有 hoodie 啊，有运动衫啊，有裤啊，咁啊亦都咧系推出咧佢哋即系啲复古嘅 Teams 嘅杯啊，哇！你记唔记得有四只杯咧嗰个样啊，系即系好多时候我未回流翻嚟之前咧系用呢啲嘅。杯咧饮咖啡嘅
1: 系
2: 出翻呢啲款，
1: 最右手边嗰只咧就咧啱啱初嚟报道嘅时候咧见到嗰只添仔杯嚟嘅，咁跟住嗰啲嘅款式啦，同埋最主要上系佢个价钱都唔好贵啊。譬如你话睇翻一对男装嘅跑鞋130蚊，仲系嗰啲轻便装嘅跑鞋，你出去出面买咧，其实有时嗰啲叫做护到脚嘅跑鞋，有时去到成200蚊噶嘛。
2: 系
1: 佢130蚊有交易，我又发觉唔错噃。
2: 系啊，咁 hoodie 咧就大概系80蚊到啦 ，T 恤咧就40蚊嘅，咁好多都系 Uni。即系男女都啱着噶吓，咁啊连袜都有埋嘅，咁啊帽亦都系40蚊到啫。咁我觉得即系咁难得咧，如果你系即系 Adidas 嘅即系 fans 咧，我觉得系即系需要即系一定要买。即系啱啱佢出咗咧，就系同呢个嘅哈利波特啦，一啲嘅联成产品啦。咁我都买咗啲翻去嘅，咁一啲呢啲要 keep 噶嘛啲嘢吓。咁啊今次咧出咗呢啲嘅服饰嘅话咧，我相信大家咧即系 keep 翻个，咁啊可以咧就系要做嚟一个留念啊。
1: 不过记住，唔系度度有得卖嘅。有时候去到佢啲咖啡铺都未必有得卖，最好去到佢哋嘅网站啦，就是、teamshop.ca 咧，就一定可以买到啦。
3: The Brick 嘅年终大 Q 销火热进行中，呢、这个星期四至星期一购买双人 sofa 或者单人椅，买指定加拿大制造 sofa 即享高达35折，精选床褥限超过1300蚊，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折，上升级你嘅厨房或洗衣房，指定大型家电低至85折。星期四至一 The Brick 嘅年终大 Q 销约定你，欢迎亲临 The Brick 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士、列治文山，同时家宝门市查询，有条款限制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4: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5: 同 May，
6: 我系时候拥有部 Audi 啦。
5: 我哋嘅销售盛会系你嘅最佳时机，
4: 利率由 0% 至高达8500蚊回扣 ，Q3 利率减低至 1.5%。
5: 我哋首次推出巨额现金奖励，你系时候出价新 Audi 啦。
4: 独家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至畅销豪华名车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啲嚟4080 Highway 7及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出车啦。
7: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8: 想喺列治文山买新楼？
9: 边度仲有啊？
8: 梗系有啦，你要手快添啊 ！Skylands 本生活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售价仅由87万起咋？
9: 有冇听错啊？
8: 你冇啊？真系87万起咋？仲有限时一星期专享50000蚊优惠，真系唔好错过咯！
9: 够唔够大先？
8: 一家大细都可以住得宽敞舒适啊！
9: 快啲俾个地址嚟啦！
8: 即刻去 Leslie Street 夹19街嘅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啦！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将会喺2号 Carlo La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做现场直播噶。
1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话，一艘运油轮喺驶经霍尔木兹海峡期间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安省特别调查组预计今日会交代有关在一座犹太教堂附近发生的枪击案消息。皮尔区警方说，在密西沙加一座住宅大厦发生的火警有可疑。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十点钟新闻。
12: AM 1430交通速递
13: 时间嚟到九点半啦，睇睇现时嘅交通情况。首先系403东行线喺 HOV 嘅喺 Winston Churchill 嘅 HOV 线咧，仍然有交通意外。另外由 Aaron Mills 慢驶至 Mavis， 因为 Mavis 嘅右线咧有坏车。至于410南行线就 Sandwood 多车去到 Queen， 400南行线就 Taston 至 Rutherford。Finch 去到401缓慢，427南行线方面由407慢驶至409，而401西行线首先由412去到 Salem， 再由 McCowan 至 Young 繁忙 ，Kio 多车去到 Dixon Highway 25一段慢驶。403东行线嘅多车位就由 Mississauga Road 去到 Hill Ontario Coletta， 即时至 Kio Bayview 去到404。转睇 QEW Gardiner 东行线由 Grovefly 至 Dorval Mississauga Road 去到 Dixon。缓慢 ，Humber Bridge 慢驶至到 Jarvis Ramway 404 DVP 南行线就由 Elgin Mills 去到16街 ，Finch 至到 Lawrence 一段繁忙 ，John Mills 排到去 Bayview Block， 最后系404 DVP 北行线由 Arlington 至到 Lawrence， 再由 Steeles 去到407一段多车。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4: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万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re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re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几十万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1430直播预约睇楼，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5: 天涯共此时，中秋佳节正官庄祝你同家人人月两团圆，多重优惠等你攞。原资深买满400即送37.5克良心，满200即送 Good Base 野鹰回汁或石榴汁。红儿将军 Step 123同 Good Base 野鹰回汁石榴汁都系买一送一，仲有红心圆45包装85折，所有高丽心制成品9折，同人臂高端红心护肤系列全线7折。
16: 正官庄
4: 庄各门店及官网通享优惠，百年品牌，值得信赖，正官庄。
16: 阿仔啊，女啊，我同爹哋会同埋班 auntie uncle 上船玩，网络好紧要噶，咁先可以同你哋保持联系啊嘛。
17: 妈咪同你住去 Belson 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s， 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你 send 几多相俾我哋睇都冇问题。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16: 咁仲唔嗱嗱声同我去？
17: 今个星期六同你去 Highway 7及 McCowan Mark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18: 安省是加拿大人口贩运问题最严重的省份之一，人工智能及法律漏洞令贩运问题日趋严重，有被贩运者忆述年轻时被贩卖、剥削及逃离的经历，现在努力重建生活，重返校园攻读法律，为人口贩运的幸存者发声。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0: 精神醒神，日日开心，阳光早晨。
1: 睇睇今日嘅油价182.9仙一公升，对于我哋用传统汽油车嘅朋友咧，真系要等到9:10咧，先至有机会可以入到咧过六附近嘅油。亦都多谢一位听众咧，正话系特别私信俾我哋阳光早晨嘅面书专业咧，佢提供咗啲方法，话如果你识得咧系用某一只品牌嘅汽油啦，再加埋你有边个会籍，嗰、那个会籍咧就我哋正话啊，唔系正话系一阵间将会讲个机构吓，你有佢会籍之后又可以减3仙等等咧，系可以悭到咧成6仙嘅。不过始终呢个引发我哋倾嘅话题就系，因为油价贵咧，就好多人转去用电车。嗱，作为一个电车嘅使用者啊，志文，你觉得呢段时间咧，咪个荷包封厚咗少少呢？
2: 又未至于封厚嘅，悭咗少少啦，唔可以话变成封厚嘅。
1: 起码见到你杯咖啡都大咗好多啦。
2: 因为我屋企只有两部车，一部系油车，一部系电动车。咁其实喺某情况底下咧，就有阵时候我会即系 prefer 用翻电动车嘅，可能去一啲长途嘅。旅程啦，咁我如果揸部电车嘅话，其实我要好好咁样去 plan 自己点样行法，去到边啲位去插电啦，因为始终冇入油嗰个咁方便咧，同埋咁快捷嘅，咁所以用翻油车传统咧系会好啲嘅。
1: 咁又真嘅，因为我自己有个咁样嘅经验咧，就系啱啱过呢个周末咧，当我做紧现场直播嘅时候咧，咁我梗系要留意其他同事佢喺边度做直播啦。正正咧就系阿邓欣同埋何家燕做直播嗰个位咧，其实我喺两个礼拜前咧，我就迷路行咗去嗰条街仔嗰度，
2: 系
1: 嗰阵时我嘅车就话俾我听，你只系得翻20公里嘅续航能力，我都唔知道我赶唔赶到去油站。结果一出咗去到 Rutherford 咧，就俾我搵到个油站啦。咁、但系我就算只系得20公里嘅续航能力，我入油都系入3分钟，可以继续我漫长嘅旅程啊。但系如果你嘅车真系只系得翻20公里嘅续航能力，你要喺度游走多伦多，你用几多时间差电咧？
2: 系啊，咁其实要睇翻视乎翻个天气啦，你都要视乎你路面嘅情况。情况啦，同埋咧，你真系嘅车嗰个嘅性能嘅，咁啊最近咧，其实咧有一个嘅报告就由 CAA 做噶啦，咁啊就睇下究竟啊喺市面上我哋可以揾到咧系22部嘅呢啲嘅电动车咧，佢哋嘅功能系点样嘅？咁佢哋做咗呢个测试嘅，全部都能够咧喺插满咗之后咧行呢个嘅最少230公里，系唔再需要咧系插嘅。咁啊230公里咧，对于即系我嚟讲咧，咁其实都唔系行好多嘅，做咗电动车嚟讲咧，唔系行即系。得好，即系唔算短噶啦。呢个路程嚟讲吓，基本上咧用40% 嘅电咧，已经可以行到咧系230公里噶啦。
1: 几好啊！即系你只要差足的话咧，你可能有机会咧行到400几。如果你400几公里咧，真系由多伦多出发，直接去到渥太华，再搵个插电站咧，你中间都可以唔使停噶。
2: 系啊，咁啊，基本上咧，佢哋都真系计过咧喺呢个报告里边啦吓。行呢个嘅230公里咧，佢用嘅即系悭电嗰个嘅率啊，系大概咧系2公升系呢个大概行到100公里嘅，咁所以咧，其实如果比较起上嚟咧，行油车咧系大概系10公升咧就系100公里嘅。
1: 哇，咁呢个其实计起嚟咧，佢系悭到啲油嘅，即系用佢嗰个比例即系个对比嗰个油车咧，几成油？10公升先行100公里，其实如果你话照计，真系喺一个高速嘅情况下面咧，一般应该做到7至甚至可能都系5公升都唔定啦。不过始终你又睇到咧，今次加拿大汽车协会 CAA 做呢一个嘅叫2026年嘅比较咧，佢话相对于上一年嚟讲咧。其 其实嗰啲车嗰个悭电嘅性能咧，又好似高咗啲。
2: 系，咁啊，同埋今次咧，佢都做咗一个咧，系行完230公里之后咧，然后差15分钟，睇下佢哋嗰个嘅比较又系点样嘅。咁啊，大多数咧差完咧系15分钟之后咧，有1/3嘅车咧都可以行到咧系100公里或以上嘅。
1: 咁啊，差不多啦。咁啊，最主要上就系话，好多时啲人点解会买电车？除咗睇下咧嗰个叫做营运成本之外咧，最紧要就系话，假设你真系冇晒电嘅时候，我能唔能够用短时间去插电，继续我续航能力？当然你话喺 Octa， 即系举个例啊，我哋由多伦多去到 Octa 行咗400几公里，你要翻嚟嘅，你要插半日嘅，咁我就大件事啦。但如果15分钟可以行多成100公里，咁呢个系似乎令到好多谂住买电车人士系多咗一个考虑或者甚至选择嘅理由嘅。
2: 系啊，其实喺我身边有啲朋友咧，呢一排咧都系出现咗系多几部嘅电动车出现嘅，好多人都因为油
1: 计有钱喎，多几部啊，
2: 唔系即系有几个朋友都换咗呢个电动车。
1: 通常我身边有多几个朋友有嗰啲四驱车系模型嗰啲就有啦，
2: 但系因为咧，其实一嚟油价啦嘅关系啦，咁而且政府亦都推出一啲嘅优惠啦，咁有啲嘅 rebate 啦，咁令到咧即系大家去买呢个电动车嘅意欲咧系高咗噶。同埋咧，再加埋可能你有屋企咧，要自己加一啲嘅配套啦，可以插到电啦。咁希望亦都系可以喺市面上咧有多啲嘅充电站。咁嘅时候咧，就会更加刺激到大家咧去改用呢个电动车嘅。
1: 同埋，我始终觉得咧，从阿志文佢自己嘅个人经历咧，就可以睇到，要喺多伦多生活，尤其是过一个咧好均衡嘅郊外生活啦，即系你周末可能都会出去出面远行咧，就好似你咁样，电动车就平日可以翻工嘅，可能喺你公司度可以插到电啦。咁但系到咗周末嚟讲，当你都唔敢肯定你个车嘅续航能力系点样的话咧，咁你有个油车就可以确保你去啲远啲嘅地方去行下 trail 啊，去睇下枫叶咧，就唔会话半路中途灌堆揾人去救你嘅。
2: 系啊，事关咧，即系你去远啲嘅时候啦，如果你觉得自己一程可以行到400几嘅。咁其實如果係嘅話，你個電動車你係有呢啲咁嘅能力可以行到咁遠嘅話咧，其實唔需要叉電嘅，你一程來回又搞得掂啦，係咪？咁如果真係需要嘅，你穩定一個可以叉到電嘅地方咧，其實好快，因為咧由0% 去到80% 嘅叉電嘅時間咧係快嘅。系真系可能15分钟已经可以差到100，或者差多少少，你已经可能你拍车你去食啲嘢，咁你插住嗰个差电嘅话，其实你已经可能差到好多电噶啦。但系80%以后咧系会慢咗嘅。咁但系咧，你其实唔需要一定差足嚟去行噶嘛。有时你仲有够行嘅话，其实我觉得已经好足够啦。
1: 啱，你咁样嘅提议咧，就即系话，如果今个秋天咧约你去嗰啲嘅叫睇枫叶嘅地方，
2: 好啊，
1: 唔好约你去 Muskoka， 你去嚟紧一阵间咧，我哋休息完介绍嗰个地方咧，照计系200零公里咁样咧，应该你可以来回唔使插电都得嘅。
2: 好，一阵翻嚟讲下。
19: 由这一分钟开始计起春风秋雨间。
20: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你们好，我是中年好声音四的亚军 Uni 许韵妮。
21: 这个比赛对我来说最大的得着，其实其中一样东西就是爸爸对我的这个改观，他觉得怕我找不到食啦，怕我学坏啦，这些这样咯。我从来没拿过奖，即是在唱歌这一样东西，你怎会奢望自己可以拿到三球呢？我都不是一个很好运气的人的，不嬲都。因为我住香港就住了成个零月没回过去，就因为香港天气又很湿，我就成件爆仓了。我就用了很多的时间去看医生，去做 facial 医我的面。我就一直是处在一个很不开心的状态，所以我都五年过。我要在23号之前，我一定要靓，但系真系嚟唔切。
22: 想听到许韵妮真情嘅分享，记得留意阳光早晨。
19: 春

0: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三至五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i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锁楼门何家燕于二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1: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成万里长城。
0: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1: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数，一举两得。
0: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3: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
4: 计一计咧，你个车应该差足晒啦，去到嗰度翻翻嚟都勉强 O K
5: 嘅。诶，有啲惊嘅，会400几嘅话，如果400公里，因为咧冬天即系如果冻啲嘅时候咧，其实嗰个电嗰个嘅效能系会降低咗嘅。
4: 嗯，
5: 咁即系话咧，而家咧我可能差满，平时喺夏天咧行到500零，即系会写住咁啊，话俾你听有个 range 系500几，但系而家我寻晚开始咧已经见到得翻480几可以行到，即系话越嚟越冻嘅时候就会越嚟越少嘅。
4: 睇你出发嗰日咧，究竟系凉啲咧，热啲啦。因为反正咧，其实介绍好多嘅呢啲公园咧，都系最紧要就系万山红叶啦。
5: Yeah.
4: 今年嚟讲咧，虽然有人话咧，嗰个天气嘅转化咧，可能会未必有往年嗰啲咁红嘅红叶，但系唔知嘅。你真系要到咧，真系观赏秋叶嘅最高峰日子咧，你先知道你嘅相机影嗰张相咧，会唔会呃到100个 like 嘅？
5: 咁啊，以你嘅经验系真系喺，即系我就翻嚟啱啱得4年货仔啦，你就喺度咁耐啦，咁咪差唔多呢段时间系开始转紧嘅啫，
4: 开始转噶。咁有时我哋都真系要依赖咧安省嗰个叫做枫叶报告嘅，佢会就翻好多地区咧去俾你睇下究竟嗰个变红嘅程度系点样啦。一般以前我哋比较懒啲咧，就系譬如密士啊、Oakville 啊，或者上到 Orangeville 啊，东边咧顶多去到 Oshawa 嘅啫。咁但系有啲朋友可能话啊，唔系，我啲孙仔孙女啊，或者我仔仔女女咧，今年咧入咗去 Queen's 嗰度读书，成绩向。
5: 咁可以去睇下啦，
4: 咁就可以去下咧呢个 Dawson Island 附近啦。
5: 系啦，咁啊今日咧同大家介绍咧，其实都系 CAA 嘅报告嚟嘅。CAA 讲完车之后咧，就介绍你去玩啦。
4: 通常都系咁样嘅。
5: 咁啊，去 Dawson Island 啦，呢个嘅 National Parks 啊，咁嗰度咧都有几条 trails 咧可以行下，咁啊行呢个沿住呢个 St. Lawrence River 啦，咁啊亦都有个叫 Landon's Bay 嘅一个地方啦，亦都系有几条唔同嘅 trail， 咁啊有啲长啲，有啲短啲啦，咁大家可以按照大家嗰、那个。能力咧去行嘅，咁啊事关咧呢个风景咧，佢就推介我哋去睇，因为咧真系好靓枫叶嘅，佢哋话
4: 系啦，有一条咧去到4.3公里咁长嘅，有条短啲2.4公里，咁你计下咧，平均一个人咧，如果你漫步咧，应该就系大致上1公里咧就行6分钟至7分钟左右啦，咁样即系其实都唔系好长嘅路程啊，但系最紧要咧就系你被置身喺成个红叶当中啦，咁同埋因为始终咧佢喺呢个圣罗伦斯河附近咧，可能喺某些位你会居高临下咧，又见到条河，又见到对面有好多枫叶，嗱，你可以谂到嗰个构图咧系有几咁靓嘅。
5: 系啦，咁啊，因为佢话咧呢啲 trail 咧，佢嗰个行咧，佢会个海拔咧系会越嚟越高嘅，咁啊由23米咧系行到升到去63米嘅，咁去到咧呢个跟住呢个字要少啲咩讲吓 ，look out point。即系去睇风景嗰个位啊，咁你会睇到咧，系即系高高临下。头先你所讲嗰样嘢啦，就系可以睇到好靓噶。
4: 呢个除咗英文读嘅要小心嘅时候咧，我自己都试过去呢啲咁样嘅叫做观景台咧，你会好唔觉意咧就行歪咗嘅，咁一路都唔到嘅，原来系隔篱嗰个口嘅。所以呢个咧，无论系读啊，或者甚至系搵个位咧，呢、這个叫做 look out point 你都要小心啲嘅。
5: OK 啊，我哋唔好再讲。唔系，但系我觉得睇枫叶咧最。靓嗰个情况就系有啲系红色，有啲系黄色，仲有啲系仲系绿色，三种颜色嘅时候咧系最靓嘅。
4: 系，同埋我中意去到呢啲观景台系在于乜嘢咧？以往我哋好耐冇试过，系喺。即系你直情180度，你见到个位咧，系可以系连续几十公里或者几百公里一望无际，你居高临下去睇，你就好似见到咧，正话志文所讲呢边咧就可能系比较青绿啲嘅，嗰边比较红啲嘅，嗰种颜色嘅混合，再加埋如果你话喺一个日落嘅时候嗰种微和嘅阳光咧。 影起嚟，即系就算手机都可以影到好靓嘅。
5: 系嘅，咁我觉得而家可以开始即系计划一下啦，即系嚟紧咧，即系枫叶嘅一啲嘅行程啦，点样去边度睇啦？但系可以介绍多个地方咧，俾大家去玩嘅。咁如果大家都识得踩一啲嘅滚轴溜冰啊，又或者咧系 ice skating 啊，咁都可以去呢、這个喺 Newmarket 一个嘅地方。咁呢个公园咧叫做 Moorlock Park 啦，咁佢咧就系而家咧有一段嘅地方咧系有个340米长嘅一个嘅滚轴溜冰嘅一条嘅 trail 一条嘅路径噶噃，
4: 都好长啊！对于我呢啲唔识踩嘅嚟讲，我点样由头踩到尾落尾好困难。不过咧，始终呢个介绍就系唔同，就系、是、正话一个咧，你都要揸到倾省再东啲咧，成400公里啊！咁但系 Newmarket 可能对于好多朋友嚟讲，
5: 近好多
4: 咯，附近啫嘛。
5: 系啊，咁啊，其实咧好多时候即系我哋可能玩一啲喺细个嘅时候咧，就系、是、玩滚轴溜冰啦，都喺个长度氹氹转嘅啫嘛。
4: 系啊，
5: 氹即系未系咁转啦，跟住有啲人喺度可能啲室内嘅滚轴溜冰啦，咁香港
4: 嗰啲仲继续喺度转啦，都系转到晕嘅。
5: 嗱，嗰啲就室内嘅，但呢个系室外，仲要咧佢系一条 trail 嘅形式啦，即系一条路径咁去行咁嘅形式嘅，行路步行径啊有啦，但系一个踩 roller 咧真系唔多。
4: 呢、這个特别嘅，不过始终咧，如果你话你本身踩呢啲嘅叫做溜冰滚轴啦，你自己唔系话好耍家嘅。平常一个长转咧，大不了唔掂，你仲可以走埋一边，捉住个栏杆，你一路向前行。我谂系应该冇栏杆嘅，只不过要睇下你自己系咪嗰啲叫做高级嘅踩冰者咯。
5: 系啦，咁但系冬天咧，佢亦都有个嘅 ice skate rink 即系有个嘅溜冰场喺度嘅，呢个系冰上嘅溜冰啦吓。咁但系咧要记住，嗰度系冇得租鞋嘅。
4: 要自己带鞋嘅，
5: 要自己带鞋，但系嗰个地方系免费俾大家去嘅。
4: 同埋特别嘅地方系在于咧，你谂住净系喺户外嗰度玩溜冰滚轴啦，咁又唔系嘅，因为原来佢同埋咧安省嘅艺术馆咧系有个联成嘅，系有个公共嘅展现空间，可以等你睇到一啲咧就系艺术嘅作品，咁亦都可以话喺大自然入面同艺术混为一体咧，令到呢一个公园咧系多咗一个少少嘅特色，而当中有一啲嘅展品咧都系同我哋原住民好有关系嘅。
5: 哇，咁多嘅活动啊，今个秋天咧就啱晒大家啦。
6: AM1430，交通速递。
7: 时间嚟到9:49啦，睇睇现时嘅交通状况。401西行线喺鞍快线嘅右线咧发生咗事故 ，Kennedy 至鞍一段慢驶，再由400排到去 Dixon 之后 ，Harry 25一段亦都去缓慢。401东行线多车位由 Mississauga Road 去到 Hill Ontario Coletta， 再由 Dixie 至 Keogh Bayview 去到404繁忙。403东行线方面咧，虽然 Winston Churchill 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完成，但系 Mavis 嘅右线仍然见到有坏车，由 Winston Churchill 一段开始咧都系持续缓慢。410南行线就由 Sandalwood 去到 Queen， 再由 Courtney Park 至到401西行线 Ram 位多车。400南行线由 Shepherd 排到去401，转睇 QEW Gardiner 西行线由 Dixie 至 Hill Ontario， 再由 Ford Drive 去到 Trafalgar 一段系缓慢。QEW Gardiner 东行线就由 Walker 去到 Bird Line， 再由 Mississauga Road 至 Dixie 慢驶 ，Humber Bridge 排到去 Jarvis Ram 位，最后系404 DVP 南行线 Finch 至到 Lawrence， 再由 John Mills 去到 Bayfield Blair 一段缓慢。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8: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9: 食月饼寻回忆玩游戏新滋味一个月饼一段情怀一个充满香港广州澳门集体回忆的古老月饼木木就是新滋味你估不估到木木入面刻住咩字又认不认得出它来自哪里22号前到新滋味买月饼就可以参加古老月饼木木古字大抽奖考眼力考记忆还有丰富奖品头奖是12个蛋黄莲蓉大月饼一个今个中秋来新滋味一起寻回属于你的中秋回忆
10: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3: 精神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
11: 又到娱乐消息的时候了。

0: 好影响到嘅。咁啊，讲紧咧，阿 Lisa 咧，咁啊本身佢系太极噶啦，咁啊上咗咧就系呢个嘅啊一个非常之出名嘅 talk show 的 Tonight Show 啦。咁啊就系 Jimmy Fallon 嘅呢个 show。
1: 呢啲通常我哋冇得睇噶，因为讲真啦，
0: 太夜。
1: 我哋睇完之后咧，第二日就会，哎呀，今日讲紧啲乜嘢？
0: 嗱，咁佢整嘢食啊，喺里边整下啲家乡美食咧就冇问题嘅。但系当中咧，佢系调配一杯嘅雞尾酒，咁上面咧係有泰國嘅啤酒，咁亦都有其他嘅飲品喺度，咁佢就有拎起，亦都係有飲到呢一啖嘅雞尾酒嘅。咁但係呢樣嘢咧就成為咗咧就係大家真係喺外界咧關注嘅情況，因為呢個畫面咧就傳翻去泰國，但係泰國原來咧係由2008年開始咧對酒類嘅管制咧係非常之嚴格嘅，係嚴禁咧透過佢嘅產品嗰啲嘅名啦、商標又或者宣傳咧飲酒帶嚟嘅好處。要促使咧观众咧系会消费，咁所以咧 Lisa 攞住呢杯酒嘅画面咧传翻翻去嘅时候咧，好多嘅即系可能喺广播上边咧，为咗避免即系踩界啊，咁所以都系遮咗、雾遮咗咧呢个嘅酒嗰个样嘅。
1: 其实呢样嘢对于我哋喺香港大睇开电视剧嘅朋友惯咗嘅，以前我哋成日以为呢个世界上面咧系有啲叫格仔啤酒或者格仔汽水，
0: 系啊系啊，
1: 嗰啲又为免咧就系益咗某些嘅品牌嘅，咁但系今次系因为法国嘅泰国嘅法例啦，咁所以变咗咧，先至要打格仔。咁但系就算你话唔记得打格仔，咁啊照计嚟讲，呢个系美国嘅节目，只不过系泰国人要去转播，先有咁样嘅安排啫。咁啊 Lisa 嚟讲，其实都系，就算你话有啲乜嘢事要可能系对佢去即系叫票控啊，亦都唔关事，佢都唔喺泰国嗰度犯法。
0: 系啊，咁所以咧就系最怕就系一样嘢，就系话虽然佢自己喺外地就未能够可以因为呢样嘢咧去检控佢，又或者系作出一啲嘅赔偿啊，又或者系要点样啦。但系当呢个画面如果系直接吓喺当地咧系咁样播出嘅时候咧，可能有啲地方有啲人士咧都要咧系负上呢个责任都唔定嘅。所以咧亦都有人促请咧就系即系喺呢方面咧有啲嘅模糊嘅界线咧，即系要划清楚啲嘅。
1: 系，始终呢家咧全球一体化嘅，咁除非你话呢个节目唔摆上网。否则就算你话个制作方都好难要顾及不同地方嗰个广播条例，咁所以呢个亦都可以话，等未来阿 Lisa 或者相关嗰啲部门真系要将一啲同泰国嘅法例有抵触嘅事情摆上网，佢哋小心啲咯。
0: 系啦，咁如果即系要喺画面上面整嘢食啊，搞下啲烹饪啊，不如学下 Chantel 咁样啦。
1: 系，佢犀利咯。哇，佢又开完演唱会啦，之前嚟到多伦多又好受欢迎啦，依家翻返去纽约继续个学业，我真系唔知道咧，原来一个人喺自己独居嘅时候咧，系可以发挥咗好多佢嘅潜能嘅。
0: 咁啊，梗系啦。咁啊，上天如上飞咧，咁啊就系开学啦。咁啊，同好多即系学生哥都系一样啦吓。咁啊，旧上个星期咧就啱啱开翻学啦。咁啊，翻到去 New York 啦。咁啊，佢亦都即系除咗系即系翻学之外咧，亦都喺屋企咧就系搞下自己嗰啲烹饪啊，然后拍下啲片啊，摆上网啊。见到佢啲整出嚟嘅餸都系唔错噶噃。见到佢即系碟碟餸咧都系似模似样噶吓。
1: 系啦，菜心炒肉啊，蒸一份啦，
0: 系啊，炒蛋嗰啲都有噶吓。
1: 系睇到
0: 嗰啲好，我都识炒噶呢个。
1: 咪最紧要唔好影出嚟嘅时候咧，发觉炒到窿晒。你知有啲人唔识煮嘢食咧，一落油过大火咧，
0: 系会嘅，
1: 所有嘢都会窿晒。咁佢睇到似模似样嘅。
0: 系咁，不过佢原来都即系因为煮嘢啦，咁啊少不免都可能会整亲自己啲手手脚脚。咁啊有一张相咧，就系佢黏住咗只手指嘅一个胶布吓，咁啊即系话咧，即系要小心啲啊。如果唔系爹哋妈咪咧，就会好心痛噶啦。
1: 虽然咧系会有咁样嘅心痛嘅情况，但系那边厢咧见到佢嚟紧咧，听日咧就会正式踏入20岁啦，香港嘅 fans 真系永远都咁热情，虽然喺纽约啦，但系有不少人咧就已经由过去呢个周末开始咧，直至嚟紧呢个周末咧，喺港铁站系租咗灯箱同佢讲 Happy Birthday。
0: 呀，真系要恭喜佢啦！不过咧，最近佢都即系面对住好多 fans 有啲嘅抨击啦，就系话即系唔系 fans 就有外界啦吓，有啲对佢经常翻学系搭只系搭网约车咧，有啲讨论嘅。咁我又觉得人哋搭咩车点解都要管呢，
1: 係囉，係咪先。今时今日搭网约车唔一定係好贵嘅。可能嗰个网约车嘅司机係同佢好熟，所以变咗。咁有时我哋要明白，其实唔係阿 Chantel 想唔想搭网约车，会唔会佢爸爸妈妈希望佢安全。
0: 同埋有时候可能咁样嘅，可能佢想揸车嘅。又或者其实你计过揸车同埋搭呢啲的士又好，搭网约车又好。咦，原来我搭网约车仲平过我揸车㗎喎。
1: 係㗎。
0: 即係有好多时候以前喺香港都系有好多朋友。我索性唔揸车， 我淨係搭的士都平過我養架車。
1: 呢個係㗎，咁所以變咗大家唔好淨係單睇一件事呢就會覺得

0: 佢系咪呢一个奢侈啊，或者咧就唔系过咗一个学生应该有嘅生活？佢唔系搭架劳斯莱斯有司机载佢翻去咧，其实佢已经系好平民噶啦。
1: 系嘅，咁啊嗱，你就话咧 ，Chantel 即系下个星期咧就踏入呢个嘅20岁啦，即系听日啦，
0: 系
1: 啦。咁另外一位咧，张咧亦都系要即系踏入佢嘅64岁呢个位啊，又都系就嚟生日，关之琳啊！
0: 我好想睇下佢今时今日个样，因为佢就系嗰啲美魔女咧，就系已经系登咗录啦，你仍然觉得佢都系好后生噶嘛？曾经何时系好多人嘅女神嚟嘅？咁啊嚟紧佢点会佢会点样庆祝佢嘅生日咧？
1: 嗱，佢未踏入佢个嘅生日啦，但系已经有人帮佢庆祝啦，就系佢嗰位咧系呢个波场嘅密友啦，称佢为姐姐嘅邱子杰啦，咁啊已经系为佢庆祝咗个生日啦，送咗个 Q 版嘅公仔蛋糕俾佢同佢庆祝嘅。
0: 最紧要咧，唔系净系单单睇个公仔嘅，我哋要睇下咧今时今日冇美图之下嘅关之琳，佢系点样咧？个形容就系话皮肤滑溜透光。嗱呢样
1: 真系好难得噶，难得噶，
0: 难噶。美图早啊，梗系透光啦，冇美图之后透光呢样嘢就代表佢真系护肤得宜。
1: 系啊，咁啊，最后咧我哋就关注一下啦。钟丽缇咧早排咧，我哋亦都有同大家讲过嘅，喺11号嘅时候咧，就经传咧佢入去呢个 ICU 啦，咁大家都好关心。咁佢自己都报咗平安嘅，大家都好啊，俾啲空间佢啦。咁啊，同埋咧系俾佢慢慢休养嘅。咁最近咧，亦都啱啱访问咗咧，就系佢嘅好姊妹咧，就系汤盈盈嘅。咁佢接受访问嘅时候咧，都话咧佢即将咧就系会转翻去呢个嘅普通病房，系好咗啲话佢。
0: 系啊，因为始终阿钟丽缇咧都喺多伦多度长大啦，好多嘅亲朋戚友喺度，希望阿钟丽缇能够早日完全康复，能够继续喺佢自己经营嘅社交平台啊，或者种种嘅地方咧，同大家可以开开心心相聚啦。
1: 好，转头翻嚟咧，继续系有阳光早晨。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10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伟涵报道新闻。总理卡尼今朝发表声明，谴责在犹太人最神圣的赎罪日于安省一座犹太教堂附近发生的枪击案。他说犹太人必须可以安全地去进行宗教活动，过住自由、公开、自豪的犹太人生活，而加拿大政府会竭尽全力支持执法部门，确保将犯罪的人绳之于法。专责调查涉及警方而有平民死亡、重伤或者声称遭受性侵犯等个案的安省特别调查组，定于今朝11点公布案件调查进展。特别调查组较早前在社交媒体话，事发喺昨晚大约7点于贝尔维尔市一座犹太教堂附近，而初步资料显示，一名男子同警员搏火，男子有生命危险，而警员中枪受伤。皮尔区警方说，在密西沙加一座住宅大厦发生的火警有可疑。消息指，事发在凌晨大约3点半，在 Everhouse Drive 和 Lakeshore Road West 交界地区，在大厦里面的一条走廊，合共有11个人受伤送院。警方说，大部分伤者是吸入浓烟，有2个人严重烧伤，送院时没有生命危险。其中一名伤者是警员，救护员说这名警员的伤势不是跟确实的火警有关，火警起因有待调查确定。杜林区警方公布，警员在昨晚大约7点半奉召去到韦比市 Brock Street North 和 Star Avenue 交界地区之后，发现一名女子受了伤，她及后证实死亡，警方正在调查。国会下议院结束夏季休会期，今日复会，而执政自由党预期会引入一项涉及范围广泛的法案，旨在增强本国经济韧性。就业部长哈道前日说，目标是要减少政府介入集体谈判的次数，而政府下议院领袖麦金龙就说，目标是令到劳资双方更加容易达成协议。麦金龙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访问时说，有太多禁止员工返回工作岗位、罢工、威胁采取工业行动，损害到投资和就业。而 而多个工会的领袖就批评，任何限制员工罢工能力的措施都会削弱员工的权利和剥夺他们的谈判能力。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说，一艘运油轮在驶经霍尔木兹海峡期间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有两名船员轻伤。通报指该艘运油轮遇袭之后没有失去航行动力，正驶往下一个停靠港，又建议位处附近海域的船只要小心，发现可疑活动的时候要及时报告。另外，伊朗革命卫队说已经准备好打长期消耗战，如果爆发新的侵略，伊朗除了会扩大冲突的范围，亦都会出动一些从未曝光的战略武器。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点票接近完成，总统普京所属的统一俄罗斯党大幅领先，预期可以继续保持国家杜马，即是下议院三分之二多数议席。今次的议会选举是俄罗斯2022年发起对乌克兰军事特别行动以来的第一次。中国外交部就说，中方恭贺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成功举行，认为选举结果是体现了俄罗斯人民的意愿。至于中方作为友好的邻邦和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坚定支持俄罗斯人民自主作出的选择。在金融指数方面，德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5,790点，跌16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1,835点，升152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6,845点，升323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042点，升291点。日本股市因为假期关系休市。新闻以及财经消息报完毕。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1: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三至五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i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于二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2: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1: 同 May。
3: 我系时候拥有部 Audi 啦！
1: 我哋嘅销售盛会系你嘅最佳时机，
2: 利率由 0% 至高达8,500蚊回购 ，Q Free 利率减低至 1.5%。
1: 我哋首次推出巨额现金奖励，你系时候出架新 Audi 啦！
2: 独家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自畅销豪华名车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啲嚟4080 Highway 7及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出车啦！
4: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自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5: 阿仔啊，女啊，我同爹哋会同埋班 Auntie Uncle 上船玩，网络好紧要。要噶，咁先可以同你哋保持联系啊嘛！
6: 妈咪同你转去 Belson 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s， 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你 send 几多相俾我哋睇都冇问题。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5: 咁仲唔嗱嗱声同我去？
6: 今个星期六同你去 Highway 7嘅 McKellen Mark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7: 饮食有型，生活精明。健康自省，有型吧。大家唔知道有冇食过希腊乳酪呢？听讲蛋白质丰富，好有营养。咁喺市面上有咁多款，究竟点样拣呢？有人话蛋白质每100克唔够10克呢就唔值得买，系咪真系咁呢？其实营养师咧提醒大家拣希腊乳酪咧系有三个重点，唔好净系睇个数字。第一系要睇成分，同时咧睇蛋白质。有啲希腊乳酪嘅成分好简单，主要系原牛奶同埋乳酸菌。每100克大概咧系有4至6克嘅蛋白质，亦有啲蛋白质咧可以去到8至10克。不过咧就会加入一啲果胶等等嘅稳定剂，去帮助调整嘅口感啦，同埋减少系乳清嘅释出噶。所以咧蛋白质高只系代表咧蛋白质嘅密度高，唔等于咧系一定系更加健康。蛋白质低啲，亦唔代表咧系产品唔好。第二，唔好见到营养标签上面写住有糖咧，就即刻惊。乳酪本身是含有天然的乳糖，所以标示上面有糖不一定是额外添加的砂糖。如果你想控制糖分的，就要再看清楚成分表有没有添加一些额外糖分。第三，当然就是按照自己食用的目的去选。如果只是日常的小食，成分简单，热量适中的乳酪已经是可以的了。如果你是想控制体重的，就一定要留意热量、脂肪和糖分了。所以下次我们买乳酪之前，不是盲目地追求蛋白质高，又或者是零添加。最重要是看清楚营养的标签，再按照自己的需要来选择。这样才是最实际的方法。以上内容大家可以作为参考，有问题记得请教翻相关嘅专业人士。
2: 中秋节快乐！流花专家 Chris Wu 祝各准买家事事圆满，食咗团圆饭就一家嚟睇楼啦！节日献礼 ，Chris Wu 推介 Kaimo 最后现货镇屋，真正 Angus Glen 社区，想睇 Model Home 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把握几十万折扣，一于中秋节做业主啦！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AM 1430周六直播。
8: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9: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10: 我觉得感冒发烧好辛苦。
11: 是啊，如果有大病的小朋友，一定好难挨啫。
12: 所以希望 Sick Kids 可以帮到他们，
11: 一定可以的。 Sick Kids 嘅医疗团队，好叻噶。
10: 咁我哋就储钱，捐钱俾 Sick Kids，
11: 仲要叫埋啲哥哥姐姐、uncle auntie 齐齐捐钱支持 Sick Kids。
8: Fairchild 爱心羊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及新时代电视联手为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10月8日星期四 AM 一四三零从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进行直播。Fairchild 爱心羊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Sick Kids 病童医院，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12: 早晨
13: ，Sports 一班。
14: 早晨啊，
15: 喂 ，Good morning。
14: 过呢个周末咧，真系见到我哋蓝鸟队咧，都系有少少争啲嘅。虽然你话对住 Texas Ranger 咧，我哋都有一场赢，但系睇翻咧 ，Texas Ranger 咧呢只竟然咧就喺成个排位上面咧就排咗去个靓啲嘅位置。原本咧佢系可以咧就系话骑住我哋呢一个即系叫做外野卡利位啊，佢应该系上咗去啊，佢个系列个盟主位啊。
15: 我哋而家对住佢输两场，执翻一场咁啊。其实咧，之前我哋讲咗噶嘛，打九场嗰阵时咧，如果再失嘅话咧，我哋就越嗰个前途啊更加岌岌可危嘅。而家真系危噶啦，咁而家你再咁输落去嘅话咧，真系冇机噶，仲要靠人哋，即系我哋上面嗰两家咧，如果可以输嘅话咧，我哋先有机会咧，即系落翻去第三位啦
14: 吓。我哋送咗佢上去咧，佢哋自己个分区嘅盟主啊。依家如果你话睇翻咧，喺美洲联盟嘅叫做咧领先嘅位置咧 ，Tampa Bay Rays 啦、Cleveland Guardians 啦，同埋 Texas Rangers 呢个因其实亦都好劲咁，但系佢只可以咧就喺外野卡攞个位。咁啊，波士顿红袜咧就已经知道一定可以攞到嗰个外野卡嘅一个席位噶啦。咁所以变咗现时嚟讲咧，你睇翻喺美洲联盟咧。依家嗰个白袜咧，暂时就领先啦，就喺嗰条外野卡线上面啦。咁我哋蓝鸟队叫做好啲，因为叫做话晒赢一场咧，我哋暂时骑住呢一个侯斯顿嘅太空人嘅。咁但系同样呢两队波咧，都系落后于芝加哥白袜成3场，得翻6场，
15: 得翻6场噶咋。所以即系喺我哋上面嗰啲就快啲，唔该输翻2场俾你执翻先啦吓。好，讲完呢个叫做Major League Baseball 之后咧，讲下 NFL 啦。
14: 系啦，寻日有咩赛事先？
15: 哇 ，NFL 就啊咁啊，即系如果之前讲嘅Casey Schiff 啦吓，咁啊终于咧打翻新加坡啦，咁就呢个 Patrick Mahomes 咧，结果咧就琴日咧就叫做下跑pass 咗300几码。跟住仲有 Taylor Swift 老公，咁啊接咗成100码，跑100码，咁啊接咗9个波啦。咁啊总之咧就顺利咧喺 OT 嘅时候赢波啦。咁但系有两样嘢咧可以讲嘅，咁啊两个星级嘅叫做 quarterback 同一时间就输波嘅，咁就系呢个叫做 Chicago 嘅呢个 Bear 啦，咁就系攻击力最强嘅史上话最劲嗰队啦，系牙刷刷嗰个教练话我哋场场都会大胜嘅。结果琴日就升级 quarterback 就跑嘅时候拉伤咗，结果就惨。败9-3，
14: 你讲起伤咗咧，都不得不讲咧。其实对于蓝鸟队有啲担忧嘅，即系始终你知喺体坛上面最惊有人受伤啦。Dylan Cease 话嗰日掟完之后拉亲啊，佢呢个叫做咧就系 fatigue injury， 攰得就系攰到受伤，嚟紧下一场应该出唔到。我哋真系担心嘅，你谂下冇咗佢系会有啲人。
15: 系啦，我哋而家暂时嚟嘅升级嘅投球手嘛，
14: 系
15: 啦，咁就系呢个第讲翻 NFL 嘅话咧，咁就系呢个 Chicago Bears 嘅升级 quarterback 伤咗，另外一个咧就系呢个 Commander 嘅升级 quarterback 咧，咁就系呢个William 咧，亦都系叫做咧甩教嘅，咁啊，所以咧两个重伤之后咧，亦都系同时输波。咁啊，所以咧呢个就系NFL 嘅赛事啦。咁啊，
14: 同埋多谢你教识我一个词汇嘅。原来新加坡除咗新加坡之外咧，就是、打出值佢身价嘅波，所以唔好叫佢做新加坡。
15: 好，跟住仲有英超，哇！英超曼联迷，
14: 哇！
15: 咁我唔知系好彩定唔好彩，总之就咁啊。开头嘅时候咧，其实佢总攻击嚟讲咧，其实打得好好嘅，29次嘅叫进攻啦，咁啊2次撞柱啦，咁但系咧一半场出嚟嘅时候咧就回晒堂嗰只咁样，咁啊结果咧亦都系俾呢个富咸咧就首开纪录，咁嗰个波咧亦都系呢个后卫马天尼斯咧就系挡到嘅时候咧就碌入自己嘅龙门嘅，咁啊好彩89分钟嘅时候，咁啊观下咧就系一个左脚抽射嘅时候咧，咁啊撞到人哋嘅后。 位，咁啊改变嘅球路，咁就咧龙门就扑咗方向，顺利咁样攀平啦。
14: 系一比一，你睇翻咧上年嚟讲，大家都觉得阿卡维克咧应该坐稳个主帅嘅位，咁但系喺今年开季嘅时候咧，除咗咧话成绩麻麻地，咁另外之前喺联赛杯入面都输埋嘅，咁所以更加令到大家又觉得好奇怪嘅。上年带得更好都系假嘅，咁今年嚟讲开季呢几场呢几个礼拜见到个成绩麻麻地，大家又觉得佢个帅位唔系咁稳啊？呢、這个唔知啊。但如果你话睇翻咧，其中一啲大家觉得应该系啱嘅赛果嘅，曼城5-3赢咗新特兰，好正常啊。咁啊，利物浦咧1-0赢咗班尼茅夫，咁啊而高云地利城都犀利啦，1-0咧赢咗就系森林。咁而另外咧，爱华顿1-0赢咗叶士域治，反而咧最跌眼镜系乜嘢咧？白礼顿3-0赢咗阿仙奴，呢、這个亦都系礼拜六嘅时候大家 O 晒嘴，点解会阿仙奴一球都入唔到，仲要输俾白礼顿？
15: 啲人笑阿仙奴嗰啲啊嘛，喂你系咪你系咪热刺嚟噶？着咗阿仙奴件波衫嚟踢波，咁啊白礼顿系好劲嘅，咁啊所以咧真系而家呢派咧，即系白礼顿咧可以入到 top six 咧，其实咧真系好有餐事咧，真系可以继续上落去吓。
14: 另外咧，今个礼拜咧一啲叫做好多人追捧嘅球会都系惨淡噶，车仔0-3不敌呢个宾福特，咁啊再加埋上个礼拜我哋咪讲咗咧，话高尔彭马就俾即系个主帅咧就系选咗入去咧，
15: 召入英格兰嘅国家队，
14: 但系可惜。根据 BBC 嘅报道咧，就话佢系因伤退阵。嗱，虽然暂时未讲咧系涉及啲咩伤患啊，但系当大家咧好高兴嘅稻草揾佢重翻入去英格兰嘅时候，呢家结果都又系失望而回。
15: 唔紧要，咁啊执下两药，药走嘅话又出翻嚟嘅啫。
14: 好在佢后生，24岁啫。
12: Premier Toyota 9月大清货，直到9月30日，指定车款最高可享4000元店内购物额，仲送你3年延长维修护理服务或者汽车陶瓷镀膜。是时候揀翻一部令你安心又称心的 Toyota 啦！速电416-902-8989，揾 Alexander 潘或真林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Scarborough 的 Brimmel Toyota 啦 ！Brimmel Toyota Get in and go， 优惠只到9月30日。
13: 财经速递。
14: Good morning， 大家好，我系乐希，今日请嚟同我哋分析香港股市嘅有独立股评人洪丽萍小姐咧喺电话线旁边嘅，讲呢坛你好。
16: 你好 ，Evan。
14: 系啊，今日睇到咧，恒生指数咧唔错，低开2点啊，跟住不久咧就已经扭转个跌势，更加最终咧升咗291点，重上25000点嘅大关嘅。点解今日突然间升势咁劲呢？
16: 系啊，其实今日港股表现都唔错啊，吓，即系都系初嘅时间，好似都表现麻麻地。咁但系之后咧就越升越多啦，而且咧恒生指数咧基本上就系以今日嘅高位嚟到收市嘅，升咗291点，即系话咧重上翻25000点，系收市咧25042点啦。咁当中其实即系我谂最主要就系市场上面咧，即系加息嘅因素又消化咗啦。而家咧我谂大家主要焦点咧就睇住呢个礼拜，因为呢个礼拜咧其实比较多嘅咧都系一啲政治嘅嗰啲项目，譬如好似话中美两个领导人嘅会面啦。我谂而家市场可能憧憬就系话究竟会唔会喺呢方面？真係起碼而家佢哋兩個會面之前，中美兩國嗰啲即係個領即係部委啊、財長啊咁都見面，咁即係話終於咧就正式內地都公布咗話即係個訪問期間日期，咁所以變咗大家就覺得咧話兩方面咧已經係部署咗嚇，即係大家傾嘅嘢咧都應該係有共識啦，咁所以先至咧正式就公布就會喺呢個禮拜三咧，即係習主席咧就會喺呢個禮拜三就訪美國咁樣，咁所以市場對呢方面咧係有啲憧憬嘅。另外咧就係大家都預期咧，今次嘅焦點可能都係集中講一啲人工智能嘅嘢。咁人工智能嘅嘢，中美而家都係大家都係競爭緊㗎啦。會唔會喺呢方面又有啲咩嘅底線咧？咁所以你見今日港股咧，其實一啲人工智能相關股啦，同埋甚至乎就一啲我哋所講嘅一啲平台經濟嘅唔係平台科技股啦，譬如阿里巴巴啊、騰訊啊，呢啲全部都係升嘅啊。咁所以就帶起住個指數。咁內地當然啦，內地表現都唔錯嘅嚇。咁所以變咗成個市嘅整體市場咧，個指數就升得幾好。不過如果睇翻成交咧，其實都係2000亿左右，個成交咧暫時都未見話有一個突破。
14: 睇翻今日咁多个板块咧，其中一个最受追捧咧就系生物医药股啊。譬如你话中国生物制药咧升咗8.2%，系亦都系表现最好嘅蓝筹股啦。石药咧升咗7.5%，信达生物咧亦都升咗咧6%嘅。点解无端端呢一个板块系咁受追捧呢？
16: 其实系啊，近期咧你见啲生物科技股咧，早前已经升一浸啦。 稍微消化一下之后呢，咁呢几日呢又见啲类型股份都升。咁当然正话你所嗰啲啦，有啲譬如话啲真係佢哋搞啲创新药啊呢类型嘅股份咁係升。但係另一类呢同样都系药，不过系呢个生物科技药呢就升得仲紧要。咁因为而家都睇到啦，好多嗰啲生物科技药呢都运用到 AI， 令到佢哋嗰啲药物嘅研发啦个过程呢系快咗。第二呢就话佢而家出嚟嗰啲药呢，如果你真系用 AI 嘅话，令到嗰个药嘅目标更加是精准的。咁所以可能在这方面呢就对于大家这些新药呢都有很大的即憧憬。资金近期呢都是反复留在这个板块里面。当然你说即整个板块里面有些可能他们真的研发到成功的，有些是不得的。咁但是所以这个呢就比较难去即掌握的。咁所以这个板块呢就算升都好啦，大家要留意住呢就那个波动性都是比较大的。
14: 好，今日多谢晒呢洪丽萍小姐为你分析香港股市的。下个礼拜再找你呢去倾下礼拜一的香港股市。唔该晒 Conita。
16: 好啊。
14: 好，拜拜。
17: 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电影 Fans 阿高高今日精选。
18: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星期一的电影 Fans 阿高高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特别环节。今日呢就同大家分享一下赛果啦，因为昨日呢啱啱就颁咗奖啦。首先一提呢就是我哋有一个竞赛嘅部分嘅。咁 TIFF 呢是有一个叫做 platform 类别呢，邀请世界各国唔同电影呢参赛。叻在咩嘢呢？全世界呢得16个电影节呢赢到奖项就可以直接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入围圈里面了。所以呢过关斩将乜都不用做的了，你 platform 赢了这个奖的呢你就直入奥斯卡呢可以有机会提名最佳外语电影了。所以今次的大赢家呢就是一部印度的电影叫 Ank。 我都有跟大家讲过的了，就是讲印度和缅甸交界呢在啲山区有叫做拉格兰的一个村呢，那时1960年代呢还是很没有发展的一个地方来的，个族长呢都已经越做越少族人㗎喇，个个都离开佢。咁族长呢就有一个病得好紧要嘅老婆啦，同埋佢个仔呢又唔識讲嘢，就好似啲自闭症咁样。咁本身都已经好艰难㗎喇，但係呢点知呢仲有啲美国嘅传教士呢嚟咗佢个地区嗰度讲话，你一定要信我哋嗰个神啊，如果唔系呢你个仔就唔会好㗎喇，你个村呢就会越嚟越多人病啦咁。咁族长话唔系呀，咪呀咁好啦，我都信下睇下得唔得啦。但係咪真系你信咗个老婆就会唔病呢？个仔就会讲翻嘢咧，咁其实呢一样嘢咧都系导演要探讨嘅问题嚟嘅。宗教系的确系会令到你向善啦，但系你如果用呢个咁样嘅高压或者即系一啲唔系好正确嘅传教方法咧，咁会唔会系令到村民会好开心咧？而最后呢个地方其实都系改信呢一个教会嘅，但系佢哋就流失咗好多自己嘅民族传统咯。咁有兴趣嘅话咧，佢第日再公演咧，我就会同大家分享《Ank》呢一部，我觉得真系都挺好看的电影。他除了有这个得奖之外还有 Honorable Mention 第二的解释，就是瑞典一部电影叫做 Brave Your Heart 所夺得的。这部电影我觉得很好看，因为你知不知道 Rudolph、Rudolph 有个红色的 nose 的，一到圣诞节这些 reindeer 就会出来的嘛，但是真的养 reindeer 那些人呢在瑞典北部山区呢有一班呢养麋鹿的一班人，那个女主角的爸爸呢就死了，咁佢呢就唔識得點樣去搞佢嗰群鹿啦，咁就要搵一班人去幫佢手。但係嗰班人呢完全唔想搵個女人呢入去佢哋社區嗰度嘅。咁但係其中有個人肯幫佢，因為呢佢睇中咗呢個女仔。咁佢就覺得喂都唔緊要啦，你又幫我嘅話咁我做你女朋友啦。直至到呢佢真係鍾意嘅人出現咗，咁就唔容易抉擇。應該為咗家庭承繼自己屋企嘅事業啊，定係同佢呢個新男朋友一齊啦。好好睇，因為好靚，拍到呢我睇見嗰啲咁大雪地啊，同埋咧见到个女主角喺度点样去遇险咧，我个心真系跳咗出嚟，我好为佢担心咯。所以大家有兴趣嘅话咧 ，platform 呢两部电影咧，我都系极之推介嘅，就系 Ank 同埋 Brace Your Heart。加拿大片方面呢 Discovery Award 呢就是最佳的新晉加拿大电影呢，就有这部电影叫做 Smudge the Blaze， 那就由 Cody Lightning 呢他所執到的一部讲原住民冰棍球队的故事来的噃，那也都是非常之好看的，因为呢所有的人都觉得原住民你打冰棍球有几叻啊，是不是，但是这一班运动员呢真的将自己所有的一切呢都奉献了出来，虽然当然是有很多的障碍啦，最后他们又会怎样呢， 的时候我会再提大家的啦。而另外一部呢就真是 Best Canadian Award 呢就不是 Discovery 的类别的啦。就是我们的多伦多的一个好出色的电影人，他叫做 Suvil Poblet， 他所执导的波。咁 Suvil 呢其实是一个菲律宾裔人来的。咁都是好年轻啦，又读书啊，咁学拍电影啦，拍几部短片同埋纪录片啦，今次呢拍呢部好特别嘅劇情片啦。呢部电影叫做 Sunburn， 全出戏呢都系喺我哋圣 James Town 嗰度拍㗎喎，即系 Sherburn 同埋 Wellesley 嗰个地区嗰度。咁呢你知嗰度就有好多呢啲廉租屋啦，有一日呢多伦多就热到不得了，系你大家都知道多伦多热到会点㗎啦。咁佢哋啲廉租屋呢其实系冇冷气㗎嘛。咁冇办法留喺屋企里面啦，所以全部啲人呢就走晒出街嗰度啊，公园啊，或者出去行下咁样啦。咁变咗非常之间成街度呢就多咗好多佢哋嘅社区嘅人出咗嚟。咁大家就喺度倾偈啦。咁啲年轻人鍾意讲下音乐啊，鍾意 rap 啊，有啲嘢讲下，唉，我都系唔可以再喺度住落去㗎啦，呢度冇乜出路咁样嘅地方。咁同佢哋嘅交流呢可以反映到呢我哋多伦多一啲唔系话咁有机会上进到嘅群体呢，一啲年轻人呢对现今嘅看法嘅。咁系非常之特别嘅。咁如果佢上嘅时候我又会再同大家分享㗎啦。好啦，而家呢就不如讲下呢个 People's Choice Award 啦。佢哋分四个类别㗎噃。第一个呢就系纪录片类别啦。今次赢咗出嚟嘅呢就系 Darlene Love, I Know Where I've Been。咁就由一个好出色嘅加拿大纪录片导演 Barry Average 呢佢所执导。咁个故事主人翁就梗系讲阿 Darlene Love 啦。佢唱歌真系好好听。咁呢啲纪录片呢亦都系讲佢既往开来啦。大家鍾意听音乐嘅朋友呢就千祈唔可以错过啦。咁而 Midnight Madness 里面呢，哇，喺第三名嘅居然系日本导演 Sabu, 佢嘅 Arrested Memory 喎。仲有我哋阮经天呢做呢个男主角㗎。如果你有听陈冠奇嘅国语节目嘅话呢，佢有同阿 Sabu 做过访问㗎噃。我哋上网度抄返啦。咁而得奖嘅呢就系、是、Ladies and Gentlemen, Brian Maroney, 我都有同大家分享过㗎啦。导演呢就系、是、好出色嘅 Matthew Rankin, 佢都系呢拍过好多部奇怪嘅电影啦，但今次呢佢用咗一个 Midnight Madness 嘅方式呢去讲梅隆尼总理由佢仲未参选嘅时候遇到个 Joe Clark,Joe Clark 后咪唔受欢迎，佢顶上之后跟住呢佢就成为我哋加拿大嘅其中一个好显赫嘅总理啦。咁大家有兴趣嘅话呢就可以留意一下 Ladies and Gentlemen, Brian Maroney。嗱咁跟住呢就要讲下呢，原来呢今次 People's Choice Award 呢分咗两个类别嘅，另外一个类别呢叫做国际类别 ,International People's Choice Award。咁而第二位嘅呢就係许秦豪导演嘅 The Assassin, 就係讲李敏浩佢做报馆记者点样联手对抗一个腐败嘅政府，因为当时呢係朴正熙总统呢佢个夫人呢喺佢讲嘢嘅时候呢係被杀嘅，咁所以呢係有好多疑点嘅。咁而第二名嘅呢就係李沧东导演嘅 Possible Love, 我都同大家讲过㗎啦，全导演摄影球主演嘅，迟啲 Netflix 会播嘅，我会再提大家㗎啦。而第一名嘅呢就係 Simon Stone 嘅 Elsinore, 係一部英国嘅电影嚟嘅，就係讲一个好出色嘅演员 Ian Charleston。咁佢呢其实就係81年呢 Chariots of Fire 里面嘅主角嚟㗎。咁佢因为有艾滋病啦，但係佢仍然想继续上台做戏。咁係一个好感人嘅故事嚟嘅，大家有兴趣嘅话呢 ,Elsinore 上演嘅时候呢我会再提大家嘅。嗱，真真正正嘅系列嘅话呢 ,People's Choice Award, 总体嚟讲呢第三名嘅就係 Being Human, 即係我哋今次嘅开幕电影啦，就係讲一个女仔 Ruth Human 呢佢其实就残障，佢就坐轮椅嘅。但係当时美国政府呢就唔想俾一啲残障人士呢多啲自由嘅空间。咁佢呢就发动好多社会运动啦，希望政府呢可以为佢哋改变佢哋嘅道路设计啊，令到呢洗手间又可以有大啲嘅门等佢哋啲轮椅出入啊。咁呢係为咗残障人士发声嘅 Being Human。而第二名嘅呢就係 I Play Rocky, 就係讲呢个史泰龙呢佢点样由一个初出茅庐淨係鍾意拍戏之后寫咗个故事，搵到两个好支持佢嘅监制，最后呢做埋男主角拍成呢部电影嘅经过嚟嘅，係非常之好睇嘅。而真真正正第一位嘅呢就係 La Bola Nigra, 话呢部电影真系好犀利啊！系有三个唔同嘅时段，三个唔同嘅人物都系喺西班牙发生嘅。讲嗰阵时咧，由古代至到而家咧，都系有好多压迫同志嘅情形。咁样呢部电影通过佢哋三个人嘅故事咧，同大家咧剖析咗佢哋面对嘅好多嘅困难同埋心理障碍嘅，真系拍得好好睇。由第一镜我已经觉得哇，呢部片咧简直有 Roma 嘅感觉啊！到时上我又会再提大家噶啦。好啦，嗱，今日电影分析嘅 Google 系咁多啦，听日翻嚟咧再有其他资讯同埋有访问噶，黐住我哋啦，拜拜。
19: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0: 新闻点题由专医颈椎病新旺角广场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特约赞助。
21: 高等特别调查组预期即将交代有关喺犹太教徒外发生嘅枪击案嘅消息。有第三个代表安省教育工作者嘅工会定下成员进行授权投票嘅日期。国会下议院结束夏季休会期，今日复会。进新闻内容，请留意十一点新闻。
20: 新闻点题由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妙手居赞助，905-604-8823。
22: 哎哟，老婆，我手麻又颈痛，点算好啊？
23: 去新旺角广场揾妙手居啦，我啲颈椎病都系佢医好噶。
24: 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由经验丰富安省注册中医师苏建学主诊 ，RMT 注册按摩师驻店，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效果显著。
22: 老婆，快啲帮我打电话去妙手居揾苏医师啦。
23: 预约905-604-8823，接受医疗保险。
22: 妙手居，妙手回春，而家舒服实。
23: 治疗保健尽在妙手居。
19: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
25: 明知道对方好危险，明知道呢段关系好容易受伤，但系呢一种吸引力偏偏抵挡唔住，越靠近越沉迷，越沉迷越难抽身。薛之谦，微人。

0: 我们都疮痍满身，在捏造缘分。我是 Alex 刘子涛。
1: 让利用爱的人四处玩转。
2: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三至五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i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于二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3: 中意香港，自然中意独特嘅香港味道。美心浆王百莲蓉月饼，严选极上咸蛋黄同优滑莲蓉，坚持极致品质，香港味道，美心制造。五光十色就系香港魅力。美心冰皮月饼，特有缤纷嘅水果蓉饼皮，内外 fruity， 绽放中秋味。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4: 香港美心月饼由加拿大指定经销商大丰国际提供。
5: 阿超，食多两粒先，应该冇事嘅。
6: 边个话食咗一样唔揸得车？我意志力好强噶。
7: 试下啫，点会咁容易上瘾啊？
8: 唔好低估药物对我哋嘅影响，更加唔好高估自己嘅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嘅反应。请咨询你嘅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嘅药物，过分服用喺药物影响之下，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9: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定于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喺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10: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11: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12: 我觉得感冒发烧好辛苦。
13: 是啊，如果有大病的小朋友，一定好难挨的。
14: 所以希望 Sick Kids 可以帮到他们。
13: 一定可以的， Sick Kids 的医疗团队好叻的。
14: 那我们就储钱捐钱给 Sick Kids，
13: 还要叫买些哥哥姐姐 Uncle Auntie 齐齐捐钱支持 Sick Kids。
15: 啡巢爱心羊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及新时代电视联手为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10月8号星期四 AM1430 从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进行直播。啡巢爱心羊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梅智辉。
2: 讲早晨10:37嚟到林家华嘉年华中秋将至，我哋都要棒棒声，家哥。
3: 早晨，早晨，大家都要即系预备咧。中秋中秋第一样嘢要食嘅咧，一定系月饼。无论咧而家五花八门嘅月饼都好啦，都要食月饼啊。
2: 冇错，
3: 大又好，细又好啊。
2: 咁我哋
3: 翻热嗰焗佢又得。
2: 咦，未试过翻热，试一试先啊。
3: 笃过
2: 系啊，可以噶，正好多添，有种暖暖地嘅感觉喺里边。
3: 同埋仲有一样嘢咧，就唔使中秋嗰日食，中秋留翻中秋嗰日一定要食。
2: 系，
3: 但系之前你就要食，
2: 嗯，
3: 因为你买咗好多嘅时候你唔食咧，过咗中秋唔知点解冇意欲去食。
2: 梗系啦，要趁应节之前要食噶
3: 嘛。跟住好多家长啊、阿妈辈咧就话：，诶，雪住佢，雪住个月饼先，
2: 点
3: 解？雪住个月饼，
2: 下年食。
3: 唔系，咁你咪可以拎翻出嚟翻热咯。
2: 哦，
3: 但系雪雪下就话，不如咧拆咗佢过嚟包汤圆啊。
2: 哦，都得，我呢个
3: 又得，
2: 都得。
3: 就而家有用法得噶喎。
2: 系，
3: 系嘛？冰皮月饼你点包汤圆啊？
2: 冰皮唔包噶，
3: 包冰皮可以
2: 冰皮可以雪住噶嘛？系咪
3: ？OK， 得噶。五人月饼你点整就
2: 唔包噶呢啲
3: 都得嘅，
2: 系嘛？嗱，点新款馅，
3: 但系我哋就一定包，
2: 系
3: 包师傅送月饼，
2: 冇错。
3: 系
2: 好，包师傅送俾大家，咁就系我哋林家华嘉年华咧，有五份啦，我哋一次过送晒五份，系咪
3: ？Very good
2: 啦，咁俾晒所有听众，
3: 我定翻去食啦。
2: 系啦，咁就系咧一份里边咧就有两个嘅包师傅嘅月饼嘅，咁啊打上嚟嘅话有兴趣嘅请扬声，
3: 记住扬声啊，
2: 冇错，
3: 扬声我哋又当
2: 系
3: 当你冇记录电话噶啦，你打去 reception 冇啊，冇啊，咁就唔好啦，
2: 系啦，
3: 扬声啊，
2: 扬声、
3: okay, 第一位，
2: 第一位听众系张太，
3: 早晨，张太，
4: 你好啊，各位主持人好啊，嘉华哥你好，系
3: ，OK，
2: 张太你好，系 ，OK，
3: 有咩想倾？
4: 我冇记性啊，我想讲咗一样嘢先吓、啊。
2: 好好。
4: 嗱，嘉华哥，我想要月饼啊。
3: 好、okay,
2: 得冇问题，有呢个电话啦，系。
4: 系啦，咁我想请教你咧，嗰啲绣球花，
3: 系
4: 点解咧？有阵时好似似乎你系得一只嘅啫，点解样样下有啲人又会好似又变咗第二只咁样，好似好神奇啊！咁
3: 你变第二只嘅变色系会有可能嘅，绝对有可能嘅。因为有好多花，而家其实佢喺个花笼嗰度咧，就会利用一种方式，令至到佢个颜色达到咗个花笼想要。咁当然市场有人要嘅，咁佢咪将佢转，即系将佢变咗一个颜色啦，系嘛？咁但系翻到你屋企嘅，如果你种咗落地，整整下，佢有机会咧就会去翻个原色嘅，就系咁解。
4: 系啊，咁自己唔知道自己买到咩色，咁样种下又怪变咗咁样，
3: 都冇乜所谓啊。咁你咪变咗好似第二棵出现咯，几好、啊，几开心、啊。
2: 我乜都冇做过，咦，有另外一款咯、啊，
3: 系有办法嘅，但系复杂嘅。其实基本上咧，系用一种即系肥料啊，增加佢嗰个酸碱度，令至到个颜色会更改嘅。咁啊，唔好咁复杂啦，搞唔到你咪又系自己揾餐啦。咁其实
4: 唔系啲泥嘅问题啊，将佢嚟搞
3: 系啦，喺种植上边系用去个配搭，令至到个颜色会转咗另外一种颜色，复杂得太犀利啦，唔讲咯，好嘛？
4: 咁先买定两棵安全啲啦，系
3: 冇紧要噶，你买定两棵分分钟都系变咗同样颜色都唔定噶，咁都好嘅。总之你买嘅时候开心。种咗落地嘅时候，继续盛放就开心噶啦，好嘛？成功噶啦，好。
4: 多谢你啊，
3: 多谢你。
2: O、okay, K， 好，拜拜。下位，Betty， 早晨。
3: 早晨 ，Betty。
5: 早晨，两位。
2: Betty 你好。
5: 想问下，依家嗰啲水费，同埋垃圾费啊，
3: 水费
5: 多。
3: 你继续啊，你讲晒先。
5: 100蚊多。
3: 咩话听唔到？
5: 即系个水费同。嗰、
2: 那
5: 个垃圾费咧，
2: 垃圾费
5: 系贵咗成
2: 系系 ，O K，
5: 蚊有多
3: 系贵咗
2: 系
5: 系多人多嘅
3: 系，
5: 我都问过啲街坊，佢四个人500几蚊
3: 系，
2: 跟住咧系，跟住你想问下点解系咪？
5: 嗯，系啊，
2: 哦，
5: 会唔会佢外判咗俾私人咧？
3: 答唔到你。因为其实呢个外判者 就应该政府方面咧会衡量会唔会系特别贵多咗好多。咁就系我哋，你譬如你住喺下面多伦多，就会负担重咗。点解会去到咁贵？你意思就系每张单翻嚟都系贵咗？嗱，水费
5: 今期上一期我系110几蚊，系今次要200几蚊。
3: 二百几蚊就唔系500几蚊啊？你头先嗌出嚟，
5: 我问过我
3: 邻居，我哋唔好理邻居先，我哋唔好理，但系即系话其实邻居都系贵咗。咁你话至于点解会贵多咗百几蚊呢？就要去查探一下啦。第一，其实水费你系用多水，嗰个废水处理咧，其实个价钱唔平嘅。OK， 其实价钱唔系平嘅。你如果你真系细睇嗰张单咧，你会发觉原来水费里面嘅废水处理咧，个价钱都贵嘅。OK， 吓呢个系咁，即系话你如果用多咗水，咁咪话佢个废水处理咪就系会贵咗，贵过你上个月或者上一期啦，系嘛？会有咁嘅可能。咁你系咪睇清楚？我嗱，因为我唔系住喺多伦多，咁我哋要查一查嘅。斯嘉丽亦都唔系住喺多伦多，咁、就要睇睇下边嗰个收费系点样。咁我哋查清楚，再喺节目里面再讲俾大家听咧，好嘛？
5: 我用个水嗰个费用少过佢manage。嗰度嗰个费
3: 系唔系得？我而家想讲俾你听，你再讲细，我哋都要 check 下大原因系咩先？系咪你所讲嘅转咗去其他公司去做会贵咗？咁我哋要 check 咗先可以答复啊嘛，好嘛 ？OK，
5: 我要月饼。
3: 好，收到。
2: OK， 好。
3: OK，
2: 攞到你嘅电话啦。
3: OK，
2: 我多谢你啊。下位系朱太，
3: 朱太早晨，
6: 早晨。我想问嘉华哥咧，
3: 系
6: 我有对鞋，
3: 哦，
6: 佢就系黑色嘅，
3: 系，
6: 但系因为前几排落大雨咧，
3: 嗯，
6: 咁佢可能湿咗啦，咁啊甩晒啲一阵阵好似啲衣咁甩咗出嚟，但系佢个鞋底就 OK 嘅，咁我又想 keep 翻佢，咁可点可以？
3: 首先第一样嘢，你对鞋系咩质地咧？系胶质啊，定抑或皮？
6: 唔系胶质，但系又唔似皮，因为佢一阵阵衣咁甩出嚟，就变咗灰色。
3: 我知，咁我。估计佢系假皮啊，
6: 系啦，可能系。
3: 我最假皮咯吓，咁假皮一浸浸甩，咁就即系话佢浸咗水，冇去处理咗，之后就一浸一浸甩啦。两个做法嘅啫，第一就掉咗佢啦，不如。如果你
6: 但系个鞋底仲系好好，
3: 鞋底好就唔好掉啦，继、
2: 啊、
3: 续着。鞋底好，你如果你系注重嗰个鞋底系冇问题嘅，继续着。咁你话面嗰浸咧，冇得搞噶。因为点解咧？人造皮咧，佢就系将嗰个胶质似皮嗰样嘢咧，闷咗喺顶啊嘛。
6: 嗯。
3: OK， 下边就系话灰灰白白咁样样。
6: 系啊系啊。
3: 咁所以咧系冇得搞嘅。咁你话喂，我又真系想着，我又唔中意佢一笪笪，系嘛？咁点咧？因为佢已经开始甩啊。如果你要真系将佢灰色嗰啲变翻黑色咧，
6: 嗯，
3: 系可以嘅，又唔系唔可以嘅。方法一。就是你买一些不甩色即是防水的黑色的油，例如啫吓，双头笔有黑色粗那些你擦了它它咪变回黑色咯。
6: 它会不会甩色呢？
3: 不是，我第一句讲不甩色的油咯，双头笔有些是不甩色的，但是你接不接受那样东西啫嘛。好似花斑纹咁样，
6: 系啊，系嘛，咁到一浸浸咁，
3: 一继续会甩噶啦，继续会甩噶吓。不过如果你爱锡嗰个鞋底，你觉得都仲 OK， 唯有就系话你又唔想佢一笪笪好似斑点狗咁样样，咁你咪油毁咗佢黑色咯。
6: 咁使唔使仲要搵层？透明嘅
3: 咪搞咁多嘢啦，系啊！你搞咗咁多嘢，又要买嘢，又整完，又要时间，又要心机，仲贵过买对新。
6: 买对新鞋
3: 吓，好唔好啊？喂，喺屋企着。
6: 哦，
3: 唔知你系咪住喺住 house 咧？
6: 住
3: house 行住 house 行出 back 一着咯。
6: 哦，
3: 唔觉噶嘛，人哋好嘛？
6: 搞掂。我想我礼物
3: 收到，
2: 收到。OK， 系
3: OK，
6: 多谢，
2: 拜拜，
3: 拜拜，
2: 好，继续吓，我哋。听得讲，
3: 喂
2: ，Cindy，
3: 早晨啊 ，Cindy。
7: Hello， 早晨，
3: 早晨，早晨，早晨，系 Cindy。
7: 我想知道咧，知唔知诶间房嘅厕所咧个马桶对正上边嗰度漏水啊？
3: 马桶对正上边漏水。好，继续就是问这个问题啫。
7: 是咯，佢时有时冇啊，时
3: 冚
7: 下时冚，跟住叫管理处咗啲人上嚟 check， 啱啱嗰下就冇佢，咁就
3: 乜嘢啲人话听唔到？
7: 咁跟住就即系叫管理处啲人，
3: 哦，管理处啲人
2: 系
7: 就就一嗰下就话冇，但另外一啲人就话系咪因为冇开窗？我系住 apartment 嘅，
3: 好啦，
2: 啊 ，OK 啦，哦，你上面都系一个单位，系咪得 ？OK，
3: 咪先。你所讲马桶楼上个天花，你发现水渍系咪咩意思啊？
7: 入尾定有水滴落嚟啊？
3: 哦 ，OK，
2: 有滴渗水啊，
3: 渗
2: 水，渗
3: 水，即系天花渗水。我以为你讲个马桶渗水，
2: 天花渗水。
7: 唔系马桶上对住马桶上面，
2: 系即系你嘅天花嘛？
3: 天花
2: 啊，系啊，
3: 嗱就咁，冇办法噶啦，因为你一定要管理处去睇嘅。佢点解会渗水呢？咁应该个设计上面都系对楼上嘅厕所位啦，系咪？咁我会觉得两样嘢嘅。第一，你要知道管理处去处理咧。首先第一样嘢，当佢漏水嘅时候，你就而家好简单，搵个相，搵个电话，影 video， 影 video。好啦，咁我知道佢真係渗水囉。咁管理处就话啊，有时渗有时唔渗，一定有个原因。咁你咪拍咗嗰个渗水嘅情况，等佢去根治呢件事。第二，如果渗水，你个天花板一定有个水渍㗎嘛。你觉唔觉佢有个水渍喺度？
7: 又唔觉啊，但係。
3: 深色咗就为之水渍啦，除非你即係你个天花都应该系浅色㗎嘛。
7: 白白
3: 地即浅色啦吓，咁啊应该有渗水嘅水渍。嗱呢个一定要处理嘅。至于楼上点解会渗水咧？一渗到水落嚟咧，基本上一个唔系短时间而累积到嘅嘢吓，咁就要处理嘅，系要处理嘅。我嘅意见就系要处理嘅。咁处理嘅方法你就系要管理处去处理，而就系拍低个 video 吓。好，好嘛。
7: 系系，要月饼
3: 噶，
7: 要
3: 月饼噶，
2: 冇问题。好，咁啊，我哋
3: 送
2: 晒
3: 未啊？
2: 未，仲有一份。
3: 喂，快快手送埋，
2: 送埋佢。O K，
3: 梗系要攞噶啦嘛。
2: 哦，余太你好，余太，
3: 系余太，早晨。
8: 早晨，两位你啱，我都要月饼啦。
3: 好
2: ，O K，
3: 一定送埋。
8: 我有个问题啊，
3: 讲啦。
8: 我咧就系记得咧系好都好，唔知咪旧年咧，我喺睇电视啦，
3: 系
8: 就系话咧有一个叫嗰啲维修嘅工作坊啊，
3: 系
8: 咁我又嗰阵时又。不需要用水，我又冇太留意。
3: 系
8: 唔知道啊？你哋可唔可以 check 到佢？
3: 首先第一样嘢，你睇咩电？
8: 多又冇嘅咧。
3: 咩字咩字？你睇咩电视？
8: 哦，加拿大嗰个
3: 新时代电视
8: 系
3: 咩节目咧？请问
8: 系嗰啲好似资讯性嘅
3: 资讯性嘅节目，系一年前睇到一个工作坊。啊！但系工作坊系乜嘢工作坊咧？
8: 即系譬如话咧，就系有啲社区中心咁啦。譬如好似因为我呢、這个收音录音机咧，
3: 系
8: 咁咧个录音嗰个掣咧，
3: 即系话你要去揾一个电器嘅工作坊，系一年前左右，系咪咁嘅意思？
8: 佢话喺啲社区中心啊，有啲义工啊，
3: 收到，同你查完睇下，尽快喺节目里面答复。
8: 吓、啊，咁如果系。如果唔揾唔到嗰啲咧，譬如呢度附近，即系有冇人会维修？
3: 我唔知道你住喺边区，请问？区份得啦。
8: 列治文山。
3: 列治文山，哦，大把地方收你电器啦。
8: 系咩？
3: 系大把，大把。
8: 咁应该去边度揾啊？
3: 好容易啫，你行去商场就有噶。
8: 哦，
3: 师兄，你有冇拎过啲电器去整？
8: 最
3: 近，我问先啊，你
2: 暂时未有，我可以帮你跟进下嘅。
3: 系好简单，新旺角中心里面有好多修理电器嘅，你知新旺角边度啦，系嘛 ？Kennedy Highway 7你试咗嗰度睇，试咗嗰度睇下有冇？
8: 哦，好嘅，
3: 好嘛，系，再冇就系去嗰个叫做，啊，我成日都噏唔到个商场，有大多白嗰个咧，喺 Scarpo
8: 好多间都有，好多
3: 唔系，我问紧私黑嚟，
2: 大多白都好多分店，
3: 你嗰间就好大喺地牢嗰个叫咩商场，我突然间噏唔到，有间酒楼以前又话咩直播赛马嗰度咧。
2: 哦，都系喺 Steels 嗰度附近，
3: 系嗰间叫咩？
2: 嗰个叫新世纪。系咪新世纪？
3: 新世纪商场，两个商场啊，顺路行啊，行
2: 嗰度都有啲
3: 有
2: 维
3: 修
2: 嘅，
3: 有
2: 维
3: 修电器
2: 嘅，小电器可能帮到你嘅。
3: 咁啊，即系你去揾嗰度得啦，唔使揾嗰个社区中心嗰个啦，系嘛？
8: 系啊。
3: OK， 搞掂。
8: OK， 唔该
2: 晒。OK， 好多谢你电话。咁我哋咧就送咗五份啦。咁啊，麻烦大家咧，
3: 多谢包师傅，
2: 系多谢包师傅，打多次俾我哋前台90541514 confirm 多一次，好冇 ？OK， 好，我哋多谢晒所有嘅听众吓，我哋去一去交流一两句。
9: 嘉华一两句，得闲谂谂佢。喂，要活得开心就要学会好事放心头，凡事顺水流。
10: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

0: 立即登记6473722778 或上网 elitewmg.com。
1: 仲想喺列治文山买新楼？
2: 边度仲有啊？
1: 梗系有啦，你要首快添啊 ！Skylands 本生活推出全新第二期新屋，售价仅由87万起咋？
2: 有冇听错啊？
1: 你冇啊？真系87万起咋？仲有限时一星期专享50000蚊优惠，真系唔好错过咯！
2: 够唔够大先？
1: 一家大细都可以住得宽敞舒适啊！
2: 快啲俾个地址嚟啦！
1: 即刻去 Leslie Street 夹19街嘅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啦！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将会喺2号 Carlo La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做现场直播噶。
3: 万锦市场空将于26号追月夜绽放烟花光芒。
1: 万锦广场一年一度烟花汇演万锦灯火庆团圆将于9月26号晚上7:30喺万锦广场内举办中秋限定精彩 show。节目之后喺大门外边停车场安排咗 Fire Guy 表演玩火炸技同压轴嘅烟花汇演，尽演夜空缤纷璀璨火花。
3: 万锦广场集游闲购物美食于一身，9月26日追月夜一定要嚟万锦广场感受下浓厚嘅中秋节气氛，喺璀璨烟火点亮夜空之中，缔造一个难忘嘅中秋夜。
4: 原来
5: 系咁。
6: 诶，我哋话人擦鞋就拍马屁啊，咁究竟拍马屁原本系咪擦鞋咁嘅意思咧，定有其他意思咧？转头翻嚟为你拆解。
3: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3至5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仲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蚊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i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于2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7: 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主办年度重点筹款晚宴第26届华宴将于9月26日假 Fairmont Royal York 酒店隆重举行，参与来宾可享受美食及文化荟萃盛宴，更可共庆文化中心多年来弘扬亚洲传统文化的成果。当晚筹得善款大部分都用作支持建设重点项目兰亭花园。购票或查询请致电6475189854。名著传媒赞助新时代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
8: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151430。

0: 原来，
1: 原来，
0: 原来，
1: 原来，
0: 原来
2: 系咁。
3: 今日我哋讲下拍马屁教
0: 咯，即系阿谀奉承啊，擦鞋仔啊，吓见到人就即系擦人鞋，咁就叫做拍马屁啊。咁首先咧，其实拍马戏咧就唔系讲嘅，
3: 真系做一个动作嚟嘅，
0: 系一个动作，
3: 冇错。
0: 但系咧。拍马屁咧唔系气体嚟嘅，大家要记住，屁系屁股嗰个屁，即系拍嗰只马嘅屁股，
3: 系
0: 咁解嘅。首先要明晒先，唔系咯？点解拍马屁？
3: 系咯，
0: 马放屁就应该
3: 系咯，
0: 拨开
3: 拍下啲系啲屁嗰啲咁样，原来唔系，即系拍下屁股，系
0: 啦。咁嚟自吓蒙古，
3: 蒙古元代蒙古大家都知啦。咁啊，蒙古人咧系真系征战沙场系靠只马噶嘛，马系佢哋嘅最
0: 马上创天。马上
3: 是他们最爱的恩物他的朋友的。
0: 交通工具。还有打仗都是。
3: 是啊所有东西都是跟跑这个马有关。所以呢两个人即是大家牵着马又迎头见面的时间大家惺惺相惜又见到这马。
0: 第一件事就等于我们现在你拍红绿灯见到旁边有个名车或者有一些新款车你都去望一望。

0: 甚至俾个手势，
1: 冇错，
0: 系咁啊，即系称赞。所以拍马屁其实系蒙古人嘅一种、嗯。称赞
2: 系噶，
0: 但系动作
2: 冇错。咁我
0: 真系拍只马屁股，
2: 咁啊赞下只马，摸只马赞下佢先啦。跟住咧就最尾咧就拍下只头先教过啦，拍个屁股。跟住话
0: 靓马，
2: 靓马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咁啊后屘慢慢咧就呢个动作咧就原本都会睇下只马啦，咁我赞下佢啦。而家有慢慢嘅时候咧，有啲人咧就开始擦鞋啦嘛，乜都唔睇啦。
0: 例如见到大富大贵嘅人啦，例如见到啲大将军啊，例如见到皇上，梗系一定要拍个马屁。
2: 好嘛，
0: 好嘛，即系其实擦鞋啦，
2: 系啊，明知只马即系已经系骨瘦如柴嘅，系啦，个样都麻麻地嘅，但系都话哇好嘢，将军你只马真系劲啊！
0: 蒙古马就真系矮细，
2: 系系，
0: 唔系好似嗰啲我哋美国马，
2: 系啊，所以佢哋嗰啲擦鞋嗰啲乜都唔睇，就总之咧就唉唔好理啦，总之就赞咗先啦，咁样，咁慢慢久而久之嘅时候咧，已经变成咗一个咧称赞阿谀奉承嘅动作出嚟啦，
0: 擦鞋仔，
2: 擦鞋仔嘅动作啦，呢一个咧就系拍马屁。嘅由来
0: 真系有的，
2: 真系噶，咁啊，
0: 远古以嚟，蒙古大帝就已经有
2: 了，所以有阵时候真诚咧，要讲一句 nice car 或者系 good horse 嘅话咧，咁系一个
0: 用个心嚟讲，
2: 用个心嚟讲，
0: 唔系用个口嚟讲，就代表你唔系阿谀奉承。
2: 嗯 ，OK， 好，结束我哋今日节目，我哋听日再见，
0: 拜。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一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专责调查涉及警方而有平民死亡、重伤或者声称遭受性侵犯等个案的安省特别调查组，预期今朝十一点公布有关在犹太教堂附近发生的枪击案的调查进展。特别调查组较早之前在社交媒体说，事发在昨晚大约七点，在 Bellevue 市的 Baker Avenue 和 Victoria Avenue 交界地区一座犹太教堂附近，而初步资料显示一名男子同警员搏火，男疑犯有生命危险，而一名警员情况危殆而稳定。总理卡尼就在今朝早发表声明，谴责这宗枪击案。他说犹太人必须可以安全地去进行宗教活动，过着自由、公开、自豪的犹太人生活。加拿大政府会竭尽全力支持执法部门，确保将涉事的人绳之于法。安省再有教育工会决定举行罢工投票。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旗下的安省教育局联合工会宣布，已经安排大约57000名教育后勤人员在11月4号到18号进行表决，以决定是否授权工会发动罢工。这个是省内第三个宣布在11月举行罢工投票的教育工会。安省天主教英语教师联会以及安省小学教师联会早前亦都分别公布了同类的安排。安省教育工作者现行的合约在8月底已经届满，不过新合约谈判在启动初期就随即陷入停顿的状态，主要原因是劳资双方就着哪些条款是属于中央谈判，哪些应该留待地区教育局层面处理出现分歧。追踪全国各地强烈风暴的团体北方龙卷风项目 Northern Tornadoes Project 说，多伦多 Rogers Stadium 月初是遭受级别 EF0 的风暴吹袭而严重损毁。多伦多和邻近地区在9月2号出现密集的狂风暴雨，而且有冰雹。北方龙卷风项目发表报告说，暴风雨导致北约克 Dunsfield 多处有住宅、树木和一个露天音乐会场馆的临时建筑物有损毁。经过在9月11号完成地面考察之后，确定出现过 EF0 级别的下击暴流，最高风速达到每小时大约125公里。加拿大统计局公布2024年加拿大住宅调查结果，显示全国家庭面对的住宅负担持续加重。在2024年 ,23.2% 的家庭住在的住房负担过重的屋企，即是住宅开支占家庭收入三成或以上，高过2022年时的两成二。 国会下议院结束为期三个月的夏季休会期今日复会，预期本国经济和贸易伙伴会是执政自由党秋季会期优先项目。自由党政府预期会推出一些几十年来最具影响力的法案，包括简化审议基建项目的法案，预期亦都会引入法案延长减免联邦燃油消费税的措施。另外，自由党预期亦都会引入涉及范围广泛的法案。就业部长哈道前日话，目标是减少政府介入集体谈判的次数。而政府下议院领袖麦金龙就话，目标是令到劳资双方更加容易达成协议。呢一节新闻报段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开极都唔够暖 ，furnace 越嚟越嘈，成日要维修，最怕就系零下十几度嗰晚突然间跪低。
2: 其实换 furnace 唔系越贵越好噶，最紧要系啱你间屋。顺捷代理中加美国大冷暖气品牌，实惠耐用又好，高效节能都好，总有一款啱你预算。揾顺捷简单快捷，拣啱机，装好机，价钱实惠，安装稳妥，售后放心。
1: 唔好等到最冻嗰日先嚟交。Solar Care Home Improvements， 顺捷冷暖，保温顺捷，一路顺捷。416-267-2818。
3: 亲朋好友团圆聚首，黎龙竹记食翻餐，几时都系人间美食节。Mr. Country 秋日菜单滋补出炉，谢谢黄鳝煲、野味煲仔饭、姜葱鱼头煲、避风塘大龙虾、粤韩羊腩煲、龙竹特备药材鸡锅、新鲜游水鱼鲜、温哥华蟹，加埋龙竹大厨靓炖汤，秋冬滋补暖胃首选，记得外卖。龙竹记明炉烧味，可乐 party 最欢喜。905-758-9136。
4: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三至五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i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于2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5: 呢铺仲唔翻身？
6: 冇可能嘅，下铺一定赢。
5: 今次肯定要翻本。
7: 当你以为你一定赢嘅时候，你已经踏入咗非理性赌博嘅第一步。运气你冇得控制，但系行为你可以全权话事，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嘅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为你同你家人着想，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8: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大家好，
9: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8: 我是谭辉智。
10: Magic Hour 梗要有好音乐 AM 1430多乐。

转眼间，原来陈柏宇入行已经20年。七月底，陈柏宇举行咗佢1年3场嘅红馆入行20年演唱会，而演唱会嘅主题曲就系《快照》。《快照》呢首歌系 J 风冯允谦写俾佢嘅，呢、這个双 J 嘅合作，即系 J 风同 Jason 陈柏宇嘅合作，嚟得相当愉快。陈柏宇邀请冯允谦写歌，俾咗个好特别嘅创作 briefing 冯允谦，就系话唔好为佢量身订制、度身订造。诶，点解咁得意呢？陈柏宇话希望冯允谦写啲佢本人好为自己骄傲嘅事情。结果冯允谦又谂到，不如就用人生好似 roller coaster 过山车咁，一定有起伏。而呢个过山车嘅概念，又启发到填词人雷伟乐去推而广之，再谂。到过山车由最高点落嚟，影嗰张快照，一个人有几投入个游戏，喺呢张相完全反映得到。而人生嘅游戏亦都系一样。作曲冯允谦，填词雷伟乐，编曲 Kudos Lam， 监制 Albert Chan， 陈柏宇，快照。

0: 记得9月26号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与 Murphy Mo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9月26号嚟 Murphy Mo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智慧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igabit。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嘅麦卡文 Murphy Mo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1: 一人一次的南美朝圣之旅，揭开印加文明神秘面纱，由秘鲁室内古城马丘比丘到达卡玻利维亚天空之镜，探索双重世界奇迹。路线精心设计，为你细心安排沿湖上野餐、观星、船游铁铁卡卡湖、悬浮路、韦小岛，全程入住4星或以上舒适酒店，华语领队陪同。13日行程包机票只需7699元起，2027年出发，立即致电9056957770揾天宝旅游报名啦！
2: 中秋节快乐，流花专家 Chris Wu 祝各准买家事事圆满，食咗团圆饭就一家嚟睇楼啦。节日献礼 ,Chris Wu 推介 Kaimo 最后现货镇屋，真正 Angus Glen 社区，想睇 Model Home, 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把握几十万折扣，一遇中秋节做业主啦。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AM1430 周六直播。
3: 呢个星期六有冇节目啊？
4: 有啊，下午2点我哋一家大细去东方广场庆祝中秋。
3: 有咩玩啊？
4: 有小朋友最喜意嘅花灯制作、精彩舞蹈，仲有游戏、抽奖同丰富赠品，节目完全免费。
3: 哇，一齐嚟东方广场开心欢度中秋啦。
4: 名字 Bremo Toyota, Toyota Get In and Go, 美亚地板、兴记、士嘉堡 Future Storage,玛丽红咖啡店、美丽华饼家、冠业超市。
5: 多乐飞
6: 有啲歌词其实都唔系好需要理佢嘅文字功力，因为佢带嚟嘅回忆、带嚟嘅亲切感、带嚟整套当阵时嘅生活写照，只系需要凭佢好简单嘅几个字，谁轻轻叫唤我，就全部勾翻晒出嚟。呢几个字系咪好巴闭？唔应该由呢个角度去衡量，佢嚟得好有份量。唔理由边个唱出，嗰份爱都系汹涌澎湃咁样涌出嚟。这个版本是属于 Dear Jane 爱的呼唤。

富城最为人称重的当然就是他超班的体态和体力，还有他无与伦比的舞姿。他年尾就会登陆香港启德体育园的主场馆，开他的 Iconic Tour 世界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应该都是冲到来尾站的了。这个圣诞档期绝对是万众期待，过节过年可以一起跳一起唱，有什么节目好得过几万人一起开 party 啊？冲冲冲，郭富城！

快步每瞬每秒也大激动，天马空中一刻仿佛改写了时空，踏着大步就是作

0: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1: 至尊假期全新推出爱达摩都号中日韩海陆空大联游，首先带你畅游江南六大城市，参观 AI 机械人基地等多个精彩景点，继而乘坐中国最大最先进的世界级游轮爱达摩都号，畅游日本福冈、韩国釜山、济州岛，上岸观光费用全部都包晒嘅，全程12天，包食、包住、包豪华游轮，每位都系399蚊起咋，名额有限，报名详情416-639-8839 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仲想喺列治文山买新楼？
2: 边度仲有啊？
1: 梗系有啦，你要手快添啊 ！Skylands 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售价仅由87万起咋？
2: 有冇听错啊？
1: 你冇啊？真系87万起咋？仲有限时一星期专享50000蚊优惠，真系唔好错过咯！
2: 够唔够大先？
1: 一家大细都可以住得宽敞舒适啊！
2: 快啲俾个地址嚟啦！
1: 即刻去 Leslie Street 夹19街嘅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啦！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将会喺2号 Carlo Lane。Times Group Skyland 销售中心做现场直播噶，
3: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嘅幕后花絮，到竞选前嘅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点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嘅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4: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嚟发表声明，谴责喺安省一座犹太教堂附近发生嘅枪击案。安省政府宣布会引入商用货车司机统一入门训练。安省再有教育工会决定举行工会成员授权罢工投票。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5间新闻专辑。
6: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
7: 问你借啲嘢，2张凳就够啦。

介绍下15岁的 Fiona 还有17岁的 Elva， 就是偶像女生第三团女生组合，由邓佩恩介绍给你。 IDG 2% 地标作品谢迪尔，作曲 Bert 744，作词钟雪，编曲 Bert 744，Oscar Tong Bosco Chan， 监制 Bert 744。

0: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曼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几十万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 连续15年获米之年推介，香港坤记竹升面登陆多伦多啦！匠心全人创立坤记竹升面，以竹升硬压面团，爽口弹牙冇碱水味，顾客可以现场体验传承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坤记汤底以真材实料顶级良心食材享誉全城，优惠期间帮衬大碗面，第二碗即半价优惠，竹升硬压面条真功夫。万锦王府井商场地面美食街，坤记竹升面外卖热线365-654-5926，365-654-5926。
2: 位于1037 Manicol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3: 阿仔啊，女啊，我同爹哋会同埋班 auntie uncle 上船玩，网络好紧要噶，咁先可以同你哋保持联系啊嘛。
4: 妈咪同你转去 Belson 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s， 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你 send 几多相俾我哋睇都冇问题。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3: 咁仲唔嗱嗱声同我去？
4: 今个星期六同你去 Highway 7嘅 McCowan Mark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5: 又买餸又拎三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6: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7: 我喺度啊！
5: 想终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6: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5: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8: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 follow 咗未啊？上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日更新，仲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啲打开你嘅微信，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喺搜寻结果拣选 account 就揾到我哋噶啦。WeChat 唔系净系用嚟 check 嘅，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得更。

我是陈嘉熙，每日同你多乐飞。如果你每日都喺度食 this rice 两餸饭，而觉得生活应该就系咁样过噶啦，咁我话俾你听，你应该要喺两餸饭嘅平凡生活之中，找寻更多嘅小确幸，更多小灵光，去令自己嘅生活更加幸福。而呢啲小确幸虽然望落好平凡，但系又唔系必然嘅。例如妈妈煲的靓汤，例如伴侣等你们，例如你宠物 BB 嗲你氹你听晒你话，全部都是 Pandora 今次在他们的新歌《灵光一千闪》提供给我们的如何令生活更幸福的生活小灵感。作曲 Pandora， 填词少爷尖，编曲 Pandora 孔奕佳，《灵光一千闪》 Pandora。

The Girl from Ipanema 是一首巴西60年代著名的 Bossa Nova 节奏作品，最闻名于世的版本是1964年由 Astrid Gilberto 主唱，只不过这个版本其实当初又是由一个 bilingual 双语版，即是葡萄牙话加英文版度修剪出来，原曲的开首由 Joan Gilberto 唱了葡文先，跟着才是 Astrid Gilberto 的英文部分。有趣的是 Astrid Gilberto 当初并不是相约去录唱歌，他只是负责翻译，搞搞下由于他只是唯一一个懂得英文的一个，所以他就唱了英文的那一部分，剪剪转转，他的版本就成为 International Hits 在国际大卖。有说 Astrid Gilberto 由于他是没有 royalty 分，所以无论首歌几好卖，即是张碟全球是卖了500万张，他整个酬劳就是$120。The Girl from Ipanema 得到1965年格林美奖 Record of the Year 大奖。今日同你听属于小野丽莎 Lisa Uno 嘅版本 The Girl from Ipanema。

在音乐上要听得来讲得来才可以一起合作，不是纯粹讲钱的。那当然后来制成品卖得你可以说是 bonus， 但是亦都是一个好主要好主要的收入来源。对于夹 band 的朋友做音乐讲热诚，但是更加困难的是一份收入几个人分，好多时散 band 不是因为有拗叫，更多时是因为搞不掂的经济。见到一些吉他手去做地盘，好多时他们的手指劳损回来弹吉他真的会影响功力。所以如果有机会有能力可以支持流行音乐，网上合法付款买歌去看演唱会，都是支持他们的方法。轻弹浅唱 Rubber Band。

0: 秋雨歌。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你们好，我是中年好声音四的亚军 Uni 许韵妮。
2: 这个比赛对我来说最大的得着，其实其中一样东西就是爸爸对我的这一个改观，
1: 他觉得怕我找不到食啦，怕我学坏啦，这些这样咯。
2: 我从来没拿过奖，即是在唱歌这一样东西，你怎会奢望自己可以拿到三球呢？Since 我都不是一个很好运气的人的，不嬲都，因为我住香港就住了成个零月没回过去，就因为香港天气又很湿，我就成件爆疮了。我就用了很多的时间去看医生，去做 facial 医我的脸，我就一直是处在一个很不开心的状态，所以我都五年过，我要在23号之前我一定要靓，但是真是来不及。
3: 想听到许韵妮真情的分享，记得留意阳光早晨。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三至五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

0: 精英理财智慧。
1: 加拿大人努力储钱投资都只是集中在回报，往往忽略了税务安排、利息、股息、资本增值、不同投资收入，税务处理可以很不同。实际上还有其他合法而有效的免税工具，可以配合退休、资产增值，甚至财富传承。精英理财 Angela Fogg 在10月3日下午2:30会在万锦市免费举行五大免税投资工具实体讲座，立即登记6473722778 或上网 elitewmg.com。
2: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3: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2: 当然啦。
3: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2: 你想知道点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00-9:30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4: 多乐飞，
5: 多谢你在这个早上选择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多乐飞，我是陈嘉熙。今个 Magic Hour 九个音乐选择是九个美丽的音乐肯定，临走有何家劲的也许，星期三再见你，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1: 午间新闻专辑。
2: 警察嘅调查组继续调查喺一间犹太教堂外发生嘅枪击案。国会下议院结束夏季休会期，今日复会。张又侠、刘振立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军籍。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安省特别调查组继续跟进在 Bellevue 一间犹太教堂外昨晚造成一名警员和一名男疑犯重伤的枪击案，预期即将公布更多资料。总理卡尼和省长杜格福特等政要分别谴责事件。详情由陈正宜报道。
3: 事发时正值犹太教一年中最神圣的赎罪日，现场在 Bellevue 镇 Victoria Avenue 及 Blaker Avenue 地区的 Sons of Jacob 犹太教堂。安省特别调查组 SIU 说，在昨晚七点左右祈祷仪式开始之际，一名驻守在教堂外的警员与一名持长枪的29岁男子搏火，两人都中枪送院，警员情况严重但稳定，涉案男子就情况危殆。犹太教堂一名负责人说，枪战期间有大约20发子弹打穿了教堂的玻璃，当时室内大约有25人，全部人即时趴在地上躲避，无信徒受伤。负责人形容，枪手在犹太人最神圣的节日持枪袭击，事件属于仇恨犯罪。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形容事件令人发指，强调犹太裔人士必须要能够安全地进行崇拜，而联邦政府将会全力支持执法部门将罪犯绳之于法。安省省长杜格福特就形容袭击是令人厌恶，并赞扬涉事的警员英勇，及时制止一场更大悲剧。因应这宗枪击案，多伦多和约克区警方分别表示，虽然未发现区内存在直接威胁，但出于审慎考虑，已经即时加派警力，加强巡逻区内的犹太教堂和各宗教场所。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正仪报道。
2: 皮尔区警方说，在密西沙加一座住宅大厦发生的火警有可疑。事发今日凌晨大约三点半，在 Ivory House Drive 和 Lecture Road West 交界地区，在一座大厦里面的一条走廊，合共有11个人送院。警方说大部分伤者是吸入浓烟，有两个人严重烧伤，送院时没有生命危险。而伤者之中有一人是警员，救护员说一名警员的伤势不是跟确实的火警有关。安省再有教育工会决定举行罢工投票。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旗下的安省教育局联合工会宣布，已经安排大约57000名教育后勤人员在11月4号到18号进行表决，决定是否授权工会罢工。这个会是省内第三个宣布了在11月举行罢工投票的教育工会。安省天主教英语教师联会和安省小学教师联会早前亦都分别公布了同类安排。安省政府宣布引入商用货车司机统一入门训练。文书厅长石卡利亚说，这个是省府采纳审计长所提出的其中一项建议。新课程会在明年推出，会强制提供货车司机训练的机构采用。他又说，省府正考虑的课程内容包括疲劳管理、在北方农村和乡郊地区驾驶，以至是对贩运人口的意识等等。审计长之前发表的报告发现，部分职业学院在训练宗数和技术方面走捷径，又批评省府没有有效关管商用货车司机的训练和发牌制度。国会下议院结束为期三个月的夏季休会期，今日复会，预期本国经济和贸易伙伴会是执政自由党秋季会期优先项目。总理卡尼上星期五向自由党党团表示，这个会是关键的会期，自由党政府会推出一些几十年来最具影响力的法案，包括简化审议基建项目的法案。而政府预计亦都会引入法案，延长减免联邦燃油消费税措施。加拿大统计局的报告显示，全国家庭面对的住宅负担持续加重。周善玲报道。
4: 统计局公布2024年 23.2% 的家庭住房开支占税前收入三成或以上，高于2022年的 22%， 其中租户的比例达到 33.7%， 明显高于业主的 17.4%。 2024年有按揭业主的住房负担过重比例升至 26.1%， 比较2022年高 2.5%， 因为按揭供款增加而出现财政困难的比例亦都升至 36.2%，比较2022年高 7.9%。 对住房负担能力不满的家庭增加到 23.3%， 比较2022年上升 8.8%。 有按揭的业主以及私人租户的不满率分别是 28.2% 和 28.9%。 2024年大约有174万户家庭属于过去五年首次置业，其中 27.4% 住房负担过重， 34.1% 因为按揭供款增加而遇到困难，比较2018年的 16.4% 增加超过一倍。在租务市场方面，2024年近两年搬屋的租户平均月租是1740元，比较居住两年以上的租户多450元。国民对社会以及可负担房屋的需求持续，2024年大约69万5000个家庭居住在这一类的房屋，另外有30万1000个家庭至少有一名成员正在轮候，当中接近六成已经等了两年或者以上。调查又显示，年轻租户的置业意愿仍然是高，25至39岁租户之中 85.5% 希望未来五年至到十年置业。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2: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一艘运油轮在驶经霍尔木兹海峡期间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两名船员轻伤，运油轮遇袭之后没有失去航行动力。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点票接近完成，总统普京所属的统一俄罗斯党大幅领先，预计可以继续保持国家杜马，即是下议院三分之二多数议席。中央选举委员会已经统计超过九成半选票，统一俄罗斯党得票率超过57%，预期会获得450席之中的355席。今次议会选举是俄罗斯2022年发起针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台风杜鹃逼近日本关东地区，并且带来暴雨，伊豆群岛的大岛町24小时降雨量超过620毫米，静冈县多处亦都有暴雨，暴雨导致山泥倾泻，在千叶县有两宗山泥倾泻，共造成两人受伤，而在神奈川县的山泥倾泻就造成一人失踪。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完，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会议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决定中共二十届五中全会在下个月26至29日在北京召开。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立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军籍，终止两人的党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人民币国际化稳步推进，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持续深化，互联互通机制不断拓展，国家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为到全球投资者提供广阔机遇，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令每一位中华儿女都深感骄傲。另外，李家超话特区政府会继续深化青年发展项目。香港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饶富处获在星期日晚同警方的联合行动共捕获三只狗，都是唐狗，其中两只已经植入晶片，其余一只未有植入晶片。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5: 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之后死亡，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对不幸事件感到伤痛，向死者家人致以深切慰问，政府十分重视事件。谢展环说，涉事地区似乎并非收地而要清理的地点， 如果话事件源于北都发展要清理而出现的流浪狗，现阶段可能性不高，仍然有待调查。当局亦已经就将来发展北都收地可能会出现流浪狗的情况商讨。
6: 即如果将来北都那里后有一些狗只，他们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清理出来的时候，我们环境及生态局以及发展局两个局之间，我们已经展开一些商讨，探讨一些不同的方法，找到一些务实的方法来代处理将来一些因为北都去发展所清理出来一些流浪狗只。
5: 谢子环话，政府没有忽视流浪狗的问题，一直按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指示加强管理，经过多年努力，近年每年捉到的流浪狗只已经大幅减少。今次事件提醒大家仍然要检视怎样做得更好。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商台节目话，由于现场不是罪案的高危地点，不属于锐眼计划下安装闭路电视，但是当局会再检视。
7: 锐眼计划一个咧系防罪灭罪嘅一个嘅行动啦，咁我哋都会喺一啲高危嘅地方咧会装一啲嘅闭路电视嘅。咁但系当然啦，你讲由薄罗，首先讲罪案又唔系话即系有严重喎，系嘛？啊，咁啊，当然而家发生咗狗牙事件啦。咁啊，即系如果我哋用个相称性嚟讲咧，咁我咁多地方系咪要装嗰度咧？其实如果纯粹以锐眼防罪灭罪嚟讲咧，就未必嘅。但系当然啦，而家发生嘅事情，我哋当然又从另外一个公共安全嘅角度去睇啦，所以我哋都要谨慎去检视。
5: 邓炳强话，警方根据闭路电视片段、死者的伤势和现场情况，初步调查相信伤亡是动物造成，稍后会为死者验尸以确定死因。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2: 香港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过去五年有大约4030名公务员涉及纪律的个案，当中大约2800宗属于轻微个案，以简易程序处理，另外大约1250宗是经正式纪律机制处理。他说这些纪律个案是越少越好，相信随着深化公务员核心价值和宣传教育，公务员在纪律方面会越做越好。杨何培恩在记者会表示，今年第四季将会推出一本有关公务员纪律的小册子，将基本要求和一些个案以浅白的语言向公务人员解释，令他们明白在什么情况之下会越界等等。至于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机制，杨何培恩就说会先有100个职系参与，每个部门都有，这些职系都是相关部门的核心职系。他说如果做好工作评核，能够更容易识别出能力高的人员，提供针对性培训，甚至晋升或者提拔更快。对一些工作普遍不达标，又或者是部分不达标的人员，也都可以提供相关培训，又或者是辅导。香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今年初实施的公营医疗收费改革，目标加强对弱势病人的保障，获得医疗费用减免的人数已经由以前每年大约14000人增至现时的接近300000人，增幅超过20倍，当中大部分是全额减免，目标是五年内公营医疗资助额维持在90%以上的高水平。香港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在今个月13至19号期间录得7宗退伍军人病个案，患者全部是男性，年龄介乎31至84岁，其中6宗社区感染的患者分别是住在沙田区、观塘区和荃湾区，另外一宗输入个案的患者有长期病患，在潜伏期之内曾经到内地。中心正展开流行病学调查，初步调查显示6宗社区感染个案是属于散发个案，没有资料显示与香港早前录得的其他确诊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中港台新闻报道员回来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8: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19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3至5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i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锁楼门何家燕于2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9: 至尊 假期隆重推出重庆成都双城十天游，带你畅游重庆著名嘅解放碑，夜游洪崖洞，体验轻轨穿高楼及盘旋十八层嘅天桥奇景，体验大都市重庆嘅魅力，继而畅游人间仙境九寨沟，游乐山大佛，登峨眉山欣赏功夫 show， 探访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住嘅当然系五星级豪华大酒店啦。全程十天包食包住包玩，只系199蚊起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1: 财经简报。
2: 恒生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5,863点，升56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1,968点，升285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7,010点，升487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042点，升291点。日本股市因为假期关系休市。财经消息报完毕。
1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精英理财智慧，
2: 找来有精英理财之中的精英 Angela Fox 接受访问。
1: 大家都知道加拿大可以是一个税务天堂，亦都可以是一个万税之国，就取决于你懂不懂得理财了。就加拿大有五样免税投资工具的，如果你可以在退休之前或者退休的阶段能够将你的 asset 放在免税合法的投资工具，你就不需要给那么多税了。那有哪五样东西？第一就是自住物业了。在加拿大一对夫妇只可以有一间自住屋，那自住物业呢就怎样买卖不需要给税，留给仔女也都不需要给税的。第二就是 tax free saving account 免税储蓄户口了。免税储蓄户口里面你买些什么投资怎赚钱呢，你都不算收入，不用给税，拿钱出来也都不会影响养老金最低收入辅助。好可惜的上限就低一点，每年大概摆7000元加币落个免税储蓄户口，那很多时候你买了间屋你想摆多些钱下去都不得的。第三就是 charitable foundation 了，好像我这样开一个 charitable foundation， 那里面怎样赚钱增值都不需要给税的。第四就是 first home saving account，First home saving account 就要18岁楼上，每年大概可以摆8000元加币。你如果本身已经有物业的你就不摆得，但是如果你有仔女或者孙是18岁楼上，其实你可以帮他们开的。最尾就是参与性户口，参与性户口就是1847年成立，过去170几年未试过有一年没有分红派息的，就算金融海啸911恐怖袭击那年都有超过 7% 回报，还要是完全免税的。参与性户口生前怎样赚钱买卖不需要给税，里面退休阶段自己去拿钱出来用，完全合法，不需要给税，用不完的东西也都合法留给仔女，不需要给税的。所以有兴趣了解多些，快点打给我们登记实体讲座 647-372-2778 五大免税投资工具，10月3号2:30至5点钟在 Markham 环锦市一间酒店举行。647-372-2778 或者 www.elitewmg.com。
3: 以上资料是由广告客户提供，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4: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5-1430。

0: 万锦市上空将于26号追月夜绽放烟花光芒。
1: 万锦广场一年一度烟花汇演，万锦灯火庆团圆将于9月26号晚上7:30喺万锦广场内举办中秋限定精彩 show。节目之后喺大门外边停车场安排咗 fire guy 表演玩火炸技同压轴嘅烟花汇演，尽演夜空缤纷璀璨火花。
0: 万锦广场集游闲购物美食于一身，9月26日追月夜一定要嚟万锦广场感受下浓厚嘅中秋节气氛，喺璀璨烟火点亮夜空之中，缔造一个难忘嘅中秋夜。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是邓佩恩。

0: 生活圈。12:21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1: 你好，张伟生在这里啊。
0: 哎，今天周末呢就是有点惊心动魄的，因为呢就刚刚这个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就礼拜日就正式的结束啦。
1: 嗯。
0: 但是因为这几日都是这样落去即是上去落去啊，
1: 上去落去啦。
0: 我真的发现即是这些交通安全的东西呢是要再一次呢是要即是郑重介绍返呢，就是呢现在呢就是揸车呢除了你的技巧之外呢还有别人的技巧啦，咁同埋而家多咗好多新嘅人加入多伦多咧，我会发现大家嘅个心态咧有啲唔同啊，即系个揸车
1: 技术啊，你讲紧系咪各有各
0: 技术加心态啦，仲有睇下你车里边系听紧啲乜嘢啦，因为我觉得某程度上其实都有啲会影响到，即系我自己亲身嘅体验示范咧，就系即系如果例如你揸车，你听收音机嘅，有收音机嘅选择，你有手机嘅选择，咁如果手机嘅话，你会即系听唔同类型嘅音乐啦，咁我自己有阵时会轮流交替嘅，有阵时听下啲古典音乐啊，系啊都会嘅，系、
1: okay.
0: 啦，另外有阵时又听下呢、這个Fast and Furious 啊咁样啦
1: ，OK，
0: 咁于是咧我就发现，即系原来听嗰啲真系好节奏急速啊，有少少狂野，系啊快啲啊，有啲怒火啊，咁嗰啲嘅音乐咧 rap 嗰啲咧，佢真系会抌大啖啲嘅，
1: 即系令到你会。心情开心啦，跟住又太阳又好啦，
0: 系啊，
1: 琴日都太阳几好噶，
0: 系
1: 冻咗少少，咁你又听埋啲咁快捷嘅音乐啦，咁、
0: 啊、
1: 你就一嘢咁啊插去 gas 度啦，咁就一路去啦，
0: 系啊，就 Fast and Furious 咁样，因为想跟住，你会不自觉咁样跟住个音乐节奏而去谂住风景嗰啲树木过就跟 beat 咁样啊嘛，希望谂住，咁跟住我就发现咧，哦，原来有人比我咧就系、是、更加即系睇嘢睇得慢，即系言下之意。揸得越来越快咁样啦，因为我就呢几日都系咁落 DVP， 咁、我发现咧就系、是、咧DVP 即系上翻嚟咁样啦，咁啊一入嗰啲 RAM 位咧，啲人后边就冚冚声，一系咧就系、是、呢、這个Gardiner 准备入DVP 个转弯位，
1: 系
0: 即系个Gardiner 嘅底啦，上翻去 DVP 404啦，咁然之后一转弯入去就直踩，咁但系直踩之余咧，隔篱都有右边线又有 RAM 入噶嘛，即系 Richmond 出翻嚟咁样啊嘛，我话喺咁我谂住就行左线就应该就比较安全少少，右线就要就翻入边嗰啲。点知我想，咦唔系喎，前面架车有啲慢，咁我谂住过右线啦，跟住
1: 打灯就过线啦，谂住
0: 希望系咁样啊，最理想。但系点知后边咧有人，哇咁样就上去，哇喺嗰度我目测应该有百三百四
1: 啊，
0: 有啊，再加速可能去到百五噶啦，已经咁样。咁而家即系越嚟越多人咧，就系想喺呢个嘅高速公路里边想悭啲时间。咁但系就系非常之危险嘅交通时间，因为咧我就揸到个位咧，就去到中间咁样啦。咁于是咧就前边都有架车，我同前方嘅距离只有一架车嘅车位。咁、然之后隔篱嗰条线咧，后边就有架车咧，见到喂靓位，我谂住摄入去我同前面嗰架车中间。我心谂吓，你想摄呢个位好窄嘅啫噃，咁样，但系佢冇理到，佢依然都系上，咁啊仲要唔打灯添，咁啊谂住摄埋你，咁我就打一打 break 就咪咁样样就提醒翻佢、喂，唔好咁样，希望你
1: 拦一拦佢啦。咁啊，其实揸车呢样嘢咧，大家都要留心啦，因为我其实都遇过有啲问题，就
0: 系
1: 永远有啲车喺我 blind spot 嘅。
0: 系啊，
1: 即系我永远想过线咧，佢永远喺停喺我个 blind spot 度，因为同我
0: 唔快唔慢咁样。
1: 系咯，唔快唔慢就系喺个 blind spot 啦，
0: 好得意噶。
1: 咁其实大家真系要拧个头咧。其实我自己都有个坏习惯，就系转线嘅时候，除咗打灯之外咧，个头真系要拧一拧，睇翻你个 blind spot。
0: 你话呢个系坏习惯？
1: 系我坏习惯嚟嘅，我唔拧嘅就
0: 系、
1: 是。
0: 你就系冇，你唔拧歪面嘅。
1: 系啦、
0: 哦、，OK，
1: 即系惊整亲条颈。
0: 哦，啱啱瞓礼几又唔好意思拧过去啦。
1: 咁啊，拧一拧嘅，真系要拧一拧，睇一睇。虽然而家个叫做科技好啲啦，车有啲 blind spot light 啦、signal 啦，即系提示你话喺度嘟嘟嘟嘟嘟嘟，照佢你唔好转啦。
0: Yeah.
1: 但系真系要望一望，因为有时啲车咧真系匿埋呢啲 blind spot 咧，睇唔到噶啲盲点，
0: 系啊，
1: 所以大家要留心提醒自己咯。
0: 同埋而家虽然啲新车系除咗有呢个盲点之外咧，仲会有一啲叫做帮你夹硬扭翻你过嚟嘅，因为佢真系有。 感应到隔篱系有车嘛，咁、但系又不能够完全，我唔知啦吓。即系如果你揸开呢啲新车嘅人咧，咁可能更加熟习。但系因为我仲系呢个旧世界嘅人，所以就即系都系会望一望嘅。但系唔单止高速公路，我发现原来喺普通嘅 local 嘅道路里边都系咁样嘅，就系片片咁样啦。咁十分担心嘅，因为而家有好多道路都系行50嘅，其实
1: 好多学校区啦，
0: 系啦，
1: 但系限速啦，帮大家，因为有时啲直路咧真系
0: 好容易啊嘛，
1: 好容易，你真系想抌油佢嘅，但系你真系要睇翻自己，系啊。或者你想追住阿 Michelle 架车咯，
0: 系啊，我想追住你架车咁样咯，大家就喺度前后咁样咯，咁同埋有好多就系 stop sign 啦，咁啊 stop sign 大家就好多都系嘅意思摁两摁咁就去噶啦，咁样，尤其后边有车跟住，咁啊自己有啲无形压力啊，又唔好阻住人哋啦，快啲走啦咁样，咁但系往往就系你唔为意嘅一刻咧，就唔知啊吓，即系有阵时你追求啲道路正义咧，我觉得有阵时唔使咁刻意去追求道路正义，因为我见到咧有啲睇唔过眼咧，就会话哇你咁样超我车，我要超翻你车先，
1: 唉，千祈唔好呢样，
0: 千祈唔好啊，
1: 冇为激亲自己啊嘛，
0: 放心。时候会到的，你放心啦，你唔使呢一刻你负责呢个嘅交通正义嘅，唔使噶吓，咁最紧要交通安全啦，因为啱啱就喺呢个嘅礼拜六咧，就夜晚嘅时候咧，就喺DVP Gardiner 向东，咁咧就近呢个 Gerard Street。呢度咧就有一位司机咧就系无故地 U turn。
1: 哇
0: 无故地 U turn， 跟住之后就因为呢一宗嘅交，即系酿成咗交通意外啦。于是当晚就系成条嘅Gardiner 啊、DVP 啊，就系大家走唔到啊，系唯有落车，因为就嚟冇油啦。咁我都停一下车先，唔系即系唔系我睇咗新闻系咁样，即系成条就大家就企喺度两个钟头，两个钟。嗱，我识得有朋友就系佢喺 downtown 6点走啦，跟住8点先翻得入去呢个 Pickering 咯。
1: 8点
0: 两个钟头。
1: 都幾係
0: 等待嘅呢一刻，就係唯有你可以做啲咩咧咁樣。咁所以即係強烈呼籲咧，就係各位駕駛者咧，就係真係要注意安全啦，咁啊要注意個時速啦，個車速啦，千祈唔好啊鬥快啊，千祈唔好。咁啊嗱，我哋稍後就稍後一陣咧就會介紹一位嘉賓咧，就係新嘉賓嚟嘅。咁啊亦都多謝啊張偉生嘅介紹啦。咁啊就因為咧而家有好多大家嘅電子產品啦，咁啊每一年、兩年、三年就換一換啦。咁於是咧就好多一啲唔同嘅其實舊咗嘅產品咧，唔係話唔用得，只不過咧你已經劈低咗啦，變咗舊愛啦。咁於是咧就有啲人喺度諗緊話，其實呢啲嘅舊產品有冇得翻新咧？即係所謂二手啊翻新咁樣樣咧。咁啊，稍後呢位朋友咧 ，Aston 咧，咁佢就係專門從事呢一項嘅翻新啊電子產品啊或者所謂嘅 refurbish 嘅從業員啦。稍後咧我會同佢哋傾偈啦。
2: 由这一分钟开始记起春风秋雨间。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你们好，我是中年好声音四的亚军 Uni 许韵妮。
4: 这个比赛对我来说最大的得着，其实其中一样东西就是爸爸对我的这个改观。
3: 他觉得怕我找不到食啦，怕我学坏啦，这些这样咯。
4: 我从来没拿过奖。即是在唱歌这一样东西，你怎会奢望自己可以拿到三球呢？我都不是一个很好运气的人的，不嬲都。因为我住香港就住了成个零月没回过去，就因为香港天气又很湿，我就成件爆疮了。我就用了很多的时间去看医生，去做 facial 医我的面。我就一直是处在一个很不开心的状态，所以我都五年歌。我要在23号之前，我一定要靓，但是真系嚟唔切。
5: 想听到许韵妮真情的分享，记得留意阳光早晨。春天

0: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曼锦士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几十万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1430直播预约睇楼，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 吓，阿女咁快就结婚？
2: 唔快啦，早啲好。
1: 咁你呢啲系
2: 喺保险箱抄翻出嚟嘅首饰咯，我而家就攞去宝翠翻新或者翻箱，听闻佢哋有好多新款嘅现成托，仲即场改即场攞走添啊！剩翻嗰啲旧金旧托又可以俾佢哋回收，认真划算。
1: 老婆，点解你咁多丝己首饰噶？
2: 旧噶，啱啱俾嘅。
3: 宝翠地址：窝轮夹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05。
4: 记得9月26日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与 Mark 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9月26日嚟 Mark 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智化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嘅麦卡文 Mark Film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5: 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尽都唔暖。
6: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5: 要保温，搵信捷，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6: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100蚊，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5: Ambridge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6: 屋企冻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掂。
5: 保温信捷，悭钱悭力更信捷，416-267-2818。
7: 仲想喺猎民新买新楼，
8: 边度仲有啊？
7: 梗系有啦，你要手快添啊 ！Skylands 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售价仅由87万起咋？
8: 有冇听错啊？
7: 你冇啊？真系87万起咋？仲有限时一星期专享50000蚊优惠，真系唔好错过咯！
8: 够唔够大先？
7: 一家大细都可以住得宽敞舒适啊！
8: 快啲俾个地址嚟啦！
7: 即刻去 Leslie Street 夹19街嘅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啦！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将会喺2号 Carlo La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做现场直播噶。
9: 生活圈12:32，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10: 你好，张伟生喺度。
9: 另外现场咧，亦都有一位就系一啲二手产品嘅翻新嘅从业员啦。咁啊 ，Aston， 你好，欢迎你吓。
11: 你好，大家好，主持好。
9: 系啦，咁我哋成日咧都好多嘅电子产品啦，手机啊、电脑啊、平板啊，有好多咁样啦。咁啊，于是就系每睇到有个新牌子，喂，佢出新版本咯，咁我上网夹下有啲咩嘅旧嘢先咁样。其实咧，你话即系所谓呢啲嘅咩翻新啊、refurbish 啊咁样咧，点解可以即系有人做而又可以即系成为一个叫做产业咧咁样？
11: refurbished 讲 refurbish 啦，通常呢啲货咧都系由嗰啲大厂或者大公司或者租任期满之后咧俾翻啲大公司佢哋嘅，咁呢啲货有啲系陈列品啦，他们回收之后呢就由专门部门呢就去测试和维修清洁之后才推翻出来市场卖的。这些就是 refurbish， 即是叫整修品啦，中文是不
9: 是？咁有陣時會見到咧，有啲好似你咁講啊，即係嗰啲叫 liquidation 係嘛？跟於是咧就一 lot 咁樣嗰啲，咁嗰啲係咪都算係refurbish 嘅咧？
11: 嗰啲唔算，嗰啲係通常就係我哋叫做 assets 啦。OK， 你買咗翻嚟，你通常都係唔會私人買嘅啦。通常啲公司就買翻嚟，就有部門去測試咯。
9: 嗯哼，
11: 咁呢啲係第三方嘅 refurbish 啦。
9: 哦，嗱，其实如果见到有两个 term， 一个叫就好似头先你讲啊，整修品或者 refurbish 啦，另外一啲就叫做二手货。咁两者系有啲咩唔同嘅咧？
11: 二手货就通常好简单啦，就系、是、通常譬如我自己用完啲机，我自己就 through 啲 marketplace 啊或者第二啲 channel 卖翻出去嘅。咁、我就整，即系如果我系普通用家，我都唔会点整噶啦，就抹翻干净就卖出去啦。咁、相对嚟讲， 風險可能會大啲咯，
9: 即係二手貨，
11: 個個用家唔同，唔知佢你唔知上手點用噶嘛，係咪？
10: 即係叫做二手貨，就佢嘅清潔方面或者佢嘅維修方面就冇咁到位啦，係咪？咁另外 refurbish 佢就會經過一個叫做清潔嘅道路啦，即係一路清潔一路維修啦，係咪咁樣 ？OK， 嗱咁其實我又想問一下，如果我真係買咗部refurbish 啦。咁我又想要想 check 下佢點樣先叫做正確或者叫做啱嘅 refurbish 咧？
11: 有幾樣嘢要 check 啦。通常都離唔開電嘅啦，手機啊，手機同埋
10: laptop啦，舊年啦，
11: 電啦，係咯。咁啊，電係即係我會覺得係三電。
10: Okay.
11: 電池啦。
10: 嗯。
11: 電瓶啦。即系荧光幕个 screen 啦，
10: 系，
11: 同埋电插，即系插电嗰度。
10: 哦，即系插电 ，OK， 接部机嗰度。
11: 系啦，咁我会诶，作为一个用家，我会留意呢三样嘢先。
10: OK，
9: 咁系，
10: 我真系想问一下，因为我对呢样嘢都几有兴趣。因为如果你话三电啦，即系有个电池啦，你要 check 啦，电瓶啦，即系个 screen 啦，同埋个电插嘅。咁另外，我想问一下就系、是。个电池方面咧，我哋要点 check 佢咧，先叫做合格咧？
11: 电池就比较难测啲嘅。
10: 嗯，
11: 你开机即系睇下你系点样买翻嚟一个途径。如果你喺平台买翻嚟，即系线上买翻嚟嘅，你有一段时间可以俾你测试噶嘛。
10: 嗯，
11: 咁通常 industrial standard 即系我哋呢一行咧，通常就保一个钟头，
10: 一个钟头
11: 系啦。即系 guarantee 你会有一个钟头嘅 minimum
10: 电量喺度嘅，
9: 一个钟头好 minimum 嘅啫，真系
11: 系啊系啊，咁咁通常都系咁写嘅 ，guarantee up to 60 minutes， 即系60分钟咁样啦。咁啊，手机就零，即系通常都会 above 呢样嘢嘅，同埋我哋亦都有个，如果你识开机，即系自己买翻嚟唔急住嘅，即系有时间咧。就走去个 BIOS， 即系嗰个 input output 嗰个里边，即系一揿 laptop 咧就揿 F1 啊或者 F2 啦，在乎个牌子。咁、通常你个电池会 show 出嚟话俾你知个电量仲同平均 average 嘅电量可以而家系几多。通常就二手货就85%或者以上嘅，
9: 系
11: 咁样先至合规嘅。
9: 但系我想讲咧，就系唔同牌子有啲咧就比较叫做user friendly 啲，或者叫做讲人话啲嘅，即系嘅显示咧，就会话俾你听，我电池个寿命系85%。咁但系电脑会唔会都，例如有啲牌子可能就系讲一啲数字，可能有五位数字嘅，代表啲咩啊？系咪个牌子都好似会咁容易话到俾你听嘅咧？
11: 而家都简化咗噶啦，好多机都会写系 excellent 啦，即系非常好啦，normal 啦。或者是 non below normal 咧，就即系 Apple 嗰啲咧，都会你就要留心啲啦。即系 Apple 嗰啲机咧，就自己换唔到电嘅，好多。咁你就如果见到 normal， 你都
10: 要拎翻，
11: 暂思下睇下咪 keep 咯。如果你买翻嚟价钱好低嘅，咁我拎去原厂嗰度换电嘅，都可能。有數位嘅。
9: OK， 咁另外除咗 check 電池之外咧，你話仲有呢一個嘅屏幕啦、熒幕啦咁樣，咁又點樣去 check 咧？即係有啲咩標準咧？
11: 屏幕就通常就我哋俗稱叫做 white spot 或者 dark spot，即係黑點同埋白光點。咁通常一部正常嘅 refurbish 嗰啲手提電腦啊，或者電話都好啦。OK， 如果多過兩點以內嘅，佢哋都會 acceptable 嘅喺市場度。
9: 嗯哼，
11: 咁啊好細點啦。但係如果你個控喺正中間，好外眼嘅，咁當然你有權話唔要呢部機啦，係咪？咁如果喺側邊有一點，好似芝麻好細點，咁都視乎你中唔中意啦。如果你唔中意嘅，都好多鋪頭都會收翻。
10: OK， 即系都系唯一接受到嘅都系两点嘅啫，去到尽两三点啦，
11: 两三点啦。
10: OK， 如果唔系正中间嘅外眼嘅就冇乜所谓啦。
9: 希望佢点远少少啦。如果一条蓝线嗰啲就冇得救，
11: 嗰啲都系一个 defect 嚟。我哋
9: OK。
10: 咁另外一样嘢啦，就系个插头啦，插头。一系就插到，一系插唔到嘅啫。
11: 系啦，
10: 你有乜验先？
9: 插条线入去睇睇啦，
10: 咁啊睇下插唔插到。
11: 插到系啦。同埋你要最好揾隻手撥下喐上下
10: 哦，即系要喐一喐佢，
11: 睇下有冇松。如果有时你一喐咧，就插唔到电咧，即系证明个头已经开始系 malfunction 啦。用得耐嗰阵时，你可能都未必插到电。
9: 你点样知道咧？系个插头，即系个 female part 有问题，定系个 male part 有问题咧？即系条线有问题啊，定系咩？咁
11: 通常你嗰条AC adapter 啦，我哋插插住啦，
9: 插电
11: 火牛啦。咁通常嗰条线你好易睇嘅啫，搵只手。撥一撥佢，通常都好 solid 嘅。如果你撥嗰陣時鬆嘅，咁即係個 charger 都有問題啦。咁啊，而家通常都係 USB-C 嘅啦。咁啊，聯想嗰啲機就有第二啲頭啊，圓頭啊、方頭啊嗰啲咁樣。咁你揾手撥嘅時候都會 feel 到啦。但係就通常咧，我講鬆嘅意思就係，譬如接落個手機或者個電腦裏邊咧插落去。你撥下佢嗰陣時咧，如果係你感覺上係鬆鬆地，如果仲係插到電嘅咧，我建議都唔好 keep。
10: OK，
11: 因為呢啲用得耐咧，幾個月之後都會發生
10: 我啲事故嘅。OK，
9: OK， 嗱咁樣，不如我哋暫時休息一陣先啦，轉頭翻嚟咧繼續同阿 Aston 再傾下。
12: 天涯共此时，中秋佳节，正官庄祝你同家人人月两团圆，多重优惠等你攞。原资深买满400即送37.5克良心，满200即送 Good Base 野鹰回汁或石榴汁。红儿将军 Step 1-2-3 同 Good Base 野鹰回汁石榴汁都系买一送一，仲有红心丸45包装85折，所有高丽心制成品9折，同人臂高端红心护肤系列全线7折。
13: 正官庄各门店及官网通享优惠，百年品牌，值得信赖。正官庄。
12: 准备好迎接全新一张 Union Village 全新发展阶段，将于9月26日正式登场。由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位于 Markham Kennedy Road 夹16街，推出全新系列独立屋及镇屋，坐落于 Markham 最受欢迎嘅综合规划社区之一，精心设计嘅住宅、优美公园、邻近学校及便利社区设施，让生活更加舒适方便。所有精彩一次汇聚于 Union Village， 立即登记浏览 unionvillage.com。
14: 阿仔啊，女啊，我同爹哋会同埋班 auntie uncle 上船玩，网络好紧要噶，咁先可以同你哋保持联系啊嘛。
15: 妈咪同你住去 Belson 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 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你 send 几多相俾我哋睇都冇问题。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14: 咁仲唔嗱嗱声同我去？
15: 今个星期六同你去 Highway 7嘅 McCowan Markfield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16: Premier 左优茶九月大清货，只到9月30号，指定车款最高可享4000元店内购物额，仲送你3年延长维修护理服务或者汽车陶瓷镀膜。是时候揀翻一部令你安心又称心的 Toyota 啦！速电416-902-8989，找 Alexander Poon 或真林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Scarborough 的 Brimmel Toyota 啦 ！Brimmel Toyota Toyota Get in and go， 优惠只到9月30号。
17: 爹哋妈咪屋企啲家私旧晒，又唔舍得换。
18: The Brick 举行紧年中大倾销啊！趁呢个机会好好孝顺父母。
17: 有咩优惠啊？
18: 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折，指定大型家电更可享85折优惠。
17: 无论系想帮父母换张舒适啲嘅床褥，定系令厨房更安全 ？The Brick 都可以满足你嘅要求。
18: The Brick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合家团圆。
17: 欢迎亲临 The Brick 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三同市、加宝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9: 安省系加拿大人口贩运问题最严重嘅省份之一，人工智能及法律漏洞令贩运问题日趋严重。有被贩运者忆述年轻时被贩卖、剥削及逃离嘅经历，依家努力重建生活，重返校园攻读法律，为人口贩运嘅幸存者发声。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9: 12:44，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欣。
10: 你好，张伟生。
9: 咁啊，因为我哋成日都喺网上面睇下唔同嘅即系产品啊咁样啦，咁啊睇下有啲咩嘅放售，咁啊见到一啲名词咧，我哋都唔系好明白嘅，咁我哋尝试今次咧就用讲啲中文，因为可能大家搜寻嘅范围都可能系中文啦。见到有啲叫做啊整新机啊、官翻机啊，仲有咧例如
10: 拆封新品啊，
9: 系咯。咁其实呢啲即系代表咩嘅咧名词？
11: 咁其实。賣家就有好多種講法嘅，不如我簡化啲歸類歸納為兩大類啦，好冇？你 最頂級的通常就叫官方機。
10: OK，
11: 英文就manufacturer certified 啦 ，recertified、或者 MFG certified。
10: OK，
11: 咁呢啲例如譬如蘋果啊、Dell 呢啲佢哋原廠會將佢哋嘅自家貨咧收翻嚟之後咧，就會好似頭先我之前提過啦，佢會重新換嗰啲殼啊，換嗰啲電池啊，同新嘅都差唔多，只不過可能佢哋唔可以話當新噶嘛，始終都要係話係。
10: Recertified 哦，
11: 系啦，咁呢啲就官俗称嘅官翻机咯。
10: 哦，
11: 咁啊，另外一种咧就系叫做拆封新品，英文啊 open box 啦。
10: OK，
11: 咁呢啲比较常见多啲嘅。咁 open box 就通常系啲简单啲嚟讲，即系譬如有啲公司落咗单 ，last minute 佢 cancel 呢个 order 嘅，咁佢可能啲配置有同原廠出嗰啲可能有少少分別，或者多少少嘢，或者減少少嘢。但係原廠方面，譬如 Dell 啊、Apple 就唔可以 Dell 啦，即係電腦啦。咁啊 ，Dell 通常咧，或者聯想嗰啲咧，就唔會用翻呢扎機出去當新機賣嘅。佢一定要去俾一個 discounted price as an open， 咁佢哋就會叫做 open box 或者拆封新品推出市場。
9: 咁、可唔可以話其實係近乎新嘅咧？呢種嘅 open box？
11: 拆封新品通常都、可以話是新，同埋好都係近乎新。睇下佢來源啦，有啲啊，譬如用家買咗翻嚟，我突然之間覺得這個 performance 或者嗰個嘢唔啱我，或者可能我唔需要咁 powerful，即係咁大支配率嘅工嘅電腦，咁我或者想慳翻啲錢咁樣，咁啊，所以呢啲退貨。
10: 佢會唔會話拎咗翻嚟啦？因為好多都未拆封噶嘛，可能佢都係拆咗一部啊兩部咁去 check 啦。咁佢會唔會逐步拆翻出嚟再 check 翻咧？
11: 正常嚟講，佢哋嗰啲公司收翻嚟嗰啲一定要
10: 再開翻個新嘅，
11: 即係 make sure 嗰啲配件都齊啦。
9: 就算個膠紙未搣入到去，都要再搣咁樣，再拆咗出嚟再開多次。
11: 應該係啦，
9: 應該係嘅，
10: 正路就係
9: 嘅。咁啊嗱，跟住之後咧，即係可能係呢啲叫做即係如果你咁講啦嚇，如果我哋要睇嘅話，要留意啲標籤就係可能係 MFG certified 啦，即係原廠嘅。即係經過佢哋嘅過程而去檢測多次啦，咁又或者一啲所謂叫 open box 啦，咁樣呢啲係標籤，我哋或者留意多少少就，咦睇下，然之後睇下你自己覺得 O 唔 OK 咁樣。咁如果另外仲有冇啲咩名詞咁樣，即係可能會唔會有啲係第三方嘅 refurbish 咁樣嘅？
11: 第三方 refurbish 有，即係唔係由大廠自己做嘅，即係啲公司佢哋大量買翻嚟，自己有一隊團隊去。維修保養，同埋翻新。
9: 哦，
11: 咁佢哋就通常會分 grading 啦，就 grade A、grade B、grade C 咁樣啦。咁啊 ，grade C 就比較差，通常我都唔建議係去買嘅。grade A、grade B 啦 ，grade A 就通常我哋係指佢嗰個外觀上啦 ，cosmetic 啦 ，cosmetic 嘅即係冇乜點刮花啊，或者好少嘅瑕疵。grade B 就多啲花痕。但亦都有啲人 grade B 嘅等級唔同啦，佢譬如個屏幕有花嘅，佢哋都當係 grade B，grade A 就唔應該有屏幕刮花嘅，只不過外觀上可能有少少瑕疵啫，或者譬如 MacBook 咁好容易會嗰啲 corner 位啊，四個角會有時肯崩咗啊，
10: 凹咗啊，
11: 嗰啲 dance 咗啊，嗰啲都
10: 你呢個咪 A grade 咯 ，Michelle
9: 係嘛？講十年前咯，係嘛？而家唔係咯。
10: OK，
11: 咁係啦，就以第三方就佢哋以 A grade A B 嚟界定 C 嘅就除非睇價錢啦，睇嚇有啲人可能唔介意。我都係拎去啲即係 mechanic shop 嗰度做嘅，用兩個星期都壞嘅啦，都花嘅啦咁樣。
9: 哦，
11: 咁就有啲公司就冇乜所謂。
10: 即係如果咁樣諗嘅話 ，C grade 其實買翻嚟都係拆件嘅啫。因為你話兩個星期就壞，好難。
11: 唔係 ，sorry， 我講錯咗，唔係壞，即係兩個星期都可能花嘅，因為佢嗰個場合都。
10: 哦 okay
11: 都係
9: 即係求其用，唔使咁鏡實。哦
10: ，OK，
11: 粗用，
10: 粗用，哎，明白。
9: 攞嚟短期用嘅，咁反正都係放翻出去咁樣。咁之後咧，又想問下你啦，即係如果平時咧要睇下啊，可能有啲人想買部。 即係舊舊地嘅電腦啦，因為可能阿仔阿女都唔使用到咁 top 啊，係嘛咁樣。咁啊，於是咧就網上面去睇。咁即係好多時候都要睇價錢嘅。咁如果頭先 Eason 嚟講，有 A grade、有 B grade、有 C grade， 咁相信個價錢都啲唔同嘅分野啦。咁其實會即係對比起原廠原價咧 ，A、B、C grade 係爭幾遠咧？
11: 嗱，幾樣啦，譬如講翻官翻機嗰啲啦，即係manufacturer certified 嗰啲啦，咁通常一年新到或者半年到咧，佢哋都有八折或者八五折嘅，俾正價。如果嗰部機係一年到兩年舊嘅咧，就通常有六七折嘅啦。compared to 而家個 current model。
9: OK，OK。
11: 咁啊 ，A、B、C grade 咧就好在乎嗰、那個嗰、那個廠商佢自己嘅定價，因為佢可能來源可能有時貴，或者佢人手多，咁好多嘢 add on 落去個 cost 裏邊。咁啊，通常咧我就會覺得，如果 refurbished grade A 咧會比新嘅咧會平成會打個六折咯，半價咯。
10: 我都好犀利喎，
9: 系啊，因为
10: 比新机六折，
9: 系咯，但系真系要睇咯，呢啲真系好宝藏咁样，好快就拜拜唔见咗咁样。我有阵时都上网夹一夹啲 refurbish， 就特别睇个栏目出嚟，同埋咧佢好隐藏嘅，要喺个网页底嗰度灰色一条，你先揾到嗰个入口啦咁样。咁啊嗱，咁样我哋暂时休息一阵，不过咧亦都可以即系睇下我哋听众咧有冇啲咩问题想问，即系有关于呢啲咁样嘅二手货啊、refurbish 机啊，或者你都可能会唔会考虑紧一啲嘅翻新嘅电子产品呢，咁样咁啊，有兴趣嘅朋友就可以打电话嚟啦，90588914300。
20: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三至五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i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于二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21: 由九寨绝色到重庆夜景，由张家界奇峰再到凤凰古城同埋长沙千年项目，天宝旅游独家带你由多伦多出发，一次过串连五地13日行程，探尽五重精彩。特别升级品尝重庆顶级黑珍珠餐厅，全程坐高铁衔接及入住五转酒店，专业导游领队陪同贴心服务，包埋机票只需3888元起。10月31号出发，立即致电90569577770揾天宝旅游报名啦！
22: 今个中秋食月饼寻回忆玩游戏，新鲜味一个月饼一段情怀，一个充满香港、广州、澳门集体回忆嘅古老月饼木帽就系新鲜味。你估唔估到木帽入边刻住咩字？又认唔认得出佢嚟自边度？22号前到新鲜味买月饼就可以参加古老月饼木帽古字大抽奖，考眼力、考记忆，仲有丰富奖品。头奖系12个蛋黄莲蓉大月饼一个。今个中秋嚟新鲜味，一齐寻回属于你嘅中秋回忆。
23: 中秋节快乐，流花专家 Chris Wu 祝各准买家事事圆满，食咗团圆饭就一家嚟睇楼啦。节日献礼 ,Chris Wu 推介 Kymo 最后现货镇屋，真正 Angus Glen 社区，想睇 Model Home, 4163 Major McKenzie, Warden 以东，把握几十万折扣，一于中秋节做业主啦。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AM 1430周六直播。
24: 儿童约占全球人口的 25%， 但就承担着 100% 的未来。多年来儿童医疗已经有不少重大突破，当中部分成果更源自 SickKids 病童医院，但是有很多难以治疗的疾病，例如癌症、复杂心脏病、脑部疾病、罕见疾病，以及日益增加的过敏、炎症疾病和精神健康问题有待对应。现时很多治疗仍然着眼于处理症状，未能针对根本病因，医疗护理亦大多数沿用一刀切模式，往往要等到疾病出现之后先作出应对，即是未能可靠地预测和预防疾病。正正因为是这样， SickKids 需要你的支持，助力儿童医疗迈向下一个篇章。 Precision Child Health PCH 儿童精准医疗。

0: 十一嘅到而家噶啦。咁佢因为佢读紧书噶嘛，咁我想换部新少少，但系又唔系话十八而家嗰啲。咁其实我见到市面上有啲13、14、15嗰啲嗰啲型号啦，咁就系好多种。嗱，你头先解释咗嗰个 refresh 啦，咁我又见到有啲叫 unlock， 有啲字叫 restore， 有啲叫 open box。头先你都解释叫 open box， 咁 restore 同 unlock 咁嗰啲系就系咩分别？
1: 首先几样嘢啦，咁讲返我快啲讲啦，苹果呢就每七年佢就差唔多用唔到㗎啦，嗰部机你睇嗰个年份出产年份啦，七年之后嗰啲 iOS 佢好多唔係 Pro 嗰啲 version 呢佢就唔 support 㗎啦，咁你就要睇下嗰个譬如iPhone 12、13係边一年份出啦，咁你數返啊，如果个仔仲有三年用喎，嗰个价钱又合適你喎，咁你就 go for 十二、十三代、十四代嗰啲咯，因為嗰啲相對嚟講價錢就平實惠啲，同埋 functionality 即係 function 嚟講都係其實我覺得係都 OK 嘅。如果你嚟用嘅話，打機就唔另計啦。
0: 有時係咪建議唔好網上買？即係因為佢通常網上買可以 delivery 啦，嚟屋企咁。但係我你根本 check 唔到個部機係到底係唔真係。
1: 你就要睇個評級啦。如果嗰個售家佢通常都有好多評語噶嘛，喺E 字頭啊、B 字頭嗰啲啦，係啦個 review 啦。咁你睇翻佢個
2: 記錄啊，
1: 記錄啦，係啦個 feedback 好唔好啦？
2: 是不是變成賣
0: 家OK，
1: 咁你至于嚟讲话 unlock 啊嗰啲，即系通常有良心嗰啲都唔会买嗰啲噶啦，早期嗰啲就会譬如 iCloud lock 咗啊嗰啲就即系你买嚿铁翻嚟噶啦咁样。
3: OK，
0: 咁即系 refurbish 就最稳阵
1: ，refurbish 稳阵，同埋系啦，搵啲有信誉啲嘅 feedback 嗰啲卖家啦。
0: 好，唔该晒，
2: 多谢 Ricky 啊 ，Thank you， 我哋听下一位 Amy 你好。
4: 系你好啊，唔该，我想请问咧，如果我买电脑啦，即系譬如 laptop 啊，或者买手机，即系 Apple 嗰啲手机咧，如果佢系 refurbished 嘅咧，我值唔值得买一个 extend 嘅 warranty 啊？
1: 睇价钱，同埋睇你嗰部机嘅价钱。如果你譬如买啲300-400个 extended warranty 都要成90-100嘅，你自己要三思下，值唔值得拉到咁长去保养咯？咁一部机通常。买一部手提电脑，通常你会好快察觉到有咩问题咧，通常都系15日内你已经知噶啦。十五内之后唔坏嘅咧，通常都可以 last for 年几两年啦。based on 我个心得，咁当然有例外啦。咁当然买个安心系好嘅，但系亦都在乎你嗰个机价啦。如果你800-900、900-1000嗰1000嗰啲，我都建议去买嘅。即系你都会用3-4年。
4: 电脑咧，譬如 laptop 嗰啲。
1: laptop 系啦，过1000，我都建议去斟酌下去买嘅。
2: 电话咧咁？
1: 电话就我而家都我自己觉得啲电话都好襟好襟撞嘅。
2: 最多花同埋裂嘅，好少跌坏嘅。我觉得而家啲电话都
1: 好少跌坏，系啊。
2: OK。
1: 通常你跌烂咗个屏都人哋唔包嘅啦，嗰啲 physical damage 嘛，俗称。
2: OK， 我哋听多一位朋友Mandy 啊，
5: 我响度，
2: 系你好，
3: 系你好，
5: 你好啊，各位，咁我种问题咧就系话我本身都系好中意买 open box 啊或者 refurbish 嗰啲嘢嘅，但系而家发觉咧市面上好少呢啲 flyer 啊或者banner 俾人睇到有呢只嘢卖，点解咧？因为我买开嘅，譬如话吸尘机啊或者屋企用开嗰啲嗰啲電飯煲爐具嗰啲嘢咧，我都好好、啊、喎，都唔差喎、啊，價錢又平咁啲啲喎。咁咩途徑之下可以見到，即係有依扎嘢可以買咧？
1: 都揾到嘅，其實你 search 下嗰啲 keyword 都揾到嘅。同埋而家真係呢個市場上 open box 係少咗，因為個
2: 競爭好大，
1: 個係啦經濟戰啊嗰啲啊。
3: OK， 明白。
2: OK， 咁就係如果阿 Mandy 可能真係要勤力啲去網上面喺度 com 下，睇下邊度有啲咩唔同嘅 keyword 啦。今日我哋好多謝 Aston 啦，講解咗呢個叫 refurbish 嘅嘢啦。咁或者希望幫到我哋嘅聽眾啊嘛。1:00新聞之後咧，我哋繼續100分生活圈。Thank you。
6: 加拿大中文電台下晝1:00。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

0: 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正仪报道新闻。安省特别调查组 SIU 就 Bellfield 一间犹太教堂外警员同枪手搏火重伤事件公布更多资料。当局说，事发在昨晚七点过后，正值犹太教赎罪日祈祷仪式开始时，一名29岁男子驾驶货车抵达 Sons of Jacob 犹太教堂外，手持散弹枪率先向一名驻守的警员开枪。该警员和随后到场支援的另一警员先后开枪还击，现场交火多达30枪。涉案男子中枪送院，情况危殆，受伤警员就情况严重但稳定。教堂负责人说，当时约25名信众正进行晚祷，枪声爆发之后，所有人都趴在地上避难，没人受伤。总理卡尼和安省省长杜格福特分别发声明谴责事件。多伦多和约克区警队说，虽然区内目前未有已知的威胁，但已经即时加强所有犹太教堂和宗教场所的巡逻。安省政府宣布皮克宁核电厂翻新工程今日正式动工，是本国史上规模最大的洁净能源基础项目。能源及矿务厅长莱切表示，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安省经济的威胁，本地必须要透过大规模基建应对。项目将会为核电厂四个反应堆进行翻新，延长营运寿命最多38年，竣工之后可以提供2200兆瓦电力，供电给220万个家庭。加拿大中央银行行长麦克林表示，美国贸易政策难以预测，增加了经济不确定性，可能令到加拿大近期的经济进展受阻。麦克林在哈利法斯一个场合当中发表讲话，指出贸易局势变化可能会导致企业延后投资和招聘。他警告，如果美国新关税措施持续，本国第四季经济增长可能大幅削减约一半，降至1%以下。与此同时，中东局势推高石油和汽油价格。麦克林指出，如果油价维持在每桶接近100美元的水平，央行预期未来几个月的通胀将会轻微上升。虽然央行目前仍然视高油价为短期影响，但相关风险持续的可能性已经有所增加。美国财长贝森特接受财经频道 CNBC 访问，证实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将会去到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国事访问美国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相信习近平此行会是非常好的访问，今次会谈的焦点之一是讨论即将到期的美中临时贸易休战协议。贝森特又说，昨日与中国副总理何立峰进行了12小时的美中经贸磋商，讨论到就未来人工智能事件建立沟通渠道的可能性，以便双方能够就 AI 的主要危险达成共识，无论是不受控制的代理程式、网络以至生物武器领域的非国家行为体。双方又确定促成美中元首在11月深圳举行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峰会时对话。另外，因应美国人工智能产业巨头早前呼吁放慢 AI 发展速度和加强安全措施，遭到总统特朗普反对，贝森特认为 OpenAI 高阶 AI 模型早前入侵知名开源社区黑鲸 Face 伺服器，责任应该由 OpenAI 的管理层负责，不能够归咎于失控的 AI 代理，强调开发者需要为自己负责而不是 AI， 亦都不要指望联邦政府会为他们提供免责保护。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5-1430。

0: High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三至五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i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于二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1: 期待已久，新滋味月饼出炉啦！
2: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1: 新滋味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黄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2: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黄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1: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2: 倾心之作，
1: 清新滋味，新滋味月饼。
3: 欠税嗰笔钱终于搞掂晒，我仲可以开始储钱添。
4: 清咗笔信用卡数，唔使日日对住搭单，真系轻松好多。
5: 解决债务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透过债务重组或破产申请，已经为超过10万加拿大人成功解决债务问题。
6: 等我嚟帮你啦，我系 Jane Wu 胡雪晶。
5: 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7: 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主办年度重点筹款晚宴第26届华宴将于9月26日假 Fairmont Royal York 酒店隆重举行，参与来宾可享受美食及文化荟萃盛宴，更可共庆文化中心多年来弘扬亚洲传统文化的成果。当晚筹得善款大部分都用作支持建设重点项目兰亭花园。购票或查询请致电647-518-9854。明哲传媒赞助，新时代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
8: 100分生活圈，
9: 晏昼1:09，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10: 你好，张伟生。
9: 系啦，咁我哋间唔中都会更新下我哋嘅100分生活圈嘅 Facebook page 嘅，咁有兴趣就可以留意一下啦，咁 like 下我哋 ，follow 下我哋啦，咁样间唔中有啲新嘢喺上面嘅咁样。咁除此之外咧，就系、因为咧，其实虽然呢个 TIFF 咧就已经结束啦，但系咧，其实 fans 啊都做咗好多访问嘅，有好多唔同嘅导演啦，或者啲编剧啊、演员等等咁样啦。咁佢都有好多访问，咁我亦都觉得咧。是很值得去向你介绍啦，就是嚟緊会播放嘅一个嘅访问咧，就是嚟自喺今年 TIFF 嘅 Centerpiece 啦，同埋呢个 Next Wave Selects 里边咧就入选啊。咁啊，又嚟自一位中国内地嘅新导演，佢叫做周正，咁啊做咗一个嘅作品咧，就叫做《无名女孩》A Girl Unknown 咁样。咁因为话说咧，就系呢个古仔咧，其实系源自一单新闻啦，咁亦都系即系个发生嘅情况咧，同原来呢位导演嘅祖母啊都十分相近，因为咧就讲紧系一个女仔啦，由6岁到18岁，居然系会辗转经历3个家庭、3个身份，系3个妈妈嘅女咁样，即系佢有经历过要转唔同家庭咁样，每一次都有新嘅名字嘅。咁点解会咁样事情发生呢？因为就以一个叫做中国嘅一孩政策嘅年代作为背景啦，咁啊讲嘅主角咧就系点解会系唔同阶段成长，而系去唔同嘅家庭咁样，咁啊亦都系妈妈就系亦都无奈地要送走呢个女，咁啊女咧又要搵新一个新嘅家庭啦，咁样咁就即系嘅问紧就系、到底我系边个呢？咁
10: OK 啦 ，TIFF 咧就完咗啦，但系大家嘅心咧仲喺度嘅。咁我唔知大家其实我有即系其实都想去睇一套戏，唔知大家有冇睇过叫做 Hope， 都系 TIFF 嘅，
9: 系
10: 咁佢系韩国片嚟嘅，咁佢就讲述咧一个警察啦，咁啊带埋佢嘅同即系同伙嘅人啦，即系叫做。带埋佢入咗条村度调查嘅，咁调查咧过程咧，原来发现咗一啲不明物体，神秘嘅物体，跟住咧就喺个故事嘅发展咧就好特别嘅，因为佢哋系探索人嘅心理之外咧个同埋佢个故事编排系非即系好好嘅，我都系听人讲嘅啫，咁啊非常之好。除咗呢样之外咧，个摄影嘅导演啦就系、拍过《Parasite》。
9: Parasite 即系上流寄生族啊嘛，
10: 系、即系佢嘅拍摄咧。如果你中意睇 Parasite 嘅朋友咧，呢位嘅摄影导师啦，或者主编啦，就负责咗呢个 Hope 嘅电影嘅。咁我觉得 值得去睇，因为我几鍾意上流即係嗰个
9: 寄生族，
10: 係啦，寄生族嗰、那个角度啊、拍摄嘅手法呢，对于我嚟讲係非常之好嘅。
9: 係啊，而家有好多嘅韩国片啦，今年有好多套啊，亦都喺个 TIFF 嘅入选名单当中啦。咁如果有某几套係即係可能呼声高啲嘅，或者多人留意一啲 bus 强劲啲呢，就可以嚟緊就留意住上映嘅时间啦。因为通常去得 TIFF 嘅可能有啲呢之后就会我哋等多一排，因为知道今年呢嗰个门票大家都抢得好厉害嘅咁样。咁而可能就咁啱有啲门票出嚟，哎呀你又唔啱时间咁样，真系有啲拗教。咁但系唔紧要啊，即系迟啲咧都可能睇下，留意啲院线上映啦咁样。咁你讲开即系留意边一套电影？咁我今年咧就睇咗一套咧，就都几有趣嘅，就叫做北京 Fasted。系啦，咁我呢个咧就系个片名嚟嘅，唔小心讲，唔系我唔小心讲错，亦都唔系专登要讲错嘅吓，咁啊系咁样，咁咧就源自于咧就系，亦都系启发住一单嘅新闻，就系讲紧好耐好耐以前，唔知系爱尔兰啦，有一对姊妹定有一对 twins 咧，佢哋好特别嘅行为，就系着衫啊、打扮啊。都係一樣嘅，佢哋 twins 嘛，當然。但係最有趣嘅係咧，佢哋係一齊講嘢嘅，
10: 一齊
9: 講嘢，係你成日講，我成日跟你啊。
10: 即係點啊？
9: 即係點啊？
10: 即係咁樣嘅。
9: 即係咁樣嘅。
10: 都係跟住你啦。
9: 但係我已經同人好似有少少即係 not in sync， 佢哋係一齊講嘢咯。係啊，
10: 即係咁，即係咁拍，咁合拍。
9: 咁合拍，冇錯，真係可以咁合拍。
10: 唔係，因為通常我哋理解嘅叫做孖胎啦，其實佢哋嘅諗法啊、思想啊都好一致嘅。
9: 嗯，
10: 但係講嘢一致呢樣嘢就
9: 係咪啊
10: 難做啲喎？
9: 好難喎、啊。跟住我講俾人聽，我喂呢、這個咪修羅伯爵嘅女子版 ，exactly。咁啊呢套咧就叫做Bucking Faster 啦，咁咧就係Cara Mooney。同埋Kate Mara 同埋 Ram 同埋另外一个姊妹，突然间唔记得咗叫咩 ？Anyway， 我转头会话俾你听。但系最神奇嘅地方就系佢哋居然就系可以做到两个人一齐讲嘢，系十分神奇。
10: 哇！呢、
9: 這个
10: 系咯，即系个演技都好够啊，要。因为你点跟啊？即系好似头先你跟住我咁啦，都有甩啦，系咪？
9: 系啊，
10: 即系都有一秒嘅甩啦。即系如果你拍戏嘅话，你一秒甩就好贵噶啦嘛。
9: 冇错。
10: 你个片酬好贵㗎嘛。
9: 係啊 ,Kate and Rooney Mara, 咁啊呢两姊妹，咁佢哋係真係练咗好耐，咁我都即係諗住同你咁样啦。
10: 试下睇有冇。
9: 试下睇有冇，唔得㗎，其实好难嘅，真係好难嘅。但 anyway, 咁啊为你介绍呢就係fans 做嘅呢个访问呢，就係访问呢位嘅导演周静嘅 A Girl Unknown。
11: 记得9月26号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与 Mark 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9月26号嚟 Mark 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智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嘅麦卡维 Mark Film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12: 中秋节送礼，下雨有好介绍。
13: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补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瞓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12: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14: 中秋节快乐！流花专家 Chris Wu 祝各准买家事事圆满，食咗团圆饭就一家嚟睇楼啦！节日献礼 ，Chris Wu 推介 Kaimo 最后现货赠屋，真正 Angus Glen 社区，想睇 Model Home 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把握几十万折扣，一遇中秋节做业主啦！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AM1430 周六直播。
15: 这个星期六有没有节目啊？
16: 有啊，下午2点我们一家大小去东方广场庆祝中秋。
15: 有什么玩啊？
16: 有小朋友最喜欢的花灯制作、精彩舞蹈，还有游戏、抽奖和丰富赠品，节目完全免费。
15: 哇，一起来东方广场开心欢度中秋啦。
16: 名字是 Premier Toyota， Toyota Get In and Go， 美亚地板、兴记、史家堡 Future Storage、 马力红咖啡店、美丽华饼家、冠业超市。
17: 影 Fans 牙膏膏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今日精选。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电影 Fans 牙膏膏今日精选。
18: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你们好，我是邹静，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电影 Fans a Go-Go， 我是 Fans 的粉丝。
19: 好开心今天邹静导演和我们聊天，那这部无名女孩呢看了之后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之好的第一部电影来的，因为呢除了是演员之外呢，她的裸镜啊，她所有的一切的调度呢都很打动到我。那我很想问一问导演，为什么你会找到这个题材的呢？
18: 其实这个题材跟我自己家庭的经历有关系，就是我的奶奶她其实是从小一出生就被送养了，她是1936年出生的，然后她是家里最后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女孩，然后就被送到附近的一个村子里吧。对，然后到她就是成年以后，她其实父母去世了，后来她的那个兄长就是去那个村子把她又找回来，所以她一直都没有见过她的亲生父母。然后对，后来我就因为我平时也喜欢看一些社会报道啊，然后非虚构作品啊，所以我就看到一个报道，是说这个记者跟着这个家庭，然后这个爸爸要去把他曾经送出去的女孩找回来，然后他跟了他们十几年，然后这个爸爸终于把他这个女孩找回来了，但是发现这个女孩回来以后其实才是很多问题的一个开始，因为他们会有很多的冲突，然后包括这个女孩本身她有很多的怨恨，又过了可能十几年他们才真的和解。所以这个故事我看到的时候其实就很打动我，然后我也想到了我奶奶的经历，但是我奶奶这个事情其实是她去世以后我才知道的，就是我虽然就是从小是她带大的，我其实都不知道她这个事情，我也是蛮惊讶的。然后我就一直在想，那她的童年是怎么样度过的，她是怎么样经历她的少女时期，她是怎么样变成现在的这个人。所以呢开始找很多的真实的人的故事，真实人的资料做 search， 然后采访了一些朋友的朋友，因为我是爸，然后我发现其实我们这一代这样的例子挺多的，所以我当时发了一个朋友圈，我说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可以跟我分享，也挺吃惊有很多人过来跟我分享，有80后有90后。其实00年以后这个事情就比较少了，主要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所以也很感谢这些女孩跟我分享的这些故事，所以后来就慢慢有了这样的一个故事。
19: 今天第一次做导演呢，但你导演那些演员呢实在很有火候啊，无论是李庚希啦、曹若凡啦、沈佳妮啦，个个呢都是很独当一面，咁你怎样可以将他们最好的带上人幕上面呢？
18: 其实我觉得我没有用什么方法，我觉得其实 casting 本身就

0: 很重要，然后我觉得我选对了演员。我觉得根熙他本身就是一个特别棒，其实他们都是本身就是特别棒特别棒的演员，然后我们在剧本阶段其实有讨论很多，然后真正到了现场我其实给他们很大的空间的，我没有一直去调整他们。我觉得就是你把这个土壤已经培养好，然后你把这个房子造好，然后你就让他们在这个房子里面做他们展现他们应该展现的，做他们应该做的。我觉得就我其实没有干涉太多，我觉得本身就是他们都是非常有天赋的演员。这个小演员曹若凡我甚至都没有给他完整的剧本，我们就是在给他做演就是那个casting 的 workshop 的时候，我们是给他那个similar scenario， 然后看他的反应是什么样子。我们一直就是想要很真实的这个反应，所以他其实一直都不知道这个故事之后是什么样，这场戏拍完下一场是什么样。我们也不想让他就是在他小小脑袋里有这样的一个预判或者预设吧，而且我们尽量其实都是顺着拍的，所以这样其实对演员的心理建设来说也是比较好的。我觉得作为导演来说，我真的就是我感觉他们就是已经就是非常棒了。
1: 咁一定要多谢你个剧本，因为你个剧本咧，所有元素都已经喺里面咧，所以啲演员一接到咧，都已经明白晒。嗱，咁我见到你个剧本里面，其实最打动我嘅咧，呢、这个细路女佢嘅妈妈或者系佢个养母，好锡佢嘅。所有人都好锡佢嘅，所以咧，其实佢唔系话啲人攞咗佢翻嚟养，或者妈妈唔要佢，佢系唔好，冇话冇爱咁样。其实好锡佢嘅，但系佢哋就沟通上高出咗问题嘅。咁呢一样嘢，我就觉得系呢个女仔嘅死穴嚟嘅。咁但系你个剧本咧写得好重啊，点解你会用到呢一个 point 嚟令到我哋明白点解呢个细路女嘅怨恨其实唔系因为佢身边冇爱，而系冇沟通？同我哋分享一下。
0: 我觉得就是其实三个母亲像你说的，其实他们都有自己的局限，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局限。但是不是因为不爱他，对，其实他们给他都是不同方式的爱吧。第一个母亲也是，第二个母亲也是，包括第三个母亲，我相信他也是不得不做出这样的选择，但不代表他是不爱他的，但是都有遗憾吧，就是我们只能说是遗憾。我觉得可能也有一部分是时代的局限，就是一个人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下面，他所做出的选择或多或少都会跟这个时代有关系。但是怎么样去超越这个时代，我觉得可能只有第二个母亲做到了，就是他的爱可以大到他可以超越很多东西，所以最后他其实也选择了第二个家庭。
1: 好感人，我觉得。嗱，咁呢个故事咧打动我之处咧，除咗系女仔佢嘅经历之外咧，亦都系见到中国嘅唔同嘅发展啊。佢哋系由一个好乡远嘅地方出世，忽然之间去咗讲广东话嘅地方，完全系佢都唔知道啲人系讲乜。咁进一步咧，即系变咗成个中国咧系一个好大嘅呈现出嚟，系好唔同。咁你又点选择呢啲地方？点解要拣广州咧？
0: 其实第一个地方我们其实设想的是一个说客家话的地方吧，也可以看到在影片里面他们说的是客家话，但是客家话很有意思的是，其实在中国的很多地方都有说，比如说广州的梅州地区，他们其实在电影里面说的是梅州的客家话，然后包括在江西也有说客家话的，在福建也有说客家话的，其实在湖南的某些地区其实也有说客家话的，还有我相信香港啊，然后台湾语其实也都有说客家话。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族群，它本身其实就是一个迁徙的，就是从北方中原的地区迁徙到南方来的这么一个族群。所以当时我选择客家话的原因，其实有一部分是觉得这个语言本身就代表了迁徙，它本身就代表的是一个异乡 他其实本来这些地方都不是他们的原来的地方嘛，所以我觉得可能也有一点这个寓意在里面。第一个地方我觉得就是因为我是福建人，我其实在想第一个地方的时候，我更想的是我童年的地方，就是我想童年是在福建的山区长大的，然后我想象的那个地方，现在在我记忆里面的还是我奶奶，我暑假的时候我奶奶会带我回她的乡下那个农村，然后那个祖屋，大自然，有很多山啊，有瀑布，野瀑布，然后有小溪，就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农村的样子。然后他到了第二个家庭，对，我们是在广州拍的，然后也是我觉得在90年代比较在南方属于比较早开放的一个地区，所以它会有比较复杂的一种城市的一种情况吧。嗯，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的青春期其实也受到了一些港台流行文化的影响，就很像我们80后成长的这么一个轨迹吧，就小时候都是这么听这些港台的流行音乐长大的。对，其实里面有很多很多我自己的童年也好青春也好的回忆吧在里面。然后第三个家庭是湖南的家庭，然后因为其实地理位置上来说湖南和广东是接壤，所以其实有很多湖南的家庭其实是在广东谋生这样子，所以在地域上来说对我来说逻辑上是成立的，基本上想有这个三个区域的形成。当然大部分我们的拍摄是在广东完成的，然后农村的部分其实是在浙江南部靠近福建的地区完成的。
1: 好感人的一个故事，看了这部电影之后我觉得很有层次，看很多次都会有很多不同的得着的。你跟我们分享一下，如果观众看完你部戏，你最想他只是带一个讯息走呢，会是什么讯息呢？
0: 我觉得可能就是生活再怎么糟糕你都不能失去那个爱的能力吧，我觉得是这个吧。我当然希望每个人看这个电影都能有不同的感受吧，所以也不需要听我的。
1: 好，多谢你今天听我们听了这么久学了很多东西，多谢周静。
0: 谢谢谢谢。
2: 小朋友，你想学吗？小学的话可以让妈妈给你报名。
3: 她不是我妈妈。
4: 你为什么故意告诉人家我不是你妈妈？
3: 我没有故意呀，我没有说错。
4: 娟娟，以后在外面不要这样说了，好吗？
3: 我不懂你的意思。
4: 不懂也没关系，只要不说就行了。你不说，我就给你报那个舞蹈班，好吗？
5: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至9月30喺 Exhibition Place 嘅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6: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7: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19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3至5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1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i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于2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8: 亲朋好友团圆聚首，嚟龙竹记食翻餐，几时都系人间美食节。Mr. Country 秋日菜单滋补出炉，谢谢黄鳝煲、野味煲仔饭、姜葱鱼头煲、避风塘大龙虾、粤汉酿腩煲、龙竹特备药材鸡锅、新鲜游水鱼鲜、温哥华蟹，加埋龙竹大厨靓炖汤，秋冻滋补，暖胃首选。记得外卖，龙竹记明炉烧味，可乐 party 最欢喜。905-758-9136。
9: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Virtual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0: 时间保 Warden 和 St. Clair 附近中午发生枪击案，据报有两个人受伤。统计局调查显示，本国家庭面对的住房负担持续加重，但是大部分的年轻人仍然有置业的意愿。习近平星期三访问美国，据报美中双方都有意延长关税休战期。详尽内容请留意两点钟新闻报道。
11: 儿童精准医疗 PCH 打破非针对性的一刀切模式，PCH 不会等到疾病出现之后才作出对应。PCH 集合了 SickKids 病童医院所有资源和数据，为每位病童量身定制更精准的疗法。而你对儿童精准疗法的支持，将会帮助 SickKids 实现三大重要目标：确诊更快捷、医疗更智能和预判更精准。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和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Kids 最急切的项目。 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12: 精英理财智慧，
13: 在加拿大已经生活超过10年，手上有出租物业、股票、基金或者公司资产，即使市况不好，部分资产相比当年买入价仍然可能累积了相当的增值。当你未来出售、转让甚至处理遗产的时候，相关资产增值税务问题可能一次过浮现。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在10月3日上午10点在万锦市免费举行如何减低资产增值税实体讲座，立即登记6473722778 或上网 elitewmg.com。
14: 大山行深情金秋一日游正式登场，10月3日或4日同你秋日玩转安省，苹果园摘苹果、 Outlet Shopping、 Paris 古镇打卡，当然不要错过大山行农场及工场开放日，亲手挖西洋参，了解种植加工过程，现场还有游戏抽奖，只需59.9加税，送价值150元大礼包。
15: 紧抹柴上车，还有专业府长仔公寓额外抽奖，来大山行门店、欧柏旅游朗豪坊店或双方网站购票，905-604-6488。
11: 仲想喺列治文山买新楼？
16: 边度仲有啊？
11: 梗系有啦，你要手快添啊 ！Skylands 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售价仅由87万起咋？
16: 有冇听错啊？
11: 你冇啊？真系87万起咋？仲有限时一星期专享50000元优惠，真系唔好错过咯！
16: 够唔够大先？
11: 一家大细都可以住得宽敞舒适啊！
16: 快啲俾个地址嚟啦！
11: 即刻去 Leslie Street 夹19街嘅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啦！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将会喺2号 Carlo La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做现场直播噶。
17: 生活圈，
18: 1:32分
17: 啊，
18: 你三
17: 系100分生活圈，我系邓培恩，
18: 张卫生。
17: 咁有阵时行街咧，总有呢个急急如律令嘅时候嘅，咁都要去一啲嘅公共洗手间啦，咁样咁啊，這个商场啊，咁啊附近啊嗰啲都有啦，
18: 系啦，唔好话去商场啦，我哋去啲农场啊，有时咧见到即系出边咧有啲叫做。系咪可以叫做
17: 流动厕所？
18: 流动厕所咧，嗰啲大家都帮衬过噶啦，系咪？都入过去体验过嘅。咁而家咧喺美国纽约市有一个新嘅，即系由私人机构咧出咗嚟做一啲叫做流动式嘅厕所。咁、
17: 嗯、
18: 其实呢啲流动式厕所都唔系话特别新鲜啦，咁样嘅。但系呢样嘢咧，呢间公司整嘅流动厕所令到我。咦，得喎、
17: 啊，可唔可以去试下咧？
18: 系啦，咁呢个厕所咧，佢就话你去咧只可以用10分钟嘅啫，10分钟之后咧，道门会自动打开。
17: 呢个系恐怖片嚟嘅，我想讲10分钟
18: 啊，
17: 系咯，你日本好耐之前有咗整蛊节目，跟住成座升咗上去嘛，
18: 跟住就成个人弹咗出去系咪？坐住喺度，
17: 好惊啊，好恐惧！即系细嗰个睇系咔咔咔咔咔，但系如果你系真系唔知道，因为佢其实都系影住好似实况剧咁样噶嘛，又唔知边个走咗入去，跟住
18: 系啊，即系整蛊啲明星啊，
17: 系啊
18: 嗰啲啦，
17: 系啊咁上紧。咁但系点解话要特别要限时10分钟？因为讲真，10分钟咧就应该正常嚟讲冇乜事。就应该用得完嘅，即系亦可以
18: 就完事啦。
17: 系啦，咁但系如果真系唔得，咁点算咧？
18: 唔得嘅点算咧？佢哋就做咗个统计嘅，佢哋就话平均咧，就我哋平均一个人用嘅厕所嘅时间系3分半嘅啫。
17: 系
18: 咁喺3分半之内咧，你就要办完事就离开嘅。
17: 嗯，
18: 咁而家佢就延长咗10分钟，咁可能真系。 你即係要需要長啲，所以佢呢個十分鐘時間就根據翻三分半鐘一個人嘅用次嘅時間去定嘅。咁、就可能啊，既然你一個人用三分半嘅，咁我而家啊拉長啦。三個人嘅時間，你點都辦完事啦。
17: 應該係啦。咁但係點解要即係、就是、有咁樣嘅限定？係咪因為喺個城市裏面呢，因為我哋即係叫做可以自由嘅空間，除咗你喺街上面行之外呢，咁可能有啲人呢就會去呢個洗手間裏面做唔係正常生理要做嘅嘢啦。咁、所謂一啲叫 loitering 㗎嘛，即係遊蕩㗎嘛喺度。
18: 係啦。
17: 咁即係無論係紐約市又好，或者甚至我睇返我多倫多市嘅，即係喺街上面呢，你總會見到有一啲嘅即係睇落去，咦，點解你靜止唔喐嘅呢？咁你又唔知佢裏面發生咩事，呢、這個人企喺度做咩嘅呢？咁樣
18: OK， 因為而家呢發覺呢好多人呢都係用呢公廁喺入面叫做留低嘅時間太長，可能有啲朋友即係喺個廁所度玩下手機啊，睇日劇啊，忘記咗時間。其實唔好講出面嘅朋友啦，其實你自己喺屋企呢，你都習慣咗拎部手機啊、平板電腦入去嘅。你睇嘅，你即係其實十分鐘其實就係好短，對於我嚟講，因為我揸部手機入去半個鐘，你出唔到嚟啦。
17: 真係啊，嗰打鋪機未打完。
18: 係咯，即係你半個鐘，你睇嚟睇套劇，你先走翻出嚟㗎，有時。
17: 係㗎，係㗎。
18: 所以而家咧，因為紐約市嗰度咧就發生咗好經常啊，有呢啲事發生嘅。咁佢哋而家咧就有一間私人機構出咗嚟，叫做Thorn Lab 嘅。咁出咗嚟咧，整咗一個叫做獨立式嘅流動廁所。咁啊，點解咁犀利呢？原來係因為佢連個廁，即係嗰啲水啊源咧，都唔係連接市政府嘅，即係佢係自己私人機構。每一次咧，佢大概五個人到啦，應該係15次到啦，用咗15次嘅時候咧，就會有人特登去清潔翻嘅，即係唔係好似普通出面嘅公廁可能唔知幾耐先清潔一次咁樣囉。
17: 咁即係話有自己嘅私人公司去處理呢樣嘢啦。咁咦，令我諗起就係好似喺多倫多市裏面，我記得都好似有某啲嘅公園都試行做一啲嘅叫先導計劃嘅，就係嗰啲廁所公共廁所呢，就係話有定時佢會自動清理咁樣嘅效果效能嘅。咁就話聲稱係成個廁所就係、是、到限時限刻大概我諗一個鐘頭咁上緊，咁佢就會自己就係清啲水出嚟啊，嘅清理啊，咁啊消毒啊、清潔啊咁樣嘅。咁初頭聽，我覺得呢個方案都幾好啊，即係我諗如果一開始一兩年新 OK 啩，唔知之後點樣，我都未再去光顧。
18: 暫時嚟講，佢哋就整咗17個出嚟嘅，咁喺一啲比較繁忙嘅地方啦，喺啲。地鐵站啊，或者 Yankee 嘅 station， 即係 Yankee 個 station 度啦，咁樣佢哋就擺喺呢啲位置度嘗試睇下個效果或者幫襯度啦，都係幾大嘅。咁佢哋點樣玩法呢？其實幾得意嘅，因為佢係用 QR code 嘅。咁你攞部手機去 scan 住個叫排隊，咁就即係其實。即系我觉得系咪？即系我自己本人觉得是
17: 要预约嘅。
18: 即系你企喺度等咪得咯。即系你 QR code 唔系 OK 嘅。我觉得个概念即系你 QR code 咗登记咗，到时到后可能提醒你翻去就去排队啦。喂，到你啦，咁样十分钟完啦，各位仁兄要出嚟啦，咁样你就喂 QR code 提醒你就话。你可以用次啦咁樣。
17: 哦、okay。
18: 我覺得幾得意嘅成件事。
17: 係喎、哦。咁你又唔使真係企喺度排喎，因為即係如果係真係睇下唔同程度嘅呢個急急如律令，係可能要周圍行下行下嘅。喂，到啦到啦，跟住就計啱時間就行埋去。咁你企喺度真係唔知點樣如坐針尖咁樣。因為你講開洗手間呢，我覺得呢而家即係另外一個恐怖片呢，就係而家有某啲嘅餐館呢，佢就淨係做一間洗手間嘅啫。
18: 獨立
17: 一間。
18: share 啊，你講緊。分大家一齐，即系男女都一齐用噶啦。
17: 唔系，佢就咁一间厕所，系啦系啦，即系叫 gender neutral 咁样啦，
18: okay。
17: 叫做咁而咧，我觉得个问题就系咧，因为嗰个洗手间，即系嗰个嘅设计咧，就好似嗰啲叫做有需要特别需要或者 family room 咁样嘅 size 嘅洗手间啦。
18: Okay。
17: 如果你去过，你会知道咧。嗰、那個設計就係你入去，咁、然之後咧就要禁制去 lock 門啦。我就好擔心呢一種嘅設計嘅，點解咧？雖然話你係禁制啫，但我唔知道我有冇禁到啊。咁啊，禁完之後就唔禁多幾次先嚇，為確保我真係 lock 咗門。因為點解咧？我覺得恐怖嘅地方就在於永遠呢一類型嘅廁所咧，嗰、那個廁所係離個門好遠噶。
18: 系啊，因为佢要空间去帮你，即系呢啲通常我试过嘅系喺叫做 family wash，
17: 系
18: 即系要带个推架 B B 车入去啊，跟住要攞个 B B 出嚟换片啊，又剩，咁佢空间系需要好大嘅，咁都好正常，我都明白你个忧虑嘅，因为实在太远啦，因为个次格 去到佢门口咧系有段距离嘅，系啦，即系其实都有两个车位嘅，应该成个车位啊，
17: 有啊，
18: 咁啊成个车位到嘅，咁你就要。啊！整完之后又揿掣，揿完掣之后又哇跑跑跑跑跑跑跑个次格度，跟住又吓办事嘅。
17: 系啊，咁然之后个恐怖片就系因为往往你咁啊，你应该肯定咗啦，你揿我自己啦吓，揿多两次，咁应该 lock 咗门啦啩 ，OK 啦系嘛，咁样咁啊就真系。即佢喺个过程里面我一路好焦虑，好担心，因为如果你话普通你个手。你个手臂位有个距离都可以挡一挡到门啦，有人啊咁样，咁就因为嗰个位置就你唔肯，你唔肯定啊，到底我揿咗几次系咪真系 lock 咗？咁于是最另外令我再焦虑啲嘅就系、是，跟住下一下咧就会永远就有人拱门咯。拱门跟住敲门，
18: 拱门敲门啦，砰砰声嗰啲吓亲你嘅一定。
17: 你拱唔入，即系道门 lock 咗。我想讲，就唔好继续再拱啦。咁我呢个位置我出唔出声好咧？有人啦、啊，咁样咁啊，所以我自己即系对于呢个公共洗手间嘅有啲嘅即系
18: 恐惧啦
17: 嘅地方，我有阵时我反而就想反璞归真，就去不如就去翻传统嘅设计啦嘅间隔，我就比较熟悉多啲，我冇咁担心系咪先？我最多等啫。咁同埋我都。亦都發現而家有啲嘅洗手間咧，或者有啲商場嘅設計都比較好嘅，咁可能有啲甚至我聽到係香港啦，有啲商場咧佢會話埋俾你聽，佢直頭好似嗰啲超市嗰啲自助收銀咁樣咧，佢會話俾你聽啊，呢、這個綠燈咧就是、你可以去嘅、
18: 哦，
17: 紅燈就有人，
18: 即係好似我哋去啲 Y 字頭嘅，係咯停車場啦，係咪見到綠燈你就揸過去啦，
17: 冇錯，
18: 紅燈你就掉頭走啦，係咪？咁都有呢啲嘢，我都見過嘅，佢其實。普遍你出面讲嗰啲 family 嗰啲 washroom 呢其实都有红灯绿灯嘅、即係某啲啦、可能你去佢间冇啦咁其实有红灯同绿灯嘅。
17: 咁就探索多啲
18: 嘅。
17: 係
18: 咯因为我觉得其实呢个 idea 我觉得几好嘅、因为第一清洁程度高啦。第二用次嘅时间係即係轮个次数係快好多因为你真係阻隔咗好多朋友喺厕所度玩。
17: 系啊，唔知道做啲咩咁样啊。
18: 咁呢样嘢系帮助到个市啦，即系帮助个 city 嘅好多嘅不需要嘅问题。
17: 我觉得有个心理压力，即系无论你系即系正常去做嘢都好啦。咁你始终都有你有个思想，你知道哦呢个系十分钟计时噶，咁我都唔好搞咁耐啦。咁样就系有种个心理压力。哇，佢真系如果成座升上去咁点算？或者开门啊，咁点算啊？咁
18: 即系我系啊，因为我觉得呢个十分钟咧，佢几得意嘅原因系因为佢会提示你即系佢有颜色啦，即系佢会闪红色嘅。
17: 系
18: 咁你知道咩事啦？闪红色通常闪红色都系警报啦。
17: 系
18: 咁你哇快啲啊，快啲完事啊，快啲完事系咪？跟住佢都会有 audio， 即系声音提示啦。喂，你就嚟完噶咯。
17: 系
18: 啦，就嚟要走噶咯。
17: 快啲啦，快啲啦。
18: 咁又唔会快啲嘅，一叫你快你就劣噶。
17: 好惊啊！
18: 即系你惊啊！哇，冇点
17: 算啦？
18: 唔知做咩好噶啦，到时候咁我觉得几得意嘅。如果大家真系去呢个嘅New York City 咧，咁啊不妨啦去。参观下我又唔想讲参观嘅用一用啦。
17: 係喎见到个
18: 新市民啦嘛。
17: 係喎见到个用下咁样啦。呢个时间休息暂转头返嚟继续。
12: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曼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几十万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1430直播预约睇楼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9: 我是中医师陈明辉我擅长医治中风生骨刺睡眠窒息症腰椎盘间突出风湿性关节炎等患疾同时我成功医治好因交通意外导致瘫痪的病人我任多伦多环足球总会军医23年对运动损伤铁打扭伤颇有心得
20: 陈明辉医师地址4465 Sherford Avenue East 及 Brimley 金辉广场 Uni八电话416-292-0108 292-0108接受公司医疗保险。
21: 仔啊女啊，我同爹哋会同埋班 auntie uncle 上船玩，网络好紧要噶，咁先可以同你哋保持联系啊嘛。
22: 妈咪同你转去 Bell 纯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 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你 send 几多相俾我哋睇都冇问题。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21: 咁仲唔嗱嗱声同我去？
22: 今个星期六同你去 Highway 7嘅 McAllen Mark。标摩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0: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17: 100分生活圈，1:45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18: 你好，张伟生。
17: 咁啊，秋天到啦，咁啊好适合咧，就系去郊游啊，去啊旅行啊，咁啊短短地咁样享受下而家嘅天气啦，凉浸浸啊，真系好舒服。
18: 好舒服噶。
17: 系啦，咁啊，于是咧，我哋就听到，咦，大山行咧最近有个叫千人团嘅一个路线，几特别吓。咁我哋于是就揾嚟咧，就系大山行嘅代表 Wing 同你倾下偈嘅。Hello， 你好。
18: 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17: 系啦，听讲你哋咧有个千人团，咁啊，系咪真系1000人参与？到底呢个团系咩团嚟嘅咧？
1: 系啊，嗱，咁其实咧，千人团系我哋内部嘅一个自己嘅讲法嚟嘅。咁、我哋其实做咗10多年嘅呢一种一日游嘅活动噶啦。咁大概咧两日夹埋咧，我哋会有1000人参加嘅。咁我哋一般咧就会一齐咧去探索每一年啦都会有安省唔同嘅地方嘅。咁以往我哋去过 Kingston 啦、拉加波啦、Waterloo 啦，有好多唔同嘅地区嘅。咁每次咧都会根据天气啊等等咧，会设计唔同嘅一啲路线主题啊。咁包括咗去观光啦、购物啦，当然食嘢啦，或者啲特色嘅体验嘅，咁适合一家大细一齐去参加。咁我哋两日夹埋1000人，咁即系平均一日咧系500人左右嘅。
18: 哦，嗱，听落去真系好多人啦，好正啦，好多嘢参观啦。其实可唔可以同听众介绍一下咧呢个今年嘅千人团啊？一日游咁会系边一日会举行咧？
1: 咁今年咧，我哋嘅千人团啦，咁啊就係会喺今年嘅10月3日同埋4日，亦都係一个星期六、星期日，咁大概仲有2个星期左右嘅时间啦。咁当然啦，每个朋友参加咧，即係都係一日游嚟嘅，咁但我哋有2日，大家可以选择星期六或者星期日嚟啦。咁啊，行程咧包括咗我哋秋天啦，摘苹果啦，咁去购物啦，咁同埋会参观咧 Paris 小镇啦。咁仲有咧，就係話我哋一年一度咧，就係我哋大山行嘅呢一個加工場咧，同埋農場嘅開放，咁會有好多唔同嘅體驗嘅。
17: 哦，可以參觀一下啲西洋心嘅工廠，睇下點樣做喎。喂，好好啊，真係一家大細好啱去參與啦。咁我想問一下咧，今次呢個一日遊咧嘅每位嘅收費幾多，同埋票價裏面包咗啲咩嘅費用㗎？
1: 今次嘅话呢，我哋嘅费用呢係59.9再加税㗎，咁已经包咗全日嘅行程啦，旅游巴士嘅接送啦，咁但係呢导游啊、司机啊、同埋高速公路嘅费用等等其实都全包㗎，咁同埋里面嘅话呢亦都包含咗10元入苹果园嘅入场券，咁但係呢，呢个票价呢就唔包括午餐嘅，咁当然大家可以自带午餐啦，又或者话我哋中间可以自己去买嘢食，咁同埋呢每位嘅朋友呢就会是在当日会给15元的小费，已经包含了给这个司机和导游的
17: 了。嗯，很吸引我，其实。
18: 是的，真的很正，听下去啦。咁其实啦，往年啦，你话去 Kingston 啦、Niagara 啦、Waterloo 嘅一啲嘅热门嘅地区啦，咁今年嘅行程又会去几多地方呢？有啲咩好玩先？
1: 嗱，今年呢我哋通常是早上呢我哋会先去呢、这个Royal Orchard 咧，呢个苹果园里面去摘苹果啦。咁之后嘅话咧，我哋咧亦都会去到我哋最大嘅Premier Outlet， 上到 Premier Outlet 里面咧会食午餐同埋购物啦。咁下昼嘅话咧，我哋就会去 Paris 嘅小镇啦。咁之后再会去大山行嘅加工场，同埋位于 Scotland 大山行嘅花旗参、西洋参农场噶。咁成个过程咧，又有得食啦，又有得玩啦。咁当然亦都可以买嘢啦，仲可以了解一下我哋加拿大嘅西洋参嘅种植同埋制作嘅过程嘅。
17: 好犀利！我哋安省咧有好多欧洲嘅地方名啊，又有 Paris 啦，有 Scotland 啦咁样。咁啊，可唔可以介绍下嗱？今次大山行其中一个行程嘅重点咧，就系、是都话去参观啲西洋参嘅农场啦。咁其实参加者咧去到去参观啦，其实仲有冇体验嘅咧？会玩啲咩咧？入边？
1: 会加啦，因为大家都知道咁西洋参啦，即係我哋讲嘅花旗参啦，咁我哋点去种植啦，咁同埋点样去采收，咁点解係呢个时候去呢？因为呢个时候呢就係我哋西洋参花旗参嘅一个收成嘅季节嚟嘅，咁仲有呢就係佢哋点样从新鲜花旗参加工去到 即係變成一個乾嘅花旗參㗎。咁同埋即係話當日嘅話呢，大家有近距離呢可以去挖西洋參啦，仲可以洗西洋參啦，仲可以去睇花旗參，即係西洋參花等等㗎。咁亦都我哋平時好難接觸到嘅。
18: 啊，成件事親力親為啦，親身去體驗嘅。
17: Yeah.
18: 除咗呢啲參觀呢啲景點之外呢，其實仲有冇其他嘅活動啊，或者我最鍾意啊，有冇獎品啊？
1: 當然有啦，我哋現場嘅話會安排有表演啦，有問答遊戲啦，抽獎啦，互動環節嘅。咁啊，仲有咧就係話過嚟玩嘅朋友咧，仲會贏，有機會贏取大山巷啦，同埋津月府送出嘅一啲精美禮物嘅。咁啊，所以咧亦都呼籲大家可以踴躍啲去報名參加嘅。
17: 同埋要記得留意導遊所講嘅每一句説話啦，參觀唔同嘅景點啊，一啲嘅 tips 啊，啲資訊啊，我相信咧到時問答遊戲，大家舉手邊個答得啱咧就有獎品攞啦，我估係咁樣啊。
1: 係啊，
17: 一定係嘅。咁啊嗱，聽講咧好似話，如果參加者嗱可能因為未必舉手舉得咁快攞唔到獎品，但係即係如果話參與嘅朋友咧，都有冇啲咩禮物包咁樣咧？今次
1: 咁每一個參加者咧，我哋都會送一份係150價值150蚊嘅禮品包嘅，咁裡面包括咗咧有100蚊 Trip Opal 嘅旅遊優惠券啦，咁仲有就係 Wama Gaming House 嘅20蚊嘅呢一個 Play Credit 啦。咁亦都會有 T 恤啦，仲有20蚊嘅呢個餐飲兑換券。咁同時咧，仲有津月府送出嘅呢個水啦，同埋一啲麵包零食嘅，俾大家喺當日都可以食用嘅。
18: 嗯，呢個一日遊咧，聽落去就好豐富嘅嗱，有周圍去睇嘢啦、體驗啦、購物啦，同埋去親身體驗下挖西洋參嘅體驗嘅嗱。呢一個一日遊咧，其實咧啱唔啱一家大細同長者參加嘅咧？因為咧覺得全程好似要你行好多路線。
1: 唔係行好多路嘅啫，即係尤其係長者啦，咁同埋小朋友啦，咁嗱，好似舉例蘋果園裏面嘅話咧，實際上係佢會有係再大家入園區嘅一啲我咁多路嘅，而且咧其實佢亦都有好多休息區啦，可以行下影下相咁樣嘅。咁所以嘅話呢，其實佢會預留咗好多嘅地方去俾長者休息嘅。
17: 咁可以就大家考慮下啦。咁如果聽到聽眾有興趣嘅話呢，可以去邊度買到飛，咁同埋今次有邊幾個嘅上車地點啊？
1: 咁我哋今次嘅話呢，我哋可以去到大山巷嘅各個專門店啦，或者佢哋嘅官方網站去購買嘅。咁以及呢就可以去到 Trip Opal 嘅門店或者佢哋嘅官方網站呢都可以購票㗎。咁今次呢我哋一共呢有四個上車地點啦，包括咗喺萬錦嘅 Metro Square 大都會廣場啦，加布嘅 Woodside Square 啦，咁仲有係 Mississauga 嘅 Chinese Center 啦，同埋 Downtown 嘅文化中心㗎。咁不過呢就要同大家講啦，因為呢 Mississauga 同埋 Downtown 呢通常呢係朝頭早會早少少開車，大概 around 7:30 to 7:09，而萬錦同 Scarborough 呢大概係7:09，即係7:45 to 8:00之間嘅。
17: 咁一定要準時啦，買咗飛嘅朋友，即係如果有興趣嘅話呢，一定要準時一開車就拜拜咁樣㗎啦。咁咁希望呢即係有興趣朋友就留意多啲啦。咁今日多謝曬大山巷嘅 Wing 同你介紹咗呢個嘅千人團，咁祝你哋嘅活動成功啦。
1: 多
17: 謝
18: okay, thank you,
17: 拜拜，
1: 拜拜。
2: 开咗学啦，架车都唔知仲可以挨得几耐。
3: 要可靠就要揾 Hyundai of Aurora 啦。
2: 大公司而家嚟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全货，仲送50寸大电视，再俾149蚊，即攞到4条雪胎包埋安装噶。
3: 利率仲低至零，头90日仲唔使俾钱住，
2: 仲有高达7500蚊大优惠噶。
3: 真系 Hyundai upgrade your ride sales event。
2: 咁抵，咪执书啦！今日就要去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欣佳尔东嘅 Hyundai of Aurora 啦。
4: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3至5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1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蚊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i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于2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23: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17: 百分生活圈。1:54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恩。
18: 你好，张伟生。
17: 咁啊，头先咧有听众打电话嚟问问题咧，就问阿 Alan 嘅问题咧，咁啊多谢咁多位听众咁踊跃啦，咁所以有啲礼物仔送翻俾你嘅，咁啊包括有 Ricky 啦、Mandy 啦同埋 Amy 咧，咁就会得到塘下烧腊送出嚟嘅招牌烧肉或者叉烧一客嘅 enjoy
18: 正正
17: 系啦。咁啊，至于油价方面咧，就系呢个 weekend 啊错过咗啲入油时机，咁啊冇办法啦。咁啊今日午夜过后依然都系企稳嘅，103.9就冇乜变动啦。

0: 好真，咁呢几日咧，嗰啲最低气温咧都系可能降至单位数字啦。听日咧最低得九度啊，咁所以咧我哋都要揽下一嚿咯，暖啲啊嘛。
1: 嗯，正确
0: 系啦。咁所以为你带嚟嘅呢一首咧就系、是、嚟自 MC 张天赋最新嘅作品，叫做《至少相拥没错》。我哋听日再见，
1: 再见，
0: 拜。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两点
0: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周善玲报道新闻。士加堡中午发生枪击案，两个人受伤。多伦多警方中午12点半左右接报，指 Warden 同 St. Clair Avenue East 一带发生枪击。警方暂时未有公布伤者的伤势、年龄同性别。救援人员表示，目前无需将任何人送院。警方亦都未有公布疑犯的资料。安省贝尔维尔 Belfield 市一间犹太会堂昨晚发生枪击，一名警员同一名男子中枪，两个人伤势严重。安省特别调查组 SIU 表示，一名 Belfield 的警员大概是在昨晚7点钟在 Victoria Avenue 和 Bleecker Avenue 一带的雅各之子犹太会堂外执勤期间，同一名持步枪的男子交火。29岁的男疑犯以及警员都中枪送院，警员的伤势严重，但是情况稳定。疑犯

0: 就有生命危险。事发嘅时候，会堂内大约有25个人，正喺度举行犹太教赎罪日嘅宗教仪式。会堂主席诺姆韦登表示，枪声响起之后，教众返回礼拜堂，并且闩咗门，趴喺地下躲避。其后佢发现会堂嘅彩绘玻璃窗有大约20个子弹窿。省长杜格福特表示，受伤嘅警员系英雄。佢话警员喺会堂外拦截疑犯，阻止咗一场悲剧发生。总理卡尼就表示，犹太人应该能够安全咁进行宗教活动，联邦政府会支持执法部门依法追究涉案人士嘅责任。统计局公布2024年加拿大住房调查结果，显示全国家庭面对的住房负担持续加重。2024年 23.2% 的家庭居住在住屋负担过重的住所，即使住房开支占家庭收入三成或以上，高于2022年的 22%。 住房成本上升亦都令到更多的家庭面对财政压力。2024年有 27.9% 的家庭表示，过去12个月因为租金或者是按揭供款增加而出现财政困难，多于2022年的 22.6%。 另外 23.3% 的家庭对住房负担能力表示不满或者是非常不满，比较2022年的 14.5% 增加了 8.8%。 首次置业人士面对的压力同样是有所增加，2024年 10.6% 的家庭属于在过去5年首次置业，但是当中 27.4% 居住在住房负担过重的住所，34.1%表示因为按揭供款增加而遇到财政困难。不过调查亦都显示，年轻的租户置业意愿仍然是高。25至39岁的租户之中，85.5%希望未来5至10年置业，部分亦都透过各种理财工具为首期做准备。追踪加拿大强烈风暴的北方龙卷风项目组表示，本月初吹袭多伦多的暴风雨形成下击暴流，导致 Rogers Stadium 严重损毁。项目组表示，9月2号的暴风雨带来大雨、强风和冰雹，11号完成实地调查之后，评定最高的风速大约是每个钟头125公里，受影响范围长大约 7.1 公里，阔最多 2.8 公里。项目组表示，北约克 Dunsfield 一带的住宅、公寓、大树和户外临时设施都有损毁，其中 Rogers Stadium 受损最严重，导致原定9月16号举行的 ACDC 演唱会要取消。这场风暴亦都导致多伦多广泛用户停电，并且令到包括 Don Valley Parkway 在内的主要公路水浸。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前夕，中美代表在纽约举行经贸会谈，为两国元首峰会铺路。面对中美关税优战将会在11月届满，美国媒体报道说中方希望大幅延长，美国就只是愿意延长6个月，以确保中方实现承诺。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受访的时候说，中美在延长贸易优战安排的条款上仍然存在分歧，但是暗示华府可能支持延长3至6个月。格里尔今日接受彭博社采访，提到目前中美关税优战将会在11月10号届满的时候表示，美方会继续展开讨论，但是认为双方都有延长的愿望。格里尔表示，中国限制稀土出口的做法带来了不确定性，美国正在密切关注，因此华府希望采取分阶段延期的方式，以确保相关的安排得到遵守。当被问到是不是正讨论延长3至6个月的时候，格里尔回应说，这个大概是比较合适的时间范围，不过他说这个星期宣布延期的可能性不大。另一方面，美国财长贝森特接受财经频道 CNBC 访问，证实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将会到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一次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儿童精准医疗 PCH 的三大目标，第一，确诊更快速。SickKids 致力于缩短病童从发病到获得明确诊断之间的所需时间。第二，医治更智能。病童医院致力于减少治疗中的副作用、不良反应和复发情况，直接针对根本病因而非疾病表征，帮助更多病童战胜病魔。第三，预判更精准。SickKids 致力于更清晰地预测病情发展，从而能够及时采取预防措施，减轻病情的严重程度，或者让医疗团队做好准备及时应对。换言之，希望更有力地帮助病童对抗疾病，甚至在疾病出现之前就阻止它的发生。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和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Kids 最急切的项目。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1: 2026年全新行程带你玩不一样的摩洛哥，独家安排一晚入住打卡热点四夫三万，到访古城参观古罗马遗址，免费升级专享 Ritz Cafe 晚餐和马术表演，当然不少得在撒哈拉沙漠上骑骆驼和住豪华沙漠帐篷，全程入住四星或以上豪华酒店，只需3499起，还有额外早鸟优惠，全年多个出发日期，华语领队贴心服务，立即致电905-695-7770报名啦。
2: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甲19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三至五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甲19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i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于二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3: 阿爸阿妈叹靓手风采，紧嚟 Super Villain 东南角六福海鲜酒家，一于预订埋六福糯米洋泉鸡、足料冬瓜盅，仲有特价18.99食加拿大农场红烧乳鸽、鲜油黄乳鸽、唐城外卖都得。六福更有原味梅菜扣肉、东林上酥、江南白花鸡及优惠海鲜龙虾片平鸭套餐。周二休息，特价5式套餐9.99起。六福海鲜忠诚商场只此一家，416-297-1398，416-297-1398。
4: Premier Toyota 九月大清货，直到9月30日，指定车款最高可享4000元店内购物额，仲送你3年延长维修护理服务或者汽车陶瓷镀膜。是时候揀翻一部令你安心又称心的 Toyota 啦！速电416-902-8989，搵 Alexander Poon 或真林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Scarborough 的 Brimmel Toyota 啦 ！Brimmel Toyota Get in and go， 优惠只到9月30日。
5: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 Window。

0: 全新一个星期开始，我是沙菲宝，这里继续是用爱去看这个世界的节目，节目名叫做爱看世界。我知道有些朋友呢会一直听个节目呢，我收到你们信息的，有其中一个小姐姐就跟我说，她说宝宝，我很喜欢你讲那些即是怎样反内耗啊，思想减法啊，她整个人现在就是轻松了。首先呢，我真的很开心你跟我分享，另外呢，我就真的绝对，我想讲呢啲绝对唔系话咩心灵鸡汤啊，咩净系叫你放下啊，咩睇开啲啊，咩唔好嬲嬲猪啊。因为我觉得呢啲咧，即系如果之前啊，我哋所讲嘅呢一类嘅所谓心灵鸡汤嘅内容咧，就系冇解决过个问题，冇转变过个观念，冇自己去独立思考，然后就好似将嗰啲怨气吞翻晒落个肚嗰度咁样样，唔表达出嚟。我嘅方法唔系咁样样，我系要想去有独立思考嘅时间，然后真正理解点解会咁，然后当你解开咗嗰个心里有个谜，同埋你有机会可以去一个换位思考之际，其实你唔系真系咕一声吞翻呢啲怨气唔开心，系真系你明白到有咩好嬲嘅啫，有咩好嬲嬲猪啫，最重要系自己开心呢下，自己舒服系最重要嘅。你开心，你冇咗怨气啦，你身边成个气氛就唔一样啊！即系呢个系我一路喺度研究同埋实践嗰个方向啊！世界，我哋讲客观世界，你每日发生嘅嘢，你睇到嘅嘢，佢发生咗，佢系真实发生，这个我哋冇办法去改变。但系呢个唔代表我哋需要悲观，因为我哋人嚟噶嘛，我哋自己有自己嘅自主思维，我哋自己有自己嘅意识，我哋可以改变嘅系我哋点样去思考呢个世界，我哋可以改变嘅就系我哋点样样去睇呢个世界，理智啲去读懂呢个世界啊！新嘅一个星期开始啦，我都想同大家正视一样嘢嗱。今个月啦，差唔多又尾声啦。咁啊，上个礼拜同埋月初咧，陆陆续续，大家睇到我哋加拿大就冇加息啦，即系九月初嘅意识，欧盟就加咗息嘅，欧洲央行。跟住美国加完息之后，上个礼拜五就日本都有加息。咁啊，呢个过程当中，以前我唔系太过敏感噶，即系唔系咁敏感嘅意思，就系话我成日觉得咩加息减息啦，都好似对我生活冇乜大嘅影响啊咁。咁但系咧，自从我一路睇好多而家嗰啲财富自由啊，点样去认识金钱啊，点样睇呢个金融世界啊，当我了解越多，我睇呢啲内容，阅读呢啲书越多嘅时候，我就越有兴趣，我就想知道你加嗰零点，即系25%啦。跟住关我咩事呢？你美国加，我哋加拿大唔加，对我又有冇影响呢？咁始终譬如喺加拿大生活嘅你，我相信听緊节目嘅朋友唔多唔少都会同原居地嘅朋友，譬如香港啊、澳门啊、你台湾啊、中国内地啊有联络㗎，甚至你仲会有生意㗎，甚至你本身而家加拿大做緊嘅生意、做緊嘅工作都会同你原居地係有联系嘅。咁我哋首先唔好讲话美国先，你讲返原居地啦。咁如果而家唔系如果，即美国加咗息啦，咁你本身可能你仲有厂喺内地咁嚟计先咧，咁你如果都有喺内地嗰间厂同美国做紧生意咧，佢加咗息，其实咪又系对身处喺加拿大嘅你系有影响咯。咁所以我慢慢喺呢种嘅思维方式转变之下，我就觉得，嗰、那个唔系净系一个数字，即系会影响到我哋关系嘅生活方方面面嘅。嗱，首先你一加息，你就会谂到即系从钱挂钩啦，你就会谂对我银行而家喺加拿大生活嗰啲钱存喺加拿大境内嘅银行有冇影响呢？咁暂时，因为我哋加拿大冇加息啊嘛，九月初，暂时就冇一个直接嘅影响嘅。咁但系如果你睇到，美国嘅息口而家去到3.4%，我哋加拿大就系2.几咁样样，咁你会谂下，你存钱嘅你啱好而家之前嗰个 GIC 满咗啦，可能你都会考虑攞去美国存低你呢一嚿钱嘅。你做呢个定期嘅过程当中，因为佢利息高嘛。跟住然后我又讲返，譬如你本身内地而家有好多朋友会喺香港去开个银行户口去存钱，点解？因为息高啊嘛，咁所以呢啲咪就系我哋影响到生活方方面面嘅咯。咁如果你供楼咁嚟计先啦，喺加拿大 mortgage 你 fix 咗嘅3年5年，咁当然啦，而家呢一刻其他嘅经济体去加息同我哋就系冇关啦，因为我哋签咗噶啦嘛，咁然后我哋加拿大嘅利息都冇变啊嘛，咁呢一个你睇到嘅喺加拿大嘅供楼啦、存款啦，其实你暂时嚟讲，如果你嘅存款亦都系 fix 咗嘅话，你唔 是拿去第二个国家或者第二个地方的经济体去存款的话，那就是没变了。这个第一层即刻看到银行的钱这样。第二层的影响呢，跟我们生活就会即个关联度会更加高了。嚟紧圣诞了，跨年倒数了噃，咁可能你就会近近地，咁我去美国啊，或者你去中美洲、南美洲啊，咁但系嗰啲好多都同美金挂钩噶嘛，咁呢个时候你就会谂啦，咁我嘅旅行嘅费用系咪会上升咗？你最简单啊，你坐 cruise， 我哋呢度冻啊，我哋要南边或者去边度，你坐 cruise， 只要佢用美金结算嘅。你本身俾咗钱㗎喇，即係而家你已经俾晒钱啦，上船啦，好兴奋啦，嚟緊圣诞啦，新年啦。咁然后你上到船之后呢，你买嗰啲 package 啦，美金计啦，跟住仲有你嗰啲小费啦，美金计啦，咁你始终会换返加币㗎嘛，或者你本身你有大量美金嘅，你话宝宝我唔使换加币㗎， OK， 冇问题。我讲緊一个唔系咁大量美金嘅情况之下。咁啊，跟住你落船买嘢呢，你去到嗰啲 port 嗰度，即使嗰个已经唔系美国境内啦，咁但系去到嗰度，你去到嗰个旅行城市个港口用美金可以计算嘅，咁你又睇下，咁呢个就系美国加咗息系会有影响嘅。咁你话宝宝我唔去旅行，我今年我下年先去旅行嘅，下年先算。咁好啦，我哋翻嚟睇下，你最近你又系咪想买苹果新嘅折叠手机啊？咁你话哎呀！上网买电子产品，嗱呢度有分嘅。如果你系翻我哋 Apple Canada 咧，咁美国加息对我哋就几乎系冇影响嘅，咁你照行入去买，但系唔代表对未来佢下一个季度或者下一年冇影响。咁你都知道长远嚟讲，手机呢一类嘅全球产品，譬如我头先用翻苹果嚟做举例先啦，用美金计嘅，唔系即系 I mean 用美金做主要定价基准嘅。咁如果我哋加拿大，我哋而家个利息唔变嘛，但美国变嘛，咁即系美国加嘛，咁如果我哋加拿大长期偏弱咧，加币下一轮加拿大嘅定价入口产品嗰个成本就可能受到影响噶咯，所以你话我啊企翻喺加拿大境内喺翻佢哋嘅专卖店入边买，但系呢一刻个价钱唔好即刻影响，但系可能嚟紧就会影响啦。其实唔系话今日。几个大嘅经济体佢哋去加息会即刻影响到我哋嘅购买力弱咗。唔系咁，但系呢我哋睇长远少少，下一个季度呢，下一年呢，明年嘅下半年呢，咁有啲嘢呢都唔悭得㗎，例如嗰个油价。你知道而家油价影响住你话我唔旅行，我唔坐飞机，我唔坐邮轮嘅，但都影响住你揸车㗎嘛。如果你话我车都唔揸嘅，或者我淨係揸电车嘅，我转头返嚟话俾你知，而家我哋日日睇到嗰啲油价，初头我都冇咁㗎，因为我已经唔揸车㗎啦嘛。所以我就諗佢油价升嘅咩，柴油升嘅，关我咩事呢？咁唔係啦，突然间醒咗。转头话俾你知边部分醒咗，原来都关我哋事。
1: 记得9月26号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与 Mark 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9月26号嚟 Mark 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2 Gigabit。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嘅麦卡云 Mark Film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0: 天涯共。此时中秋佳节，正官庄祝你同家人人月两团圆，多重优惠等你攞。原之心买满400即送37.5克良心，满200即送 Good Base 野鹰回汁或石榴汁。红儿将军 Step 1-2-3 同 Good Base 野鹰回汁石榴汁都系买一送一，仲有红心源45包装85折，所有高丽心制成品9折，同人地高端红心护肤系列全线7折。
2: 正官庄各门店及官网通享优惠，百年品牌，值得信赖。正官庄中秋。节快乐！流花专家 Chris Wu 祝各准买家事事圆满，食咗团圆饭就一家嚟睇楼啦！节日献礼 ，Chris Wu 推介 Timo 最后现货镇屋，真正 Angus Glen 社区，想睇摩多 Home 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把握几十万折扣，一于中秋节做业主啦！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AM 1430周六直播。
3: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G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G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世界

0: 在加拿大生活呢，我们一定会留意的就是那个油价，因为要揸车嘛。咁每个家庭即使你不揸车，但是你屋企怎样都好，正常来讲始终要有一架车才会方便，是不是？咁好啦，一讲到揸车就要睇下啦，每次啊听下新闻啊，经过个油站啊，你一睇到人哋排长龙就知道，哎呀平咗咁样。咁好啦，咁我哋讲返呢，即无论温哥华 Calgary 亦或系多伦多嘅油价，咁你睇到佢不断咁升，咁温哥华仲系贵过多伦多。咁你睇到之前啊，即好多年前啊，唔系之前啊，柴油就平过汽油噶嘛，但系而家咧个故事就转咗啦。咁但系呢个过程当中，你可能曾经揸车经过啲油站，你系揸电车好啦，或者揸汽油车都好啦，你见到柴油嗰个价钱，你可能突然间都谂，哎呀哇，揸柴油车嘅人就真系惨咯。咁我最初都有呢个谂法嘅，好似事不关己咁样。好啦，我头先咪话嘅，醒咗，醒晒，系因为乜嘢嘢呢？即系你要知道喺加拿大，我哋唔揸柴油车，你唔揸柴油车，你揸电车点都好啦。咁但系我哋嘅日常生活当中嘅好多物流系统都离唔开柴油噶。最初听完呢句话，你可能话：诶，都唔关我事啊。咁我又冇买嗰啲嘢。哎哟，系啦，呢个就系醒嘅时候啦。咁啊，我哋而家讲紧我哋每日食嘅蔬菜啦、肉类啦，你运唔运落美国都好啦，总之你要运输嘅话咧，就要柴油啦。超市仓库送货，好多车都系用用柴油车嘅。农场嘅收成啦，要柴油。建筑工程好多嘅机器都系柴油，最后运输成本嘅一部分就好有可能慢慢反映喺我哋买餸啊、买水果蔬菜啦、日常用品嗰张单嗰度啦。当然佢唔会标明话呢一嚿嘅即系呢个50蚊其中几多蚊系柴油嗰个成本，唔会咁样讲啦。咁啊，但系咧，我哋慢慢就会发现，世界经济其实有阵时好有趣嘅。美国加个息啦，四分一厘啦，系咪？表面上同我哋加拿大好似冇直接关系，我哋冇加息噶嘛。加拿大央行都冇喐到噶，咁嚟紧睇下佢会唔会调整啦。咁但系当美金、能源、入口成本、运输成本一层层传落嚟嘅时候，我哋最后感受到嘅咧，未必系银行寄俾你嗰封信话嗱你加息啦咁，而系咧你譬如你去美国旅行啊，贵咗少少啦，坐 cruise 埋单嗰阵时又多咗啦咁，咁啊买入口货要计清楚啦，超市啲嘢又慢慢变贵啦，呢啲全部都系我哋真真正正普通人所感受到嘅经济世界啊。所以讲到呢度咧，我又想同大家分享另外一个例子。咁你喺呢度，你譬如你去旅行好啦，翻原居地都好啦，你翻香港啊，翻去大湾区啦。咁好啦，你上网买机票系咪？嗱，我同大家分享一个例子，我就去开其中一个平台去买机票嘅。咁然后咧，我朋友嗱，我呢个叫做 B 嘅平台啦。咁我朋友去买机票嘅咧就是 C 嘅平台。但你要知道这个 B 同 C 的平台其实都是同一个集团 A 集团的、哦、只不过呢我而家登录的这个平台，即是过去半年我即是买好多机票啊，跟住 book 酒店啊咁样，咁我都是用开 B 平台，咁 B 平台仲加币结算啦、啊、咁然后即当然我加即我用开加拿大我用加币结算，而我朋友用的这个平台呢佢就係用人民幣結算，但係你要知道，我哋兩個呢個 app 呢個網站都係同一個集團、同一個公司嘅、哦，咁我就問點解佢會平啲咁？嗱，首先喺呢度咧，我要講清楚，呢、這個唔能夠簡單地理解成話，哦，我哋加拿大用加幣買，咁就一定係嗰個税嘅問題，所以導致你個機票有差額啦，唔係咁簡單嘅。嗱，首先咧，我哋加拿大國際航空旅程咧，好多情況啊，本身係零稅率嘅。价格有差异，可以牵涉到出票地啦、汇率啦、航空公司佢个库存啦、嗰个票嘅库存、平台嘅定价啦，仲平台仲有会收取服务费啦，同埋其他机场或者政府嘅一啲嘅费用嘅。咁所以而家我哋买个机票有一个习惯，同一班机，譬如你用唔同嘅地区啊、唔同嘅货币嚟比较一下，咁你比较完之后咧，其实系真系会有出入嘅。呢、這个现象咧，对于我哋今日讲嘅网购都好有关系嘅。同一件货品啊，同一个服务啊，你喺世界唔同嘅地方打开个 網站，即使你可能用你的網站，用你仔女，用你父母的網站，即係 I mean 用佢哋嗰個 account 登錄，個價錢亦都有機會唔一樣嘅、哦。咁而更加有趣嘅就係、是，明明我哋成日話啊，所有嘢都加價，你去買餸，你覺得啲嘢普遍貴咗，譬如出街食飯，你又覺得貴咗，人工、租金、運費全部都升緊，點解有一類嘅商品咧，反而越賣就越平？而且你會發現嗰啲平台喺度鬥平，咁尤其係我哋喺北美生活，你歐洲生活，你接觸得比較多嘅有兩個平台，一個就係 Temu 啦，一個就係 Shein。本身後者淨係買衫嘅啫，我以前都會睇下裙仔啊咁。咁嗱，首先咧澄清翻先，後者呢個平台咧，我已經係註銷咗個帳户啦，因為我係極簡斷捨離，我有留到 T 字頭呢一個嘅，咁我有陣時會喺嗰度亦都係睇書，因為佢有啲本地倉嘅書咧，咁我就又係會對比啦，咁究竟喺 Amazon 買啊，定喺 Temu 買會平啲啊咁，咁所以呢個我會留咗T 平台呢個帳號啦。好啦，咁你會睇到咯，我講翻呢兩個平台 T。同埋 S 呢个平台先，佢买衫$99.99，即系如果按加币啦吓，$10+，咁啊，总之好平啦嗰啲嘢，咁你就会谂啦，点解可以做到咁平嘅咧？咁其实一个原因就系佢哋将传统嘅零售中间啊有好多层系剥走咗，以前一件嘅产品由工厂生产出嚟咧，佢可能会先经出口商啊、入口商啊、批发商啊，嚟到加拿大分销商，最后去到零售店。每经过一层，咁大家都要赚钱噶嘛，再加上你仓库啦、铺租啦、人工啦、库存啦，成本系全部加上去嘅。而家跨境电商其中一个做法咧，就系将中国工厂或者系供应商同埋海外嘅消费者拉得好近。譬如你喺我哋喺加拿大啦，揿下手机落咗单啦 ，place order 之后。订单就直接就会反映到去嗰个供应链嗰度，未必需要经过传统零售咁多层啊。嗱，讲到呢一个问题咧，其实我转头翻嚟都想讲下呢两个平台，因为佢哋呢几年啊一路喺度打官司，而嗰啲官司咧，佢唔喺中国内地打，因为你睇翻我头先讲嘅呢个平台，佢哋嘅母公司系中国内地啊，但系佢哋注册嘅公司咧，其实喺海外嘅。譬如 Temu 佢注册公司美国，而 Shein 嘅注册公司咧系喺新加坡。咁所以你讲到打官司就完全系即唔关中国内地事。如果你用一个中国内地嘅 account 想下载呢两个 app 咧，系揾唔到嘅。咁我转头翻嚟想讲下，而家佢哋呢个零售商嘅世界，即我哋讲网购嘅世界啊，点样影响到我哋消费者？
1: 暖气开极都唔够暖 ，furnace 越嚟越嘈，成日要维修，最怕就系零下十几度嗰晚突然间跪低。
2: 其实换 furnace 唔系越贵越好噶，最紧要系啱你间屋。顺捷代理中加美国大冷暖气品牌，实惠耐用又好，高效节能都好，总有一款啱你预算。揾顺捷简单快捷，拣啱机，装好机，价钱实惠，安装稳妥，售后放心。
1: 唔好等到最冻嗰日先嚟交。Solar Care Home Improvements， 顺捷冷暖，保温顺捷，一路顺捷。416-267-2818。
3: 中秋节梗系食月饼啦！
4: 双黄白莲蓉，
3: 我几多？
5: 中意咧，大你 feel 多啲，
6: 经得起时代嘅味道，先称得上香港味道。所以美心月饼一直坚持香港制造，传承最代表香港嘅中秋味。香港味道，美心制造，美心月饼。
7: 香港美心月饼由加拿大指定经销商大丰国际提供。
8: 仲想喺列治文山买新楼？
9: 边度仲有啊？
8: 梗系有啦，你要手快添啊 ！Skylands 本生活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售价仅由87万起咋？
9: 有冇听错啊？
8: 你冇啊？真系87万起咋？仲有限时一星期专享50,000优惠，真系唔好错过咯！
9: 够唔够大先？
8: 一家大细都可以住得宽敞舒适啊！
9: 快啲俾个地址嚟啦！
8: 即刻去 Leslie Street 19街嘅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啦！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将会在2号 Carlo Lane Times Group Skyline 销售中心做现场直播的。
10: 我是中医师陈明辉，我擅长医治中风、生骨刺、睡眠窒息症、腰椎盘间突出、风湿性关节炎等患疾。同时，我成功医治好因交通意外导致瘫痪的病人。我任多伦多环足球总会军医23年，对运动损伤、铁打、扭伤颇有心得。
11: 陈明辉医师地址4465 Sherford Avenue East 及 Brimley 金辉广场 Unit 8，电话416-292-0108 接受公司医疗保险。
1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3: 史嘉堡 Warden 及 Sinclair 中午的枪击案，警方证实两个人当场死亡。联邦自由党政府预期今日引入法案，加快审批大型基建项目。总理康尼今日去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预期他会强调多边主义的重要性。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三点钟新闻报道。
1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4: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曼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几十万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5: 而家去中国旅游免签证啊！至尊假期全新推出嘅中国最新科技智能豪华游轮旅程，乘坐揽月号及极光号，今年4月下水咋？系中国首批搭载 Harmony OS 好梦智能舱房系统嘅智慧游轮，系豪华游轮嘅天花板啊！行走长江三峡线，从上海、宜昌一直玩到重庆，全程12天顶级奢华体验，包食包住包酒店都系500多元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 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16: 精英理财智慧，
17: 加拿大人努力储钱投资都只是集中在回报，往往忽略了税务安排、利息、股息、资本增值不同投资收入，税务处理可以好不同。实际上还有其他合法而有效的免税工具，可以配合退休、资产增值，甚至财富传承。精英理财 Angela Fogg 在10月3号下午2:30会在曼锦市免费举行五大免税投资工具实体讲座，立即登记6473722778 或上网 elitewmg.com。
18: 阿仔阿女啊，我同爹哋会同埋班 auntie uncle 上船玩，网络好紧要噶，咁先可以同你哋保持联系啊嘛。
19: 妈咪同你转去 Belson 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s， 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你 send 几多相俾我哋睇都冇问题。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18: 咁仲唔嗱嗱声同我去？
19: 今个星期六同你去 Highway 7嘅 McCowan Markfield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20: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151430。

0: 今日星期一下，我想用一个清晰的思考方向同大家一起去讲下即购物的平台啊。咁咧嚟紧，因为购物季啦，开始啦，因为 holiday season 啊嘛，咁好多朋友都会选择去买嘢嘅时候，我当然我唔系一个反对消费嘅人，只不过我系好愿意去了解消费主义系乜嘢嘢，消费主义点样样令到我哋冇咗独立思考嘅能力。咁所以咧，我跟住落嚟去继续去分享呢个内容嘅时候，我系想讲嘅就系话，买嘢我哋都会买，有需要嘅都要买，但系当买嘢嘅时候，喺佢个平台当中。中举个例，幸运大转盘，佢有好多游戏又，哇！你又中咗100蚊啊，有个 credit 啦，咁样，我都未反应过嚟，我都未睇清楚晒啲字，咁啊，然后佢就已经系去到下一页啦，下一步啦，跟住又话嗱，而家帮你打包紧呢样嘢啦，咁啊，总之就系好游戏化嘅，特别最初嘅时候咧，譬如 T 字头呢个平台咁嚟计先啦，佢就系点样快速大量吸引几千万甚至过亿嘅消费者下载佢呢个平台，佢就系不断。就是 invite your friend 咯，佢就系即系譬如100分满分咁嚟计，最初嘅时候你都会睇到你身边啲朋友啦，不断发俾你啦，几年前就叫你喂你下载呢个 app 啦，你搵晒屋企啲亲戚朋友啊，你爸妈啊仔啊女啊嗰啲 tablet 啊手机啊去下载，当时我相信你可能都会经历过呢一番嘅狂热嘅，咁亦都真系收到过佢送俾你嘅免费礼物嘅，即系呢个系最初嘅时候，咁但系咧，当我而家想讲嘅，我冇反对消费，只不过咧，我再喺呢个平台买嘢嘅时候咧，佢嗰啲游戏咪弹出嚟嘅，啲幸运大转盘啊吓，一打开个 app 我都未反应过嚟，佢已经话我中奖啦，我就会即系佢今日咪出现个画面嘅，跟住就倒数，由另外一个界面话俾你知，你而家喺7分钟之内、20分钟之内，你买呢啲就有啲咩优惠。我而家就唔睇嘅，我个头脑就好清晰地，我会等佢转完啊嘛，你转晒啦，啲画面跳晒先，我就会交叉咗佢，然后我就翻到去我想买嘢嘅嗰个页面，咁去嗱，我可能都会错过咗啲优惠嘅，但我就系唔想俾佢带住我走，我就要翻到我购物车入边睇翻我早几日。摆低即系摆落嚟，我因为我有个方法噶，我唔会即刻去 place order， 我就喺嗰度摆几日喺架购物车度，然后我就睇下你过咗几日咯，我系咪真系需要呢样嘢啊？我又会翻嚟睇下佢嘅价钱有冇调整，咁然后我先至会去落单嘅，所以我系会避开佢个幸运大转盘。咁好啦，唔单止我意识到呢样嘢，我相信好多人都会意识到平台上面嘅呢啲即系网购平台上面嘅游戏化，但系问题就系话游戏化做到边一步开始成为咗误导我哋消费者咧？嗱呢件事咧，欧盟其实系出咗手噶啦。2024年11月嘅时候咧，其实欧盟嘅消费者保护合作网络系正式通知咗 Temu。他们认为这个平台有几类做法可能是违反了欧盟消费者保障法，其中一个呢就叫做强迫性游戏化，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喂我都未知道我参加了游戏，参加紧的啦，还要次次都中奖的那个幸运大转盘呢，当然他这个游戏本身不是犯法的，而是说当平台令到个消费者必须参与这个游戏才可以进入到我想去的购物界面，同时呢又没有交代清楚有什么奖励的条款啊，有什么附加条件啊，咁就令到你系咪都误以为啊，我突然中奖，哇真系几好，呢个限时优惠唔买唔得，你都未谂清楚嗰样嘢系咪你真正需要嘅。咁同埋你会睇过呢啲字噶啦，剩低最后两件，优惠仲有5分钟，而家唔买迟啲冇。咁其实呢一类嘅资料咧，并不完全真实。欧盟有个定义噶，就系话呢啲叫做压力式销售，或者叫做虚假折扣。所以咧，第日你见到倒计时，我唔系话净系局限于呢个平台吓，第二个平台佢都我喺度买嘢，我都会提醒自己嘅倒数啊，倒数紧啊，倒数完先啦，你倒数完，我先慢慢再揿入嚟睇啦咁。其实嗰个倒数咧，可能本身嗰个设计就系嚟改变你嘅决策速度啊，咁咧。其实欧盟最后他们是有提告的，就是对 T 字头这个平台是展开调查，包括就是他的非法产品啊、游戏化奖赏啊、可能令人上瘾的设计啊、和推荐的演算法。而到了今年啊， 5月28号是再进了一步的，欧盟委员会正式向 Temu 罚款2亿欧元，原因就是说欧盟认为这个平台之前提交的风险报告是低估了消费者在平台遇到这些非法或者不合规产品的风险。当中其实他们有 check 过，我举个例子，就是手机插电器那个 adapter， 它充电的时候它是对于欧盟的标准来讲那个温度是过热啦。咁总之所有嘅呢啲，嗱呢个其中一个值得我哋注意嘅。另外一个咧，你哋有冇发现就系本身呢一类无论 T 字头好 S 字头都好，佢哋本身嗰个 business model 最初嘅时候就系话，佢哋悭去咗中间，省咗中间嗰个仓储成本啊嘛。佢唔使喺欧洲某个国家有个货仓，唔使喺加拿大某个地区某个省有个货仓。本来谂住系咁嘅，系佢哋嘅优势嚟嘅。呢个系以前啊跨境电商最大嘅优势。我唔需要在那里开间铺，也不需要有个仓。中国我们有厂，它有很多个合作的供应商，然后有人落单啊，哦，直接就由中国寄过去。那好了，现在的问题就是说，监管有一个问题就是，诶，我譬如在欧洲的国家，你件货有问题，我找哪个啊？有人要告这间公司，你又没有个办公地址，又没有个我们讲的公司的代表。咁平台又话，哦，我自己系中介嚟嘅咋，我都系供应商提货嘅，即系提供啲货物俾消费者嘅咁。咁所以咧，最后消费者我哋咪冇人保护咯。所以欧盟最近咧有一个好好嘅方向，都值得我哋北美参考嘅，就系、是、追责，即系追嗰个责任啊。佢最后系要求点样样咧？嗱，首先就系咁，如果个产品个生产商唔系喺欧盟嘅话咧，产品喺欧盟销售就需要标识一个位于欧盟境内嘅负责人 responsible person， 亦即系话有一个我可以联络到你嘅，喂，我寄律师信你都有个地址啊，我要寄俾你啊，我要追踪有个负责人嘅角色，所以咧唔可以再系我只系网上卖嘢俾你，我连你嘅产品有责任，即系出现问题我通知边个我都唔知咁。其实咧 ，Temu 本身咧喺欧盟呢个监管框架之后，呢个框架之下，佢哋后来咧系喺爱尔兰有一个主要实体嘅一个地方就。即总之就是那个就是个联络点啦。但这个转变其实还带出另外一样有趣的东西，就是仓储一个仓库。以前我们说譬如我们在加拿大用这个平台，有时候会见到一些产品，我发现而家越来越多噶，佢有写到 local warehouse 噶，送货亦都快好多噶。咁亦即系话我头先讲最初嘅呢种跨境电商嘅最强嘅模式咧，佢就系个仓唔喺我哋加拿大，唔喺美国啊嘛。你落咗单，中国跨境寄嚟啊嘛。咁呢度有个好大嘅好处噶，唔使喺呢度租咁大嘅仓咯，亦都唔需要预先估我哋北美人、加拿大人究竟会买几多。但系咧，佢哋而家最初标榜嘅呢个优势啊，跨境电商呢个优势系慢慢改变啦。由上年2月开始咧 ，T 字头呢个平台喺正式即系加拿大推出咗佢哋所谓嘅 local to local model 啦，即系话加拿大本地商户可以直接喺呢个平台上面卖嘢俾加拿大嘅消费者。咁而参加呢个计划嘅商户咧，当然要喺我哋加拿大注册啦。嗱，当然而家你话，诶，我本身做紧个实体销售嘅，你卖紧一啲实体嘅产品嘅，你唔单止喺 Amazon 可以注册。卖你嘅嘢，亦都可以喺 Temu 卖你嘅嘢，就系咁咯。咁当然就系头先讲嘅，你要加拿大注册，而且要有加拿大本地库存同埋嗰个总之有个履约嘅能力啦。咁所以如果你而家喺平台上面睇到系 local warehouse 咧，唔一定系呢个平台自己买咗一个大仓库入满货物，然后本地即刻卖俾你，你第二日就收到，或者两个 business day 咁。其实系加拿大本地嘅卖家、本地嘅库存、本地嘅配送啊。咁呢个模式其实都系一个进步嚟嘅，都系好处嘅。嗱，送货快咗啦，以前你要等可能10日啊、15日啊，咁而家就两日啊，甚至一个 business day 你都可以收到啦。咁大件嘅货咧，唔需要再坐飞机由中国寄嚟啦，退货更加容易啲啦。咁从呢个 business model 嘅角度嚟睇咧，系出现咗个几有趣嘅变化噶。我转头同大家去分享呢样嘢，你听落就好似哇研究得咁深嘅，我净系想买样嘢啫。但系当我去越嚟越思考，我点样买到呢件货物嘅咧？点解我可以咁快买到咧？如果我要退货嘅时候，有啲咩质量问题？我揾边个咧？我有冇保障咧？咁样。即是想啲长远啲嘅嘢囉。你要知道当监管啦、关税啦、产品安全、本地仓库同埋物流成本全部增加。我哋今日呢种 平到不可思议，好平啊！你觉得买咗翻嚟唔用再算啦，买咗先啦嘅呢份嘅，即系呢个嘅思考模式，同埋呢种平到不可思议嘅价钱，我喺度思考究竟呢样嘢仲可以维持几耐咧？
1: 由这一分钟开始记起春风秋雨间。大家好，我是中文电台的朋友，你们好，我是中年好声音四的亚军 Uni 许韵妮。这个比赛对我来说最大的得着，其实其中一样东西就是爸爸对我的这个改观，他觉得怕我找不到食啦，怕我学坏啦，这些这样咯。我从来没拿过奖，即是在唱歌这一样东西，你怎会奢望自己可以拿到三球呢？先我都不是一个很好运气的人的，不嬲都，因为我住香港就住了成个零月没回过去，就因为香港天气又很湿，我就成件爆疮了、我就用了很多的时间去看医生，去做 facial 医我的面，我就一直是处在一个很不开心的状态，所以我都五年哥，我要在23号之前我一定要靓，但是真是来不及。
2: 想听到许韵妮真情的分享，记得留意阳光早晨。

0: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三至五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i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锁楼门，何家燕于二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1: 中秋节送礼，下雨有好介绍。
2: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拣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瞓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1: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3: 位于1037 Mona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4: 万锦市上空将于26号追月夜绽放烟花光芒。
5: 万锦广场一年一度烟花汇演，万锦灯火庆团圆，将于9月26号晚上7:30喺万锦广场内举办中秋限定精彩 show。节目之后喺大门外边停车场安排咗 Fire Guy 表演玩火炸技同压轴嘅烟花汇演，尽演夜空缤纷璀璨火花。
4: 万锦广场集游闲购物美食于一身，9月26日追月夜一定要嚟万锦广场感受下浓厚嘅中秋节气氛，喺璀璨烟火点亮夜空之中，缔造一个难忘嘅中

日星期一我就同大家讲咗好多系咪令到你嘅头脑要转得好快嘅嘢啊？今日节目讲数字啊、利率啊、油价、网购平台啊，跟住欧盟监管啊咁。咁可能你听到呢一度啦，你就会谂：宝宝，我买样嘢啫，使唔使搞到咁复杂啊？咁我呢一部分咧，就想同大家即系去分享，系其实我哋嘅消费环境啊，唔再讲啲咩经济理论啦。你有冇去思考过，今时今日我哋嘅消费环境同十年前真係好唔同啊？以前我哋买嘢可能主要比较嘅就係两样嘢嘅啫，一个价钱，一个係质量。但而家呢，至少要睇多以下几样嘢。第一个習慣就係话你提醒自己囉，即起码我係咁样提醒自己嘅，就係唔好淨係睇佢个标价系几多，要睇最后嗰个埋单价。有一样嘢我自己时刻提醒自己嘅，我鍾意坐 cruise， 我都成日去睇嘅啊，坐 cruise 哇好平啊，599，总之係 under 1000蚊咁样美金。咁然后呢就啦，唔係喎，你坐个 cruise 你就知道㗎啦，你而家俾呢个钱啫，埋单系远远高于呢个钱，甚至更加夸张都系㗎嘛，系咪？唔通你上坐游轮你唔买个 package 去饮下嘢咩？你唔饮酒你都会饮个beverage 嘅 package 啦，系咪？饮下汽水啊，唔饮汽水好啦，饮咖啡咧你都买个咖啡嘅 package 系咪啊？即系仲有好多嘅，譬如呢啲嘅消费啊，上岸嘅消费，所以唔系净系睇嗰个宣传单张、那个广告上面写住个游轮价钱几多钱咁。咁好啦，最后真系要睇下由你嘅银行户口扣咗几多钱。呢个第一个習慣要培养啦。第二个習慣我而家培养緊自己嘅呢，就係平同埋抵要分开。首先呢两个字完全唔同嘅。一件399.99嘅嘢，如果买咗返嚟完全冇用，其实唔抵。但係一样50蚊嘅嘢，150蚊嘅嘢，如果你可以用5年10年，你真係成日用嘅，佢真係质量好好嘅，反而係好抵。咁所以呢，我头先讲而家网购嘅平台呢，佢最厉害嘅地方係将我哋买嘅时候嗰个心理门槛降到好低呀，令到我哋係冇独立思考嘅能力，少咗好多呢啲思考嘅能力，然后淨係睇到399599同埋999囉。咁你就会觉得唉唔紧要啦。但你諗下喎，你五样嘢唔紧要，加埋几十蚊，一年你买几十次，其实就係一笔钱。我喺呢度呢题外话举一个例子呀，我上个礼拜讲我买书，我会买二手书，而且二手书俾到个惊喜我是好 surprise 噶。即系我之前我系嗰种好抗拒接受唔到用二手嘢嘅人嚟嘅，都即系当然到而家衫咧我都未必接受到二手，即系如果你叫我买嘅话咧，我接受唔到嘅仲。咁但系咧，我由书本开始系点解咧？我嘅经历吓，譬如我上个礼拜提过喺我书架上边有一本书就系、是、叫做 The 5 A.M. Club。喺当时睇。而家上网睇啊，佢原价新书唔系 hardcover 嘅，软即嗰、那个嗰、那个封面唔系硬嗰种封面嚟嘅。啊，硬封面同埋软封面咧，我又想同大家分享。对于我嚟讲，其实佢入边嘅内容页数都系一样嘅，所以我又无情意结一定要买硬封面，因为 hardcover 又系贵啲嘅。咁好啦，又翻嚟讲下 paper， 即系软呢个封面咯。咁点咧？新书21.99元，咁然后我当时买呢本 The 5 A.M. Club 嘅时候咧，系二手书，佢嗰个商户写明系 very good， 佢可以咁写嘅 ，like new， 即系好似新嘅一样啦。咁我开头谂哦 very good， 我都好好啦，即系都会接受噶啦咁。咁然后当我当时买咗呢本书翻嚟嘅时候，几钱咧？系啊13元，你睇下原价系21.99元，即系22元啦。我买本二手书翻嚟13元，你知唔知我个惊喜系乜嘢嘢？我捧住嗰本二手书咪就係同新嘅一样囉，真係完全同我平时买新书係一模一样嘅质量，冇任何嘅折痕划痕。当然你可以话宝宝可能係好彩囉，咁係虽然未必係咁好，每一次都咁好彩，但我买二手书嘅经历就係大部分都係所谓嘅你讲嘅咁好彩囉。咁所以我就諗，譬如呢一本书我悭咗8元，我返去头先个 concept， 我每次我悭8元，其实而家啲书10-20元啦，有阵时30-零元啦咁样。咁普遍嚟讲20-零元啦，而家买新书的话。咁如果我每次买呢啲二手书之后每次悭8元，每次悭10元，哇咁我两次咪又买咗本下一本书囉，咁甚至可以买新书添咁。咁所以呢啲呢就即係我觉得係少数怕长计呀。好啦，返到嚟头先讲啦，第三样嘢啦，就係、是、有啲产品我会愿意俾多少少钱
钱去买安心的，尤其我刚才提到的充电器啦、插电的产品啦、会发热的产品啦，哦，还有一样 BB 用品、小朋友用的东西直接接触皮肤的产品，这些真的不可以只看便宜的。我不是说便宜一定有问题，贵也不代表一定安全，但是这些产品我自己会更加留意它，譬如有没有出产地啊、品牌清不清楚啊、有没有加拿大适用的安全认证标准啊、卖家资料我会不会真的查阅到啊、即如果 touch 出了问题之后我有没有退啊、找边个啊，这样。所以呢，这件事第三样都值得我们思考的。第四样东西就是我自己越来越重视的，而且我是实践的，就是我不会给个平台替我决定几时买，什么最后三件啊，你的大转盘又中了奖啦，五分钟之后结束啦，咁嗰啲咧，咁样你转个大转盘咧，我又送你一张券啊，咁样，即系我呢啲我唔会嘅，即系佢急唔代表我急，而且佢越急我就越唔急，所以我会我嘅做法，头先所讲，我会摆喺嗰个购物车嗰度摆几日咯，我再翻嚟睇，诶过咗几日咯，我系咪仲系谂住呢样嘢咧？我系咪真系需要咧？咁好啦，最后一样嘢咧，我就系觉得今日成个节目当中，我自己认为最重要嘅一样嘢就系、是、世界经济会变，你睇到美国、欧盟、日本加息，加拿大我哋嚟紧可能加息，可能会维持不变，可能减息唔知，咁但系油价会升会跌，加币会强会弱，今日有免税政策，听日可以取消。一个平台今日补贴你，但系听日嘅商业模式又可以改变，呢度全部都唔系我哋控制得到噶。咁你话哇，好 out of control 啊！人一有呢种控制唔到嘅情绪，佢就会内耗。所以点样可以攞翻呢种嘅控制权呢？就系话我点样用我自己手上嘅钱，我唔需要话我油价一升啦就恐慌。咁譬如我身边都有啲朋友呢排油价升。佢哋會點咧？譬如我即係有，譬如揸電單車嘅朋友啊，咁佢哋就唔揸，即你知揸電單車每次入油即係有限嘅啫，即係幾蚊嘅，起碼我嗰架電單車係幾蚊嘅啫，入滿。咁啊跟住有啲朋友會選擇可能踩單車翻工啊，跟住就譬如我真係有啲 friend 係坐巴士啊，甚至有人時要計一條數，唔係喎，嗰架車都 OK 喎、啊，咁即係呢一啲啊。就根據翻你嘅實際情況，即係唔好俾佢牽住個鼻子走啦。咁啊，跟住譬如價錢，你睇到399啊、599、999啊，就以為自己執到寶啊。但係每一次消費之前咧，我哋諗清楚先。咁當你即係去諗清楚呢？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三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静怡报道新闻。多伦多东区中午的枪击案，警方确认造成两个人死亡。事发在12点半左右，警方接报去到 Warden 及圣克莱尔以东地区，发现两个人受枪伤，当场证实不治。当局相信事发现场在 Providence 护理设施的出面。本地传媒报道，警方封锁设施后方停车场附近的范围处理事件。当局调查之后确认事件中没有在逃疑犯。警方预期会在下午5点钟公布更多资讯。联邦自由党政府预期今日会在国会下议院引入建设强大加拿大法案，以加快大型基建项目的审批进度。法案预计将会撤销加拿大环境评估署审查输油管及输电线路等大型工程的权责。渥太华亦都打算设立经济特区，赋予内阁部长预先批准特定项目的权力。该法案原定在今年春季提出，但因为遭到环保及原住民团体反对而暂缓。自由党政府在下季咨询期间收到超过21000封电邮，并在今个月较早时宣布放弃豁免部分项目受濒危物种保护法约束的计划。在另一方面，总理卡尼今日前往纽约

0: 出席联合国大会。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试图拆解国际机构的阴霾之下，卡尼预期会在会上推广多边主义。卡尼预计今日会与欧洲理事会主席柯斯塔以及肯尼亚总统鲁托举行圆桌会议，讨论加强多边合作。三名领袖日前在《金融时报》撰文，指出全球社会虽然日益碎片化，但彼此依存度就比以往更高。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推行难以预测的关税，并要求联合国作出重大改变兼扣留资金，令到国际机构陷入混乱。卡尼今个星期稍后亦都会出席关于中东两国方案的讨论，并会见多国和商界领袖。俄罗斯国会下议院杜马选举已经点算九成半的选票，其中亲总统普京的执政统一俄罗斯党赢得破纪录的议席。中央选举委员会说，在杜马全部450席当中，统一俄罗斯党夺得355席，相当于80%的议席，比上届选举多了12席，意味着今后4年无需要其他政党支持，亦都能够通过法律并发起宪法修正案。另外有4个政党亦都取得议席，包括共产党、极右的自由民主党、新人民党以及公正俄罗斯党。日本关东多县星期一受到台风杜鹃影响，录得破纪录的降雨，其中伊豆群岛大岛町雨量超过830毫米。茨城、琦玉、千叶、东京、神奈川和静冈等一都五县有900,000户，超过190,000人接获避难指示。神奈川县有2个人失踪，千叶县就有1名女子开车撞入塌方现场，受了轻伤。当地陆空交通亦都受影响 ，JR 东日本部分路线停驶，日航和全日空取消270多个航班。日本气象厅话，杜鹃晚上沿房总半岛南方海域向东北方向移动，关东地区已经脱离暴风圈，不过提醒民众仍然要高度警觉山泥倾泻、低洼地区水浸和河水泛滥。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陪伴你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取广播温度。
1: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2: 时间是下午3:05，由周善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先看下交通，401西行在 Port Union 附近快线的右线有坏车，而在400附近快线的左线就有意外。西行的多车路段有 Port Union 附近的快线、404到 Bayfield 的快线、Bayfield 到 Avenue 的 Collector， 然后是400到 Dixon。 401东行由的士到400多车， Westy 到西林以东亦都是多车。Gardiner 西行在 Spadina 以西右线有坏车，由 Jarvis 到 Spadina 以西慢驶。 QW 西行由 Fort Drive 至到 Trafalgar、 Appleby 到 Guelph Line 繁忙。410北行近407的右线有坏车，意图逼谷 Burnhamford 西行转上427南行的 Ram 因为有修路而封闭。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天朗气清，室外气温摄氏14度，相对湿度69%，吹紧时速21公里的东风。预测今晚天清，气温下降到8度，展望听日星期二大致天晴，温度最高18度，最低9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5-1430。

0: The Big 嘅年终大天销火热进行中，依、这个星期四至星期一购买双人 sofa 或者单人椅，买指定加拿大制造 sofa 即享高达35折，精选床褥限超过1300蚊，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折，上升级你嘅厨房或洗衣房，指定大型家电低至85折。星期四至一 The Big 嘅年终大天销约定你，欢迎亲临 The Big 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士、列治文山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款限制 ，The Big 为你悭更多。
1: 十二月以超优惠价钱同屋企人畅游巴哈马，跟天宝旅游乘坐皇家加勒比 Odyssey of the Seas 9日行程，玩尽巴哈马，享受豪华游轮团费包巴士直送码头，14000纽约酒店连早餐，华语领队服务，全程震撼价，每人只需1249蚊起。Family Trip 性价比之选，十二月逢星期六出发，立即致电90569577772揾天宝旅游报名啦！
2: 中秋节快乐！流花专家 Chris Wu 祝各准买家事事圆满，食咗团圆饭就一家嚟睇楼啦。节日献礼 ，Chris Wu 推介 Kymo 最后现货制屋，真正 Angus Glen 社区。想睇 Model Home 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把握几十万折扣，一于中秋节做业主啦。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AM 1430周六直播。
3: 我个女嗰班有33个学生，佢同我讲班里面样样都唔够，个课室又逼又嘈，令佢觉得好大压力。而需要人帮佢嘅时候，老师永远都唔够，因为2018年至今，福特政府已经削减咗公校65亿加元嘅教育经费。我哋嘅仔女值得有更好嘅教育，我哋一齐要求政府投资喺我哋嘅仔女，缩减班级人数。此信息由安省小学教师联会提供。
4: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5: 要你听，唔要你惊。
6: 做到好，坐到正。头盔 headline，
7: 9月21号星期一嘅晏昼，噔噔噔噔。你以为佢系分左右咁睇啊？其实佢系前后咁睇啊！到底系点样睇咧？睇下你个脑袋清唔清醒啦、
8: 啊！哇、啊，派咗成绩表啦，派咗成绩表啦，我哋系排第11啊！睇落呢块 pizza 都唔错嗬，睇真啲，系咪真系唔错咧？

0: 3:12，可伯何志宏喺度。
1: 我系傻英，各位好。点啊？派咗成绩表、啊，你哋有冇睇成绩表啊？同你啲细路都好有关系嘅，但系嗰个系十五岁嘅成绩表 ，pizza 嘅成绩表，大家有冇睇上个报纸啊？呢、這个诶系讲咧系一个世界性嘅国际组织，就系、是、OECD。咁佢哋每一年咧都会做一个系三样嘢嘅，系数学啦、阅读啦。同埋科學三個大題目，咁就全世界咁多個國家咧，就會評估佢哋啲十五歲嘅年輕人，究竟呢間學生佢哋嗰個數學，今次講嗰個數學能力啦，暫時嚟講啱啱出嗰個成績表啦，就係講數學嘅。咁其實就即係話俾各位聽，喺世界性嚟講，邊啲國家嘅小朋友計數最叻嗱？嗰個成績表。我摆咗上去我哋个面书专业上面嘅，你又数唔数到啊？我哋加拿大排第几啊？
0: 嗯哼，你头先讲11啦嘛，唔使数啦，你讲咗啦，我有听书。
1: 多谢你，多谢你有听我讲嘢。
0: 我虽然系继续挂住琴日喺度玩得好开心嘅状态，但我有听书啊，英姐。
1: 我有睇到你哋琴日，好似我出话斋，我有两个拍档，一个咧就高大，一个。靓仔咁咧就真系哇！呢、這个上帝真系对我好。
0: 其实下次你形容我靓仔嘅时候，你唔好起谈啦。如果唔系，各位朋友咧就会有啲误会，仲要 cut 添。呢系比较严重少少嘅，系咪？你唔好太过，系唔好太过着迷我啦。我
1: 会
0: 怕丑嘅，系嘅，明白。有少少，好多人都有你咁样同样嘅感觉。咁啊，咁啊，英姐讲书之前咧，咁我都讲一声多谢大家啦吓。琴日同我哋一齐咧就系、是、迎接中秋节啦，喺 Denison Centre 嗰度啦。啊，同阿所罗门王就玩得好开心啦！咁阿所罗门王佢嗰个系实至名归嘅巨肺嚟嘅，佢又唱歌，又要追住我周围走，反而系我喘气佢都未喘气，即系你谂下佢个肺容量系几咁澎湃咧咁样。不过另外一个最震撼嘅地方咧就梗系有我哋小 DJ 演出啦，有阿严志刚师傅同我哋做呢一个嘅太极嘅示范啦。咁啊，仲有最紧要压轴梗系有金曲教主啦。哇，你见到啲片段吓、啊，你想睇翻嘅就系去翻我哋面书专业啦，1430粉丝天地上面见到阿金曲教主，佢落。长去同呢个嘅朋友去互动嘅时间系几咁震撼咧？系咪？
1: 嗯，你头先讲开巨肺啊，
0: 呢、yeah,
1: 个系真系真实嘅理论嚟嘅，真嘅。我哋以前细个咧，呢、這个系叶伟康老师讲嘅，佢话你欣赏下，留意下，佢教我哋点样睇歌剧 opera。佢话咧一向以嚟咧喺 opera 嚟讲，你会发现啲女高音。啲 soprano 同埋 mezzo soprano 或者未必一定啦，啲 soprano 咧个个都系比较身形大啲嘅女性嚟嘅，特别个肺容量系大啲嘅，因为佢话个肺容量同你唱歌时候其中一样就系嗰个谷到上去嗰个共鸣感咧系有好大嘅关系，所以佢话通常唱女高音嘅咧都系身材比较健硕。大隻啲嘅，所以你話佢哋係巨肺，係會唱係唱歌係著數啲嘅，的確係喎。
0: 係係
1: 喺理論上嚟講，所以咧你見到有啲咧係比較嗱，亦都有一啲好似 Maria Callas 呢啲好出名嘅歌劇演員，佢哋係屬於哇好 fit 好個唔係叫身形咁巨大嘅女性，但係佢唱歌嘅時候個音量個共鳴，佢哋呢啲咧係一級。嘅唱高音女高音嘅 opera singer 系唔需要咪嘅，系、就咁用自己把声，已经可以用佢个共鸣温到个歌剧院。佢话呢啲就系更加值得你哋要去留意嘅，因为佢哋个肺容量已经冇人哋咁大，但系佢可以唱到同样嘅效果，更加犀利，值得各位注意咯。好似头先啱啱讲开，你话巨肺啊嘛！呢场真系一个逻辑嚟嘅，呢个系
0: 好澎湃，好澎湃，好澎湃，
1: 好澎湃。不过琴日我见到在场都玩得好开心啊！大家都嚟送咗唔少礼物啦，仲有好多小朋友，啲小朋友啊最开心噶啦，过节哦。
0: 啲小 DJ 嚟嘅，有现场有我哋今年咧小 DJ 夏令营嘅一班嘅学员啦，咁佢哋好叻咁样，好靓地啊整咗佢哋自己嗰个制服啦，咁样咁全部都好有创意嘅。咁啊刘志涛啦，仲有 Victoria， 我哋即系两位同事一齐咧，就同佢哋一齐去演出啊，咁样吓咁啊，总之成个晏昼好玩嘅。咁啊，如果你错过咗嘅话 ，sorry 啊，你错过咗，你真系错过咗，下年早啲啦，咁样。
2: Greenland，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三至五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于二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3: Downtown 充满生气生机 ，Downtown 充满活力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哋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啲嚟体验下北美洲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啦！
4: 我是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Jane Kersher。欢迎来临我们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5: 万锦市上空终于26号追月夜绽放烟花光芒。
6: 万锦广场一年一度烟花汇演，万锦灯火庆团圆，将于9月26号晚上7:30在万锦广场内举办中秋限定精彩 show。节目之后在大门外边停车场安排了 Fire Guy 表演玩火杂技和压轴的烟花汇演，尽演夜空缤纷璀璨火花。
5: 万锦广场集游行购物美食于一身，9月26日追月夜一定要来万锦广场感受下浓厚的中秋节气氛，在璀璨烟火点亮夜空之中，替做一个难忘的中秋夜。
7: 仔啊女啊，我同爹哋会同埋班 Auntie Uncle 上船玩，网络好紧要噶，咁先可以同你哋保持联系啊嘛。
8: 妈咪同你转去 Bell 纯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s， 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你 send 几多相俾我哋睇都冇问题。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7: 咁仲唔嗱嗱声同我去？
8: 今个星期六同你去 Highway 7嘅 McCowan Markfieldmore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9: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T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T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5: 火星同乡会是由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赞助。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10: 清不离陀，有你又有我，打死不离亲兄弟。
7: Troy， 人家女仔嚟噶，点都系兄妹啦。好啦，我蚀底啲啦，认做你家姐啦。
10: 火星人行孖必。
0: 好啦，讲返嗰个数学嘅问题啦。咁嗱，我哋加拿大呢就排喺第11位啦，喺数学嗰个能力上面。咁而至于大家关心嘅香港呢，就排喺第7位呢，都係属于前列嘅位置嚟嘅。咁排喺第1位嘅喺边度呢？咁係中国喎。中国第一，新加坡第二，第3系澳门嘅朋友喎，第4系呢个台湾喎。哇，即系全部亚洲朋友，系嘛？咁啊，因为全部第头七位都系亚洲嘅，嗱排喺第6嘅咧就系日本啦，1、2、3、4、5排喺第5嘅日本，第6嘅咧就系南韩，第7咧就系香港咁样。
1: 系啦，跟住就到欧洲啦 ，Estonia、Switzerland、UK， 咁我哋就排喺呢个英国之后嘅，平均数系463分。咁如果你睇返嗰个分数嚟讲呢，我哋同英国都係差少少㗎咋。同下一个波兰啊荷兰呢都係嗰啲差少少，大家都係480几啦。如果你睇返第一位中国，点解要打个星星呢？一阵间先同大家讲点解打个星星下。同埋新加坡其实中间都已经係有一个差别喺度，一个612分同563分已经係第一个叫做有啲差别。咁但系咧，嗱，呢个首先第一句要讲，呢个系一个国际性嘅，每一年都有嘅一个，唔系一个比赛，系大家总之就系抽啲学生出嚟嘅。点解佢要喺中国嗰度打一个星星呢？因为中国实在太大啦。
0: 嗯，
1: 新加坡就好细啦，系咪先？我攞晒成个新加坡所有15岁嘅学生嘅数学分去比，同我要攞晒成个中国嘅15岁嘅数学生嘅分去比咧。可能需要嘅时间同埋或者嗰个参加或者嗰个差额咧计分方会比较复杂，因为澳门啊、台湾啊、日本啊、香港啊呢啲都比较细，我谂可能攞晒佢哋所有嘅分数比较容易。咁喺中国咧，其实佢打个星星系代表唔系全中国。 代表中国的四个城市就是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其实 我对于 Me and My People 中国我不是太过熟悉，这四个地方是不是其实一向学术性是最好的呢？
0: 嗯，
1: 即是他派出这四个地方，是不是这四个地方？
0: 那你北京就首先就是北京首先是这个首都位置啦，上海就是商业重镇啦，是吧？你说江苏和浙江的话呢，那可能方便咯，近啲咯。因为今次这个的调查呢都是横跨了91个国家或者是经济体啦，前后3300万人口覆盖率的，有76万的学生呢同时间参加这个叫 PISA 的考试咁样，或者这个测验咁样，咁先得出头先我哋同大家系咁样数过几个唔同嘅位置嘅结果出嚟。
1: 你大家睇到加拿大系咪觉得加拿大其实咦 OK 喎、哦？加拿大唔差嘅、哦，系排第十一，仲有400几、哦。如果你咁样睇咧，你觉唔觉得系好嘅先？你觉得呢一方面大家 O 唔 OK 先？觉得
0: 斋睇一眼望埋去嘅话咧，喺我哋上边嗰啲咧，咁 OK 啦，正常啦，咁起码冇英，冇起码冇美国先啊嘛，系嘛？但是美国去咗边咧？成个调查好似冇
1: 美
0: 国份。
1: 有美国喺我哋后边啫嘛，美国应该喺我哋后边嘅。美国，等我睇下先吓。
0: 哦，美国去到第三梯队咯。
1: 系啦，啱啱系喺嗰个闸界线。
0: 咁即系话我哋系我哋加拿大就系北美洲嘅第一咯，劲啊，系咪？我哋第一，冇睇十一，系北美洲第一，我哋吓争好远啦，精神啦、啊，精神。
1: 呢样嘢咧，过去480几同463，好啦，咁我哋而家睇下，但系喺我哋自己围内，自己加拿大人啦，我哋自己有自己讲嘢啦，而家喺国际，我哋叫做喺大舞台，喺咁多个国家前面，我哋讲嘅系一个方法去睇，我哋排第十一，但系喺我哋自家入边咧，大家就要注意啦。如果你话要喺自家嚟讲咧，呢个只不过系 National Post 嘅其中一个新闻，但其实有好多自己加拿大嘅传媒咧 ，CTC 啊，佢哋嗰啲咧都有报道呢一单新闻。其中有一个咧，写呢啲特别社论嘅一个专业嘅记者咧，佢就咁样睇，佢话加拿大人，我哋应该睇翻自己。如果系自己睇翻自己加拿大呢几年咧，我哋就可能有啲愁啦。佢話根據嗰個人咁樣講嚇，那個記者我記得佢話我哋係由1990几年2000年頭已經開始參加呢個 PISA 比賽，呢、這個唔好講比賽 ，sorry， 我唔應該叫比賽，係叫國際評分級數。佢話我哋喺2000年初，例如2003啦，2018啦，2022啦，甚至係舊年2025，我哋年年都有分，而我哋係年年都跌。那個記者咧，佢話喺2000年頭，我哋參加嘅時候，我哋有500几分嘅。如果我哋 keep 到呢個水準，即係話今次我哋唔係排第十一嘅，我哋可能係排到頭五位，或者甚至頭三甲。但係我哋每一年都跌到舊年咧，其實2022年開始已經係唔夠500分嘅水平，已經係跌到得翻400几，而家都係跌到400几。所以佢话，如果我哋自己围内加拿大人嚟睇咧，你就要睇啦，因为佢哋睇有几多嗰个叫做我哋啲学生哥啊。我唔系太记得佢写嗰个 number 系几多吓。佢就系话我哋自己加拿大嚟讲，以现今今次呢个 level 入边，数学嚟你清楚过我啊。佢哋话数学咧有分 level 1, 2, 3, 4, 5 啊。佢话去到第 level 5嘅加拿大嘅。学生15岁其实得好少嘅啫，10% 或者11%，而有好多即系佢咁样讲，每4个加拿大嘅学生入边系有1个系唔合水准噶，系唔合格嘅。所以佢话要我哋要谂个方法，即系头先你听嗰啲新闻报道，嗰啲广告都有讲嘅，点样向教育改善嘅教育。佢话其实我哋加拿大学生咧系计数系越嚟越差，佢就系咁样睇法。 但是大部分包括 National Post 以这个国际性来看呢，我们加拿大呢咁摆上台呢就是挺好看的。但我们自己知自己事啊，我们的学生呢其实的分数是没有以前那么好咯。
0: 嗯，
1: 知你点睇？
0: 如果你讲起呢一番嘢嘅话咧，其实引起我嘅担心嘅系真嘅呢、這个。你谂下，我哋而家我哋生活上边咧有好多嗰啲辅助嘅工具吓，唔系讲计数机，计数机已经系唔入流啦，已经好多嘢你弹咗去俾 AI 去做，系嘛？咁啊，你交咗俾 AI 去做嘅时候，嗱，系可以好方便嘅，但系佢砰一声就俾咗个答案你嘅时候，或者俾咗个解释你嘅时候，你能唔能够理解咧？你知唔知道过中嗰个嘅叫做原理喺边一度咧？咁样系嘛？因为譬如我睇到好多其他学校咁样都开始好着重啊，咁我哋点样可以同 AI 去沟通？点样去同电脑网络世界咧就去接轨咁样吓，令到我哋啲资讯可以更加爆棚啊，运算可以更加快啊，俾到个答案系更加精准啊咁，但系如果我哋冇咗个基本嘅原理嘅认知嘅话，其实系唔系都系一个问题咧？你砰一声，系啊，我可以起到一层咧，即系啲石屎啊、水泥加埋一齐，可以起到就百几层高嘅楼。咁但系个根基系掂唔掂咧？根基可唔可以做得到咧？即系其实呢个系我担心嘅地方嚟，系唔系都真系喺嗰个嘅基本教育嗰度咧？或者我哋嗰个逻辑啊，或者系其实总之基本嘅教育啦，系而家好似好似好弱咁啊？系咪啊？
1: 系噶，都话俾你听，我有一次食饭同啲朋友，咁咧我哋有计数机，因为分单啊嘛。咁通常咧，譬如张单268蚊先算啦，除七个人，咁请问你哋点分啊？咁我冇人攞到计数机出嚟，个个都喂快啲着，快啲着。咁咧当其时有一个同有一个朋友咧，佢就即刻攞纸同笔啊，攞咗支笔出嚟。佢最快攞嘅唔系计数机，佢攞支笔喺个餐巾上面咧，真系除出嚟287。然后除七喺度计，跟住我哋其余啲朋友就话：，哇 ，Oh my God！ 你仲记得手写点样计除数啊？哇，你好劲啊！即大家已经知道我哋呢啲成年人咧，嗰、那个计数同依赖个电话同计数机系去到一个几 pathetic 嘅地步咧，我都觉得自己好臭，我都未必写得点计啊，大佬。
0: 嗯，咁啊，呢个响起一个好重要嘅信息俾我哋要留意一下，到底我哋个根基系咪稳健啦？
11: 火星同乡会系由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赞助，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12: 中秋节送礼，夏雨有好介绍。
13: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补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瞓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12: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蚊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1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4: 杜林区警方起诉一名19岁男子，涉嫌威胁枪击区内一间犹太教堂。联邦国际贸易部长今个星期去到印度，与当地商务部长会面，进一步推动 CPA 嘅谈判进程。美东地区多个主要机场发生严重通讯故障，纽约、费城同波士顿等嘅航班暂停起降。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4点新闻报道。
1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0: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15: 下午3点31分，由周善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交通方面，401西行喺400附近快线两条左线因为意外而封闭，西行由404塞到去400，然后410 collector 附近一路断断续续多车，至到 Highway 25。Gardiner 西行在 Spadina 以西的右线有坏车，由 Jarvis 慢驶到 Spadina 以西。Lakeshore 西行由 Parliament 塞到去 York。DVP 北行由 Gardiner 塞到 York Mills。404北行在 Bloomington 附近慢驶，因为有长期的修路工程。401东行由 Dixie 到 Leslie， Wesley 到 Salem 以东多车。 400南行 Finch 到401挤塞，404DP 南行由 Finch 塞到去 Lawrence 市南。市区道路方面， Western Road 介乎 Shepherd 同 Albion 一段路，因为警方正进行紧调查，两边方向都要封路。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14度，相对湿度 69%， 吹紧时速21公里的东风。预测今晚天晴，气温下降到8度。展望明日星期二大致天晴，温度最高18度，最低9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6: 儿童约占全球人口的 25%， 但就承担着 100% 的未来。多年来，儿童医疗已经有不少重大突破，当中部分成果更源自 SickKids 病童医院。但是有很多难以治疗的疾病，例如癌症、复杂心脏病、脑部疾病、罕见疾病，以及日益增加的过敏、炎症疾病和精神健康问题有待对应。现时很多治疗仍然着眼于处理症状，未能针对根本病因，医疗护理亦大多数沿用一刀切模式，往往要等到疾病出现之后先作出应对，即是未能可靠地预测和预防疾病。正正因为是这样， SickKids 需要你的支持，助力儿童医疗迈向下一个篇章。 Precision Child Health PCH 儿童精准医疗，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同埋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Kids 最急切嘅项目。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17: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三至五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th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于二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18: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17: 同 May，
19: 我系时候拥有部 Audi 啦。
17: 我哋嘅销售盛会系你嘅最佳时机，
18: 利率由 0% 至高达8500蚊回购 ，Q Free 利率减低至 1.5%。
17: 我哋首次推出巨额现金奖励，你系时候出价新 Audi 啦。
18: 独家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自畅销豪华名车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啲嚟4080 Highway 7及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出车啦。
20: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21: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万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几十万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22: 三更半夜肚仔饿，想同班老友记搵地方开餐继续玩，食饱饱仲要唱 K 打麻雀，嚟雅琼海鲜酒家一站式搞掂。雅琼经典老字号源于1984年，我哋全年24小时营业，有超大豪华 KTV 包厢、自动麻雀机等你无限欢唱尽情玩乐，仲有生猛游水海鲜、热辣辣宵夜同精致点心随时起快。雅琼海鲜酒家24小时随时等你嚟，订餐416-297-6100。
23: 记得9月26号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与 Mark Fillm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9月26号嚟 Mark Fillm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及麦卡文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24: 埋嚟听，埋嚟睇，火星同乡会开会啦！恭喜发财啊！我系中年好声音嘅李佳，
0: 3:36，咁啊，你想计数叻啲嘅话，补下个脑咯，有冇用咧？系咪？系咪食翻啲嘢以形补形，补下个脑咁得唔得咧？唔系，我琴晚睇电视睇咗TVB 嘅节目，佢去到台湾台南嗰边咧，整个羊肉食羊肉嘅地方咁样，咁啊基本嘅羊肉有啦，咁啊霎下又有啦，咁样跟住话有啲系特制要预订嘅，可以食羊眼啦。 眼羊眼啦，跟住羊脑啦，咁样即系你谂下，猪脑平日你都好容易可以见到。佢话羊脑咧就特别掟嘅，咁啊每一只羊咧嗰啲羊脑咧就新鲜啊，宰割之后咧就可以拎出嚟供应市场噶啦。咁嗰啲哇，不如我见到。本身我已经唔食羊㗎啦，听到个羊字其实我已经开始个阵味已经喺我口喺我个鼻嗰度呢就已经出现咗㗎啦，咁我已经驚驚地啦。跟住呢嗰几个朋友佢哋阿坤哥啊，跟住仲有阿张振朗啊，仲有阿美儿姐啊，咁样食完之后佢话哇嗰阵味呢系佢哋食开羊佢都顶唔住。都话好坑噶嘛，即系好浓烈嘅嗰个嘅羊嘅味道咁样，咁我听完之后，我个人其实全身毛管冻咗一冻咁样。
1: 咁猪脑你得唔得咧？
0: 猪脑川宫白子炖猪脑系 OK 嘅，呢个汤我系饮嘅，我系饮嘅。
1: 食唔食到个脑先？
0: 冇食好耐，但系我相信如果系啲药材味系够嘅话咧，相信我可以顶得住嘅。但系如果话普普通通，做啲咩方法食啊？打边炉食猪脑呢个我真系顶唔住。
1: 然后嗱，我妈咪咧就有一个好好食嘅食法。
0: 点食？
1: 就系猪脑蒸蛋。
0: 哇！
1: 系嗱，系味重嘅。我讲俾大家听，我系足个中意食猪脑嘅人嚟嘅。
0: 系，
1: 所以咧个味系味重。猪脑咧，即系同佢脑咧，都系一种好特别嘅嘢嚟，因为佢嗰个味道系浓得嚟，又带啲酥。咁点解我哋成日都话你其实猪咧就唔系一种，其实猪嗱应该嚟讲就好聪明，但系由头到尾咧，由细到大啲人都系话人头猪人头猪，即系话成日讲到啲猪咧好似好蠢咁样噶嘛。其实猪系一种好聪明嘅动物，而猪咧成日解剖咧，我听阿细佬讲咧，佢哋所有嘢都系由猪开始先嘅。喺解剖学嚟讲咧，因为猪所有嘅嘢，佢身体嘅结构啦，佢嘅皮肤组织啦、皮啦，同人系好接近，所以咧成日都咩都系攞猪嚟搞嘅。咁嗰啲豬腦咧就會比較係多啲人會食嘅一樣嘢咯，豬腦煎蛋啦，豬腦如果你 OK 重口味少少嘅咧，豬腦煎蛋仲好食過蒸蛋。
0: 誒、欸，
1: 即係豬腦同蛋咧係好夾噶。
0: 呢一個有啲感覺啦，因為我喺呢一度咧，唔知幾時去啲朋友啊，又益下我嘅時候咧，佢試過咧嗰、那個豬腦首先係蒸熟咗處理咗先嘅，咁已經有一個底味喺度啦。去除咗啲腥味啦，咁跟住咧，我唔记得咗加啲乜嘢，跟住佢可以咧就将佢切粒，再有啲粉咧咁包咗之后咧再炸，系咁样嚟食噶，几过瘾噶，
1: 好食噶。
0: 上台嘅时候咧就好似变咗星洲臭萝卜糕咁样噶，
1: 好多工噶，好多工。你知唔知人哋处理一副，我妈咪佢哋叫一副副嘅脑啦，要搵一条咧嗰啲系咪叫拜神嗰啲？插香炉嗰啲香鸡啊，定系好长嗰啲牙签啊，
0: 要挑走嗰啲脂肪系咪？
1: 唔系挑，系要慢慢好轻手，然后由个底你揾到第一个开口先，嗰条血管，
0: 系
1: 条红色嘅微丝血管插支竹签入去，然之后慢慢挑起个底，然后慢慢就好似卷啊，好似你卷呢一个蛋卷咁样咧，然慢慢好轻力，你就可以将成个抽血管、微丝血管系沿住嗰个猪脑。成副咁样挑咗出嚟，你重手得滞咧，佢会断咗，你又要重新再揾个嗰个开口，所以整猪脑好似我妈咪话斋咧，系一个系好锡你啊，我先会嘥咁多时间去整呢副嘢俾你食噶，你估净系食两啖咁简单？系呢副嘢，我妈咪系咁叫嘅，一副到啊嘛，佢哋咁一副呢副嘢，系咁。但系逢系喺历史上面咧，唔系喺医学界咧，逢系搞亲个脑咧，我都好惊嘅。
0: 系
1: 即系譬如嗱，你讲啊，你今次呢个新闻先，我哋嗱呢个真系故事，我见《星空奇谈》已经讲咗咧，我先同你哋讲啊，因为唔怕呢样嘢咧，我哋自己。加拿大都有份做，但每一次搞清个脑咧，我都觉得有啲嘢嘅，好鬼死惊嘅。但系今次呢个需唔需要惊咧？
0: 唔惊唔惊，呢个系纯粹医学嘅角度去理解一下我哋嗰个脑。系嘛？咁兼且就發表咗呢個報道，就發表咗喺呢嗰啲科學雜誌啊，或醫學雜誌嘅期刊上面嘅。咁屬於一個博士新嘅論文嚟嘅咁樣，美國史丹福大學嘅研究人員咧就咁樣講。平日我哋認知我哋嗰個腦咧，你見到無論你喺唔同嘅渠道見到，都係見到 两楷嘢咯，左一楷右一楷咁样咯，我哋左右咁样睇噶嘛，系咪？有时会睇左脑咧就控制你边样嘢，右脑咧就代表住你乜嘢。跟住咧，你想右手灵活啲嘅就训练个左脑，你想咧左手搞掂到搞掂到多啲嘢嘅话咧，你个右脑又要发展发达多啲噶咯噃，咁样系嘛？咁啊，仲有其他脑袋嘅研究咧，就讲紧我哋唔同嘅部分咧，可以叫做咩控制到我哋嘅情感啊，控制到我哋嘅手脚嘅协调啊，控制到个器官嗰、那个。个嘅调和啊，咁样嗰啲系嘛？咁但系咧，嗱，美国史丹福大学嘅研究人员就咁样讲嘅。其实我哋见到个脑，佢哋而家最新确认咗嘅研究就系，你以为佢系一个器官，分开左右两边俾你睇，好似我个肺咁左右两边咁。其实佢话唔系，其实佢哋系两个独立嘅器官嚟嘅，即系你见到嘅部分咧，系有两个唔同嘅组件组成为一个大脑咁样，系嘛？仲有我哋长久以嚟见到嘅左一楷右一楷，其实又唔系咁样分嘅，系前嗰楷同后嗰楷，即系话前面嘅部分咧系有两边左右，后边嗰楷又有左右两边咁样，咁先至为之咧就系、是、一个大脑有两个唔同嘅器官，分咗四个唔同嘅部分组成一齐咁样。咁好啦，前面嗰半橛到底负责啲咩嘅呢？前面嗰半橛呢就係我嚟控制我哋嗰个叫做思维啦，感官运动啦咁样。而至于后嗰半楷嘅话呢，就真係控制我哋身体里面嗰个嘅机能嘅协调啦，包括控制我哋呼吸啦、心跳啦、吞嘢食啦、消化嘅能力啦咁样。原来係咁样睇㗎喎。咁所以系即係大家要补脑嘅时候呢，你要集中火力。即系以前你谂住啊，我嗱，如果左手边咧就控制我嘅情感，以前我感觉，以前嗰个叫概念咧就系、是、左脑咧就控制我哋情感思维嘅，跟住咧就控制埋我哋音乐感嘅，咁就令到我哋咧就右边咧嘅身体协调好啲啦。咁我买个左脑食先咁，啊原来唔系嘅，而家你要买晒成副脑，净系食前面嗰半卷，又或者今次我系集中火力系补后边嘅身体机能嘅，就系、是、要买一副脑翻嚟，系食后边嗰两楷咁样，咁样嚟啊而家。
1: 既然你讲开脑咧，嗱，你今次呢个最新嘅医学嘢啊，所以话我每一次当呢个世界讲开脑方面嘅嘢咧，都系大单嘢嚟嘅，诺贝尔奖都有，但系都系一个大单嘢嚟嘅。所以咧，嗱，我如果你有听《星空奇谈》，系上个礼拜我哋讲呢个关于脑嘅，系真人真事，系故事，系一个诺贝尔奖加多伦多都有做过呢一种嘅手术。再讲一次，我哋人咧对脑咧其实认知系好少，脑入边有好多嘢我哋系未曾知，所以咧就有两个曾经系出现过喺加拿大，一个啦系同诺贝尔奖有关，因为系攞过诺贝尔奖，嗰个 term 叫 lobotomy， 喺我哋加拿大都有做过同脑有关嘅 lobotomy 嘅手术，而家已经冇人做噶啦，呢个系灵异嘢嚟嘅，由医学演变应该咁样讲。由灵异演变到成医学，再演变到而家另一种嘅神经科学，嗰、那个故事系好，我会觉得系好得意。我直情系用《星空奇谈》嘅角度嚟去睇，因为系真人真事。而据讲嗰个主角系一个华人，但系那个身份系绝对保密嘅。咁、究竟个故事系点咧？
0: 我就想睇下，到底你系想留翻星期六而家买个广告先啦？
1: 唔系讲咗啦，星期六已经讲咗噶啦，呢个故事已经讲咗。Okay.所以咧，我唔介意一阵间同你哋 repeat 呢个故事 ，OK 嘅。听你讲先。
0: 但我讲埋先。嗱，呢个咧就系美国史丹福大学嘅朋友，佢研究咗个脑点样去运作我哋嘅身体机能啦，咁样。咁啊，最主要今次研究到嘅成果，除咗知道个脑应该系分开前半同埋后半咁睇之外，佢话而家可以咧就掌握到咧就系嗰个叫做肌肉萎缩症、肌肉硬化症呢一个咁样嘅症状，甚至乎可能你会称呼为渐冻人呢个病症咧，有可能喺短时间之内可以拆解到点样可以帮到呢一类嘅病人。咁啊，如果睇翻佢而家呢个报告就咁样讲啦，系后因为嗰、那个肌肉萎缩或者肌肉硬化嘅话咧，其实掌管紧嘅就应该系由后半部分嘅脑部咧，就爱嚟去掌管我哋身体机能噶嘛，系咪？掌管我哋嗰个呼吸啊、心跳啊、吞咽啊咁样。若果呢一个研究真系成功嘅话咧，嚟紧吓我哋又有多一个病症咧，就可以有多啲把握去帮到呢班嘅朋友啦。
2: 火星英

0: 仲想喺列治文山买新楼？
1: 边度仲有啊？
0: 梗系有啦，你要手快添啊 ！Skylands 本身会推出全新第二期新屋，售价仅由87万起咋？
1: 有冇听错啊？
0: 你冇啊？真系87万起咋？仲有限时一星期专享50,000蚊优惠，真系唔好错过咯！
1: 够唔够大先？
0: 一家大细都可以住得宽敞舒适啊！
1: 快啲俾个地址嚟啦！
0: 即刻去 Leslie Street 夹19街嘅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啦！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将会喺2号 Carlo La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做现场直播噶。
2: 亲朋好友团圆聚首，嚟龙竹记食翻餐，几时都系人间美食节。Mr. Country 秋日菜单滋补出炉，谢谢黄鳝煲、野味煲仔饭、姜葱鱼头煲、避风塘大龙虾、御寒羊腩煲、龙竹特备药材鸡锅、新鲜游水鱼鲜、温哥华蟹，加埋龙竹大厨靓炖汤，秋冬滋补暖胃首选，记得外卖。龙竹记明炉烧味，可乐 party 最欢喜。905-758-9136
3: 新嚟新嚟新嚟嘅老友记，
4: 噔噔噔噔之星空奇谈有嘢讲，今日同你讲下个脑。你好，
5: 开脑开脑，其实系同你头先讲史丹福大学嗰个好似，因为佢哋发现咗个脑入边有一啲嘢。嗱 ，I'm talking about 系1940几年嗰阵时，医精神科嘅药物仲未发明啊。发明呢个精神科嘅药物治疗系去到1954、1955年之后，先至有呢啲药物嘅。咁之前嘅人呢，就有一位我唔知哪里来的 idea， 但系根据诺贝尔系攞诺贝尔奖噶。我要强调下，我以下所讲嘅嘢系一样脑嘅科学发明，系喺1952年嘅时候，系因为呢一个脑嘅发明而攞咗诺贝尔奖。呢一位系葡萄牙嘅开脑医生，咁佢就话。那些患有精神病，特别是暴力性精神病，例如思觉失调，例如暴力倾向，那一些的人呢，他说发现呢个问题就出现在，就是刚才好像史丹福哥那样，他发现呢就在你自己，大家都可能我讲完的位置，你会不自觉都摸一下。在你的左眼，左眼对上，在你的眼眉毛那里，你咪摸到有个眉骨的，大家可以一起摸一下那个眉骨。
4: 还有在那个眉，还有
5: 是个眉骨后面，即是个眉骨入面那个位置呢，就是发生问题的脑的部分。那这一位葡萄牙的医生呢，他就开脑，就在那里转了个窿。他就说发现这些病人在这个位置呢，就会出现一些好像 cloud， 很 muddy 的。他说见到呢有些好像很俗，有些好像 cloud， 一些 muddy 的东西在那里。那他就说他怎么做呢，我要医好这些精神病的病人。他就在那里注射火酒、alcohol， 咁咪接啲火酒去咧，
4: 杀菌消毒清洁。
5: 冇错，话咧 clear 咗嗰个 muddy 嘅嘢，令到佢 clear 翻咧呢啲精神病嘅病人，你同佢冚翻个脑之后咧，佢哋就会好噶啦，会有好转嘅迹象。嗱，当根据当其时嘅人所讲，因为做完呢个手术之后，嗰啲人大部分都变质啦，有三分之一系死咗嘅。是因为受不住这些脑的手术是死了的。而另外那些呢，有一半他们说是变成傻仔的。
4: 嗯。
5: 那你当你变成一个坐在那里流口水的一个傻仔的时候，那你就不会再发难没有暴力咯。因为你已经傻了嘛。那
4: 么极
5: 端。那你是是那你甚至是没有了自己那个照顾自己的能力。是长时期以后要依赖人来去照顾你的。咁另外仲有大约少个，即係可能你当另外嗰三分一啦，佢话係有哇好完美嘅改善嘅，就係嗰啲人呢係可能真係冇咗，减少咗嗰、那个schizo 系咩呀，
4: 暴力倾向。
5: 暴力倾向啦，或者係嗰个精神分裂啦，嗰种咁嘅嘢，但係就会令到佢哋有好大嘅副作用啦，可能会成日抽筋啦。可能影响到他们的行动啦，但是他根据这位医生讲是有进步的。好啦，当其时这个消息呢就传遍整个世界。咁就包括美国的秘乳，嗱呢种手术叫 lobotomy， 你们自己可以上去网到找的，在 Nobel Prize 都有讲，因为这么多年以来是有一批人是很不忿气，为什么要将一个这样的手术来颁给一个医生拿诺贝尔奖。因为这个手术到后来由美国的叫做 lobotomy 之父，我不记得了他叫什么名字，不好意思，因为突然之间我是靠个脑记，我的脑也都有些退化的了。那个医生就带了去北美洲和全国来多伦多， 佢哋諗到嘅方法喺多倫多有做嘅呢、這個手術，喺我哋多倫多嗰陣時應該係喺 UHN 或者係嗰度仲係叫 Toronto General Hospital 啦。嗰、那個醫生仲好似係叫 Doctor Michael 嘅，咁係一個嗰、那個醫生幫手做嘅。咁因為冇辦法醫得到呢精神病嘅人，呢種係佢哋當其時唯一覺得可行嘅方法。咁但係 Lobotomy 之父嚟到呢一個美國咧，佢就話覺得成日要做手術好麻煩，佢要令到呢種手術，唔知點解嗰陣時好多人話呢一個精神病啊，咁佢哋話要將呢個手術咧做到唔使去醫院都做得，可以喺診所都做得。咁所以咧，佢就根據一個改良。

0: 咪即系针灸，
1: 就系咁啦。
0: 针灸，我见到嗰啲医师都系摆啲针入去撩一撩咁啊，搞掂，系咪咁样？
1: 最搞笑嘅咧，就系因为佢喺诊所做，唔系喺医院，因为佢哋话要市民喺普通诊所都做得啊嘛。话有一次咧。是我想他们个个都签晒生死状的，我估啊，因为我没有看到关于生死状，找不到那方面的资料。他们说有一次有一个报馆的记者去那里现场要影相，看这一位美国的 lobotomy 之父做这个手术。跟着他们说，欸，医生唔该停一停啊，何医生停一停，我们同你影张相。
0: 撩紧喎 ,I'm 撩紧。
1: Sorry, 没问题。
0: I can't really stop, I'm 撩紧。
1: 喂他 stop 喎。佢有收，佢真系摆咗个 pose。
0: OK 啦 ，OK，be quick，be quick， 快啲啦，
1: okay.
0: 快啲啦，我撩紧啦。
1: 咁但系喺撩嗰下咧，就系闪光灯闪到佢嗰阵时，佢只手喐一喐，
0: 哎呀，
1: 咁个病人就死咗啦。
0: 哦，
1: 喺个镜头之下，
0: 哦 ，I'm so sorry，
1: 咁就撩撩 ，I'm so sorry 啊
0: ，I'm so sorry about that，I'm
1: so sorry， 呢个有记载噶，你哋可以上去揾，报纸有卖嘅。
0: I'm so sorry about that。
1: 咁呢一单嘢咧，后来根据颁咗诺贝尔奖之后，就已经证实咗，由而家个科学嚟讲 ，lobotomy 系冇用嘅。喺加拿大喺当年曾经接受过 lobotomy 嘅病人，有啲冇过身嘅咧。佢哋一路到佢哋长大成年之后咧，都系成为系需要依赖人照顾人。所以呢个 lobotomy 呢个手术其实系唔 work， 所以有一班人成日都话要诺贝尔委员会要攞翻走呢一个诺贝尔奖，但系委员会就话送咗出去嘅嘢，我哋系从来唔会攞走嘅。所以一路到而家。这个都是最具争议性的诺贝尔奖来的。但是灵异的东西我都还没说，给我们唞一唞先，唞一阵先。
0: 撩完之后会自己飘起的。
1: 不是，这个是见到东西。
0: You know what? If I 撩 you can see more, 这样是吧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四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胜仪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继续调查士加堡一间护理设施外发生嘅致命枪击案，预期即将公布更多详情。事发喺中午十二点半左右。警方接报去到 Warden 及圣克莱尔东地区的现场，发现两人受枪伤，当场证实不治。本地传媒报道，案发地点是 Providence 医院及长期护理设施后方的停车场。警方调查之后确认，事件中没有在逃的疑犯，凶案组接手处理。在另一方面，杜林区警方拘捕一名19岁男子，涉嫌在网上发出针对犹太教堂的枪击恐吓。警方说在上星期五接获其他执法机构举报，说有人在网上讨论区发出枪击犹太教堂的恐吓信息。警方调查之后锁定疑犯身份，并于上星期六执行搜查令，搜查韦比市一个住宅单位。被捕男子是19岁的 Alexander Perfit， 被警方控以出于仇恨动机发出恐吓罪名，目前被扣留等待保释聆讯。因应犹太节日将至，警方表示已经加强在犹太宗教场所附近的巡逻，并会在整个假期期间维持显眼的警力。联邦国际贸易部长西杜今个星期去到印度孟买，与印度商务及工业部长戈雅尔会面，进一步推动加拿大印度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CEPA 的谈判进程。厄提华说两国目前已经完成四轮的谈判。世道重申联邦政府希望在今年年底之前达成一项互利的贸易协议。他指出印度的快速增长与加拿大的能源和科技优势互补，目标是在2030年之前将两国双边贸易额翻倍至每年700亿元。根据政府数据，2025年加印两国的商品和服务贸易额是304亿元。世道表示期待下个月率领贸易代表团再次访问印度，以协助本国企业拓展市场。 美国东

0: 部多个主要机场发生严重通讯故障，联邦航空管理局宣布暂停纽约、费城和波士顿等地的航班起降。当局说事故原因是新泽西州一个建筑工地有施工人员意外切断一条后备的光纤缆线，受影响机场包括纽约金乃迪国际机场、拉瓜迪亚机场以及纽亚克机场等。事故发生时，正值包括本国总理卡尼在内130位世界领袖陆续抵达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航班追踪网站显示，事件导致超过600个航班延误，纽亚克机场的航班平均延误近两个钟头，部分航班需要转飞。当局表示正紧急修复线路。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稍后将于纽约签署安全协议，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府公布，签署仪式预计会在明早早于联合国总部举行。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共同签署协议，但未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特朗普上星期在社交平台说，美国已经与丹麦及格陵兰达成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弗雷泽里克森同日表示，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AM1430，交通天气速递。
1: 下午4:05，由周善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交通方面，401西行在400附近快线的意外差不多清理好了，两条封闭的左线重开，而由 Warden 至400仍然是挤塞。Gardiner 西行在 Spadina 以西的右线继续被坏车阻挡，不过拖车已经在做紧嘢。西行由 DVP 以西至 Spadina 以西多车。Lakeshore 西行由 Parliament 至 York 挤塞。DBP 404北行由 Bloor 塞到 York Mills， 而在北面近 Bloomington 之前路面有碎片，令到本来因为工程而挤塞的这一段路情况更加差，不过政府人员已经清理得差不多了。市区道路方面， Western Road 介乎 Albion 至到 Strathbourne 一段路因为警方仲进行紧调查，两边方向都封路。转睇下天气，现时多伦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14度，相对湿度70%，吹紧时速21公里嘅东风。预测今晚天清，气温下降到8度。展望听日星期二天晴，温度最高18度，最低9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2: 安省是加拿大人口贩运问题最严重的省份之一，人工智能及法律漏洞令贩运问题日趋严重，有被贩运者忆述年轻时被贩卖、剥削及逃离的经历，现在努力重建生活，重返校园攻读法律，为人口贩运的幸存者发声。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3: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19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赠屋，有3至5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1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赠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于2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4: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T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T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5: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曼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割肉发售，高达90万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1430直播预约睇楼，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6: 鍾意香港，自然鍾意独特嘅香港味道。美心双黄百年蓉月饼，严选极上咸蛋黄同优滑莲蓉，坚持极致品质。香港味道，美心制造。有一种味道由香港创造，令世界回味。美心流心奶黄月饼，又合法国牛油同双重控焗工艺，流露浓滑甘香。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7: 香港美心月饼由加拿大指定经销商大丰国际提供。
8: 阿仔啊女啊，我同爹哋会同埋班 Auntie Uncle 上船玩，网络好紧要噶，咁先可以同你哋保持联系啊嘛。
9: 妈咪同你转去 Belson 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你 send 几多相俾我哋睇都冇问题，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8: 咁仲唔嗱嗱声同我去？
9: 今个星期六同你去 Highway 7嘅 McCowan Markfield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0: 喺到4:10可伯何志宏喺度，
1: 我系傻英，你嘅心理上准备好未先
0: ？OK 啊 ，new or not new？ 唔系 deal or no deal， 系 new or not new？
1: 系嗱呢一种嘅手术咧，即系其实呢种 lobotomy 呢种手术喺成个脑手术界咧，你可以叫佢做系一个黑历史嚟嘅 ，something。其实而家唔做，但亦都唔想有人再提起以前做过。
0: 唔系，因为真系类似你咁样嘅，其实古有华佗刮骨疗伤，系嘛？你用翻今日嗰个嘅医学标准去睇嘅话咧，其实哇，有冇搞错啊？咁你有毒啫，你唔系要刮骨啊嘛？你劏开嚿肉，跟住咧就刮骨咁样，即系个文字就系咁样去理解啦，系咪啊？咁但系你冇以前嗰啲我哋而家今日。叫做疯狂啊、痴线啊，有冇搞错？就唔会有今日嗰啲咁先进嘅医疗科技啦。讲真，
1: 冇噶，因为到五几年先至有人发明嘅。咁五几年之前，佢哋都要揾个方法噶。咁既然你葡萄牙有一个咁巴闭嘅脑科医生啦，话睇到有救运啦。其实我喺度呢度咧，我睇书睇嘅，我睇到呢一度嗰时候，我都喺度谂紧，究竟 technically 你点样可以将啲 alcohol 即系酒精啦。倒落去个脑入边去杀走嗰嚿云咧，哇！我觉得真系呢个医生谂到嘅，就真系好犀利啦！
0: 其
1: 实
0: 佢系咪医白内障嘅先驱嚟？白内障先至系话讲紧嗰个晶体系有一嚿云喺度，跟住抹干净佢，或者换咗个晶体就。但系佢本身系医白内障，但系搞个脑呢下又疯狂咗少少。
1: I don't know。哎，首先要更正一下先，唔系 Doctor Michael 啊。是在我们加拿大其实呢一路都在四几年一路去到五几年都有做这些 lobotomy 的手术但是不多大约整个安省只是安省under 2000个啦 under 有2000个病人大部分都是女性我要强调大部分都是女性但是这个 topic 很大的因为那些女性以前没有地位的嘛那些边个说她有精神病啊是边个会说啊她们的老公咯佢哋老公话个老婆有精神病，个老婆就系有精神病噶啦，所以呢个系一个好大嘅 topic 啊！
0: 世界经济转变咗啦，通常而家系老婆话个老公黐线，我老公黐线噶，睇电视睇几日啊，睇波咧。
1: 第一个咧喺我哋多伦多做呢一个 lobotomy 呢一种开脑手术嘅咧，就一个叫 Dr. Kenneth McKenzie。咁呢一位醫生咧就喺呢個 Toronto General Hospital 嗰度做嘅，依家1941年嘅事啦。當其時係7月23日，我而家揾翻喺網上面咁樣寫。好啦，但係成件事咧，你就會諗邊一個俾到個靈感？初初開頭呢一位葡萄牙嘅醫生諗到咁樣開腦幫人哋醫治呢個精神病咧，呢、這個咧你就要嗱，呢、這個就係靈嘢嚟噶咯噃。我覺得呢一個醫生一定有睇以前啲古代啲書，以前咧流行。有一種是跟靈異有關就是講那些祭祀的譬如每一個不同的、國家一個民族他們有些 local 的原住民他們都有一些叫祭祀一些 priest 或者叫 shaman 因為以前的人呢他們不是信上帝的嘛他們信他們自己的神那他跟他的神溝通的時候呢就需要有一個中間人大家好講說話是得個中間人呢才可以跟神溝通的那個中間人呢就是這些祭祀了原住民都有嘅，咁以前咧，好耐之前咧，就话呢啲咁嘅原住民嘅民族或者系佢哋流传落嚟嘅咧，就咁讲嘅，人嘅头骨，而家我哋嘅头骨啦，系箍住我哋嘅个脑嘅。咁如果你喺医学上嚟讲咧，即系话我个头骨系限制有个脑压，系限制咗我个脑嘅生长咯，系咪先？如果
0: 有
1: 个头骨
0: 喺度啦。
1: 是啦我的头骨是未有脑压的。咁所以话点解脑入面有好多个部分呢嘅能力系未被释放。咁呢一啲祭司呢好简单嘅啫。你搵到考古学家搵到佢哋嘅头骨都系咁样讲嘅。佢哋嘅头骨呢系喺啲特别嘅部位系俾人开咗个窿。That's it, 冇人做个手术。只系开咗个窿仔嚟等佢舒缓入面嘅压力。等个脑冇咁多压力嘅时候，咪多啲血可以上到去个脑嗰度咯。咁佢哋嗰啲祭司咧，据讲咧就因为咁样就可以拥有呢个同佢哋嘅神沟通嘅能力啦。甚至咧喺咁耐嗱未有 lobotomy 发明之前咧，有啲人系做呢一啲手术，佢哋系想做咩咧？佢哋系想得到超能力，想得到第一隔空取物。 第二据讲是真的成功的喎，那些这样古代的文献是这样写的，成功的喎，说他们可以发梦会梦到过去未来，可以在梦中跟自己过了身的先人沟通，甚至有人说在个脑开了个窿之后呢，没了压力之下呢，他们会见到鬼，可以见到灵界的东西。我以下我讲这个故事呢，
0: 不是即是等于你平日是有着内衣裤的习惯的，突然间你不着内衣裤就觉得好自由奔放啦，所以呢个人呢就零舍可以有一种特别的特别能力的感觉。简直肯定好像开心到飞起一样，就类似咁样啦。
1: 你其实系俾你嘅
0: 内、
1: 哦、
0: 衣
1: 裤
0: 系啦，
1: 可以限咗你，
0: 系啦，
1: 可以点嘅。
0: 听日开始，你可能会有一个新嘅生活习惯，你自己试下自行抉择。
1: OK 嗱，我以下所讲嘅呢一个咧，据讲，因为我系睇嗰本书咧，佢哋系讲真实同精神喺精神治疗中心嘅病人嘅对话记录嚟嘅，有一个嗱。据讲是华裔，但我不可以肯定下，再重申一次，那个病人的资料是保密的，而这个病人呢据讲是一个超级有钱的人来的。
0: 嗯。
1: 那这个人呢他就说钱我有了，但是我看了这么多这些考古书，我好想试一试有没有办法拿到这些这么神奇的力量，至少都给我见下灵界的东西，我好想见。那就算开了个窿之后没事发生，不是开了个窿。不是开了个窿咯，冇嘢噶，系咪先？见唔到咪见唔到咯。咁、
0: yeah.
1: 佢日日走去挨唔同嘅脑科医生，系现今嘅世界啊发生嘅事，我谂唔够二十年。系咁，佢日日都去逼啲唔同嘅脑科医生，啲医生梗系唔睬你啦，无端端做乜同你开个窿啫？咁、直至到有一个朋友介绍咗另一位嘅脑科医生，而佢咧就日日不厌其烦去就去揾呢个医生。咁呢个医生咧，终于 give in 就同佢讲话：啊，得我怕你。开个窿系嘛？
0: 一次嘅咋吓？
1: 你听边度啦？一次，我净系同你开一次嘅啫，就同你开个窿，唔好再烦我啦。以后咁啊，真系同佢开咗个窿。
0: 系
1: 开咗个窿之后咧，佢冇晒声气，冇人再见过佢，完全唔知道佢生定死。直至到有一日，佢去联络一位记者，呢、這个记者咧系专从事写作嗰啲同精神科有关嘅题目。咁呢个记者咧就去到一个病房，仲要系严密保护嘅病房去见佢，就见佢其实好人好者一个喺度。佢个脑咧的确系嗰一忽系好似凹咗嘅，有嘢沙布包住而系凹咗嘅。
0: 嗯，
1: 咁跟住佢就脑我开咗，佢就话俾个记者听，自从我开咗脑之后嗰日，我就开始见到鬼。
0: 嗯，
1: 嗰只嘢咧。就逢是有光的地方是不会出现，所以他由朝到黑都要开着晒灯啦。但是就算你开着了灯而只是有少少的阴影位，那隻东西都会出现。
0: 嗯。
1: 而中那是很恐怖的，我不再讲入面那个恐怖的情况，因为根据他所讲是很恐怖的。那这个记者呢跟着就去问返那个开脑的医生。啊何医生，这位阿生他说你跟他开了个脑之后他现在精神他日日都见到鬼，其实何医生请问你跟他开那个脑的位置会不会有什么出错呢？会不会是做的时候曾经出现过什么停电啊，或者有没有灵异现象这样发生呢？你估何医生怎么说
0: 呢？不知道啊，你说。
1: 何医生就是这样说。我真的不知道，不关我事，我都没有做过事。我其实根本就没有跟他开过脑。因为他日日嚟烦我，所以我就系咁已同佢打咗麻醉剂，然后同佢刮凹咗少少佢嘅头骨咋。我冇同佢开过脑，我系一个专业医生嚟噶，我点会咁做啊？所以何医生就话：咪唔知咯，我点知道佢点解会睇到嘢啊？
0: 信唔信得过你个何医生？有人俾埋钱，俾埋permission佢，仲要系唔使，仲有埋免责声明。佢唔去试下撩下，唔去搵啲嘢搞下。阿何呢位何医生好有可疑喎、啊，大佬。
1: 所以 technically 咧，做呢、這、一个写呢本书嘅时候，嗰个记者咧就咁写低咗，佢抛翻个 question 出嚟。其实呢个人根本就冇做过开脑手术，佢个脑系嗰一忽个头骨系薄咗啫，但系根本就冇窿嘅。咁究竟点解佢会见到嘢咧？ 佢系唔系真系因为呢件事而患上咗精神病咧？呢、這个就系成篇嗰个书入边嗰个文章关于呢一个病人嘅最终嘅一个问题，佢抛翻俾啲读者，究竟你觉得系点咁样咯？

0: 爹哋妈咪屋企啲家私旧晒，又唔舍得换。
1: The Brick 举行紧年终大倾销啊！趁呢个机会好好孝顺父母。
0: 有咩优惠啊？
1: 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七折，指定大型家电更可享85%优惠。
0: 无论系想帮父母换张舒适啲嘅床褥，定系令厨房更安全 ，The Brick 都可以满足你嘅要求。
1: The Brick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合家团圆。
0: 欢迎亲临 The Brick 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三同市、加宝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 连续15年获米之年推介，香港坤记竹升面登陆多伦多啦！匠心全人创立坤记竹升面，以竹升硬压面团，爽口弹牙冇碱水味，顾客可以现场体验传承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坤记汤底以真材实料顶级良心食材享誉全城，优惠期间帮衬大碗面，第二碗即半价优惠。竹升硬压面条真功夫，万锦王府井商场地面美食街，坤记竹升面外卖热线365-654-5926，365-654-5926。仲想喺列治文山买新楼？
3: 边度仲有啊？
2: 梗系有啦，你要手快添啊 ！Skylands 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售价仅由87万起咋？
3: 有冇听错啊？
2: 你冇啊？真系87万起咋？仲有限时一星期专享50,000蚊优惠，真系唔好错过咯！
3: 够唔够大先？
2: 一家大细都可以住得宽敞舒适啊！
3: 快啲俾个地址嚟啦！
2: 即刻去 Leslie Street 19街嘅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啦！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将会喺2号 Carlo La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做现场直播噶。
4: 好明显佢哋唔愿走啦，证据确凿佢哋系唔会收口噶。全宇宙最无聊嘅英英可白火星友唔收口，我系黄婉之。
5: 讲下啲轻松啲嘅啦，咁啊讲下啲玩啦，咁啊星期二先至我哋主打去玩嘅，咁啊英英有阵时带大家去到世界各地唔同地方玩，咁啊如果留翻喺 local 嘅话咧 ，local 地方都有好多嘢玩嘅咁样吓，咁啊你。諗下你想去 resort 啊，整個 station 啊，咁其實我哋而家喺附近都好多選擇噶啦，係嘛？你要勁嘅，你要勁嘅 ，Wood 白馬場嗰度有個新嘅酒店咁樣係嘛？咁啊又係連接咗啲娛樂場所咁樣，可以睇下 show， 又可以叮叮叮咁嗰啲係嘛？你嗰邊都東邊都有啊？
6: 梗係多啦，其實我未搬入嚟啊，
5: 係
6: 因為喺 Ajax 有 Ajax Down
5: 馬場嚟噶嘛，當年係咪啊？
6: 有你嗰度咧，佢有一個嗱，你係唔嗰陣時都係啦，應該而家都係嘅。你係唔使 show ID，
5: 係
6: 你可以去佢個好靚嘅餐廳，
5: 係
6: 然後有啲落地玻璃對住出邊飽 western 嘅，因為佢有賽馬嘛，係咁你會有陣時咧一路食住早餐就可以睇住嗰啲學騎 western 嗰啲人喺度練馬噶，其實幾得意噶。我都嗰時係因為 Ajax Down。而認識東面呢啲，咁後來先搬過嚟嘅啫嘛。再東啲咧，阿樂興咪上個星期咪阿樂興係擁趸嚟嘅，成日都走去 Port Perry 嗰個 Blue Huron 咧，
5: 係
6: 嗰個賭場嗰度食buffet噶嘛佢。
5: 聽講話有個銅像就嚟會幫佢樹立喺嗰度啊嘛，長年超級 fans 咁樣係嘛？唔知
6: 啊。其實去賭場係而家變成係好似你話齋 entertainment， 你唔一定係賭錢咯，其實係一種享受咯。
5: 你數數而家咧，好可能嚇咁啊嗱 ，downtown 喺Ontario Place 嗰邊嘅嗰個唔知傾成點啦，到底佢哋嗰個娛樂中心到底去到乜嘢啊？到底係齋娛樂啊，有水療啊，再加埋科學館成個套餐啦，係咁整啦，咁定係點咧？唔知。但係咧，而家有一個咧喺 Highway 400。喺呢个叫做 Barry 对落咁大概两个街口左右到啦 ，Innisfil 呢个地方你都听过啦，系咪、嗯？以前有个我成日都唔记得佢而家最新嗰个名嘅，咁、那、嗰个 Outlet Mall 咧，以前叫 Crookstown 嗰个咧，系咪？喺嗰度附近嗰度咧，应该咧就会将有一个原本系马场嘅地方，将佢改建成为一个又系一个超级大嘅娱乐中心、娱乐阵地啦。咁啊，有呢一个嘅赌场啦，有得睇 show 啦，有埋。酒店啦咁样，佢话我而家起紧噶啦，都如火如荼噶啦。预计咧就老虎机有1000部，酒店咧就7层楼高，咁啊希望咧就可以有多啲嘅综合性嘅娱乐服务俾大家。咁即系话嚟紧我哋呢边多咗好多地方可以周围去供下玩下噶。
6: 咁啊，梗系啦，我觉得系好事嚟嘅，同埋唔使净系话赌场，要有酒店又有嘢玩嘅，你第一时间可以谂到嘅 Niagara Falls， 当然。瀑布區係佢嘅特色，因為至少人哋有條瀑布先，係咪先？
5: 有、yeah. ，
6: 我就嗰個係景點啊，世界級嘅景點。咁但係喺周邊嘅地方咧，賭場唔單止係賭場噶啦嘛，食嘢 又有 show 睇。咁、嗯、你话附近周边嘅，亦都可以带起附近周边嗰啲嘢，咁其实可以系一个收入嘅来源咯，我觉得。
5: 但系我哋而家附近咧，环顾我哋南安省地区咧，有咁多间呢啲大型嘅娱乐中心，够唔够个饼仔够唔够分噶？
6: 你又唔嗱，你可以咁样讲。
5: 我睇下个饼仔够唔够大，个饼够唔够大，撑得够唔够劲啫，系嘛？因为呢个消息我真系大乡里，我真系今日第一日先睇到，知道原来起紧噶啦，已经吓起个框架已经搞掂晒，咁啊预计咧就2028尾、2029年左右到咧就搞掂咁样咯。
6: 要理性赌博吓，总之各位饮酒同娱乐。都要理性，咁所以咧，即系呢个你可以当做系一个久不久一次嘅娱乐，或者同啲朋友一起去开下眼界。但系最忌就系沉迷，所以记住呢一样嘢吓。
5: 系咁啊，即系如果靠你同我嘅，咁啊蛇都死啦，系咪？咁啊，希望可以吸引到多啲外来嘅游客过嚟我哋呢边玩啦，系嘛？咪唔系话净系多唔多有咩睇啊？瀑布咯，试下睇下咯。咁仲有冇人可以之后再可以又再数多一个地方？其实因为喺400公里沿途。都有好多唔同嘅嘢可以玩，可以睇下嘅。咁夏天你可以去度假区啦。咁秋天嘅时候咧，你沿路就算你唔好话要过夜啊，揸转车去睇下啲枫叶咧，都系过瘾嘅。400公里系咪？
6: 嗯嗯 ，OK， 好，我哋睇下几时有得去试下呢啲新嘢啦。咁就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
5: 听日翻嚟再玩过 ，see you，
6: 拜拜。
7: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8: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邵家宝两死枪击案，警方初步相信是一名女病人的丈夫杀死妻子之后吞枪自尽。联邦自由党政府引入法案修订劳工法，协助劳资双方加快达成协议，并减少劳工纠纷。美日韩外长在纽约会晤，表明反对经济胁迫，支持台海和平稳定。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5点新闻报道。
8: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来到9月21日星期一的财经脉搏，我是陈贞怡。北美股市今日显著做好，各大指数大幅高收。在美国，标普500指数飙升1.5%，距离历史高位只是增0.4%。国际油价回落至到每桶接近$100，加上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回落至4.95%，舒缓市场压力。晶片股带动纳指升超过2%，环球股市亦都普遍跟升。在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收报36,009点，升202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2,048点，升366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报27,122点，升59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7,764点，升114点；纽约11月期油收市报每桶$92.37，下跌$3.71。纽约12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383.9，下跌$41。加元汇价收报71.32，下跌0.1。听日嘅财经脉搏再见。
10: 安省系加拿大人口贩运问题最严重嘅省份之一，人工智能及法律漏洞令贩运问题日趋严重。有被贩运者忆述年轻时被贩卖、剥削及逃离的经历，依家努力重建生活，重返校园攻读法律，为人口贩运的幸存者发声。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11: AM 1430交通速递。 下午4:33由周成玲报道交通消息。石梨厄西行在400以西快线的意外清理好，但是交通要慢慢恢复。西行线由 Brock Street 到西林多车，然后由 Warden 一路繁忙到 Dixon， 中间 Warden 至 Allen 的一段路是特别挤塞，然后由 Dixie 到410 Collector 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多车。石梨厄东行由410至到 DVP， Warden 到 Kennedy 的 Collector Brock Road 到西林挤塞。QW 西行在 Trafalgar 附近左线有坏车， Gardiner QW 西行多车的路段有 DBP 到 Strand， Dixie 到 Crawford 以西， Fort Drive 到 Royal Windsor， Bronte 到 Brent， QW 东行由 Third Line 至到 Dubell， Winston Churchill 到 Dixie 繁忙， Gardiner 东行在 Humber Bridge 附近是挤塞。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2: AM 1430天气速递，
11: 现时多伦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14度，相对湿度70%，吹近时速21公里的东风。预测今晚天清，气温下降到8度，展望听日星期二天晴，温度最高18度，最低9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3: 期待已久，新滋味月饼出炉啦！
14: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13: 新滋味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皇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14: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皇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13: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14: 倾心之作，
13: 清新滋味，
14: 新滋味月饼。准备好迎接全新一张 Union Village 全新发展阶段，将于9月26日正式登场。由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位于 Markham Kennedy Road 夹16街，推出全新系列独立屋及镇屋，坐落于 Markham 最受欢迎的综合规划社区之一，精心设计的住宅、优美公园、邻近学校及便利社区设施，让生活更加舒适方便。所有精彩一次汇聚于 Union Village， 立即登记浏览 unionvillage.com。
15: 记得9月26号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与 Mark 飞摩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9月26号嚟 Mark 飞摩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智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嘅麦卡文 Mark 飞摩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16: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17: 同 May。
18: 我系时候拥有部 Audi 啦！
17: 我哋嘅销售盛会系你嘅最佳时机，
16: 利率由 0% 至高达8500蚊回扣 ，Q Free 利率减低至 1.5%。
17: 我哋首次推出巨额现金奖励，你系时候出架新 Audi 啦！
16: 独家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自创销豪华名车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啲嚟4080 Highway 7及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出车啦！
19: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g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自带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20: 儿童精准医疗 PCH 打破非针对性的一刀切模式， PCH 不会等到疾病出现之后才作出对应， PCH 集合了 SickKids 病童医院所有资源和数据，为每位病童量身订制更精准的疗法，而你对儿童精准疗法的支持将会帮助 SickKids 实现三大重要目标：确诊更快捷、医疗更智能和预判更精准。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同埋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Kids 最急切嘅项目。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21: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的支持。你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0: 又开始新嘅星期啦，4:39开始今日嘅进击陈皮朱古力，你好，我系阿邦啊，
1: 我系海玲啊，大家好。
0: 突然间咧，天气骤降，我哋都叹咗大概暖咗都四个礼拜，差唔多。
1: 今日系最后一日嘅夏天，我见到。
0: 都差唔多要冻㗎啦，咁尋晚开始真係冻冻地，我啲衫都攞返晒啲比较重磅啲嘅嚟。
1: 係呀，今日就刚着返件大褛喎，我都。
0: 阿乔做咩咁迷惑嘅呢个
1: 样。佢冻囉。
0: 唔係佢唔知听到啲乜嘢。听到啲唔应该听嘅声。哎呀真
1: 係。哎呦一开节目。
0: 阴阴凉嘅样。咁係时候差唔多转季㗎啦，都係要将嗰啲比较重磅啲嘅衫，同埋唔好理别人嘅眼光。因为我都开始好在意别人嘅眼光，话哇你咁快着得唔厚，但系冻就系冻啦。
1: 保暖最紧要啊嘛。
0: 不过最麻烦就是下昼有一段时间咧系特别热嘅。
1: 洋葱式着衫法咯。
0: 你哋搭车就未必觉啦，揸车嘅人咧晒到好兴嘅车就会特别觉嗰段时间嘅。过咗段时间之后咧，譬如而家呢啲咁样咧，阴阴地啊，天阴阴咁样，哇，我觉得好鬼冻。
1: 系冻噶，摄一摄亲唔好啊。
0: 好提醒大家啦，有两样嘢想喺节目开始提醒大家嘅。首先第一样嘢就系咧。你有冇理过你屋企嗰个烟雾警报器呢？定係搬咗入去之后，又或者装咗个新嘅之后，从此就再冇同佢有任何嘅交流呢？即係
1: 佢
0: 係存在。
1: 佢好烦啊。我个大厦会久唔久就喺度测试啊，喺度叫啊。跟住上个礼拜我嗰个系咁叫囉。
0: 唔一定大厦叫㗎，佢自己旧嘢傻咗都会叫㗎。
1: 我就係觉得佢上个礼拜佢好似傻咗。我本身以为冇电，我拆咗落嚟啦，跟住但我又冇嗰个 menu 起手啦，我就周围 search 啦，跟住我就发现就算我换咗电佢都系咁叫，所以我都唔知点算好。
0: 所以第一个提醒就係呢，每一个烟雾警报器呢都有佢嘅自己个特性喺度啦。咁如果你个 menu 呢就麻烦唔好抌啦。
1: 哎呀。
0: 因为点样试佢有个 testing 制嘅。就係俾佢試嗰個煙霧警報係咪正常運作嘅。同時間呢我就試過睇先一二三我都試過大概三次嗰、那個警報器傻咗壞咗。
1: 喔、哦。
0: 有一次就直頭叫咗成晚添嘅好麻煩嘅。
1: 係啊幾分鐘就叫好煩㗎喎。
0: 咁呢基本上嗰個 menu 裏面有教導嘅亦都有啲緊急嘅方法可以應對啦。咁所以除非佢壞得好緊要啦。我試過有一次壞到真係成嚿嘢要換咗佢嘅。咁、
1: 哦、
0: 你要留返个 menu 啦，同埋呢要记住呢个日子啦，就係睇下先吓 ,9 月28号就係喺安省里面呢就係第四届嘅 Test Your Smoke Alarm Day。
1: 炎烟雾警报器日啊。
0: 呢个只係一个特别嘅日子去提醒你呢，其实每年呢都要定期换一换电，尤其是你旧式嗰只入电芯嗰只，你屋企嗰只入电芯定入墙嗰只。
1: 入电芯啊，所以我拎咗出嚟拆咗佢，不过换咗佢都继续叫咯，
0: 系啊，你要 set 过佢噶，
1: 即系要揿嗰个 reset 个掣，我记得有粒掣咯。
0: 每一个掣嘅揿法都唔同，因为我试过几个唔同款，咁、
1: 哦、
0: 所以唯一可以解决到呢个问题就系你要留翻个 menu， 如果唔系你换个旧新嘅睇个新 menu。
1: 但我已经抌咗咯，咁点算呢？
0: 但系你换咗未啊？
1: 我换咗噶啦，
0: 换一个新噶嘛，因为根据加拿大法例咧、啊，你个烟雾警报器一定要每层有一个系 work 噶啦。同埋你每间房门口亦都要有一个系 work 嘅。
1: 每一间房门口都要有一个啊？
0: 系啊 ，outside or sleeping area。咁所以呢件事咧，大家谨记之外咧，咁不过你入屋，你喺屋企装修啊，通过好多安全条例嘅时候，已经装等晒喺度噶啦。但系定期换电呢样嘢，大家比较少留意啲。咁通常而家点解话教宗有用呢？教宗就系提醒你每年，佢话最好其实系每半年换一次电，唔好理佢有冇电都好。
1: 哦，即照换咗先，
0: 照换咗先，
1: 咁梗系啦，同命仔紧要嘛。
0: 但系最极限嘅一年咧，好换一次电啦。另外咧，佢话嗰个烟雾警报系有年期嘅，原来每十年咧，系啊，阿 Phil 都知系咪？佢每十年唔理佢坏唔坏都换个旧，
1: 因为会老化噶嘛，
0: 会老化，同埋有时咧咪喺天花板嘅，你见到嗰啲胶咧变咗黄色啊。
1: 哦，系啊，系啊，或者嗰啲油烟咁，
0: 好似你
1: 遮住咗咁样，
0: 旧式一旧嗰啲电脑咧，咪个壳变晒黄色嘅。咁你都知道差唔多时间啦，呢啲冇得悭嘅呢啲钱啊，因为救命紧要。呢、這个提醒日9月28号就系提醒大家，因为咧喺2025年安省里边咧有127宗因为火警而身亡嘅个案啦。 其中有112宗嘅火警嘅个案呢係致命嘅火警个案嚟嘅。咁而单单喺直到今日为止，安省已经录得到77单嘅有致命嘅火警个案，喺2026年都未结算开始。咁所以而家大家都好明显知道，就係亦都係因为所以有呢个9月28号呢日子提醒大家呢，严重嘅火警你个烟雾警报器呢係帮咗你救你一命，因为短短嗰几十秒或者几分钟，你佢 beep 你嘅时候，你就够时间可以逃生，呢个好重要嘅一件事啦。
1: 我见到啲消防局话，佢哋话60秒，通常60秒之内必须要离开你个 apartment。
0: 生死之间嘅嗰个搏斗就系嗰、那
1: 個，就系个六十秒啦。
0: 闪电之间嘅，另外又多咗好多咧，海宁呢啲新移民啊。或者一啲后生啲嘅学生哥啊，
1: 系、嗯、开咗学，佢哋可能自己一齐自己住咧，
0: 系啊，自己住啊，又或者一啲嘅啱啱毕业嘅朋友仔，开始有自己租单位啊，或者自己买单位咁样啊，咁我都记得我读书嘅时候系冇呢个概念嘅，
1: 真系唔识噶，
0: 唔理嘅，唔识嘅，咁亦都系趁住呢个日子话俾一啲比较后生啲嘅朋友听啦，你个烟雾警报系好紧要嘅，要得闲冇事咧就要研究一下点样去保养佢啦，咁同埋佢有一粒掣咧就系、是、testing 掣嚟嘅。但系揿几多秒咧，又系真系唔同型号、唔同嘅款式。咁而家好在咧，就咪你影咗相之后咧，咪可以 AI 揾嗰个型号翻嚟嘅。
1: 揾翻个型号，系啊系啊，我上个礼拜就系咁做。不过如果大家
0: 有冇 menu 啊，揾唔揾到 menu 啊？
1: 我揾到啊，最后
0: 啊，呢、這个好紧要啦。
1: 系啦，所以如果大家好似我咁都唔小心抌咗个 menu， 或者吓啦，可能你系租入去住噶啦，你唔知道上一手啲 menu 摆咗去边嘅话咧，大家都可以去呢个官方嘅网站，叫做 safebythebeep.ca， 咁咧入边咧都有好多唔同型号嘅烟雾警报器啦，佢哋嘅 menu 啦，或者啲资源啦，甚至咧好嘅地方就系你可以登记咧，每个月去提醒翻你自己，要去即系 check 一 check 究竟呢个警报器系咪仲系 function 得好好嘅咧？
0: 你知道我哋都唔系好记得嘢噶，所以呢样嘢都几紧要啊！记住 safe 特啊 ，S A V E D by the beep。beep.ca 就係咁簡單啦，一切嘅關於煙霧警報器嘅一啲嘅常識啊、知識啦，可以上對揾到啦。同時間咧，亦都鼓勵大家，而家個個都用緊 AI 嘅咯，可即係如果新嘅型號跟機都跟緊 AI 嘅，
1: 都係噶啦。
0: 係啊，咁你可以影張相咧，上網慢慢 search 你嘅型號啦，揾翻你個 menu 好緊要嘅。佢話其實嗰、那個testing 制咧係應該每個月試一次，
1: 每個月試一次啊，
0: 試下佢 work 唔 work， 究竟係嗰個情況係點樣？同埋咧，你另外一个问题就系、是，如果佢突然间我上次坏咗之后，就我搬咗入嗰间屋，系由新屋开始住咗十几年，我哋都冇理过嗰旧嘢。
1: 系因为佢而家一直喺天花板，我都
0: 佢永远都好似我哋即系身边啲嘅人一样咧，存在当中咧。咁大家就
1: 系
0: 漠视咗佢。跟住有一晚，佢真系半夜三更嗌到拆天，
1: 嗯，
0: 咁先知道嗰旧嘢到最后咧搞到好大件事啦，系嘈到唔停啦。掹电掹嘢都乜都唔 work 啦，跟住之后有消防员要嚟帮手，跟住先知道嗰嚿嘢系 short 咗，系直头系 short 咗坏咗，结咗搞咗好耐之后咧，个消防员要换另外一嚿新嘅即场帮我哋换咗。
1: 哦，即系佢即刻有就帮你吸上上。
0: 佢有嚿嘢喺度嘅，但系唔啱型号，佢搞咗啲嘢嘅，即系佢搞咗啲嘢之后，整咗一大两餐之后，佢就哎呀，你嗰嘢坏咗冇得救噶啦，其实应该正路咧就。你哋自己要
1: 买啦，
0: 买嚟装嘅。咁但系哦，咁啱我有喎，咁佢好人啫，其实
1: 系咯，好好啊，
0: 唔跟规矩噶，大家唔好当呢件事系一个定
1: 好好嘅
0: 定律嚟嘅，唔系一个定律嚟嘅。
1: 自己负责自己屋企啊吓。
0: 好，大家要留意一下嗰、那个烟雾警报器啦，同埋而家新嗰只又加埋嗰啲一氧化碳嗰啲咧，比较复杂啲，所以要做多啲研究啦。尤其是系咪阿 Phil 系咪要揾啲水电师傅先知道咩事发生？唔使噶，即系自己做有功课咁样。呢嚿嘢要留意啊！另外一样嘢，我真系好想叫大家提醒下大家嘅。我喺网上面睇到好多好多片，就系细路仔食糖啃亲，
1: 哦系啊，
0: 好危险。好在因为嗰啲 CCTV 成日影翻噶嘛，好在当时有啲人识急救，所以学急救好有用啦，
1: 戳翻出嚟，捋翻出嚟嗰个嘛。
0: 但系啱啱香港将军澳发生咗另外一单咧，就系、是、老人家74岁，佢个女俾佢食粒软糖啫。
1: 软糖啊，哦、
0: 都卡住咗。
1: 硬糖嗰只先，
0: 唔好轻视任何一啲一嚿冇得咬碎嘅嘢，摆落口度，因为嗰下棘住就棘住，就冇得讲啦。啊，我上次睇一个细路仔十岁楼下嗰啲珍珠奶茶棘住咗，
1: 即系嗰啲
0: 珍珠粒
1: 珍珠啊，
0: 系啊，好危险、哦，千钧一发，好在隔篱有一个人识急救，帮佢戳翻嗰啲珍珠出嚟。
1: 海母立刻发即系，跟住就
0: 佢唔系一粒啊，佢棘咗一扎珍珠喺里面。
1: 哦，因为佢哋黐埋晒一齐。
0: 系啊，好危险。
1: 我见到啲人话，因为糖咧有黏性噶嘛，跟住黐粒粒咧，所以就会用更加容易棘住喺个喉咙度啊。
0: 老人家啦，细路仔啦，糖啦，软糖啦，一粒粒一嚿嚿啦，唔好轻视。要睇住，即系有阵时咧，一放松咗少少，得噶啦，个个都系咁食噶啦，唔系，因为呢位伯伯咧，好唔好彩咧，就送咗医院之后就过咗身。咁要提醒下大家咧，除咗烟雾警报器救咗我哋一命之外咧，我哋日常生活好多嘅细节方面，尤其是你好多时会俾糖细路仔食嘅。
1: 系啊，小朋友中意食糖，同埋我谂呢一个报道就系因为本身个爸爸话佢有少少头晕，咁所以个女就担心佢，哎呀系咪唔够血糖啊？咁就好正常就，哎呀不如食住粒糖先啦，即系谂住甜一甜，点知就出咗事
0: 啦。但估唔到嗰粒糖就咁啱一 crook 跌咗落去
1: 就
0: 卡住咗，系啦、
1: 嗯，
0: 大家要留意留意啦。
2: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151430。

0: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尽都唔暖。
1: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0: 要保温，搵信捷，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1: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100蚊，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0: Ambush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1: 屋企冻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掂。
0: 保温信捷，悭钱悭力更信捷，416-267-2818。
2: 中秋节快乐，流花专家 Chris Wu 祝各准买家事事圆满，食咗团圆饭就一家嚟睇楼啦。节日献礼 ,Chris Wu 推介 Kaimo 最后现货镇屋，真正 Angus Glen 社区，想睇 Model Home, 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把握几十万折扣，一于中秋节做业主啦。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AM1430 周六直播。
3: 唔做 follow 啊，佳欣，我就系 leader。今日 KOL，
4: 今日 KOL 同大家分享一少少我自己嚟加拿大嘅一啲经历啦。咁啊，十年前咧，其实系我第一次嚟加拿大嘅时候，咁我就去咗downtown 嗰度实习啦。咁啊，第一次行 Kensington Market 啦、Chinatown 啦、行 U of T 啦、行多伦多大学啦。咁嗰时行咗行咗两日啊，即系我哋当嗰啲好似系要实地考察咁样啦。咁啊，其实之后咧，我嗰个暑假咧喺多伦多就停留咗。应该是两个月到，咁其实我就翻咗香港十几年噶啦。咁到我上两个礼拜咧，我就觉得啊，好似好耐咧冇去过 Chinatown， 又好耐冇去过 Kensington Market。咁不如落去兜个圈啦。即系虽然我住 downtown， 但都即系好少会周围走。
5: 我都想知兜个圈而家嘅回报系咩？
4: 系啦，咁我兜个圈，但系咧我就冇用 Google Map。我就同自己讲，不如我试下，即系好似我哋话练下脑啊嘛，不如就试下，喂，我记得系边个站或者记得条路点行，我试下行啦。咁咧好神奇地，我发现我真系乜嘢都记得，即系我真系咁啊十几年冇去噶咯，跟住亦都记得就系边度咧就有嗰间烧味铺啦，卖越南包啦。咁当然个价钱就真系哇，即系唔一样啦吓。咁但系嗰一刻系好熟悉啊，或者入到去嗰个铺头嗰阵味咧，跟住就哇好挂住啊，或者当初十几年前喺呢一度嘅自己一个人嘅经历咧，哇嗰啲感觉一次过涌晒翻上嚟。咁所以我唔知大家可能一段时间移咗民过嚟，可能好耐冇翻香港啦。咁啊翻到香港嘅时候会唔会？亦都有翻呢啲咁嘅回忆啊！明明楼下以前屋村楼下个街市系点嘅，即系其实都可能一行到去啊，啲回忆、啲情景翻晒嚟啦。
5: 香港就难啲，香港啲拆晒，
4: 系嘅，
5: 或者搬晒铺系啊。
4: 嗯，
5: 咁啊 ，Kensington Market 咧，我想八卦，同以前有冇分别啊？
4: 其实真系冇乜，
5: 冇乜分
4: 别。系啊，系嗰架车唔见咗咯。你知唔知以前咪有架车咧，系好多涂鸦喺上面，跟住会有人种草啊、种盆栽啊，咁样噶，系一个标志嚟嘅。
5: 跟住边度？跟住酒楼嗰度。
4: 唔系喺嗰啲内街度啲 coffee shop 嗰度。
5: 咁呢个我唔知。
4: 系啦，咁跟住就最近之后，后屘我就 search 翻依点解唔见咗佢嘅，咁我先知道原来俾人 remove 咗。
5: 但佢里面好多嘢食噶，我记得好多咖啡室嗰啲。
4: 系啊，依然咖啡室啦、汉堡包啦、嗰啲二手铺头啦、卖芝士啊嗰啲地方，全部都喺度啊。
5: 芝士劲。
4: 系啊，嗰间铺头一路都着喺。
5: 佢里边嗰啲芝士系唔知咩品种。
4: 系，
5: 但系我试过有一次去佢俾我试食，有啲。好味道咧，系好难形容，但我哋唔识买，要问佢。
4: 一定要佢哋系专家啦，系啦，所以咧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讲下心理学入边嘅情景记忆啊 ，context dependent memory， 即系话咧我哋个脑咧记低一件事嘅时候咧，其实唔系净系记得一件事嘅本身啦，仲会连埋当时嘅环境啦、气味啦、声音啦、摆设啦，甚至系光线咧，都一齐 pack 埋一齐，成为一个完整嘅记忆包裹。咁所以咧，当我哋去翻同一个环境嘅时候咧，我哋个脑咧就好自然，好似攞翻条锁匙咁。於是将成组嘅记忆咧一次过拉翻晒出嚟，咁所以咧就帮到我哋去重新记忆或者去我哋话所谓 relive 嗰个情况咁样嘅。
5: 令我谂起地下铁，我系睇住地下铁起好搭，跟住佢到而家都 keep 住嗰啲纸皮石墙啦，
4: 系
5: 柱而家咪成为咗精品卖俾人嘅。
4: 大家而家系啊，
5: 咁同埋嗰阵时啱啱开地铁嗰度好神奇噶嘛，嗰阵时得巴士小巴坐啫嘛。
4: 哦。
5: 嗰時冇地鐵呢樣嘢，係突然間起好地鐵之後，咦咁神奇，有冷氣嘅咁樣，
4: 又舒服又靚啊，咁樣光猛啊嘛。
5: 係啊，加埋陳百強隻歌咁樣，突然間哇，覺得地鐵好似好浪漫嗰陣時。而家重組翻件事，就好似你講啊，嗰啲情景啊，譬如去到金鐘，以前金鐘一定係轉車站， 咁就觉得哇，嗰啲回忆翻翻晒嚟啦，嗰啲。
4: 你已经自动识得去对面月台转车啦嘛？但系而家提你啊，你唔好就咁直接过对面，因为我就系傻猪咗，直接过对面，原来要上落楼梯，
5: 睇你去边条线咯。
4: 跟住我搭翻转
5: 你过对面应该系过海线。
4: 以前系转线噶嘛，系而家
5: 以前过对面一定系过海噶嘛。但唔知第二条线又有落楼下咁样啊，
4: 唔同咗，
5: 而家唔同咗，
4: 冇错。所以有时个记忆都唔一定系啊咁啊。咁但系咧，原来呢个效应咧有个国际嘅研究啦，就系1975年咧呢个Gordon 咧同 Bedley 做咗个研究，佢哋揾咗一班好职业嘅潜水员，就要佢哋背一啲生字。咁喺陆地上面未落水之前，系啊，但背咗先。嗱，即系俾咗10个你啊 ，A B C D E 读背晒，跟住咧就要佢喺个水底入边再背一组生字。系啦，跟住于是咧，我哋就滴翻去上水面，就问翻佢喺水面就问佢，诶头先我叫你喺水底啊念咗个 A B C 嘅，你而家噏一次出嚟啊，咁咧就发现噏唔到，但系跟住当佢即刻滴翻佢落水，落翻水先，嗱再嚟过，你头先喺呢个水底背噶嘛，你而家再数一次嗰啲字啊，就讲得晒出嚟。
5: 唔怪之得我而家唔记得晒我读书时候所学过嘅天文地理，我以前好叻噶，一出咗校门口。咩都唔记得晒，
4: 冇错啦。所以以后就同大家讲，如果大家要温习啊嗰啲咧，必须拣一个同考试嗰个位置嗰个课室咧，嗰啲环境差唔多嘅，即系静啲啊，
5: 自修室啊
4: 嗰啲咁啊。即系你唔好话我喺屋企咧就开住个电视温书嘅，咁你翻到学校要考嘅时候，
5: 你要拎翻
4: 个电视
5: 出嚟先考到试啊。
4: 系啦，冇错 ，exactly 啊。咁所以咧，如果大家想譬如同其他人倾下偈啊，或者你有生意要倾啊，都拣啲轻松啲嘅环境啊，啲光线好啲啊，或者日常生活中啦、啊。你有时唔记得咗啲嘢噶嘛，即系漏咗嘢，或者我厨房要攞水。
5: 我上次去法国嗰度咧，我记得有个生字嘅，唔得，唔记得我飞翻去法国先。
4: 就系咁，冇错，必须要飞翻去法国。

0: 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0: 石岭一东行四一零到 DVP Warden 到 Kennedy 嘅 Collector Liverpool 到西林繁忙，石岭一西行多车嘅路段有四一二到西林 Kennedy 到 Dixon 四一零附近嘅 Collector 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 DVP 四零四北行由 Bloor 塞到去 York Mills， 再由 Highway 7多车至六十六街。另外喺 Bloomington 附近系缓慢 ，DVP 南行由 Finch 至到 Lawrence 多车，四一零北行由 Stews 塞到去 Queen。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电台下周五点，
2: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嘅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3: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正仪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继续调查士加堡嘅致命枪击案，最新确认两名死者都系70多岁，并且系有关系。传媒报道两人相信系一对夫妇。事发喺中午12:30左右，警方接报话 Warden 及 St. Clair 地区发生枪击案。警员到场之后，喺 Providence Healthcare 医院外嘅停车场附近发现两个人当场死亡。警方确认坐轮椅嘅女死者系该院病人。警方在现场检获涉案枪械，并证实该案并无在逃疑犯，亦都不对公众安全构成威胁。凶案组已经接手调查。被记者问到事件是否属于谋杀后自杀案，警方表示由于案件仍在调查中，目前无法回应。在另一方面，安省特别调查组 SIU 继续跟进 Bellville 一间犹太教堂外警员和枪手搏火重伤事件。当局说事发在昨晚7:00，正值犹太教赎罪日祈祷仪式开始时，一名29岁男子开车抵达 Sons of Jacob 犹太教堂外，先向一名驻守的警员开枪。该警员和随后到场的另一名警员先后还火，现场开了多达30枪。涉案男子中枪送院，情况危殆。最初在场的警员亦都中枪，送院治理之后情况严重但稳定。至于教堂内当时的20多人就并没有受伤。总理卡尼同安省省长杜格福特分别发声明谴责事件。多伦多同约克区等警队就说，虽然区内目前未有已知的威胁，但已经即时加强所有犹太教堂和宗教场所的巡逻人手。联邦自由党政府正式在国会引入法案，修订加拿大劳工法典，表示希望协助工会与雇主更快速达成协议，从而减少劳工中断事件。有关修订包含在建设强大加拿大法案当中。欧提华说，修改联邦劳工框架是为了配合快速变化的经济，同时会继续保障工人的罢工权利。为配合新措施，政府计划招聘100名新的健康及安全官员，并为加拿大工业关系委员会增加26名人手，以加快处理工人对雇主的投诉积压个案。自由党政府认为这些变动将会有助稳定劳工市场，但工会领袖对于修订就持审慎态度，担忧相关的措施可能损害工人权益。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本外长茂木敏充和南韩外长赵显在纽约会面，双方在会后发联合声明，强调反对经济胁迫以及非市场

0: 化政策和做法，以及任意设立出口限制，扰乱供应链，被认为是显然针对中国。在两岸问题上，声明重申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支持台湾有意义地参与适当的国际组织。声明又重申美方对日韩的坚定防卫承诺，会以美国的军事实力包括核力量作为后盾，再次确认对日韩的新言威胁承诺。另外又会致力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呼吁北韩恢复对话。法新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也门最高领导人、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星期日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请求美国支持也门政府对抗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但特朗普未有承诺提供军事支持。特朗普早前说华府与胡塞武装保持接触，胡塞武装同意不袭击美国的目标。据报特朗普亦都拒绝沙特方面关于提供军事支持以打击胡塞武装的请求。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2: 腌煎铲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3: 搣零冬季海鲜房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手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脷，就连啲细路都话
4: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2: 连腌煎铲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3: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5: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2: 时间系下午5:06，继续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QW 西行 Trafalgar 附近有坏车，左线受阻，由 Fort Drive 塞到去 Trafalgar， 然后 Burloo 至到 Brent 缓慢。QW 东行 Nikola Tesla 附近嘅右线路面有杂物，由 Third Line 开始缓慢 ，Winston Churchill 至到 Dixie 挤塞。400南行由 Finch 慢驶到401，400北行由 Highway 7慢塞到去 Rutherford， 427北行由409。慢驶至到 Derry Road。 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AM1430 天气速递是由圣著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3: AM1430 天气速递，
2: 现时多伦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15度，相对湿度69%，吹紧时速13公里的东风。预测今晚天清，气温下降到8度。展望听日星期二天晴，温度最高18度，最低9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AM1430 天气速递是由圣著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4: 期待已久，新之美月饼出炉啦！
5: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4: 新之美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黄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5: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黄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之美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4: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5: 倾心之作，
4: 清新之美，
5: 新之美月饼。
6: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151430。

0: 记得9月26日星期六，小英河之王与 Murphy Mall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9月26日嚟 Murphy Mall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智慧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嘅麦卡文 Murphy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河之王现场直播推介。
1: 万锦市场空将于26日追月夜绽放烟花光芒。
2: 万锦广场一年一度烟花汇演，万锦灯火庆团圆，将于9月26日晚上7:30喺万锦广场内举办中秋限定精彩 show。节目之后喺大门外边停车场安排咗 Fire Guy 表演玩火杂技同压轴嘅烟花汇演，尽演夜空缤纷璀璨火花。
1: 万锦广场集游闲购物美食于一身，9月26日追月夜一定要嚟万锦广场感受下浓厚嘅中秋节气氛，喺璀璨烟火点亮夜空之中，缔造一个难忘嘅中秋夜。
3: 5点钟威化由万屋专家 Chris Wu 赞助，一站式买房服务，广告强大佣金合理，股价精准，416-668-8688。
4: 轻轻松松5点钟，5点钟威化。
5: 个个星期都好多奖品啊，今日星期特别多奖品，所以每一个奖品都要详细介绍下点样玩法，
6: 话俾大家听先。
5: 系啊 ，in case 你可能第一次听到，或者你之前冇参与过嘅，每日五点钟都有个威化嘅题目啦。嗱，呢个题目咧就系喺我哋嘅进击陈皮朱古力嘅面书专业里面玩嘅，每日都出个题目，咁跟住咧大家就可以拣答案啦，发表下意见啦，咁啊好得意嘅，而家玩到大家都开始咧，除咗拣答案之外咧，会讲下自己嘅心得，
6: 系啊，会 share 多啲俾我哋听嘅
5: 睇法啦，就每逢星期五开始去到星期四一个循环啦，即系上个礼拜五开始，再储到今日星期四之后咧，去到今个礼拜五咧会抽奖。抽奖咧会抽到一位嘅朋友，可以得到由流花专家 Chris Wu 送出嘅$1004元 gift card。
6: 冇错。
5: 咁啊，所以大家落力落力，大力大地支持啦。咁
6: 今日都留言啦。
5: 今日题目咧就系学习题，系啊，海玲咧真系
6: 系我拣嘅。
5: 系啊，因为你需要好多时间要去处理一啲教学嘅程序啦。
6: 系啊。
5: 所以可能你特别留意啦。咁我都冇乜特别留意嘅，其实我都需要学噶啦。
6: 你都差唔多噶啦。
5: 差唔多噶啦。究竟教小朋友学 A B C 啊？应该学啲咩 A B C 咧？以前嘅年代，我哋细个年代 A B C 啊，得一种玩法嘅啫，
6: 就系 Apple 咯，
5: 就系嗰套卡啦，
6: 一定系 Apple B for ball C for cat 嗰个咯。
5: 最麻烦去到应该系咩咧 ？Reset Z 咧就系 zebra，Z
6: 就系 zebra，
5: 冇嘢拣噶啦，
6: 冇噶啦。X 就一定系 X-ray 或者 xylophone 咁咯，一定呢两个冇得拣咯。
5: 我哋细个都未去到 xylophone 咁复杂，好似系 X-ray V 咧 ，V 比较麻烦啲 ，V 同 W 都麻烦啲。
6: V 系嗰个咩 vase 啊嘛，即系花樽啊嘛 ，vase 嗰个咧 ，vase 嗰个咯，或者 van 咯，即系 van 仔啊嘛
5: ，van 仔。咁 W 咧
6: ，W 系咪 watermelon 啊？
5: 咦，叻女喎，
6: 系咪 water 定 watermelon 啊？
5: 咁我哋细个年代就 A for apple, B for boy 咁样啦。咁但系后屘进化到之后，就话啲家长啊或者啲教学嘅人话。诶，唔好教啲咁简单嘅，等啲细路仔学多
6: 啲，
5: 系啊，教啲深啲嘅，咁跟住就会发觉到咧，就 A for astronaut 啦，系咪太空人啊？而家叫，而家叫航天员嚟嘅，
6: 即系标准啲系航天员，冇错。
5: 咁 astronaut 都开始都叫做难啲。大啲细路仔都明啦，
6: 同埋啲细路仔中意嘅，
5: 中意
6: 未来嘅职业，我就要做 astronaut 咁啊嘛。
5: 但系而家最新嗰批咧，你揾到翻嚟嗰啲咧，我真系拗晒头，麻烦你解说一下啫，我都唔知点算好。
6: 其实我自己都拗头嘅，
5: 我教唔到个细路，因为我读都唔识读，根本唔知嗰样嘢嚟啊。
6: 好彩我有睇美剧，我先识呢个字咋、
5: 啊。美剧有
6: 系啊，你有冇睇过 Friends 啊？六人行。
5: Friends、
6: 老友记
5: 好
6: 旧嗰套，咪系我好中意嘅一套 sitcom 嚟嘅。佢入边有一集咧，就系男主角 Ross 就圣诞节咧就买即系租唔到呢个圣诞老人嘅衫，咁咧就租咗只呢个 armadillo
5: 咩？呢只 A for 呢个点读啊
6: ？armadillo
5: 就系 A。而家教细路仔嗰啲咪嗰啲阅读卡咧，
6: 系啦，
5: 系啊，
6: 第一页就系 armadillo， 唔系 apple， 唔系 astronaut 噶啦。
5: 咁我拗晒头啊，咩嚟噶？上网抄啦，喂，有啲复杂连。中文都有啲复杂，
6: 我唔识读嗰个中文，我想讲，大家网民都唔识读，跟住都大家 search 咗好耐先知道，因为嗱，同大家讲下嗰个字先啦，即就系九爪边啦，加1234567891个九啦，跟住九爪边再加个姓鱼，即系姓鱼个鱼，就
5: 系
6: 右手边个姓个位嘅。
5: 即是姓余个鱼字啦，
6: 系啊，姓余个鱼字啦。咁大家就话喂，英文又难，中文都难，原来呢个字系读，我本身以为读。 九鱼啦，因为有边读边啊嘛。
5: 我都觉得系。
6: 原来读球鱼啊，我真系哇！即系你谂下，如果你系一个家长啊，临瞓之前同小朋友，诶、哎、读下书啦，咁啊开出嚟 ，OK， 首先 A 课。跟住你个小朋友望住你，
5: 好啦，瞓觉啦。
6: 跟住就
5: 今日差唔多啦、
6: 嗯。哎呀，有啲攰啦，我哋听日再继续啦。咁
5: 啊 ，A 课乜嘢？瞓觉啦，听日先讲啦。
6: After later 咁样。
5: 唔系，如果就算
6: 尴尬嘅、哦，
5: 就算你承认咗你唔识读嘅英文，佢问咁中文咧，你都唔识，
6: 你都唔识读，
5: 同埋我见都未见过，
6: 你都唔知嗰只。
5: 头先以为系穿山甲啦，跟住又上网去揾啦，原来佢又同穿山甲有啲唔同。
6: 唔同科嘅，其实系完全唔同科，只不过大家都会识得卷埋做一粒。波咁样咯，
5: 咁呢只叫球鱼嘅动物咧，就系、是、一个硬壳嘅动物啦。咁但系佢有哺乳类嘅，咁头先上网嘅时候，咁啊拗晒头。咁佢有啲壳咧，又话系黐住咗个身喐唔到噶啦，
6: 系骨甲嚟嘅，
5: 骨甲嚟嘅。另外有一个壳咧就喐得到嘅，有个肩嗰啲罅罅缝位咧。
6: 哦，即系棘棘棘嗰啲，有啲罅嘅。
5: 咁即系成只盔甲型嘅哺乳类动物咯。
6: 系，
5: 我只可以咁讲。
6: 系啊，劲啲嘅穿山甲咯，穿山甲嘅进击版我觉得。
5: 系进击版嘅穿山甲，哇，讲得非常之好。咁我哋真系见都未见过，同埋你亦劲啦，你睇 Friends 听过啦，我听都未听过。
6: 系嘛？
5: 系你今日掉呢个题目出嚟嘅时候，我拗紧头，哦咁样。
6: 你就同其他啲家长一样啦，大家都唔知点解呢个咩嚟噶咁啦。咁啊，同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原来咧系有呢个七大原因，点解呢啲即系呢啲咁样嘅出版社啦吓，或者作者啦，就决定唔用 A for Apple 啦。
5: 喂，咁仲有啲咩其他比较特别啲嘅字可以偷出嚟讲下？
6: 可以啊，嗱，首先就嗱 C， 我哋认知系咩 ？C for 咩
5: ？Cat
6: 啦，而家系 C for capybara。
5: 哇，嗰只
6: 水豚君啊，好得意咧，成日有个吉摆个头顶，好中意浸温泉，只眼眯埋一条线嗰只动物啊，
5: 都好嘅，对于大人嚟讲都系长知识嘅。
6: 系啦，或者就I 啊 ，I stands for 咩？
5: iPhone，
6: ice cream 啊！我个年代 ice cream， 而家变咗咧系 iguana，
5: 咩嚟噶？
6: 系一隻蜥蜴嘅名啊 ，I G U A N A，
5: 但有个特色、啊，全部都好似动物嚟。
6: 暂时都系动物，嗱呢、這个啦 ，N 都系嘅，但系呢个系 novel 啊。
5: 不是
6: Quaker 是短尾矮袋鼠，有没有见过在澳洲呢小小隻的，成日揸住块叶啫啫啫啫，成日个面呢会笑住嗰隻动物，号称全世界最开心的动物就是叫 Quaker 啦。
5: 唔怪之啲家长阿爸阿妈成日都黑眼圈啊，冇得瞓啊。
6: Panda 变咗。
5: 是啊，佢基本上教 ABCD 呢，佢自己都要补课，自己都要
6: 上
5: 网。
6: 晒咗26个字佢先可以教啦。
5: 你知小路仔问㗎咩嚟㗎？
6: 而我话俾你听。
5: 喺边度住㗎？
6: 你真係有排答。
5: 我点解未见过㗎？咁你答唔到佢。
6: 而 X 呢已经唔系晒路风。
5: X, 而家仲有。
6: 系 Synops。Synops。
5: 影印机。
6: 是一隻熱帶雨林的雀仔的名字 Synops。
5: 真的有的、哦。
6: 真的有，我剛才 search 過那張照片，真的。
5: 咁我咪应该由头再学一次呢？
6: 可以学一次。
5: 即係基本上而家嘅世代又唔同咗。
6: 唔一样啦。
5: 咁今日嘅威化题其实好简单，即係俾大家揀下，如果你有得揀係 A for Apple 啊，定比较深啲嘅呢，同时间嘅深层问题其实就係好简单嘅啫。究竟係应该教佢啲基本嘢啊，定应该与时并进，好似而家咁样啊，教啲複雜啲，都可能係叫巧口啲，而家
6: 巧口啲。其实我本身咧就系同大家听众一样，觉得应该系还原基本部 A for Apple 嘅，同埋一啲日常你日日会见到嘅嘢，咁咪即系我想鼓励佢多啲讲啊嘛。
5: 但系同时间又开发大脑，
6: 系啊，同埋
5: 如果用到咁深，
6: 我明白点解啲厂商会拣呢啲字嘅。咁咧就系因为佢譬如话啦，呢啲咧语言学嘅专家讲噶，因为 A for 呢啲 Apple 咧，其实系好简单嘅字，其实小朋友咧嘅智商啦，或者佢个大脑嘅发展咧，系绝对能够应付到。 咁所以就要再
5: 唔系个专家冇研究大人啊嘛，个大人应付唔到嘛，
6: 咁佢觉得小朋友应付到，大人都应付到啦吓。咁所以佢就咧，其实小朋友可以提早引入呢啲所谓 tier two 嘅词汇啊，咁所以就令到佢可以进阶版啦。譬如话平时我哋哦好攰啊，爸爸 ，I'm tired 呢啲咧 level one。应该要讲 level two 嘅 ，Daddy I'm exhausted。
5: 我哋而家都 exhausted 啦。喂，不如转头翻嚟，你解埋点解要拣一啲
6: 好啊
5: 咁撩楞嘅动物咧？
6: 好，
1: 五点钟威化由流花专家 Chris Wu 赞助，大多伦多各区流花 condo 镇屋独立屋实力裸盘，416-668-8688。
7: Hello， 大家好，我系 Chris Wu， 我嘅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嘅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仲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们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造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 Instagram、 微信、 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给我 Chris Wu 倾下，416-668-8688。
8: 咦，昨天还见你伤风感冒，今天就这么精神的？
9: 全靠幸福伤风素咋，鼻塞、流涕、伤风以致感冒引起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噶。
8: 幸福伤风素我在香港已经食佢噶啦，好有效噶。花粉季节嗰阵，我食咗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得噶。幸福伤风素，加拿大 D number 022442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客户专线604-678-9987。
4: 轻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6: 同大家继续解释一下点解啲出版社啊吓会拣啲咁难嘅字啦。咁啊，头先嘅原因一就系尽早引入呢啲 tier two 嘅词汇啦。咁啊，就希望咧啲小朋友咧为进阶阅读打好呢个基础。咁啊，第二啦，就系其实大家咧学呢啲咁嘅英文字母，最紧要系咩咧？风力啊嘛。拼音
5: phonics 我未学过，
6: 系啦，嗱细个嘅时候，我嘅年代咧已经系必须要学 phonics 嘅，即系我爸爸妈妈咧系特登要俾钱我去上嗰啲 phonics 堂啊，即系真系要教 A for 啊，即系啊 ，B 就系吧吧咁样嘅。
5: 你学完之后系咪有个能力就系见到一扎英文字一个名系唔知咩嚟嘅，但你就可以读到那个音出嚟？
6: 正是，所以拼音其实是非常之重要，尤其是咧喺香港嘅年代，咪成日要默书嘅，即系读默嗰啲咧系冇得即系冇得预先知道嘅字噶嘛，或者你有时啊，我记得大概个字，但系可能搵唔熟，咁但系你听到老师读嗰个字嘅时候，你就知诶系得得得，咁应该系 D 字啦，或者个 th 系 th 啦，咁你就会识得拼翻个字出嚟嘅。
5: 你几大一个学噶？
6: 我由幼稚园开始学噶啦，的而且
5: 系咪都跟到一世嘅呢样？
6: 都跟一世噶，
5: 即系技能嚟噶，
6: 技能嚟噶，必须要学嘅。而我其实有段时间咧喺香港有教过拼音嘅，
5: 咁犀利。
6: 所以点解我知道 I 唔系 for ice cream？
5: 咁即系爱拼才会赢啊！
6: 真系要爱拼嘅。
5: Ice 唔系 ice cream 系乜嘢？
6: 而家咪就系 iguana 咯
5: ，iguana。
6: 但原来有原因噶，嗱，你睇下啦 ，ice cream 系 I， 但其实咧 letter I 嘅 phonics 个音发音啊，应该系 i。e 声嘅 ，e 系啦，即系 e 咁样嘅，
5: 而
6: 所以如果你读 i， 咁你读 i 咪变咗 i 咯，咁而家系 e， 咁 it scream 咪唔啱咯，系嘛？咁所以点解佢要转咗做 iguana、igloo 嘅呢啲字啦 ？igloo 即系嗰个冰嗰、那个嗰、那个冰屋嗰啲咧，半圆形嗰个就叫 igloo 咁样啊。所以点解系 e 声？咁所以其实点解唔系 a for apple， 系 a for armadillo， 因为 a for 啊 ，a 嘅 phonics 嘅音系啊。咁所以你都可以 apple， 即系 suppose 我哋教小朋友应该 apple 应该系啱嘅。咁但系、這
5: 個、英式口音
6: 系啦。咁但系应该系 armadillo， 所以点解啊？所以其实同 phonics 有关。所以点解拣呢啲字全部都系嘅 Q 啦？我哋头先咪话 Q for queen 嘅，但其实 Q 系好似我哋话 quack quack 声，好似啲鸭仔咁噶嘛。系 Q 曲，Q 曲系最啱啦。咁所以 quack quack 声，咁 quacker 咪就系有个好似起痰咁样嘅声咯。咁所以其实点解呢，即係呢啲厂商揀呢啲字呢係的而且確係有原因嘅。就唔係淨係想佢记住我 Apple 係咁嘅样，或者 Armadillo 係咁嘅样。係想帮佢呢可以盡快理解到 phonics 呢就有变佢之后要串字嘅。
5: 即係唔係冇嗰样整嗰样嘅。
6: 真係有原因㗎。係
5: 有个背景资料觉得咦咁样咪可以一样嘢学到两样嘢囉。即係学字母学生字。 见识下世界之外，仲学埋你讲嗰咩 phonics 系咪？
6: 冇错，
5: 即系学埋发音。
6: 而你头先讲嘅啊，见识嘅世界就系非常之好啦。因为讲真 ，Apple 日日喺屋企都见啦，你有几多见到只 armadillo 啊？
5: 嗯，一世都
6: 系啦，一世
5: 而家好啲，而家有相有片，你上网搵
6: 都
5: 搵到。
6: 仲可以啊，或者爸爸妈妈可以带个小朋友去澳洲，系嘛，咁就可以见到 quokka 啦，见到呢个短尾矮袋鼠，全世界最开心嘅动物。或者我开个 YouTube 播日本嗰个浸温泉，你就会见到个 capybara 水豚君就喺度浸温泉，好舒服啦。咁亦都系帮助咧呢啲小朋友咧去尽快认识个世界嘅。咁同埋咧，亦都有研究心理学家就话
5: ，Apple 认识唔到个世界。
6: Apple 都认识到嘅
5: ，Queen 咧，喂，我哋为咗见阿 Queen 咧，
6: 我
5: 哋要飞英国
6: 系都可以嘅，但系爸爸妈妈话银包应该好吃力啊。咁但系咧，仲有一样嘢咧，就系心理学嘅角度，小朋友中意啲有眼耳口鼻嘅嘢噶嘛。因为佢哋要 mirror 啊嘛，所以点解佢会见到即系他人物啊，系啦，即系或者个表情啊，咁 Apple 点样同你微笑咧？就算系吓 Jelly Cat 咁有个眼耳口鼻都争咁啲噶嘛，系咪？
5: 都系公仔嚟。
6: 系啦，咁但系如果你真系 Armadillo， 佢就可以同你眨眼啊，即系有个生命喺入边咧，其实会更加吸引到小朋友嘅注意力嘅。
5: 因为另外解释到点解北美洲嘅小朋友咧系特别中意恐龙，我留意咗呢个好特别嘅
6: dinosaur， 点解咧？
5: 佢哋唔知，佢哋有一個歲數咧，發展得好迅速嘅時候咧，好中意好大型啦、動物啦，又未見過啦，又知道佢係好大隻啦，跟住咧有好多唔同品種啦，有啲細路仔勁到咧，你知 dinosaur 啲名又
6: 啲名好長，都全部都記得嘅喎、哦。
5: 有啲細路仔係上網或者睇書背曬專
6: 學嗰啲字噶嘛。
5: 佢仲要一見到嗰只恐龍咧，就講得出嗰只係咩恐龍。
6: 我淨係知 T-Rex
5: 係咯，我淨係知嗰只咯，其他我嗰啲名字我都唔知道。尼斯湖水怪算唔算恐龍嘅一部分咧？唔知咁，所以我贊成佢而家呢個新派講法就係話有眼有鼻動物嘅。几深都好，个细路仔一定会记得到，就会学到嗰样嘢。咁又啱嘅，咁可能我哋嗰种旧式嘅方法都勾勾地啦。
6: 同埋咧，啲厂商咧后屘讲话，其实佢哋都为家长着想噶。
5: 系啊，佢为盘生意着想。
6: 唔系啊，
5: 佢话咁讲啦，个有印新卡啦。
6: 家长着想点解咧？佢就话爸爸妈妈，你每日都系读 A for Apple， 因为唔系净系读一日噶嘛，日日晚晚临瞓之前都要读噶嘛。佢、就觉得我俾啲新意你。咁你久唔久又要查字典，系咪？久唔久即系你唔使一日读晒 A 字而 Z， 因为你自己都唔识，系咪？你可能 A 同埋去到 Coffee Bar 就停低啦，我哋要瞓觉啦。
5: 我哋唞下先。
6: 系啦，听日再继续。咁所以变咗咧，其实都令到爸爸妈妈咧，即系冇咁闷啦，咁啊多啲创意啦，咁就希望咧，其实系。即系刺激到亲子啊！呢个共同好奇、共同倾偈嘅时刻，就算你唔识，爸爸都可以话：哎呀，呢、這个字有啲难，不如我哋一齐睇下片啦。咁你咪知道，原来 Armadillo 系咁嘅样嘅噃，咁咪一齐学习咯。
5: 咁开头咧，我都觉得咧系 A for Apple 比较稳阵啲嘅，突然间俾你讲下讲下之后咧，
6: 是说服咗你
5: 好多背景之后咧，又说服咗我啦。但系说唔说服到我哋嘅听众朋友嘅群众们咧，上去进击陈皮朱古力嘅面书专业，讲下呢个题目啊，究竟 A for Apple 好啊？定 A for astronaut 好啊，定系 A for 你话点读啊
6: ？Armadillo，
5: 甚至乎咧 A for 其他嘅，你都可以发表一下嘅。
10: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11: ！AM 1430交通速递。
12: 5:27，继续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石岭一东行 Allen 以东嘅快线有意外，有线受影响，多车嘅路段有410到 Kennedy、Liverpool 到 Salem。401西行由412到 Salem、Victoria Park 到 Dixon、Dixie 到410 Collector、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都系行车缓慢。Gardiner 东行 Humber Bridge 塞到去 Jarvis。Gardiner 西行由 DBP 塞到去 Strand， 再由 Kipling 慢驶到427。400南行由 Finch 慢驶到401，400北行由 Highway 7至到 Rutherford 挤塞。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0: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13: 爹哋妈咪屋企啲家私旧晒，又唔舍得换。
14: The Brick 举行紧年终大倾销啊！趁呢个机会好好孝顺父母。
13: 有咩优惠啊？
14: 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折，指定大型家电更可享85%优惠。
13: 无论系想帮父母换张舒适啲嘅床褥，定系令厨房更安全 ，The Brick 都可以满足你嘅要求。
14: The Brick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合家团圆。
13: 欢迎亲临 The Brick 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 括慢感市、列治文三重市加保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5: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三至五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at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于二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16: 安省是加拿大人口贩运问题最严重的省份之一，人工智能及法律漏洞令贩运问题日趋严重，有被贩运者忆述年轻时被贩卖、剥削及逃离的经历，现在努力重建生活，重返校园攻读法律，为人口贩运的幸存者发声。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17: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新闻点题是由 Winko 福耀超市赞助，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18: 因应美国航空交通管制系统故障，总理卡尼今日未能如期去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墨西哥一个拍文的可疑火警增至18人送院，包括一名警员和一名消防。卑斯省府就 Tumblr Ridge 校园枪击案对 OpenAI 采取法律行动，并促请渥太华加强监管。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6点黄昏新闻专辑。
2: 新闻点题是由 Winko 福耀超市赞助播出，超低价格超乎想象，你的精明之选，并有大量停车位。
19: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的 Wink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红肉橙1.38元/磅，
20: 陈太红燕菜1.99元/磅，
19: 西洋菜2.88元/扎，
20: 油水鲈鱼11.88元/磅，
19: 新鲜金沙肉排4.99元/磅，
20: 海宝宝银鳕鱼扒33.99元/磅，
19: 寿肚桶面5.99元/桶。
17: Winko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21: 儿童精准医疗 PCH 的三大目标：第一，确诊更快速。Sick Kids 致力于缩短病童从发病到获得明确诊断之间的所需时间。第二，医治更智能。病童医院致力于减少治疗中的副作用、不良反应和复发情况，直接针对根本病因而非疾病表征，帮助更多病童战胜病魔。第三，预判更精准。Sick Kids 致力于更清晰地预测病情发展，从而能够及时采取预防措施，减轻病情的严重程度，或者让医疗团队做好准备及时应对。换言之，希望更有力地帮助病童对抗疾病，甚至在疾病出现之前就阻止它的发生。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和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 Kids 最急切的项目。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22: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日至9月30日在 Exhibition Place 的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23: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 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 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24: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万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90万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1430直播预约睇楼，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7: 口垃圾放题，我要 can talk。
5: 我今日啲题目好贴地啊，咁亦都系要再讲多一次啦。咁今日咧将会有口垃圾放题呢个问题出现咗啦。出现咗之后咧，首先就系上到我哋进击陈皮朱古力嘅面书专业，亦都有呢个题目嘅。每日咧喺下低留言嘅朋友咧就可以抽奖啦。咁抽奖就系临节目完之前抽出长城拍卖评估行嘅10蚊现金代用券。咁呢一个咧就系喺面书嘅专业里面进行嘅。
0: 是的。
5: 咁但另外咧，我哋又回到呢个直播室咧，有另外一种玩法。
0: 系啊，同我哋互动一下啦。
5: 互动一下咧，今日嘅题目咧，一阵间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嘅。咁今日咧，今个礼拜嘅玩法有啲唔同啦。今个礼拜每日一大奖，
0: 好啊，
5: 再储埋咧，去到星期
0: 四
5: 啦，听埋星期四嘅电话之后咧，再加个每个礼拜，
0: 再加埋，
5: 唔系每个礼拜得呢个礼拜嘅大抽奖。
0: 嗯，咁开心嘅中秋节喎，
5: 中秋节一齐开心一下啦。咁一阵间先公布，但系先公布咗个题目先，就系、是、夫妻应否 A A 制 ？A 当然 yes 啦 ，B no ，C 两公婆冇计嘅。呢、這、一个好现实嘅问题，阿海玲暂时唔需要面对。
0: 系啊，未暂时未，但可能都要谂定噶啦。其实
5: 另转咧，拍拖应否 A A 制咧，梗系唔得啦，系咪啊？
0: 拍拖我觉得应该 A A 制，
5: 系咪噶？
0: 因为仲系我自己嘅钱嚟噶嘛。我觉得
5: A A 制意思系你自己嘅钱系你嘅，佢嘅钱都系你嘅。
0: 唔系唔系唔系唔系唔系，我觉得夫妻咧
5: 公道系咪啊？
0: 或者
5: 唔系佢哋个 A 制同我哋个唔同噶。
0: A A 制，我嘅 A 制，我嘅。
5: 今餐生日饭唔系要我俾系咪啊？拍拖周年唔系要我俾系嘛？
0: 咁我生日冇理由系我俾啫系嘛？
5: 咁蛋糕唔系我俾系嘛？
0: 咁我请翻去睇戏咯。
5: 咁咪所以唔系真正 A A 制咯，咪就咁啦。
0: 平时食饭嗰啲可以系 A A 制嘅，或者我哋会你请我一餐饭，我请你一餐咁咯。
5: 真系咁公道？
0: 真噶真噶，系啊，除非啲大时大节咧，先至系佢俾得比较多啲咯。
5: 冇，纯粹问下啫。欢迎大家发表意见，因为两夫妻方面系点样计法嘅呢？咁啊，要揾啲比较严格啲嘅例子去睇呢件事嘅。
0: 系咯，我都想知道夫妻系点样嘅咧，应该。
5: 日本方面咧，日本你知啦，日本佢哋嗰啲就算做夫妻到啦，好严格噶嘛。譬如佢哋分床瞓嘅，好多大家都知道啦、
0: 哦。
5: 你唔知噶？
0: 我唔知道、啊。
5: 日本好兴噶，日本
0: 系啊，
5: 结咗婚都系啊。
0: 我结咗婚都要分床瞓，即系生埋小朋友都分床瞓。
5: 系啊，咁佢哋好特别嘅。咁其中有一对夫妇咧，就系、是、实行咗 A A 制，拍拖咗几年咧，都系行呢一条路线嘅，一直都相安无事嘅。直到有一日，佢哋住喺东京噶，就决定话生咗个小朋友之后要买楼咯。咁结果结算一下之后，喂买楼梗系 A A 制啦。
0: 系啊，即系一人一半啦。
5: 咁啊，发觉到阿爸爸嗰个丈夫嗰个收入咧，系远超于太太嘅收入嘅，差咗300万日元。
0: 咁多？
5: 阿爸原本佢哋自己就 A A 制，将所有家务嘅所有项目分开咗嚟计啦。咁、跟住每人自己有自己拥有嘅自己私己钱去自己使啦。咁就储埋呢笔钱之后，阿爸爸到最后有1000万日元啦，阿妈妈得翻700万啫。咁結果結算之後，發覺咧佢哋真係嗰啲屋租啊、click clack 嘢，甚至乎嗰啲育兒津貼都係俾咗媽媽嘅。咁但係媽媽發覺咧，原來佢因為有呢個產期啦，要湊細路仔啦，
0: 冇翻工啊，係嘛嗰段時間
5: 有一段時間冇翻工啦，再加上嗰啲尿片啊、食嘢啊、童裝嗰啲就冇計到落去啦。佢自己就、
0: 通常媽媽都自己買咗啦，
5: 買咗就算啦。咁再加埋佢為咗要湊個小朋友当初几年咧，又要喂奶又呢又路，冇乜点瞓噶嘛。咁我揾一份比较散啲嘅工作啦。
0: 哦，即系或者工作上面都冇咁拼搏，所以可能嗰啲升职加人工都未必有佢份啦。
5: 适应嗰个日程，咁啊爸爸就全职翻工啦。咁结果就见到呢个差距，唔系坏事嚟嘅，亦都唔系会嬲对方啦，亦都唔系去计算。但系啱啱一买楼就揭露咗呢件事啊，就。跟住呢一个文章啊，探讨紧究竟系咪纯粹 A A 制50-50系一个最好嘅方法咧？咁夫妻方面就推进咗啦。跟住如果唔系买楼咧，其实都揭发唔到大家原来个差距咁大。
0: 系咯，大家都唔知道嘅，因为你嘅钱即系你咪自己 saving 嘅啫嘛。
5: 咁所以其实又可以咁讲，佢哋两夫妻咧又好似计得好足，又好似计得唔系好足，因为佢哋互相都唔理对方剩翻几多钱。
0: 咁最后有冇闹交咧？
5: 呢个冇讲到。咁但系引申咗呢个问题就系我哋头先想睇嘅就话。夫妻系咪应该 A A 制咧？系应该实践尽情地 A A 制啊？定系限度 A A 制啊？定系应该完全唔好计咧？定系抑话咧？我个人觉得嚟嘅啫，就系俾晒老婆管数咧，系好过男人管数嘅。我唔知
0: 道，我好欣赏你呢个睇法。
5: 我真系觉得唔知点解男人管数咧，系除非你系 C E O 啦。 但唔系你 CEO 都系睇公司盘数，你唔会睇屋企盘数。
0: 都系嘅，都系太太可能比较谨慎一啲嘅，可能喺呢个理财方面系。
5: 我觉得喺理财方面咧，劈晒俾太太你咯，我唔使烦，对我嚟讲系一个好事。
0: 即系太太每个月分翻个零用钱俾你，
5: 咁又唔
0: 使你自己用嘅咁。
5: 但系总之有啲开销等我嚟啦，俾晒啲嘢你，你自己另外开销等你嚟啦，咪即系。
0: 我即系大家分翻啲项目噶，边个负责啲乜嘢啊？咁样
5: 但个大权都系应该，即、就、系、是、我觉得。
0: 我觉得一个人负责会好啲嘅。
5: 咁你觉得爸爸大权好定妈妈大权咯？
0: 作为一个女士咧，我希望系妈妈大权啲嘅。
5: 即
0: 系
5: 你自己，
0: 但系我知道自己，
5: 你个样唔似理财，
0: 我嘅理财真系唔系咯，我说话系唔系几好，所以其实我系要交俾另一半负责嘅。
5: 你写咗额头度，你
0: 咁都知。
5: 唔系你个样系好明显，我唔得噶，我会买嘢噶。
0: 唔系啊，大家可能会以为我好精明，其实我都唔系，我净系买啲好奇怪嘅嘢，所以我谂我另一半应该唔会将啲钱交俾我。但系我希望夫妻成为夫妻之后唔好 A A 仔咯。
5: 点解？
0: 因为咁我咪要俾咯。
5: 你唔系讲紧公唔公平，系你唔想俾。
0: 咁而家拍拖可以俾啊，大家都俾下，好似公平啲。结咗婚之后，两公婆冇计 ，C 啊，我揀 C 啊。
5: 嗱，咁啊公平啲啦。而家听电话90588-94-30，转头翻嚟听电话咧。听下大家意见，一阵间翻嚟话俾大家听咧，有今日有咩奖抽啦，同埋我哋累积 number 星期五有啲咩
0: 大奖系咩？
5: 系啊，转头翻嚟听你电话90588-94-30。
1: 安省是加拿大人口贩运问题最严重的省份之一，人工智能及法律漏洞令贩运问题日趋严重，有被贩运者忆述年轻时被贩卖、剥削及逃离的经历，现在努力重建生活，重返校园攻读法律，为人口贩运的幸存者发声。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3: Premier Toyota 9月大清货，直到9月30日，指定车款最高可享4000元店内购物额，仲送你3年延长维修护理服务或者汽车陶瓷镀膜，是时候揀返一部令你安心又称心的 Toyota 啦。速电416-902-8989，搵 Alexander Poon 或真林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Scarborough 的 Brimmel Toyota 啦。Brimmel Toyota, Toyota, get in and go, 优惠直到9月30日。
7: AM 1430交通速递，
8: 下午5:41，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 DPP 北行 Brewer 塞到去 York Mills， 再由 Highway 7慢驶到16街，去到 Bloomington 附近亦都是缓慢。 DPP 南行由 Finch 至到 Lawrence 多车， QW 西行的士到 Mississauga Road Ford Drive 到 Trafalgar 繁忙， QW 东行 Winston Churchill 至到的士挤塞，410北行由 Stills 塞到去 Queen。 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9: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Gap 19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3至5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1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Gap 19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于2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25: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5: 再清楚，慢慢地讲清楚俾大家听。听电话嘅礼物同我哋喺网上面 Facebook 送嘅礼物咧系两件事嚟嘅。留言啦，留言我哋今日嘅题目咧就系夫妻应否 A A 制啦。咁可以一阵间节目完之前抽出长城拍卖平光送出嘅10元超市代用券嘅。咁喺电话方面咧，我哋一阵间听电话尽听啊。因为今个礼拜有两个奖项嘅，首先每日嘅奖项咧，一年我哋会送4日咁多嘅，就系野花牌绿蜂胶嘅喷剂，哇呢只正！
0: 喷剂即系喷喉咙嗰啲啊？
5: 系啦，因为以前咧系滴剂嘅，我以前都有饮用过啦，滴剂就滴落喺水度啊，或者滴落喺果汁度，咕噜咕噜，
0: 即系要捞嘅，
5: 要捞嘅。咁咧呢个喷剂咧就直接可以，譬如你喉咙成日有啲唔舒服啊，
0: 轻轻
5: 地啊，
0: 我会痕咯，成日好似咳咳地咁。
5: 呢个就啱啦，有啲敏感 feel 咧，直接哇，
0: 我即时舒缓咁样嘅。
5: 我试过，好开心。
0: 好啊，
5: 我只系咁讲，好开心。
0: 我要打电话入嚟。
5: 你要打电话入嚟啊？
0: 我想打电话入嚟咯。
5: 咁所以每人有个 number 啦，咁啊抽出每日嘅野花牌绿蜂胶嘅喷剂啦，每日送一支。跟住落每人一个 number， 又去到礼拜五抽 吓，劲啦呢个。
0: 礼拜四系嘛？
5: 礼拜四唔啊，我

0: 睇下点啊，礼拜四先有力翻嘅。
1: 咁或者我星期五抽咯。礼拜五抽节啊嘛，应该星期五抽可能。
0: 我都觉得星期五抽。
1: 系咯，唔抽。
0: 就多啲 number 咧，抽$100 The Brick 嘅 gift card。
1: 快啲打电话上嚟啦，大家。
0: 我渣渣地搵人，我都自己打嚟。唔得嘅，员工守则唔可以咁样。先听一号电话先啦，一号 April。
1: 你好 ，April。
2: 系两位好啊！
1: 你好啊！你认为夫妻应否 A A 制啊？
2: 我觉得应该咧，个男士咧就俾晒啲即系大半啦，冇俾晒啦吓，咁梗系要啲自己用噶啦。咁就俾个太太，咁等个太太咧就交啲杂费啊，或者啲小朋友所用嘅费用啦。咁如果系出去嘅话咧？咁就嗰、那个男士埋单咯，
1: 即系爸爸埋单。
0: 好，多谢 Apple， 你记住咧一号啊，记得吓、啊，跟住落嚟二号梁小姐，
1: 你好梁小姐，
3: 好系啊，梁小姐你好啊，
1: 你好啊，
3: 其实我想问下咧，你个 B 同埋 C 啊有咩分别啊
1: ？B 同埋 C 有咩分别啊
0: ？B 系绝对
1: 唔肯
0: A A 制啦。C 就是、其实两公婆的心里面都是冇计的，不用 yes or no 的。
1: 是啊，即是不用想 AA 制呢回事的啦。
3: 咁我会是属于 C 的一类咯。
1: C 两公婆冇计，点解呢
3: 吓，咁、你嗰啲钱，咁如果你一个家庭你咁一路路咁样计住落去，咪好辛苦咯。
0: 系啊，即系另外有一个情景就是我哋。惯了这种方式就使乜计啊，冇理由分担的、
1: 啊、或者有个距离感都好像不是
0: 挺
3: 好。
0: 是。好，多谢梁小姐，你是二号啊，跟着下来三号李太。
1: Hello， 李太。
4: Hello， 两位好。
1: 你好啊。
4: 是啊，海玲是不
1: 是？是啊是啊，我是海玲啊。
4: 你英文名是不是叫做 Cherry 啊？
1: 是啊，我英文名是 Cherry、oh, 你好。
0: 哇，起晒底啊。
1: 好多谢大家记得我的名字。
0: 他的电话号码是。
1: 那究竟夫妻应否 AA 制呢？
4: 唔应该嘅，
1: 唔应该即系 no 嘅，
4: 系啊，因为点解咧？结咗婚之后咧，咁啊，先生嘅钱就系我嘅钱，
0: 系啦、
4: 啊，我搵嘅钱亦都系我嘅钱，
0: 讲、哦、得非常之好，
1: 我好欣赏呢个谂，
0: 呢个应该成为法例添，我觉得。
1: 我谂我要听到大家咁多位听众嘅呢啲咁嘅至理名言咧，呢啲智慧我要 save 低佢。
0: 多谢李太。
4: 因为点解咧？我提议 A 制咁，我先生唔赞成，佢话系咁样好麻烦
0: 吓。
4: 我话点唔知我搵到嘅钱，我搵几多翻嚟交晒俾你，
0: 然后
4: 你即系搞掂晒一切，你睇住晒即系个 accounting book 呀，咩开支啊、杂费啊，你搞掂晒。
0: 好，时间关系，多谢李太，
1: 啊、
0: 你系三号啊，跟住嚟四号 Henry。
1: Hello Henry，
5: 系两位好。但我贊成咧，即係唔好諗住誒邊個俾錢啊，總之嗰個拎起手誒、或者係手頭上係鬆啲咪嗰個俾咯。你記住，我覺得係好煩惱嘅一件事嘅。
0: 我從
5: 記住好似，
0: 我又從未鬆過咁點啊？
5: 從來未鬆過，自己諗個方法去揾咯。即係我係贊成咧，即係揾出邊嘅錢，就個精神就攞去揾出邊嘅錢啦。你話對屋企內部嗰啲咧？就隨意啦，即係邊個人隻手攞得起咪嗰個俾咯，或者個隻手近個荷包近個銀包咪嗰個俾咯。
1: 咁我銀包永遠擺開啲先，唔好擺近隻手。
0: 唔係佢底牌都係話唔好計啦。
1: 係啊，就兩公婆冇計啦，冇錯冇錯。
5: 煩惱嘅係咯。
0: 好，多謝你電話，跟住落嚟五號 Stella。
1: Hello Stella。
6: Hello， 兩位你好。
0: 點睇啊 ？AA 制點睇？
6: 都係 C 啊，冇可能 AA 制啊，一頭家。最好嗰个男士咧，就全权交俾个女士去理晒个财啊！如果唔系，你点可以能啫？我自己都试过，以前咧，因为你初初结婚或者你系未结婚嗰阵时候，你自己有司己噶，但系到你有头家嘅时候咧，有细路仔，有成好多开支，咁系咪有时唔够噶嘛？唔够咁你点样咧？都系。将啲司机冚唪唥呕晒出嚟，咁所以咧就唔可以 A A 制噶，一定要共同去处理，即系佢又唔使去理啊，佢仲开心啊，唔使去理，就系、是、女士理晒，咁咧你头家就会安安全全啦。
0: 好，讲得非常
1: 好，一家人嘅事一齐处理、啊。
0: 我相信现实生活当中佢都系攞晒嗰份，
1: 系啊，佢应该就系、是，所以
0: 跟住六号阿 Kit，
7: Hello 两位，你哋好。
1: Hello。
7: 海玲阿邦邦，你哋好。
0: 一面倒，个个都话唔好计。
1: 你觉得呢？
8: 梗系唔可以 A A 制啦，梗系佢嘅，

0: 嘅，我嘅，我自己嘅噶嘛。因为
1: 女士嘅，
0: 你知唔知啊？
1: 正确睇法
0: 系啊，因为女士咧系比较精明啲嘅，对于数字嘅问题，
1: 我都觉得系。
0: 管理头家啊，嗰啲系男士，哇，大只讲咁样啊，中意用咗啲，
2: 随时乱咁卖嘢咧，
1: 系咯。
0: 佢心头好，佢就买都唔值得咗。如果头家要好多家用，唔得噶，唔得噶。
1: 你男人唔勒住佢唔得噶嘛，
2: 绑住佢。
0: 仲有啊，嗱，你女士结婚时，妈咪咪嗰阵时咪好兴好多嫁妆嘅，嗰啲金嘅。咁如果咧头家唔掂咧，啲女士会攞啲金出嚟帮手噶嘛。你如果完全 A A 制嘅，我点会攞我啲出嚟帮头家？
2: 啊，系嗰啲龙凤啊，我自己代起佢啦，仲帮你。
1: 啱到，合情合理啊！多谢阿 Kitty 电话，阿 Kitty 系六号啊。咁啊，因为有抽奖关系啦，我哋听多一次电话好
2: 啊。好啊，我都想听下。
1: 好，90588943嚟转头继续听电话。
3: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4: AM1430交通速递，
5: 下午5:50由周四零报道交通消息。401西行多车的路段有 Brock Street 到西林、 Victoria Park 到 Dixon、 Dixie 到410的 Collector、 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 401东行由410到 Kennedy 缓慢， Liverpool 到西林挤塞。 KBW 东行 Bronte 以东有车着火，东行线是非常挤塞，龙尾去到 Appleby。 另外 Winston Churchill 至 Dixie 非常多车。DBP 北行由 Dundas 塞到去 York Mills。 在市区道路方面， Steels 东行接近 Bayfield 的路段发生了意外，目前只有一条线可以行车。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6: 精英理财智慧，
7: 在加拿大已经生活超过10年，手上有出租物业、股票、基金或者公司资产，即使市况不好，部分资产相比当年买入价仍然可能累积了相当的增值。当你未来出售、转让甚至处理遗产的时候，相关资产增值税务问题可能一次过浮现。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在10月3号上午10点在万锦市免费举行如何减低资产增值税实体讲座，立即登记647-372-2778 372-2778 或上网 elitewmg.com。
8: 中秋节送礼，下雨有好介绍。
9: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8: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10: 顺记陈皮皮朱古力，
1: 90588-94430，
2: 继续听电话。你好啊，陈太。
11: Hello，
2: 陈太你好啊。
11: 系你好。
1: 几多号啊，陈太？
2: 陈太系7号。
11: 我意见咧就系而家即系差唔多个个都有份工啦，同埋而家成日讲啊男女平等。咁啊，应该一个家庭就大家共同咯，去即系譬如啲人开个户口，咁每人 contribute 啲钱，咁个个都应该要出一份咯。
2: 哦，即系每人都应该出一份，就加落个大嘅铺入边，咁就大家一齐喺个大铺度，就系日常生活嘅用个地方咁样啦。
1: 俾唔俾收埋司机钱噶？
11: 哦，咁佢如果收得到嘅，咁可以嘅。
2: 前提你收得到，你咪试下收咯。
1: 你有本事咪试下咯。
2: 收喺床下底嘅。
1: 两公婆吓，系咪？
2: 你够胆收？好啊，多谢你。
11: 唔系啊，即系如果单方面咧，是但有一方面或者唔高兴咯，系咪？
2: 嗯，咁啊系，即系高唔高兴呢样嘢都系嘅。我哋都要再
1: 多谢晒陈太。
2: 多谢你。好，下一位就轮到八号嘅刘太。
1: 八号刘太。
11: Hello，
2: 你好啊。
12: 我谂我系另类啊，我好溺爱我老公噶，
2: 讲嚟听下点溺爱法先。
12: 除咗我打3份工俾晒咧，我另外收到啲 tips， 譬如收咗$100美金翻嚟俾佢咧，哇，佢好开心噶，我要氹佢开心。
2: 哦，即系你反而会做氹老公个位，你啲钱就俾晒佢，但系佢精唔精明噶？
12: 系啊，所有银。结咗婚几十年都系俾晒佢，
1: 唔好理啦，开心咪得咯。
2: 啱，最紧要两公婆开
12: 开
2: 心心。
1: 系咯，唔好计 AA， 唔好理任何事件，总之开心就得。
12: 吓，我系一个异类嚟嘅。
1: 好啊，好事。
2: 最紧要开心，唔紧要话唔一定要一样噶嘛。
12: 系啊，个老公好幸福咯。
1: 纯粹睇下，真系现实生活大家点样去对应呢件事啫。咁啊，
2: 多
1: 谢
2: 刘太，
1: 刘太你八号啊，跟住九号。
2: 九号系杨太，你好啊。
13: 你好啊，两位啊 ，Joyce
2: 杨
13: 太啊，
2: 我是 Cherry 啊 ，Joyce 听日先喺度，我是 Cherry，
1: 听日先翻
13: 啊，捧场啊 ，OK，
1: 系、哦，
13: 我都系赞成系冇计嘅，因为如果你计得咧，就好大问题出现噶啦，
1: 系咯，都唔沟通嘅你哋嗬，
2: 唔应该计，
13: 冇计嘅，
1: 系咯，
13: 头壳顶都冇计，
1: 咁啲嫁妆你计唔计啊？俾唔俾翻佢啊？
13: 得，冇所谓噶，
2: 哇，好得啊！好啊、
1: 多谢，够啦，
2: 我知道啦，杨太
1: 有结论啦。
13: 譬如你走你都唔可以带埋去噶嘛，乜益老公噶啦，都系系咪咁讲啊？
2: 我哋啲听众都好锡老公。
1: 好多谢杨太电话，跟住落嚟。
2: 好，跟住到阿康啊，你系十号。
14: 系海玲老师好，阿康好。
2: 你好啊。
1: 哦，佢系老师，我唔系老师啊，我系助教系咪？得
14: 系咯系咯，
2: 你系教授。
1: 得。
14: 系。
2: 咁夫妻应否 A A 制咧，阿康？
14: 都唔应该啦，点样计又好难喎，咁样。
1: 你有犹豫，我觉得你讲假答案。你头先停咗半秒。
2: 佢另一半系咪听紧手
1: 机？我作为一个助教咧，我有权相信你答紧假答案嘅。我测谎机，系我测谎机跌到，我听到跌一声。
2: 犹豫咗半秒。
14: 死火俾你督爆咗添。
1: 好，就咁话，多谢。
2: 多谢你啊。
1: 十号啊，你系完全将佢正宫抹走。
2: 知道咗。
1: 法官大人唔要佢嘅正宫。
2: 好，
1: 下一个。
2: 一号黄太，
15: 喂
2: ，Hello， 你好啊，黄太，
15: 你好，我都系赞成先，
2: 两公婆冇计
15: 啊，真系唔好啊，我就系识得有个朋友咧，斤斤计较，俾老婆$200，
1: 跟住咧
15: 使用，结果咧即系佢要包埋细路仔啲尿片、B B 啲嘢，
1: $200一日啊？
15: 一个月
2: ，
1: 有冇可能啊？
2: 咁惨，
15: 不过系好多年前。
1: 哦，好啦，多谢你电话。你系头先几号啊？李太，
2: 佢系11号啊，黄太，
1: 黄太嚟嘅，
2: 系啊，黄太11号，
1: 11号黄太，跟住12号啦，听埋啦，
2: 好啦，
1: 时间关系。
2: 你好啊，黄叔，
16: 系两位好，
2: 你好，
16: 黄叔啊，唔好斤斤计较啦，唔好分吓。
2: 即是一齐，总之两公婆就冇计啦，大家开开心心
16: 系
2: 嘛？
16: 因为一个家庭咧，唔好斤斤计较，系咁多嘢。
1: 系啊，
2: 啱就系咁简单，冇计，两公婆开心最紧要。
16: 系啦，冇错啦。如果斤斤计较咧，就
1: 伤感情咯，伤感情咯。唔系，但如果婚前咧，我有协议咧，咁得唔得？
16: 婚前咧就未结婚之前咧，可以计较啲，但系结咗婚一个家庭咧，有仔女咧更加唔好为咗金钱而斤斤计较。
2: 哦，即系而家我就可以同我另一半计，结咗婚就冇得计啦。
1: 其实今日嘅题俾海玲出嘅，
2: 系咯，
1: 佢想知道佢将来嘅路向系点样。咁我哋今日收集咗证据之后，都发觉咧条数咧应该系俾女士嘅。
2: 系啊，但系我真系唔精明，咁点算咧？
1: 唔证明唔紧要噶，你攞晒佢
2: 钱先
1: 算咯，
2: 系嘛？
1: 傻嘅，
2: 非常之好啊！你哋真系好锡我咁多位，
1: 好多谢晒黄叔嘅电话，你系12号嘅，咁啊，所以咧，今日所有嘅电话啦，1到12号咧，都将会参加我哋星期五嘅大抽奖，抽出 The Break 嘅 gift card 嘅，但系今日咧野花牌绿蜂胶喷剂，我哋先公布咗个答案先啦。今日我哋抽到边位嘅朋友？
2: 我哋抽先，总共今日12位，我抽到7号，7号系陈太啊，恭喜你啊，陈太，
1: 恭喜晒，你可以得到野花牌绿蜂胶嘅喷剂，麻烦你打电话嚟905-415-1430登记，其他朋友记住留意礼拜五嘅节目啦，我哋。仲会抽出呢一个储埋四日嘅 number 抽出$100嘅 The Break 嘅 gift card 嘅。同时间巧立湿放题嘅话题方面咧，今日嘅得奖嘅朋友就系 Vincent Wang W A N Vincent， 恭喜晒你可以得到长城拍卖平果嘅$10超市代用券。 好啦，你讲返你话个故事有后续嗰啲都有

0: 行唔通咧，又唔未必嘅。即系如果你倾掂咗，又唔系好冇感情嘅。咁当然啦，我哋中国人惯咗话啊，两夫妻冇计噶啦。咁但系其实实际嚟讲咧，你真系可以坐低倾啦，同埋点样分嗰条数啦，同埋真系睇对方边一个嘅收入会高啲。除非你唔想俾你另一半知道你搵几多钱嘅啫。
1: 我男朋友而家唔话俾我听佢搵几多钱。
0: 嗱，你做呢个节目最大得着就系咧，揭露咗好多嘢出嚟。
1: 系咯，
0: 佢唔肯讲咧，
1: 一定有原因
0: 嘅。
1: 睇嚟我今晚要翻去。
0: 嗱，得两个可能性嘅，一系就好事。一系就好多，冇中间嘅。我话俾你听，肯定。
1: 咁
0: 我
1: 希望佢好多啦，咁我就可以攞晒嚟，第时结咗婚之后可以。
0: 作家话嘅，
1: 我信你啊！
0: 好，多谢大家支持啊！听日继续追击陈维柱过嚟，
1: 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黄昏新闻专辑。
3: 史加堡造成两死的枪击案，初步相信是一名女病人的丈夫杀死妻子之后吞枪自尽。警方同 SIU 继续调查 Bellevue 一间犹太教堂外发生的枪击案，枪手同一名警员重伤。白宫公布习近平访美安排，将有479名军人参与欢迎仪式。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正仪报道9月21号的黄昏新闻专辑。多伦多警方继续调查士加堡一间医疗设施外发生的致命枪击案，一对相信是夫妇的男女身亡。当局是在中午约12点半接报，去到 Warden 及 Sinclair Avenue 附近的 Providence Healthcare， 在停车场发现两名70多岁的男女中枪身亡。警方证实女死者是该院的病人，凶案组接手跟进，确认并没有在逃疑犯，呼吁目击者提供线索。营运该医院的 Unity Health Toronto 发声明说，院舍范围目前安全，星期二的预约将如期进行。墨西哥一座柏文凌晨发生火警，增至18人送院，包括一名警员和一名消防员。当局是在凌晨3点左右接报，去到 Inverhouse Drive 及 Lakeshore 附近的现场。当局初步调查相信有人纵火，消防从3楼及4楼单位救出16名居民，火势已经受控。皮尔区急救服务说，伤者当中有2人严重烧伤，至少8人吸入浓烟，亦都有一名消防员受轻伤。消防当局透露，该大楼过去几日曾经多次发生火警，昨日相同的楼层亦都有过火头。安省消防处已经接手调查。安省特别调查组 SIU 继续跟进 Bellevue 镇犹太教堂外发生的枪击案。总理卡尼和省长杜格福特等政要分别谴责事件，而多伦多及约克区等警队就加强区内犹太教堂及宗教场所的巡逻工作。详情由周善宁报道。
4: 事发于昨晚7点几，正值犹太教赎罪日晚祷开始之际，安省特别调查组指，涉案的29岁疑犯是 Quint West 的居民华德 Sean Ward， 他驾驶货车抵达 Victoria Avenue 和 Bleecker Avenue 交界的教堂外，持散弹枪先向驻守现场的警员史密斯开枪，史密斯随即开火还击，其后抵达的第二名警员亦有开枪，现场合共发射多达30枪。周边的建筑物以及车辆留有大量的子弹窿。 Bellevue 警方表示，服务警队接近13年的警员史密斯身中多枪重伤，经抢救之后目前的情况稳定，疑犯亦都中枪受伤，情况危殆，有生命危险。教堂负责人说，当时教堂内大约有25名信众，枪声响起之后，他们即时趴在地下避难，踩溃玻璃窗，留低了大约20个子弹窿，幸而没有人受伤。负责人形容，枪手在犹太人最神圣的节日持枪袭击，事件是属于仇恨犯罪。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形容事件令人发指，强调犹太裔人士必须能够安全地进行崇拜，联邦政府将全力支持执法部门，将罪犯绳之于法。安省省长杜格福特就形容袭击令人厌恶，并且 赞扬涉事的警员英勇，及时制止一场更大的悲剧。因应这一宗枪击案，多伦多警方以及约克区警方表示，虽然未发现区内存在直接的威胁，但是出于审慎考虑，已经即时加派警力，加强巡逻辖区内的犹太教堂以及各宗教场所。SRU 发言人表示，特别调查组只是按照法例调查警员开枪的过程，至于案件是否涉及受

0: 仇恨罪行或者是恐袭动机，将会由 Belfield 警方独立展开刑事调查。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1: 另外，杜林区警方拘捕一名19岁男子，涉嫌在网上发出针对犹太教堂的枪击恐吓。警方说是在上星期五接到其他执法机关举报，说有人在网上讨论区发出枪击犹太教堂的恐吓信息。警方调查之后锁定疑犯身份，并在上星期六于韦比市一个住宅单位执行搜查令。被捕男子是19岁的 Alexander Perfit， 被警方控以出于仇恨动机发出恐吓，目前被扣留等待保释聆讯。安省政府宣布皮克宁核电厂翻新工程今日正式动工，是本国史上规模最大的洁净能源基建项目。当局指，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本省经济的威胁，安省必须要透过大规模基建来到应对。项目将为发电厂四个核反应堆进行翻新，延长营运寿命最多38年，竣工之后可以提供2200兆瓦电力，供电给220万个家庭。B.C. 省政府就 Tumblr Ridge 校园枪击事件正式在美国加州入禀控告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当局指控该公司在今年2月发生的惨剧之前，未有就枪手于其 ChatGPT 平台发出的严重暴力威胁向加拿大皇家骑警通报。律政厅长李莎玛表示，省府正寻求具体赔偿，包括要求 OpenAI 负责重建学校的费用，并且敦促联邦政府修订加拿大刑事法典，以加强监管人工智能企业。国会下议院结束夏季休会，今日复会。执政自由党政府随即引入法案修订劳工法，并且加快大型项目审批。详情由周善玲报道。
0: 联邦自由党政府正式在国会引入建筑强大加拿大法案，以加快大型基建项目的审批进度。法案预计将会撤销加拿大环境评估署审查输油管道以及输电线路等大型工程的权责。渥太华亦都打算设立经济特区，赋予部长预先批准特定项目的权力。另外，法案中亦都包含条款修订加拿大劳工法典，以协助工会同雇主更快速达成协议，从而减少劳工中断事件。渥太华指，修改联邦劳工框架是为了配合快速变化的经济，同时会继续保障工人的罢工权利。为了配合新的措施，政府计划招聘100名新的健康及安全官，并且为加拿大工业关系委员会增加26名人手，以加快处理工人对雇主的投诉积压个案。自由党政府认为，这些变动将会有助稳定劳工市场，但是工会领袖就对修订持谨慎态度，担忧相关的措施可能损害工人的权益。而国会复会之后，议长率先宣布出现多个议席空缺，令到下议院目前一共有6个议席悬空。总理卡尼在答问时段中就加美贸易争端重申不会倒退恢复征收数码服务税，而联邦财长桑彭菲就宣布将会提出新的法案，延长燃油消费税减免。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1: 总理卡尼原定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的行程，因美国东北部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出现技术故障而被迫延误。位于费城的一处空中交通设施有电脑故障，导致数以百计航班取消，纽约市所有主要机场运作受到影响。总理办公室说，卡尼预计今晚较后时间会抵达纽约市，并将出席明日星期二和后日星期三的联合国活动。今次是卡尼自上月与特朗普政府的贸易谈判破裂以来首次访问美国。两国领袖目前未有安排在联合国大会期间进行见面。与此同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于今个星期三起一连三日国事访问美国。预期美方将以高规格接待，包括安排479名美军参与欢迎仪式和战机飞行表演，双方元首将举行会谈并参观历史档案。美国财长贝森特说，会谈重点包括讨论即将到期的美中临时贸易协议， 以及就人工智能风险建立沟通渠道等。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跟住会由周善玲报道中港台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一名27岁的女子星期六深夜踩单车在元朗博惠南路，怀疑遭到最少三只野狗袭击，最终死亡，身体上有多处咬痕和爪痕。渔护处联同警方一日之内两次展开捉狗行动，捕获三只成年的唐狗，会调查他们是否涉案，其中两只狗有晶片，处方正联络畜养人调查。渔护处联同警方星期一派出超过20人搜查大约两个钟头，警方预告未来一个星期会继续有联合捉狗行动。警方话会按照风险评估持续在乡郊路段巡逻。穆特尔蔡天房碎尸案在高等法院开审，预计审讯45日，法官禁止报道任何聆讯内容，直至陪审团组成。被告是蔡天房的前夫邝广智、前大伯邝广杰以及前家翁邝球，他们各被控一项谋杀罪，涉嫌在2023年2月在大埔龙尾村谋杀蔡天房，同时被控一项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罪。不少市民一早到场旁听。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香港面对四大国安风险，包括外部势力干预、本土恐怖活动、潜逃者继续散播港独主义以及软对抗。他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说，目前社会平稳了很多，但是仍然存在暗涌，呼吁市民要慎思明辨，提防软对抗。邓炳强举例宏福苑大火，有人散播假消息，意图分化社会。他说见到有人发放假消息，声称政府收购业权，贱价收购之后高价卖给地产商赚钱。宏福苑火灾发生至今接近10个月，政府指超过86%宏福苑业主已经签署买卖协议，并且已经在上个星期完成特设销售计划的搞珠抽签。有宏福苑居民今日透过传媒向特首李家超、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发出公开信，指不少居民仍然有财物遗留在旧居，希望能够尽快公布第三次上楼的确实时间安排。信中话，居民曾经透过一户一社工以及解说员反复申请，但是一直都没有下文。又话居民想趁住仲有力气，同旧居作正式的最后道别，然后在新的家园重新出发。火灾至今，当局安排过两轮上楼，俾居民在限定的时间之内执拾物品，其余的时间屋苑一直被围封。香港警方过去一个星期一共接获超过50宗投资骗案，总损失金额接近3000万元。其中涉款最多的案件是一名大约80岁的老虎误堕投资骗局，损失超过600万。受害人透过社交媒体认识一名冒充投资专家的骗徒，两个人其后转用即时通讯软件联络。骗徒经过半年的部署，知道受害人已经退休，并且持有定期存款，于是向他推介为退休人士度身订造的高回报股票投资计划，并且协助打理。受害人信以为真，以支票先后将款项存入骗徒的不明个人户口，又将现金亲手交给对方声称的侄仔做投资本金。其后尝试提款，但是没有结果，骗徒亦都失联，受害人先至发现被骗。香港食环署打击外佣假日聚集点无牌摆卖以及阻碍通道，9个人被捕。行动中检获熟食、饮品、衣物同手袋等一共1.5公吨嘅货物。署方强调，外佣从事非法摆卖属于违反逗留条件，雇主务必提醒假佣守法，并且保持环境卫生。中国国庆77周年，香港政府同各界推出系列的优惠同活动。10月1日当日，市民可以免费乘坐电车、部分天星小轮以及富裕小轮航线。港铁就会抽奖送出7.7万份电子单程车票。康文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博物馆展览以及湿地公园将会免费开放。超过2000间食肆以及商户当日亦都会提供不同的优惠，包括77折、选购指定的商品、入戏院睇戏亦都有半价。11国庆赛马日，沙田马场和跑马地公众席可以免费入场。广东顺德有纺织厂起火，造成8死1伤。事发于星期日下午3点几，佛山市顺德一个工业园区内一栋2层高用于生产洗水牛仔布的纺织厂房起火，面积大约200平方米。事故的原因正在调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开除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张又侠和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立的党籍和军籍。报告指张又侠和刘振立利用职务便利帮助他人晋升，收受礼品礼金，涉案金额特别巨大，当局终止他们党二十大代表资格，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审理。深圳市人大会议选出李运为深圳市市长。李运出生于1973年9月，曾经担任农业银行贵州省分行行长、建设银行副行长等职位，去年3月出任广东省副省长，今年8月调任深圳市委副书记和代市长。至于上个月才卸任55岁的前深圳市长陈伟忠，因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纪委审查和监察调查。中共第二十届五中全会下个月26至29日在北京召开。中港台新闻报道员跟住有财经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个个都话自己是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在曼锦市的法拉利一定就是发展商 Calmo 真正的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和 Calmo 傾好了，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几十万折扣。我们还有几间好靓的 model home， 欢迎大家来参观。在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4: 今个中秋食月饼寻回忆玩游戏，新滋味一个月饼一段情怀，一个充满香港广州澳门集体回忆的古老月饼木帽就是新滋味。你估不估到木帽入面刻住咩字，又认不认得出它来自哪度？22号前到新滋味买月饼就可以参加古老月饼木帽古字大抽奖，考眼力考记忆还有丰富奖品，头奖是12个蛋黄莲蓉大月饼一个。今个中秋来新滋味，一起寻回属于你的中秋回忆。
2: 财经新闻简讯。
0: 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收市报36009点，升202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2048点，升366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7122点，升59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764点，升114点。纽约11月期油收市报每桶92.37美元，下跌3.71美元。纽约12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383.9美元，下跌41美元。加元汇价收市报1加元兑71.32美仙，下跌0.1美仙。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042点，升291点。日本股市因为假期休市。财经简讯及黄昏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5: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Virtual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三至五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锁楼门何家燕于二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2: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1: 同 May。
3: 我系时候拥有部 Audi 啦！
1: 我哋嘅销售盛会系你嘅最佳时机，
2: 利率由 0% 至高达8,500元回购 ，Q Free 利率减低至 1.5%。
1: 我哋首次推出巨额现金奖励，你系时候出价新 Audi 啦！
2: 独家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至畅销豪华名车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啲嚟4080 Highway 7及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出车啦！
4: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自带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5: AM 1430交通速递，
6: 黄昏6:19，由周善玲报道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四零一西行多车嘅路段有 Broad Street 到 Salem、 Victoria Park 到 Dixon、 Dixie 到410嘅 Collector， 以及系 Highway 25附近。四零一东行由410多车至到 Kennedy， 再由 Broad Road 慢驶到 Salem。 QEW 东行 Bronte 附近着火的车辆仍然在处理紧 ，HOV 线同左线关闭 ，Walker's Line 至到 Bronte 多车。另外由 Aaron Mills 到 Dixie 缓慢 ，QW 西行主要的塞车路段有427到 Dixie、 Ford Drive 到 Bronte、 Gardiner 东行 Kipling 慢驶至到 Jarvis、 Gardiner 西行由 DBP 至到 Strawn 行车非常缓慢。DVP 404北行由 Dundas 塞到去 York Mills， 再由 Stills 慢驶到十六街。404 DVP 南行由 Finch 至到 Lawrence 挤塞。今日嘅1430交通消息经已全部报道完毕，祝各位有个愉快嘅晚上。
5: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151430。

0: 阿仔阿女啊，我同爹哋会同埋班 Auntie Uncle 上船玩，网络好紧要噶，咁先可以同你哋保持联系啊嘛。
1: 妈咪同你转去 Belson 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s， 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你 send 几多相俾我哋睇都冇问题。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0: 咁仲唔嗱嗱声同我去？
1: 今个星期六同你去 Highway 7嘅 McCowan Mar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2: 亲朋好友团圆聚首，黎龙足记食翻餐，几时都系人间美食节。Mr. Country 秋日菜单滋补出炉，谢谢黄鳝煲、野味煲仔饭、姜葱鱼头煲、避风塘大龙虾、御寒羊腩煲、龙竹特备药材鸡锅、新鲜游水鱼鲜、温哥华蟹，加埋龙竹大厨靓炖汤，秋冬滋补暖胃首选，记得外卖。龙竹记明炉烧味，破立 party 最欢喜。905-758-9136。
3: 中秋节快乐，流花专家 Chris Wu 祝各准买家事事圆满，食咗团圆饭就一家嚟睇楼啦。节日献礼 ,Chris Wu 推介 Kaimo 最后现货镇屋，真正 Angus Glen 社区，想睇 Model Home, 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把握几十万折扣，一于中秋节做业主啦。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AM1430 周六直播。
4: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5: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6: 欢迎收听焦点直击，我是郑立华 Michael。电话线上是温哥华的时事评论员姚永安 Gabriel， 你好 Gabriel。
7: 是你好 Michael，
6: 今天很多谢你时间，我们谈一谈当前美国和加拿大的政经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禁止了美国三间传媒，他们是 CNN、 MS.Now 和 Political， 严禁他们进入白宫采访。跟着这三间传媒就说要对特朗普这个禁令提出上诉。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特朗普这个行动和这件事件显示了什么，又说明了什么呢？
7: 其实这个是一贯特朗普的做法，他对于一些、报道对他不利的事实的新闻呢，就一直都是很不满意的。其实他在第一任的时候呢，已经曾经 ban 过 CNN、啊、Playboy、啊、和 Associated Press 的、记者、去白宫的了。就每一次呢都是被记者或者新闻媒体去告他转头啦。咁就基本上告佢呢，就係、是、违反咗美国宪法第一条同第五条。第一条呢就係、是、呢、這个言论嘅自由啦。咁好明显你唔俾呢个媒体入去嘅时候，咁係一个即係违背啦。第二个就第五条呢，就基本上佢引用呢个 due process， 即係冇个公正嘅程序。咁就佢每一次都输嘅。咁佢输咗嘅时候，咁当然就要息息气听个法院嘅判决。就要俾翻 CNN 啊、Associated Press 啊，即係記者入去啦。咁呢啲係佢第一任期嘅事情發生嘅。Associated Press 25年其實就舊年發生過嘅。咁今次即係佢係針對主要三個傳媒。咁但係咧、那個發展咧就係、是、其他嘅電視傳媒咧，例如 ABC 啊、CBS 啊、同埋 NBC， 仲有 Fox 咧。都是一起呢就是即是团结呢就是反对 Trump 这个做法的。咁就是他们全部都是不会再派记者去即是 cap 摄影机去白宫度采访的啦。咁呢个其实都几犀利的，变咗如果咁连 Fox 一路 ,Fox 是最近呢个 Trump 一路都支持他的，是直到近期呢就开始转变啦。咁就连 Fox 都企埋去其他传媒上面呢，咁就基本上今日開始就白宮就冇呢、這個即係呢、這個攝影嘅鏡頭喺度㗎啦。咁其實頭先我喺查一查過呢都有呢、這個 Newsmax 呢，即係Trump 自己嗰個網上，即係嗰個嗰個網上社交媒體呢都仲有，但係就冇聲嘅。咁人哋都喺度笑緊，就係話因為嗰條聲呢就係、是、要透過正式嘅傳媒呢是先就攞得到嘅，咁你就算搵人拿住个机去影都好，咁你係冇声收到囉，咁呢个就係今日嘅情况囉。咁但係就係、是、即係你咁多个传媒一齐，食电视机嘅传媒一齐都做呢样嘢呢，咁基本上特朗普即係第一佢哋 有呢個入禀法院啦，咁入禀法院通常咧係需要一兩個月嘅時間咧，先至有呢個判決嘅。咁但係我相信可能會唔使等到一兩個月啦，因為如果特朗普喺白宮見記者嘅時候冇電視傳媒喺度嘅時候咧，我諗佢都會好唔高興咯。咁我相信佢可能好快咧就會由 Taco 就係即係改變呢個政策咯。
6: 但基本上特朗普就振振有詞就話呢三個傳媒機構係假新聞嘅製造者，同埋話咧。讲完呢三个传媒之后咧，佢话可能对《华盛顿邮报》或者纽约时报都用类似嘅制裁或者禁止嘅话咧，其实美国系一个强调新闻自由，而特朗普又话自己系自由世界，点样做出嚟咁嘅行动，而传媒又有咁嘅反应啊？
7: 但系冇办法，你睇到美国即系特朗普由第一任，即系多伦多星报有记者专门每日同佢去即系统计有几多讲几多大话，几多即系不符事实嘅嘢出嚟。
6: 嗯，
7: 即系嗰个刑单第一任已经系，第二任都冇人去做啦，因为太多啦。即系佢其实讲好多嘢，即系有阵时咧，唔好话讲我哋加拿大嗰啲，全部好多都唔系事实嚟噶啦。有阵时佢用一啲好严格嘅批评啊、攻击啊嗰啲，都唔系根据事实嘅。咁我谂即系今时今日大家都知系咁，但系对于佢同埋佢支持者嚟讲咧，佢就会将即系所有对佢不利嘅新闻或者评论就话系呢啲 fake news 嚟嘅，呢啲系假新闻嚟嘅。咁当然啦，即系对于佢嘅支持者咧，就真系听下听下就发觉啊，系呢啲主流媒体咧都系左媒嚟嘅，信唔过嘅。咁但系问题我哋加拿大住咗咁耐，平时日日睇新闻报道，我哋喺社区发生嘅事系咪真系都系假嘅咧？
6: 亦
7: 或其实即系特朗普擘大口讲嗰啲先系假嘅咧？我谂好多人即系尤其是加拿大人咧。点解话咁团结支持阿 Carney 去对付呢、這个即系对抗呢个 Trump 嘅欺凌啦？就最主要就系呢啲所有嘢加加埋埋，知道即系呢个 Trump 系信唔过，同埋佢用嘅一啲藉口嚟攻击或者系欺凌加拿大咧，大家都系睇在眼内咯。
6: 嗯，基本头先你提咗一点好有趣，就话咧过去咧阿 Trump 系好支持 Fox， 而 Fox 亦都好撑阿 Trump， 但系点解今次佢愿意企喺其他三個受禁止嘅傳媒嘅陣線對抗特朗普，係出於咩原因？同埋咁嘅情況之下咧，咁樣發展落嘅時候，對特朗普係越嚟越不利，係會唔會咧？
7: 我諗有幾個原因啦。第一個原因就係大老闆就係梅鐸啦，梅鐸就即係都係即係有改變嘅。即係譬如等於話你睇下，同樣係梅鐸擁有個 Wall Street Journal 咧，其實就過去。呢一任咧就對特朗普都提出咗幾多幾嚴厲嘅批評，亦都將有啲即係出邊唔知道嘅新聞咧就係報咗出嚟嘅。咁呢個就好明顯啦。咁第二樣嘢睇得到咧，就係話第一任嘅時候咧，唔係第一任，第一完咗之後咧，就Fox News 咧就因為特朗普咧就係、是、要賠咗唔知好似八億定即係咁上下嘅八億美金嘅一個呢個誹謗訴訟嘅。咁呢個訴訟基本上就係話Donald Trump 即係第一任完之後就選舉輸咗俾拜登，咁佢就死都唔認帳，就話假嘅，即係又話作弊啊，又話呢個 Dominion 嘅點票機係俾人操縱啊，又成嗰啲乜嘢。咁就Fox News 喺呢件事上面呢係幫特朗普係將佢呢啲咁樣嘅假嘢呢傳播曬出去嘅。咁當然啦，最後就俾呢間點票公司去告佢啦。咁你一告到法院嘅時候，全部兩邊攞證據出嚟嘅時候，就 Fox 基本上攞唔到可以支持佢傳播特朗普講嘅啲假嘢嘅證據咯，咁結果就係要庭外和解，咁就係賠咗一個天文數字嘅訴訟咯。咁呢個錢當然 Trump 就冇俾翻呢個 Fox News 啦，咁呢個記住喺度啦。咁第三個我諗亦都近因咧，就係話佢呢一任政府好多政策咧，就唔單止係對民生嘅影響好大啦，咁喺國際上，譬如話即係針對歐盟啊、加拿大啊。同埋甚至乎係打呢、這個伊朗嘅戰爭咧，都係好唔受歡迎，同埋造成好多好負面嘅影響啦。咁民生方面，即係講緊話，即係$6一加侖嘅柴油咧，就已經係嗌受救命啦。咁喺呢個時候，當即係特朗普係跌到咁差嘅時候，咁你媒體都要諗下，即係再同佢企埋一齊，再去撐佢嘅時候咧，亦都係會影響呢個媒體嗰個受眾嘅支持咯，咁我諗呢啲因素加加埋埋咧，就係即係可能令到今日嘅 Fox News 咧都唔係好似從前咁樣支持盲撐嘅特朗普咯。
6: 嗯， 基本上先你提到歐盟呢，这个可以转入另一个话题，跟我们加拿大和欧盟有关。欧盟委员会的主席提议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 associate member， 这样提升到欧盟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关系，但是他们强调说并没有针对第三方。但是特朗普立刻跑出来就说他批评这是敌对的行为，又说会威胁向欧盟加码的关税，又说这个是一个很可笑的行为，又批评加拿大一直是一个很糟糕的贸易伙伴。这些这样的言论或者可能的后续行动，你觉得对加拿大和欧盟带来什么影响先？
7: 我其实就影响不是那么大的，一个这样讲法的话，即首先就是这个所谓 associate membership 呢，就现在呢都未是界定清楚是怎样形式，有什么条件，有什么东西好，有什么不好的。咁都係要雙方係去繼續傾嘅。咁即係你話只影響加拿大，加拿大其實係一個好好嘅鄰居嚟嘅。你講國家嚟講，你睇全世界咁多國家呢，好多時國家與國家之間嘅邊境成日都有問題呀，好多衝突呀，啲咩嘢鬧下交咁㗎。即係加拿大嘅鄰國呢，同美國一路都係一個好好嘅鄰國嚟，佢有啲咩需要我哋會幫佢嘅。尤其是近期嗰一日你講返 Gender 嗰個事件呢，大家重新攞返出嚟講呢，我哋帮佢就有，佢哋冇帮我哋㗎。我哋係有，因为美国话要上战场，我哋派子弟兵去帮佢打仗，有死人有出钱，我哋冇收返军费㗎。调返转就係话从来係未试过有美国特登话加拿大俾人侵略或者入侵啊欺凌嘅时候呢，美国出兵嚟帮我哋係冇呢件事㗎，係只有我哋帮佢㗎。而至于呢个贸易伙伴呢，加拿大亦都同美国係一个即係好合拍嘅贸易伙伴，最主要就係话即係唔單止係話嗰個文化係好相似，又同一個語言，同一個制度，更加重要就係個地理上面就變成咗加拿大同美國一個好好嘅供應鏈嘅成立咗喺度嘅，同埋真係咁多年去建造嘅。因為加拿大好多天然資源嘅嘢啦，係即係個質素係好高嘅。你講話要賣去全世界咧，其實唔優賣嘅。但个问题就是天然资源个问题呢，就是话第一佢唔系随手你都会，好似你个城市温哥华里面你可以随手掘出嚟运嘅。你喺啲好无回工嘅山区啊，好远嘅，即系离人烟可能隔几百里几千里嘅地方嘅。咁变咗就係第一你要开采嗰啲呢系好困难，系需要投资啊，公路啊，电网啊，住嘅人啊，水啊，电啊，所有嘅都要有。你就算喺嗰度设立咗之后，你要开采咗之后你要运去个市场呢都系好艰难，因为你唔系淨系运几个货柜箱嘅货去㗎嘛，你系譬如话你油管咁样，你一日油管你譬如 Alberta 出400万桶油嘅，咁你如果攞货车攞船你边会运得晒呀，咁但系你攞啲油管你走去囉，但系你条油管铺咗入美国你买去美国囉，但系你话想去亚洲嘅时候你就要建一条新嘅油管囉，要去 BC 省，所以就系话加拿大个问题就话即系等于木材一样，你喺度掘咗个木头出嚟，你就嗰啲货柜车就可以去到美国嗰啲用家去做啦。但如果你话我要运去欧洲，我要运去中东，或要亚洲嘅时候咧，咁嗰条路就完全咁行噶啦嘛。咁所以就话呢啲嘢点解美国一直系我哋嘅最大出口，因为已经建立咗呢一个交通嘅网络，系好方便咁样将我哋嘅呢啲天然材料咧资源咧就系运去嗰度嘅。咁譬如近期你话，缅省嘅Churchill 有个新港口出咗。嗱，呢个就係一个新嘅发展啦。就是、可以透过呢个新嘅港口，就将好多农产品呢就由嗰度北部坐船就係海去到欧洲。但係呢啲其实就係一度要有先有㗎喇。咁而美国和加拿大一路合作咗，而今次呢个所谓贸易战呢就逼使到加拿大呢就开始去即係多元化啦。咁多元化嘅话就除咗话即係有讲话中国好似话今年已经增加 30% 出口啦。咁你令欧洲亦都讲緊啦，呢啲其实就开错扩出嚟囉。个好同唔好呢就当然係要时间嘅。即係等于话你话要抗喺无雷居里面你想去搵欧洲，咁你都有办法即係搵到佢先得㗎。咁、但係问题就係当呢啲办法呢啲交通运输网建立咗之后，呢、這個合約已經簽成咗之後，當加拿大開始去賣譬如一部分嘅礦產去歐洲嘅時候呢，咁呢樣嘢就其實對美國係有個問題囉，所以都可能美國亦都會唔高興，就話當譬如而家我哋話 70% 賣俾佢，當我哋減 20% 嘅時候呢， 你調返轉遲啲當 20% 已經賣咗俾外國啦，已經係 commit 咗嘅時候啦，咁你到時美國話我唔好啦，我都係想要返你 20% 啦，咁加拿大就冇貨賣俾佢㗎喎。呢啲係其實係損失嚟嘅，長遠計嚟講呢美國唔係有着數嘅，因為第一等於佢話同今日就講特朗普就要從白俄羅斯買 potash， 白俄羅斯嘅總統出嚟話我想賣俾你，不過我哋啲貨已經賣曬俾人，我哋簽咗合約嘅喎，你點樣同你賣啲俾你？第一冇貨賣俾你，第二就係話你啲 potash 運嚟去美國同埋。喺白俄羅斯去運到啲 project 去到港口，再港口坐船去美國，你話邊個化船啦？
6: 係
7: 嚇，淨係船費都已經好犀利啦。所以其實呢啲講就係咁講，但係真真正正睇嘅時候，點解即係兩國咁多年合作，一架汽車嘅零件係可以運幾次來回先至可以做得到呢？其實係有好明顯理由，同埋做生意嘅買賣咧，係唔係即係政府話乜就乜嘅咯？而係真係商人或者消費者係純粹用自己嘅需要、自己嘅利益去做咯，冇話我幫你買就係益咗你，或者係你幫我買就係益咗你，唔係咁嘅事情嚟嘅咯。
6: 嗱 ，Gaby 其實講得好，有啲人就話今次特朗普向加拿大步步進逼嘅時候咧，逼到我哋真係要痛定思痛，去增加多啲出口渠道，譬如同歐洲同亞洲多啲往來。而家就歐盟話可以吸納我哋成為一個準會員啦，但係你提到，究竟個準會員或者 associate member 點樣釐定？未定到，同埋仲要通過加拿大國會。你覺得睇咗目前我哋同美國嘅貿易關係同埋整個經貿形勢之下咧，國會會唔會願意通過成為歐盟其中一個 associate member 咧？
7: 我諗第一就係話，卡尼係咩時候將呢個法案攞出嚟俾大家投票啦？第一，大家知道就係話，即係佢係即係大多數政府啦，咁佢所有反對黨嘅議員唔投票或者投反對票都係會過到嘅。但係咩時候咯？即係究竟佢攞出嚟嘅時候，究竟知道幾多？而家就知道哦 ，associate member， 但係有啲咩條緊，有啲咩條文咧就冇嘅。咁當然啦，你可能再講多啲係多啲理念性嘅嘢。咁即究竟佢俾幾清楚嘅一個法案出嚟俾大家投，呢個係一個問題啦。第二，我覺得成樣嘢咧，即係即係嗰個合作或者其實支持加拿大行頭，我係覺得咧，即係特朗普咁樣對待加拿大咧，即係好多國家包括。即係同加拿大都友好嘅歐盟嘅國家咧，都睇喺眼上面都好唔舒服，或者覺得好想幫加拿大嘅。我覺得呢一個所謂即係呢個 associate membership 咧，其實好大程度上就係話歐洲嘅國家希望做啲嘢去幫加拿大。咁而結果咧就話哦，我哋不如做呢啲嘢啦，咁就再睇下有啲咩可以合作。所以就先擺咗樣嘢喺個前頭，跟住先慢慢係諗辦法係做啲有啲咩可以合作去做囉。所以我覺得即係唔係即係講到話會變成即歐盟其中一個國家，唔係呢啲嘢嚟㗎囉，而係一種合作嘅方式。咁但係合作方式係點樣去做呢？咁佢提出咗唔同嘅領域囉，嗰啲唔同嘅領域其實就即係大家都係有好處一齊去合作一齊發展嘅咯，咁而加拿大其實真係好多嘢可以提供俾歐洲唔同嘅國家咯。
6: Gabriel， 問你最後一個問題，今日你同唔同意或者支持我哋成為歐盟嘅 associate member？
7: 你都冇任何嘅條件出嚟，我點知道啫？即係你如果從字面去睇嘅話，咁尤其是美國逼到咁嘅時候咧，咁係需要另謀出路咯。咁而加拿大同歐洲嘅主要國家咧，就嗰個價值啊、民主制度咧都好類似嘅，大家信嗰、那個即係、就是、普世價值都係差唔多相近嘅。咁對於呢個所謂rule base 啊、法律講法律嘅呢啲程序咧，都係好着重嘅。咁大家係可以一齊做到嘢嘅咯。咁但係，即係你話係咪始終地理係爭個海啦，嚇唔係話大家可以即係隨便係可以啲人走嚟走去或者其他錢嗰啲，因為你其實唔同國家都有唔同嘅問題，即係等於即使我哋加拿大咁大，即係咁多個省都仍然有啲貿易上嘅障礙未解決得到啦，嚇連國內嘅賣酒都唔係可以完全流通嘅，你同歐洲你邊度咁快可以傾得掂啫？
6: Gabriel 今日好多谢分享，有机会再请你同我哋讲下其他议题。今日多谢 Gabriel， 我哋同
7: 暂时
6: 同正讲，拜拜，拜拜，
7: thank you，
6: 我哋去广告先。
8: 安省是加拿大人口贩运问题最严重的省份之一，人工智能及法律漏洞令贩运问题日趋严重，有被贩运者忆述年轻时被贩卖、剥削及逃离的经历，依家努力重建生活，重返校园攻读法律，为人口贩运的幸存者发声。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9: 记得9月26日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与 Mark 飘摩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9月26日嚟 Mark 飘摩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嘅麦卡文 Mark 飘摩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10: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5: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6: 翻翻嚟焦点直击，电话线上系前 BMO 高级经济分析师陈蔚纯博士 Dr. Christian Chan。你好 ，Dr. Chan。
11: Hello， Michael， 你好。
6: 美国联储局喺9月16日宣布加息0.25厘，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到3.75厘到4厘。这个是2023年7月以来三年多以来的第一次加息。其实联储局这项行动预示了什么，而美国未来的利率走势会怎么样
11: 呢？第一可能是意味着美联储他就觉得美国的经济发展势头是比较 strong 的，比较健康的，可以持续的。第二点呢，就是现在目前这段时间的 inflation 已经是超过大家的 expectation， 超过美联储想要的一个平均的区间，所以他们知道是it's time， 是时候要做些事情了。第三呢，一般来讲这些央行啊、美联储啊，他们加息没什么可能只是加一次。咁呢次呢只不过係加咗25厘㗎嘛，唔係话好大嘅一个动作。咁样嘅情况下呢，可能可以少少预见嘅就係接落嚟可能都会有连续嘅一两次嘅加息啦。如果唔係就加一次，然后又只係25个点就停咗嘅话，就好似冇咩必要。
6: 吓，多想，但係呢啲人就会觉得三年几嚟嘅第一次加息，过去三年都唔喐动嘅利率，今次咁喐嘅时候，系咪表示咗一啲异动咧？异动系足以令到联储局一定要采取行动嘅咧？
11: 过去呢两三年冇加息咧，我觉得系主要嘅原因就系美联储唔觉得美国嘅经济发展势头系非常之健康或者可。持续性是非常之好的，他们就怕一加息的话呢，经济好不容易就是行翻出来的时候，他又被 cool down 了。同埋呢，就是之前咪仲未有伊朗战争这个事情，同埋油价又唔系好似今日依家呢排飙得咁高嘅水平咯。所以这个通货膨胀其实系过咗过咗 COVID 之后是有好2023年以嚟已经是有好转㗎啦，通货膨胀。但係呢排就係因为伊朗战争之后呢，令大家觉得呢个油价嘅上升可能係需要好重嘅一段时间。
6: 因为联储局或者好多央行都睇住个通胀嚟厘定佢利率啦，而家好明显地美国通胀係上升到联储局唔感到安心。其实今次通胀上升是好似你提先所讲，因为伊朗战争或者贸易战所引致到物价上升，从而推高了物价，但是美国本身的经济是好到是令到那个经济增长到通胀上升，究竟是前者还是后者呢？
11: 前者多啲咯，肯定系前者系多啲噶。依家有好多嘅因素叠埋一齐，伊朗战争啦，关税政策啦。虽然佢哋嘅经济系有势头系比较好嘅，同其他嘅好多国家相比，但系唔系话好到好似以前话系经济过热令到产生嘅呢种通货膨胀，这个可能性系细啲。
6: 嗯，但多昌据我自己嘅一啲有限嘅经济知识咧，就话如果个经济系太膨胀、太蓬勃嘅时候咧，令到物价上升嘅时候咧，你唯有要用加息控制嗰个物价，令到通胀回落嚟。但系而家唔系真系好实质嘅经济增长，可能呢个通胀系嚟自油价上升，好似一种虚火。如果喺虚火之下，你用加息嘅方法，唔单止揿唔到虚火，仲可能令到个经济受害嘅话咧，咪仲带嚟一潜伏嘅坏处咯？会唔会咁谂咧？或者我谂得唔啱咧？
11: 唔系呢个谂法好啱噶。不过就系要强调嘅一点就系话加息嚟箍兜通货膨胀呢个方法唔系话只得系经济好嘅时候先用得。
6: 嗯，
11: 其实美联储央行佢系冇咩其他特别嘅工具噶，利率工具就系最关键噶。不论系经济好定系坏，总之而家有通货膨胀，你想解决通货膨胀呢个问题嘅时候，你最好就系加息。佢就呢个工具主要嘅工具。但系你呢个加息之后会唔会令到经济反而唔好呢？肯定会啊，你做任何事情都有代价噶。所以呢个问题就系头先我哋讲过啦。点解之前佢唔加？因为佢之前嘅觉得经济系比较弱嘅时候，或者佢对经济嘅信心唔系几好嘅时候，佢就惊加咗之后就会打击到经济多啲咯。但系依家佢有信心，觉得经济系好 solid 噶，或者好健康噶，咁佢就觉得呢个市场可以经受住佢哋加息嘅影响。
6: 咁多昌，如果用你咁嘅分析嘅话咧？咁睇嚟嘅话，联储局可能仲有机会加息㗎喎。如果加完呢次息之后，下次再加息，而之后亦都预计都有几多次加息呢？如果係咁睇嘅时候。
11: 好难睇，呢啲好难讲㗎。第一呢，佢未必係呢次开会加，下次开会又加。佢可能会停一停㗎。係。因为每次加息你要等呢个息口就是入到呢个市场，令到成个物价睇下有冇控制到物价呢个作用，有冇少少有冇作用出嚟啦。如果系冇嘅话，等到一段时间，如果见唔到任何作用嘅话，咁佢就会再加多一次咯。所以唔系话每一次开会都一定会加息，呢个系第一。第二咧，佢接落嚟究竟系停一次、停零次定系停两次？其实最关键都系要睇翻呢个通货膨胀嘅数字同埋失业率啊 GDP 嘅数字。因为如果假设咧 ，Trump 好快就可以同伊朗签订一个协议，又或者解决呢个伊朗战争嘅问题嘅话咧，咁通货膨胀自然就可以回落咯，咁就可能就唔需要再加多几次息啦。所以呢啲事情呢啲决定系要跟住呢个新闻呢个事形势变而变嘅。
6: 多谢，我哋先去广告，讲翻嚟我哋再倾过。
12: 儿童约占全球人口嘅25%。但就承担住 100% 的未来。多年来，儿童医疗已经有不少重大突破，当中部分成果更源自 SickKids 病童医院。但是有很多难以治疗的疾病，例如癌症、复杂心脏病、脑部疾病、罕见疾病，以及日益增加的过敏、炎症疾病和精神健康问题有待对应。现时很多治疗仍然着眼于处理症状，未能针对根本病因，医疗护理亦大多数沿用一刀切模式，往往要等到疾病出现之后先作出应对，即是未能可靠地预测和预防疾病。正正因为是这样， SickKids 需要你的支持，助力儿童医疗迈向下一个篇章。 Precision Child Health PCH 儿童精准医疗，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同埋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Kids 最急切嘅项目。啡巢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13: 仲想喺列治文山买新楼？
14: 边度仲有啊？
13: 梗系有啦，你要手快添啊 ！Skylands 本身会推出全新第二期新屋，售价仅由87万起咋？
14: 有冇听错啊？
13: 你冇啊？真系87万起咋？仲有限时一星期专享50,000优惠，真系唔好错过咯！
14: 够唔够大先？
13: 一家大细都可以住得宽敞舒适啊！
14: 快啲俾个地址嚟啦！
13: 即刻去 Leslie Street 19街嘅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啦！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将会喺2号 Carlo La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做现场直播噶。
5: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6: 欢迎继续收听焦点直击。电话线上继续是前 BMO 高级经济分析师陈伟纯博士 Dr. Christian Chen。 Dr. Chen 刚才提到联储局的加息，又从联储局讲到加拿大，加拿大中央银行下个月就议息了，其实有没有可能跟随联储局亦都会加息？因为现在市场上面呢又越来越大期望，或者越来越多猜测呢，加拿大亦都可能跟随加息。你怎样看下一次加拿大央行议息的动向？
11: 是现在市场上面大概是70-70几%自住已经是 price in 说下一次十月份的时候它会加息的。但是它又不一定是说跟住美国咯。
6: 是
11: 不过是现在加拿大的情形和美国差不多的，就是通货膨胀的压力非常之大咯。我们见到油价现在飙到 1.8。以上，咁就慢慢地油价同埋其他商品啊，其他供应链上边嘅成本都会增加噶。我哋好快就会见到一个比较广泛嘅通货膨胀嘅事情发生咯。咁央行佢都冇咩办法啦。如果要控制通货膨胀嘅时候，佢就要加息。但是呢跟美國不同的就是加拿大現在的經濟比美國的經濟增長來說呢是困難得多，因為我們受到這個關稅戰爭的影響是大得多的，所以不單只是有通貨膨脹的問題，央行加拿大的央行它都要考慮關稅戰爭的問題，還有我們經濟增長現在是非常之 slow 的這樣的這個情況，所以他們加息的壓力是有的，但是你说它的可能性是不是一定是很接近之100%呢？我就不觉得咯。可能现在市场上边的一些新闻可能是比较overestimate 这个加息的可能性，至少10月份的时候。
6: 但当初你讲过就说现在市场越来越猜测可能下一次会加息，就算下一次不加息12月都加息，但你都提到说加拿大经济本身其实都是相对美国弱，但如果我们相对弱之下的经济，而那个物价又上升，因为油价引起，如果贸然加息的时候呢，动摇到我们已经本身脆弱的经济倒退落的时候呢，我们所得的损失或者所受的冲击是不是比我们原来想象中大的时候呢，对我们企业或者民众 都相当受害的，会不会有这样的可能性出现这样呢？
11: 会噶，所以依家就系加拿大央行比美联储要困难嘅地方咯，因为美国嘅经济增长系比加拿大好噶，佢系有啲入更多嘅本钱去经受呢个加息嘅负面影响，但系我哋加拿大就冇咁样嘅一个优势啊，或者呢个 leverage 喺度咯，所以如果万一加息嘅话，你睇翻我哋嘅房市系咪？依家好难得先话。房价肯定是未有复苏的啦，但是这个销量夏天的时候好不容易这个销量来看呢，这个市场是比较稳定咯。那你现在又加息的话，又入了冬天的话，这个行业这个市场肯定又要接受另外一分冬天的到来啦，我觉得。所以对于加拿大来讲呢，其实加息不是一个非常之好的选择。又在这个原因我就觉得虽然央行它是希望通过加息来控制通货膨胀，但是可能不会很急就去加。
6: 但如果真的看到你的动向的时候呢，他们是不是紧紧盯住那个通货膨胀呢？是不是还要综合平衡看下其他的数据，譬如提前提过就业数据啊，或者其他的数据，从而令到央行作出最后的利率决定咁样咧？
11: 会的，会的，佢肯定会睇的。依家的央行唔单系只系挂住inflation， 佢系会睇GDP 同埋失业率呢两个最重要嘅因素嚟噶，肯定会综合去考虑。不过就系有一个问题，就系 通货膨胀呢啲嘢咧，如果佢一旦成为一个势头或者成为一个趋势嘅话，佢发展就会好快，就呢个物价并并升就会升上去。你如果唔及早嘅加息嘅话咧，你迟咗一两个季度先去加嘅话，可能就冇效果。所以呢个利率工具嘅使用嘅timing时间点系非常之关键噶，特别对控制控制通货膨胀嚟讲，所以加拿大依家就系、是、比起美国嚟讲，处境就更加嘅恶化或者更加嘅困难。一嚟加息，我哋负面影响又大，二嚟咧，头先你都讲过呢啲通货膨胀都唔系我哋自己引发嘅，系出边外部嘅事件造成噶。就算我加咗，可能都未必可以解决到出边嗰啲事情，系咪啊？如果佢继续打战，然后继续加关税，不停咁加嘅话，我都冇乜办法咯。就算加到息之后，可能都控制唔到通货膨胀，所以最尾可能会去到最坏非常之坏嘅一个情况，就系话 stagflation， 就系你物价又一路升，然后经济增长又一路放缓或者拖放缓，咁样嘅就系一个 stagflation 嘅situation 就非常非常之差咯。当然我哋希望唔会出现咁样嘅事情咯。
6: 系啦，你讲 stagflation， 即系我哋成日讲嘅，唔系成日讲，系好罕有地曾经出现过所谓滞胀。其实滞胀嘅情况喺加拿大有冇出现过啦？
11: 有不过要好耐之前啦，80年代嘅时候有发生嘅，就经济衰退加埋通货膨胀两件事同时发生，非常之罕见，但系唔系话冇可能嘅。
6: 嗱，最后问题问到阿多昌就话，而家加拿大你讲话个经济前景唔见得好，但系物价又上升，所以可能迫于要加息，但系睇翻。美國方面又處處向我哋壓迫嘅時候咧，嗰美加貿易戰隨時可能會升級。如果加息壓力存在，如果譬如下一次加息或者以後再加息嘅時候，加埋成個宏觀經濟美加貿易關係唔好嘅時候咧，加拿大嘅本地企業，你覺得會面對點樣困難？民眾民生又面對點樣困難呢？
11: 民生嘅困难，我觉得好多听众应该有感受㗎啦，依家自己嘅荷包啦，或者自己房屋嘅价值啊，或者投资屋嘅价值啊，大家应该都有所感受啦。企业都一样㗎，市场嘅需求啦，融资嘅成本啊，同埋你要卖嘢嘅时候交嘅关税啊，呢啲特别系对嗰啲出口嘅企业嚟讲，佢哋就更加嘅 sensitive 咯。你话加一次息会唔会令到成个加拿大经济？

0: 又有关税，同埋又有比较高嘅通货膨胀率嘅时候咧，民众同埋企业肯定要经受一段比较时间比较困难嘅一个时期噶啦。
1: 今日限于时间，我哋倾到呢度，有机会再同多阿 Chan 再倾过。我哋同听众个榜讲拜拜，多谢晒多阿 Chan， 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面由萧山报道新闻。安省特别调查组就本省贝尔维尔一间犹太教堂外面警员和枪手搏火的重伤事件公布更多资料。当局说，事发在昨晚七点之后，正值犹太教赎罪日祈祷仪式开始，一名29岁男子驾驶货车抵达犹太教堂外，手持散弹枪，率先向一名驻守的警员开枪，警员及随后到场的另一名警员先后开枪还击，现场交火多达30枪，涉案男子中枪送院，情况危险，受伤的警员情况严重，但是稳定。教堂负责人说，当时大约有25名信众正在进行祈祷，枪声爆发之后，所有人都趴在地上避难，没有人受伤。总理卡尼和安省省长道格福特分别发表声明谴责事件。多伦多及约克区警队表示，虽然区内目前没有已知的威胁，但是已经及时加强所有犹太教堂及宗教场所的巡逻。安省政府宣布，皮克林核电厂翻新工程今天正式动工，这是本国史上规模最大的清洁能源基建项目。能源及矿物厅长莱切表示，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本省经济的威胁，安省必须通过大规模基建应对。项目将为电厂四个反应堆进行翻新，延长营运寿命最多38年。竣工之后可以提供2200兆瓦的电力，供电给220万个家庭。工程预计每年创造大约30500个职位，并且为加拿大国内生产总值贡献416亿元，其中超过90%开支将留在本国。电厂的四个反应堆将于九月底前陆续暂停服务，预计在2027年1月取得核子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之后，正式展开核心的翻新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涉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军籍，终止两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至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中国央视报道，两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两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美国有线新闻网络 CNN、 MIS Now 和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三间美国传媒就被禁止进入白宫采访向总统特朗普政府提出诉讼，认为禁令侵犯他们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享有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权利。三间传媒今天发表联合声明，说采取法律行动是要捍卫政府无权决定传媒报道或者刊登哪些内容的原则，又说如果不加以制止当局的行动，将会威胁新闻自由以及公众不受政府干预而取得独立新闻报道的权利。特朗普今天在另一篇贴文为禁令辩护，强调并非要攻击新闻自由，他的目标是假新闻，因为假新闻威胁到国家安全，必须立即制止。美国五大电视网络包括 CNN、 美国广播公司 ABC、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霍氏新闻 FOX 和全国广播公司 NBC 同

0: 日发表声明，宣布暂停对特朗普的联合采访，以示声援 CNN。 名古屋亚运会结束了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一举夺得12金，金牌总数抛离其他对手。在金牌榜，中国以23金10银5铜高居首位，日本8金12银12铜排第二，南韩5金3银15铜位居第三。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报道，感谢收听。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1: 实况是由加拿大特许外汇交易商 OTT 方圆国际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汇率速递，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汇率速递。加元对美元0.71，对人民币4.77，对欧元0.62，对港币5.59，对新台币22.62，对日元112.12，对英镑0.53。以上是今天的汇率速递。
1: 汇率实况是由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
3: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4: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0: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2: 感谢来到今晚的 AM 1430国语热线，我是主播季言啊。今天在节目的开始之前，我们先看一下天气怎么样啊？最近一段时间降温是非常厉害的啊，我也已经生病了，所以也提醒大家要注意。这两天的最高温度都没有20度了。那今天的最高温度17度，最低8度；明天的最高温度18度，最低10度；星期三的最高温度18度，最低10度；星期四的温度回升一点，来到20度，最低9度；星期五的最高温度19度，最低9度；星期六的最高温度20度，最低10度。那最近一段时间的温差非常的凉，尤其是傍晚。那今天的温度是未来一天未来一周相当于是最冷的一天了。那么油价方面，明天的油价呢是182.9分每升，那是不变的。那么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节目的主要的部分了。那最近一段时间大家都看到我们的这个热点焦点是放在了这个我们加拿大和美国的这个谈判上。不过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看到上个星期其实探讨过的一条消息在礼拜五过去之后呢，就迅速得到了确定啊。那么加拿大呢是不是会成为欧盟的一个准成员国呢？那么欧盟发来的这个邀请算是卡尼又有怎么样的一个反应？那美加关系在这个中间又会发生一个怎么样的走向和变化？所以今天呢，我们请到我们的时事评论员小鱼来到节目中，帮我们来做一些深度一些的解读。
5: 季言你好，大家晚上好。
2: 你好，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啊。那这个上周我们才刚刚探讨过一条消息，美国那边的《华尔街日报》爆出来的消息，讲说欧盟呢是有可能考虑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第一个所谓的准成员的成员。那么当时并没有得到官方的一个证实，只是媒体一个报道。但是很快呢，这个欧盟的历史上所谓第一个准成员国的消息呢，就从比较官方的场合里发布出来了。这个卡尼对此又是做了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反应呢？其实值得关注啊，尤其是值得关注住这件事情之后怎么影响到我们加拿大，尤其影响到美加的关系。那关于这一点，您是怎么去理解的？这个准成员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
5: 其实这件事它还是扑朔迷离的。虽然我们看到了，就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9月16号。他公开讲邀请加拿大成为欧盟准成员国。卡尼呢也不置可否，没有说我接受邀请，他就说了加拿大和不会加入欧盟，加拿大和欧盟的关系是一个独特联盟的关系。所以双方呢好像都没有对上那个签楼，就不知道这两方到底在搞什么，对吧？其实关于准成员国这件事，在这个叫冯德莱恩说之前，《华尔街日报》报道之前已经有过那个传言，可是《华尔街日报》先爆出来之后，在卡尼去欧洲 这个议会的时候，冯德莱恩就公开讲了，就抛出了一个绣球，可是卡尼也不接啊。可是准成员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性质的这样一个成员？在欧洲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啊。要么你就是成员国，要么我就是入欧的候选国。加拿大没有，不是欧洲国家，你不是欧洲的成员国，你也没有申请入欧盟，所以你也不是候选国。所以在这样的你两种这个国家这个你都不是的时候，欧盟为你创造了一个准成员国这个概念，这就是很奇怪的。所以我们要搞懂这个准成员国呢，我们先看欧盟的历史。欧盟是它在1993年11月1号成立的，它最多国家的时候曾经达到过28个国家，后来英国离开了，所以我们现在就看到27个。它的前身呢是欧洲经济共同体，是1958年。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前身呢是欧洲钢煤共同体，就钢铁和煤的共同体。所以我们从这个它的起源历史来看，它最早是一个经济的共同体。到了后来变成欧盟以后，它就是一个经济和政治的这样一个共同体。它有一个内部的共同政策，完了要统一市场，统一货币。它的总部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啊。那个欧洲有40多个国家，并不是所有国家都是欧盟的成员国。他们现在的主要的核心骨干其实就是德国和法国，其他呢，意大利啊，那个叫什么，奥地利啊，这些国家，在欧洲呢，它也有一些比较富裕的国家，他们就不是欧盟的成员国，比较瑞士啊，摩纳哥啊，那个还有一些小国家。那么还有一些穷国家呢，他们要争先恐后加入这个欧盟。可是加入欧盟你有一定的条件，政治标准和经济标准，比如说你要市场化，你这个政府他在贪污腐败方面啊，你要有比较清廉啊，他们有这方面的标准，而且环保方面你也要达到一定的标准。所以呢，还有一些国家他们在排队等着申请。那么这一次就是叫什么，那个冯德莱恩说了，就是加拿大邀请加拿大加入欧盟，就成为准成员国。其实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看，无论是现在的成员国还是我要叫申请加入欧盟的国家，他们都在欧洲的。那么加拿大不在欧洲，离开欧洲那么远，当中隔了一个大西洋，所以呢，你要成为欧洲的欧盟国家，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所以他们发明了一个叫准成员国。可是问题是，这个准成员国到底是什么样性质的东西，没有人知道。冯德莱恩也没有解释，加拿大也没有解释。那么卡尼作为回应，就来了一个独特联盟关系。那么独特联盟到底哪些方面是独特联盟？按照他初步的说法，就是在某些领域进行合作啊，人工智能啊，供应链啊，房屋啊，这些方面。可是我们看现在加拿大和欧洲的关系，这些合作本来就存在的，因为加欧之间它有一个自由贸易协定的临时协定，这已经有了。而且你说房屋方面合作， 加拿大也是北约成员国，所以他就防务方面本来就有合作，所以这一点呢，所以他们就是卡尼和冯德莱这两个人，他们都没有讲清这个准成员国和独特联盟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样清晰的定义，以及互相的关系，以及未来到底怎么发展。到目前为止公众还是一头雾水。那么今天就是国会正式复会了，我看看就是在那个未来的日子当中，国会里会不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让卡尼来交代，就是他那个对准成员国到底是不是知道，还是知道了不告诉大家。
2: 嗯，那么卡尼，我们知道这个其实消息爆出来有这一个星期了，也在发酵啊。我们也看到，这个在正式场合里，这个欧盟的主席也提出这样的一个邀请，但是卡尼方面的这个反应却是比较，不是很确定的，就是没有给出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回应。虽然提出了特殊联盟，但是你也讲到说这中间其实并没有一些很特别性的一些东西。那么那到底这个卡尼的回应怎么去理解呢？他有什么顾虑吗？
5: 其实卡尼我觉得他有这个欧洲情结，他也希望和欧洲发展和深化关系，可是呢到底是怎么深化和发展关系，所以对他来讲以什么形式来做，所以他呢那个就是我相信也没有一个清晰的一个路子。为什么卡尼对冯德莱恩的准成员国没有就或者说不敢接受，完了用另外一个说法去回应，其实这是因为准成员国不是像那个入欧的候选国，人家本来就有一个标准在那里的，那那个准成员国以前没有过，所以呢他没有一个现成的标准，这个资格到底是什么，所以根本就不知道，那么未来的资格到底是怎么样也不知道，所以卡尼没办法回应。如果有资格，那我就说哎，我到底进还是不进，现在根本就没有，没有这个现成的资格条件放着，而且准成员国现在在欧盟，它根本就没有法律基础。按照欧盟的章程里，它是没有准成员国这个说法的。那么另外准成员国你要这个成为现实的话，欧盟要27个国家都同意。这一次冯德莱恩这样讲，其实德国的默茨以及其他国家他们是颇有威严的，因为他们就等于是没有获得征求意见就由冯德莱恩来这样讲了，是吧？那么对加拿大方面来讲，你要接受准成员国等于是涉及到加拿大主权方面的相关的这样一个问题，你享受他们的权利，你也要尽某些义务，这个就是比较大的事，不是说你这个和别人建立什么战略伙伴关系这种那么简单的事，因为准成员国毕竟是人家一个国家集团当中的一个叫候补队员，在那个里面那个，而且呢那么大的事，那个自由党政府卡尼你从来没在国会交代过，也没有进行过辩论，那么你如果要这样做，你必须在国会辩论，让全国人民都知道，没有这样一个过程。而且卡尼是去年四月份当选的，如果你有心和欧洲发展这样的关系，那个应该在 去年竞选的时候就向全国人民交代，作为你的一个政纲，否则你就是隐藏政纲。所以对卡尼来讲，他没有办法就是现把现成的准成年国这个称呼拿来用，所以他只好移花接木。移花接木呢，玩了一个文字游戏，说我们这个是一个独特联盟。那以这样的一种说法呢，就是混巧就是冯德莱恩的准成员国的这样一个邀请。所以我相信他不敢接受，第一，欧洲方面他没法律基础；第二，他担心国内引起的一个反弹。
2: 嗯，非常感谢您的分享。那么我们时间关系，我们要进进广告了，待会儿回来之后呢，我们换一个视角，我们也来探讨一下，就是这一次的这个提法首先是来自于欧盟方面的。那消息虽然一开始是媒体爆出来的，但是呢这个欧盟方面呢是非常明确的有邀请的这样的一个名义。那么为什么欧盟会向加拿大抛橄榄枝，我们广告之后再回来。
6: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和十九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三至五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元优惠，立刻来 Leslie Street 和十九街 Skylands 看示范单位或浏览 liveatskylands.ca 了解详情。这个星期六所罗门合家宴于二号 Carlo La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在生活。
7: 期待已久，新之美月饼出炉了。
8: 好，月饼也有新鲜出炉。
7: 新之美就有每日推出即时烤焗的奶黄月饼，走过他店铺都阵阵香味。
8: 原来新鲜出炉的月饼真的好好吃，松脆的酥皮外层加上流心奶黄的馅料，咬下去那一口，简直停不下来呀。新之美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致，选用最上等的材料，不买你就走宝啦。
7: 一定要试啦，不过你给我尝一口先啦。
8: 清新之作，
7: 清新之美，新之美月饼。
9: 儿子女儿呀，我和你爸呀会和好多叔叔阿姨们上船玩，网络好重要，才可以和你们保持联系。
10: 妈妈，和您转去 Bell 晨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您传再多照片给我都没问题，最重要还有特别优惠。
9: 那快点和我去啦，
10: 这个星期六同您去 Highway 7和 McCoven Markville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
4: 财经速递，
2: 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速递。我们关注一下北美市场的资讯。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今天收市报36009点，升202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2048点，升366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7122点，升59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764点，升114点。纽约十一月汽油收市报每桶92.37美元，跌3.71美元。纽约十二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383.9美元，跌41美元。加元汇价收市报1加元兑71.32美分，跌0.1美分。亚洲市场的资讯，上海证券综合指数收市报3949点，升38点。深圳证券成分股指数收市报13730点，升89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042点，升291点。日本股市假期休市，今天没有消息，明天再继续。以上是今天的财经速递。
11: 准备好迎接全新篇章， Union Village 最新一期将于9月26日正式发售，由著名发展商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位于万景市 Kennedy Row 和十六街交汇处，这个备受追捧的大型综合规划社区将推出全新的独立屋和镇屋系列，整个社区毗邻名校，让您尽享精心设计的居所、优美的公园、便利的生活设施以及近在咫尺的各项社区配套。 Union Village 汇聚精彩生活，请立即前往 unionvillage.com 注册登记。
12: The Brick 的年终大清销火热进行中，这周四到周一购买双人沙发或椅子，加购指定加拿大制造沙发即享三五折，精选床垫最高省超过1300块，卧室和饭厅家具低至7折。想升级您的厨房或洗衣房，指定大型家电低至85折。这周四到周一 The Brick 的年终大清销约定您，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世家宝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ick 为你省更多。
13: 还想在列治文山买新楼？
14: 哪里还有啊？
13: 当然有，你要快点了。 Skylands 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售价仅由87万起的。
14: 有没有听错呀？
13: 没有啊，真的是87万起啊，还有限时一星期享有5万元的优惠，真的是不要错过呀。
14: 够不够大？
13: 一家大小都可以住得宽敞舒适。
14: 快点给个地址啊，
13: 立刻去 Leslie Street 和19街 Skylands 看示范单位。这个星期的所罗门和家宴于2号 Caroli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5: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0: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2: 感谢来到今晚的 AM1430国语热线，我是主播纪言。那今天呢，跟大家在探讨，邀请我们的时事评论员小鱼先生啊，来探讨这个消息，关于欧盟向加拿大提出一个邀请，就是准会员国的这样一个待遇啊。刚才说如果我们把视角换到欧盟方面的话，我们想邀请小鱼先生帮我们分析一下，这个欧盟是为什么会向加拿大提出这样的邀请呢？
5: 那现在我们看欧盟为什么提出邀请呢，其实因为欧盟自己它面临了很多问题，那这个问题我们等一下再说。我们先回到这一方面来讲，就是冯德莱恩作为欧盟委员会主席，他那个发出这样一个邀请呢，他有没有可能成功？对吧？他是欧盟委员会主席啊，因为他也算欧盟的一个官员，那个叫什么领导？他这个邀请有没有在欧盟得到一致同意？内部，其实根据德国的反应来讲，他们并不知道，也没得到，也没有赞同过什么准成员国的这样一个说法。而且呢，27个国家当中还有好些国家根本就这个没有被征询过意见。那看来就是冯德莱恩和他周围的几个就是委员会的官员，他们这样发出的这样一个邀请。所以呢，按照欧盟的机制，你可以发出邀请，可是要把它变成现实，你必须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哪怕26个同意，一个不同意，你加拿大就算接受，你也不会成为准成员国。所以它有这个很复杂的一些法律和程序的问题。如果要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成员国变为现实，首先这个27个国家当中要制定一个所有国家都认同的准成员国的资格条件标准，这个就很难。按照欧盟的做法，什么都要一致同意的话，一点点事情他们就可以拖上5年6年。像这个欧盟援助乌克兰，只要匈牙利不同意，你就几年一直援助不了，那匈牙利换了政府，你才能够援助成功。所以这一点就是你要制定这样准成员国的一个标准。因为你现在加拿大以准成员国受邀请，那个发出邀请，可是其他国家你不能唯独加拿大，其他亚洲国家日本了什么你也可以邀请他们。所以你制定一个标准是全世界所有国家都适用的， 也说不定有一天中国也可以被邀请啊。所以这个就是对欧洲来讲，你这个标准制定起来是按照欧盟现在这个效力，给他十年他也制定不了。那么第二方面，就算这个标准出来了，这27个国家会不会一致同意接纳加拿大，对吧？也不太可能。加拿大和欧洲之间早在十年前就已经签了自由贸易协定，可是你单签了以后没用，还要27个国家的议会通过立法程序同意通过，你才能正式生效。现在十年过去了，还有十个国家的议会没有通过加欧的自由贸易协定，其中还包括了欧盟当中的重要国家法国和意大利，对吧？那么我们看，就单单一个贸易协定你都没有通过十年，现在只是一个临时协议来代替的，对吧？那么将来你要正式的成为准成员国，你要在欧盟的27个国家当中议会都完成立法程序，制定个标准，你至少5年到10年，你这个标准接受了以后再来议会通过，又是5年到10年，那加拿大何年何月成为欧盟的准成员国？所以我觉得那个冯德莱恩老太太发出这个邀请其实有点异想天开，卡尼在这方面还算是比较理性的，别人给你一个绣球，一个好意，我不能公开拒绝，可是呢，我也希望加欧之间深化合作，我就来了一个叫独特联盟这样一个说法，因为这也是一个框，一个螺，你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装。哎，我们做一点就是和以前不一样的东西，就叫独特联盟，甚至不做你也算独特联盟，反正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
2: 嗯，那听起来这只是各说各话的一个说法。那么那欧盟方面这个主席又为什么要提这样的一个提法呢？
5: 那么其实这就是一个抱团取暖的问题了。我们先看个欧盟是1993年成立的，刚刚成立的时候呢，他在内部调整关税了什么，大家供应链一体化了，货币一体化，是对不少国家的单个国家的 GDP 它是带来了一个推动作用。可是呢，它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出来了。现在管理欧盟的那批人并不是民选的，他们在这个布鲁塞尔这批人就管理了这个六，叫指挥制定政策法律标准来管这个27个国家，所以这个国家的老百姓他们根本就是叫什么，就时间长了就对你产生了一种叫做反感。在欧盟欧洲里它有三大机构，欧盟委员会、欧洲理事会、欧洲议会，这只有议会的700多名议员是老百姓选的，可是这个700多名议员来自27个国家，他们集中在一起根本就没有办法认认真真的讨论事情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在欧洲来讲，他4亿多人口，他们对这个欧盟的管制已经叫什么那个叫怀，就是说不满意到了极点。所以呢，在十年前英国离开了欧洲啊，那么现在是不是还有国家要离开欧洲？其实呢，明确表示要离欧的还没有，可是怀疑欧盟这个有效性的那个叫什么人群，这个势力就越来越高涨。比如说法国的勒庞，他明年很有可能成为法国总统，他就是一个很出名的疑欧派。在德国的另类选择党 最近两次的选举他都在地方选举当中获得了胜利，他们也是以欧派，完了呢还有奥地利的那些政府了什么。所以欧洲呢他的一个问题呢，其实一个就是一个官僚主权，那么还有移民难民，还有他们制定的绿色标准呢，那个很多这个遭到了很严格的反弹。另外还有就是分配不均，就是你说富国和穷国，那么有些这个穷国我入欧我要享受富国的待遇，富国在里面我等于就是扶贫济贫在那个里面，所以有些奥地利啦德国这些国家呢，他们就滋生了就是要那个反对欧盟的这样一个思潮。那么另外呢就是那个叫做欧洲内部的他们官僚机构是叠床架屋，等于是欧洲人在自己的政府之上又多出来了一个布鲁塞尔的这样一个政府。那么这批人也是那个就是呢让欧洲人为他们就付出了很多的这个代价。所以呢在欧洲有那么多问题，发展到现在这个疑欧的叫什么情绪越来越高，那么再加上地缘政治就是欧美关系和以前不一样了，所以呢正好加美关系也发生了一个问题，所以对冯德莱恩讲他就需要就是找加拿大来抱团取暖。那么对叫什么加拿大而言正好也一拍即合，所以双方的这样一种取暖呢，其实大的方面来看其实有一点是像就没有实际的作用。按照那个摩根大通的董事长戴蒙的说法，说卡尼现在想做的那些事以前在欧洲都做过了，但是欧洲是失败了，所以他认为卡尼是个幻想家。而且欧洲的那个2024年欧盟的 GDP 是 19.5 万亿，那24年美国的 GDP 是 28.8 万亿，那个在2004年欧洲的那个经济总量占整个世界的 25.89%， 现在他们的经济总量已经滑到了占整个世界的 17%。 那所以我们看20年前欧洲的经济总量曾经和美国并驾齐驱，而且一度还超过了美国，现在已经远远落后于美国了。所以我们现在看欧洲自己的问题是积重难返堆积成山，所以呢他们就是需要像加拿大这样的国家，其实就是给他们输血。
2: 那么输血或者说是深度的合作，那总是有一些核心的领域的。那么欧洲结合欧洲这几年的一些问题，那您觉得欧洲是看上了加拿大的哪些领域，比较感兴趣，想要深度合作呢？
5: 其实按照因为他们的两方面的叫什么关于准成员国了。独特联盟他们都没有具体的内容。其实呢这个如果具体内容出来，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就是制度方面的，比如说关于人才的自由啊流动啊。卡尼是说了他欣赏欧洲的一个留学生的一个学生的一个计划，说很成功，他当然希望加拿大过去，可是你加拿大人过去了，欧洲人他们也要过来，那么过来的欧洲人有不同国家的，因为欧洲它是一体化的，你就必须得接受，这是一点。那么另外关于人工智能啊安全啊环保啊这些方面， 那个也无所谓欧洲看上加拿大什么，或者是加拿大看上欧洲什么，其实这两方面的合作一直在做，本来就有，所以这两方面其实他们的互相看上对方的东西，与其讲是实实在在的经济，倒不如说是政治上的抱团取暖，互相安慰，以及向外面向美国做出一个宣示。
2: 好，非常感谢啊！时间关系，我们再进进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再接着听小鱼的分析。
16: 记得9月26星期六，小英和志宏于 Marfil Mall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不要去错。Bell 邀请您9月26来 Marfil Mall 二楼 Bell 专门店看一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了。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这个星期六来 Highway 7和 McCowan Marfil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推荐。
17: 这个中秋吃月饼寻回忆玩游戏，心之美，一个月饼一段情怀，一个充满香港广州澳门集体回忆的古老月饼木模就在心之美。你猜到木模里面刻的文字吗？你认得出它来自哪里吗？22号前到心之美买月饼，就可以参加古老月饼木模猜字大抽奖，考眼力考记忆，还有丰富奖品。头奖是12个蛋黄莲蓉大月饼一个。这个中秋在心之美，一起寻回属于你的中秋回忆。
18: 中秋节快乐，楼花专家 Chris Wu 祝各位准买家事事圆满，吃了团圆饭就一家人来看楼啦。节日献礼， Chris Wu 推荐 Calmer 最后现货镇屋，真正 Angus Glen 社区，想看 Model Home 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把握几十万折扣，在中秋节做业主。马上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AM1430 周六直播。
4: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2: 感谢来到今晚的 AM1430 国语热线，我是主播纪言。今天线上嘉宾是时事评论员小鱼。那今天呢，我们是从这条消息展开啊，这个欧盟是提出了这个准成员国的这样的一个提法，那么卡尼方面也是给了一些回应，那么接下来会怎么样一个发展呢？其实很多人可能会想说，这个卡尼和欧盟之间是不是有一些情节？刚才小鱼已经提到了，那么同时这个双方有各自的一些不同的提法，那除了有一个抱团取暖的这样的一个目的之外呢，您觉得这个卡尼目前的这个提法，或者说他对欧洲的这种亲近的这种情节，对我们加拿大会带来什么？对加拿大是有利的还是利弊各半的？
5: 首先呢，加欧之间你要深化合作，这是有必要的，而且应该继续深化。那么你要做深化合作，不是另起炉灶，首先把现有的我们已经和欧洲签过的协议，已经建立的关系，你就给它叫落实那个深化，这就够了。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叫说什么叫另立名目，这个另立名目就是他们说那个准成员国，我们说那个独特联盟，其实这就是一种很那个不靠谱的事，而且这种另立名目呢，其实完全就没有实际的意义。当然美国的这个特朗普的这种反对了什么，你可以不用去考虑他们，可是对欧洲也好，对加拿大也好，还是应该考虑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我们已经欧盟27个国家，其中23个国家是北约成员国，加拿大不在欧洲也是北约成员国，我们已经是北约成员国的一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成员了，所以你和欧洲加强防务其实就是画蛇添足，叠床架屋，这就是废话。那么另外呢，你要说和欧洲建立一个什么方面，这个叫科技啊，能源啊，人工智能方面的合作， 其实这个在加欧之间的自贸协定里本来就有，就算你成为准成员国了，这还要27个国家议会所有批准，不批准你说的再高调也没有用，所以这个就是大家都在演戏。那么冯德莱恩因为欧洲的内部问题他需要演戏，我们可以看到卡尼跑到欧洲议会以后啊，有一批欧洲的这些官员，欧盟的官员以及部分议员把他当明星一样给他很热烈的掌声，可是700多个议员当中还有1/3的人是疑欧派，对吧？以前杜鲁多去演讲的时候就被别人那个喝倒彩，所以我们现在只看到了一些叫什么卡尼到了欧洲给那些为欧洲担心的欧盟人士带去了安慰，其实呢他解决不了欧洲自己的那些问题，而且如果双方真的有什么协议这个落实了独特联盟或者准成员国，那么涉及到人员的流动自由签证的问题，现在欧洲的移民难民造成的乱象也会在加拿大重复，所以呢这就是那个加欧关系。可是卡尼为什么要这样做对吧？那么当然欧洲是因为自己的那个境况的问题，他需要找抱团取暖的人，卡尼呢大家可以说因为美国因为特朗普这个霸凌老是51个州，所以呢我们要和欧洲接近，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因为卡尼他本来就有强烈的大欧洲情结，在卡尼从政以前他个人有3个国籍，这个3个国家的国籍其中2个在欧洲，1个在加拿大，他是加拿大人，可是他的3个国籍当中2/3这个是在欧洲，那可见欧洲对在他心目当中的一个比重啊，超过了加拿大在他心中的比重，这是一点。完了第二点，他在英国当央行行长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强硬的维护欧洲统一的这样一个人，所以呢在这个英国脱欧的大辩论当中，他是个央行行长本来应该政治中立不介入这方面的讨论的，可是他是中东奔西走，到处宣扬脱欧恐惧论，那个为这个反脱欧就是竭尽全力，那可惜尽管他竭尽全力，可是英国还是脱欧成功，所以这对卡尼来讲当时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那如果卡尼继续做个金融家，他没有任何机会去帮助欧洲那个叫什么恢复以前的强大，那么他现在成为加拿大总理了，那所以呢正好我们看到就是从去年4月上就任以来一直到现在1年多，他的大部分出国旅行都是在欧洲，甚至今年2次的个人度假也在欧洲，所以这就是说他个人的经历以及意识形态在各方面他都和欧洲已经是息息相关了。那么欧洲现在内部有那么多的问题，对吧？而且呢他又面临着这些疑欧派的冲击，所以作为加拿大这样一个大西洋彼岸的国家，如果给欧洲伸一把援手， 输送一股暖流，其实呢它算一支强心针。所以卡尼这样做其实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弥补他当时反对英国脱欧的失败，那个另外一个为现在的欧洲就是注入一支强心针。因为他和加拿大的这个和欧洲联系的好处其实关系不大，因为加拿大和欧洲之间的联系协定在哈伯时代就开始谈，在杜鲁多上台不久就已经签了，所以呢加欧之间的联系就是没有他这样做他还是存在的。
2: 好，非常感谢啊，我们先去广告再回来今天的最后一部分。
19: 我女儿班上有33名学生，她告诉我班里什么都不够，教师又挤又吵，让她觉得压力很大，而她需要帮助的时候老师总是忙不过来。从2018年至今，福特政府已经削减了公立学校65亿加元的教育经费，我们的孩子值得有更好的教育，让我们一起要求政府投资在我们的孩子，缩减班级人数。此信息由安省小学教师联会提供。
13: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和十九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3至5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1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元优惠。立刻来 Leslie Street 和十九街 Skylands 看示范单位，或浏览 liveatskylands.ca 了解详情。这个星期六，所罗门和家宴于2号 Carlo La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在生活。
15: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并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0: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2: 欢迎来到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部分了，我是季言。今天线上嘉宾是时事评论员小鱼啊。刚才小鱼提到说，这个卡尼其实有挺隆重的欧洲的这种情节，所以也解释了一系列他的一些反应。那么我们知道卡尼的所在的位置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尤其是我们加拿大此刻几乎所有的加拿大人都是希望在卡尼能有能力能够在经济上对我们加拿大做出一些改变啊，就是有一些期待在这里。那么在这么关键的时候，那您觉得这个老百姓、加拿大社会会怎么去看待卡尼的一些态度或者他的这个脱欧的情节呢？那同时正在和美国谈判的关键的时机上，那此事他们双方的这种情节或者说这种走近的这种表现会如何影响接下来的谈判？
5: 其实当那个加拿大社会还没有了解叫什么加拿大成为准成员国或者是独特联盟关系的内容的时候，如果仅仅从表面看，因为加美关系不好，我在欧洲找一个更多的多元化的一个出路，这个就是基本上都是可以接受的。可是大部分的老百姓是不知道加欧之间他们已经有现存的这样一个叫临时自贸协定的这样一个叫什么双方的一个好处。那么另外，如果说真的成为准成员国了，会带来什么，里面有什么，就不是你简简单单的说我们将得到什么好处的这样问题。那个还有就是这个欧洲的很多，我如果去成为准成员国，欧洲的环保要求，我们刚刚取消了碳税，如果他们按照他们的环保要求，加拿大很多地方又不合格了，那不是又回到旧社会了吗？对吧？所以呢， 大部分老百姓现在根本不清楚这个未来的发展，这主要是欧盟的官员和加拿大政府也没交代清楚，还有可能他们自己也没有想清楚到底怎么回事。那么大家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所以大家只能凑热闹，哎呀，反正你出去有掌声，有人欢迎，这种不是坏事。那真正能看出问题的，独立思考的，毕竟还是少数。那么另外，加欧之间发展关系和美国怎么样？那当然，不管加欧如何发展关系，你就是加美关系还是这个最主要的。当然你这个和加欧洲发展关系也不能单单看特朗普的脸色，对吧？不是说因为特朗普皱一皱眉我们就不能和欧洲谈了，不能和中国谈了，这不是这样的事。可是你和中国谈也好，和欧洲谈也好，我们要知道加拿大的重心还是美国，这不是斗气的问题，也不是你所说的买加拿大货你就能摆脱美国的问题。因为这个地缘方面的这个关系影响，以及这个70%多的贸易量在美国，你这个我觉得再有50年也改变不了。因为加拿大你要到欧洲去要跨过大西洋，到亚洲去你要跨过太平洋，到美国去就是陆路边界就可以过去了。所以这样一个而且互相的供应链在加拿大在美国早已唇齿相依了，对吧？所以呢，你这个和欧洲发展关系其实不用考虑美国，可是要不能叫什么不顾美国，所以和美国之间的谈判还要找到一个就是双方就是能够接受的这样一个方案，就不是整天就是在这个对着空气放嘴炮，就不是这样讲。所以对加拿大来讲呢，其实那个怎么找到和美国的这样一个相处的这样一个方法，这也是一个外交的考验。特朗普始终要下台，2028年选举，对吧？就算换了一个共和党总统，他未必和特朗普一样。还有一点就是那个加美之间的关系是那么几百年形成的，就不可能因为特朗普这样一个人的叫什么胡作非为，他彻底摧毁了。所以呢，在这个关键时刻，如果以国民利益为重，以老百姓的可负担为原则的话，那个就是不能就是呢把美国这样一个就是加拿大的长期的这个贸易对象你放踢开而去另谋出路。
2: 非常感谢您今天的分享啊，确实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准成员，其实远远也不只是这一个点了。那未来的经济联盟会什么样呢？其实也是留下给我们的一个政治悬念啊。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回来和大家空中相见。
4: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8点。